1400余场，受众达270万人次，职工群众在家门口尽享文化大餐。透过文化，人们开始了解兵团，因为文化，兵团人的伟大精神被铭记，被升华。今天兵团文化产业的发展已成为传播先进文化、弘扬中华文化、建设先进文化示范区的重要支撑。通过重点发展广播影视、新闻出版、演艺服务、均垦红色文化旅游、休闲娱乐、文化创意、工艺美术等文化产业项目和特色优势文化产品，兵团已初步形成较为完善的文化产业布局。文化产业对兵团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力正日益显现。国家之神，文以助之；国民之魂，文以化之。今天集红色文化、中原文化、边疆文化、均垦文化和各民族优秀文化于一体的兵团文化正焕发着勃勃生机，它如丝丝甘霖，滋润了亘古荒漠，滋润了兵团各族干部职工群众的心田。文化让兵团不再遥远，文化让兵团海纳百川，吸引八方来客，文化使兵团精神淬火升华，使维稳戍边事业薪火相传，使新疆各族人民心系祖国，团结共进，构筑共同的精神家园。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林先生，我们博物馆从未收到过这种捐赠。
1: 我知道，所以我才坐在这里。半秒，人做决定只需要半秒。第一口是薄荷味的，有点甜。他们没有骗人，他们没有告诉我的是甜的下面是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烟大米加的，是不可触碰的东西。
2: 从合成大麻素到依托米脂、美托尼琴、替来他明，
1: 灵魂一旦沦陷，这些东西叫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有一天你会发现，别人不需要递给你，你已经会自己找了。
2: 有一天你看镜子，你发现那里边的人已经不跟你同步了。
1: 我妈跪在地上的时候，我心里在想，这个人为什么会在哭。后来我才知道，
2: 多少个夜晚我妈都在家里默默等我，而我却没有回来。
1: 我甚至记不清我奶奶临终前，我有没有去见她最后一面。我自己脑子里关于那730天只剩一片空白。我用了2年的时间走出了毒瘾，却用了大半生。

0: 太敢回头看。
1: 这就是我要捐的东西，16岁到18岁，2年，730天，
2: 一张白纸。我想让它被放在玻璃柜里，标签上写新型毒品给一个少年留下的，让你空白。
1: 我走了大半生，活到了今天。但那个16岁的我，还蹲在当年的那个操场边上。我不希望再有孩子和他一样。
3: 这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4: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5: 我是家里老大。
6: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4: 这个呢，
7: 我叫周炳坤，
8: 都已经被你妈养了，这么没出息。
9: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4: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勇，
10: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1: 咱们离婚吧。
12: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4: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呢？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0: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4: 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1968年，在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的灵山，一场挖掘作业意外地敲开了满城汉墓的大门。它是2000多年前西汉中山国第一代靖王刘胜及其王后窦绾之墓。经考古人员发掘，一位情灯侍女从历史深处缓缓走来，用随身携带的光芒照亮了尘封的岁月。

昌信宫灯的灯身镌刻着九处铭文，共65个字，如同一部简明史卷，记载着它的来龙去脉。昌信上谕、杨信家、常信家等字痕清晰可辨，结合《史记》《汉书》中对汉代宫廷器物流转的记载推测，这盏灯最初可能为西汉长乐宫常信殿所有，供宫中沐浴时照明使用，是居住在常信殿的汉景帝母亲窦太后的生活用品。后来窦太后也许又将此物赐予本族一亲窦绾。就这样，灯从京城长安辗转到了中山王的封地，最后成为窦绾的随葬品。钢灯，汉代照明设计的创新样式，是一种有中空导烟管的新灯型。作为钢灯，昌信宫灯的设计堪称科技与美学的精妙融合。灯体通高48厘米，重15.78千克，人即是灯，灯也为人。侍女脸庞圆润，恭敬跪坐，整体形态浑然天成。侍女左手托圆盘灯盏，右臂舒展如垂云，宽袖褶皱间似藏着汉宫夜色里的烛光。灯的核心巧思在于无烟照明系统，侍女中空的右臂即为烟道，燃烧产生的烟台可顺着袖管悄然沉降至灯底。据推测，灯底还放置水盘，烟雾被水吸附，避免污染空气。这一设计比西方同类环保灯具早了近2000年。昌信宫灯的灯体由灯罩、灯盘、灯座等部分分铸而成，

清旋即可拆卸清洗。灯罩部分由两块弧形平板组成，合拢后为圆形，嵌于灯盘的槽中。其中一块平板可以左右开合，用来调节灯光的照射方向和亮度。那灯芯跃动的微光，像驱散黑暗的火种，带来光明和希望。长性宫灯的价值早已超越照明器物本身，观其工艺，分柱法、鎏金工艺的运用，展现了当时手工业的高超水平。细究其科技，导烟入水的环保设计，印证了中国人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早期探索，是东方古代科技智慧的生动体现。1980年，在美国举办的伟大的中国青铜时代展上，长性宫灯作为展览名录的封面女郎与异国观众见面。西方观众凝视烟道设计，惊叹于东方古国将与自然对话的朴素环保理念铸进青铜。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火种灯，从市米舒展的绣管间采撷文明微光。青铜上镌刻的长信二字，化作六角冰晶的光斑，映照着中国人对光明与希望的追求和向往。汉代工匠打磨青铜的敲击之声，被续写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鸣之乐。时光流转，长信宫灯的烛光依然照亮今人，让中华文明中实用与美学并重、科技与自然共生的智慧光芒继续闪耀。中国人追寻光明、坚守希望的精神底色，化作代代相传的烛火，继续照亮

苏布屯墓地位于山东省青州市东北20公里的一个土岭上，其中一号大墓的发现震惊考古界。墓葬呈亚字形，有四条墓道，并有亚字形椁室，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金箔等随葬品。这是楚安阳殷墟商王陵之外，迄今发现唯一一座带四条墓道、埋葬规格最高的商代墓葬，而且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组合都与殷墟墓葬高度一致。那么，这个大墓的主人跟远在400多公里之外的殷墟商王是什么关系呢？在北墓道口，人们发现了两件青铜钺，他们像两个卫兵守卫着墓葬的大门。其中一件青铜钺正反两面铭有亚丑二字，它能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钺最初是一种武器，后来演化为一种礼器，是王权和军事指挥权的象征。所用材料由普通的石头变成了珍贵的玉石。进入青铜时代，青铜钺产生，在商代成为礼仪重器。威严肃穆的外形和精美的纹饰，彰显着持有者无比尊贵的显赫地位。古文字学家认为，最早的王字就是从钺的象形演化而来。现代的人们看到它，觉得有点萌。

其实在商代，这副暴突环眼、阔嘴獠牙的面目，令人不敢正视的凝厉容貌，能给人以强大的震慑力。这件青铜钺呈长方形，方捺、双穿，两侧有飞棱、弧形刃。钺身做镂空人面纹，口中露出城墙垛口式的牙齿，奇特的外形使它引人瞩目。而让它身价倍增的是口部两侧对称的铭文亚丑。这个符号被称为亚形框，在商代的青铜器上比较常见。这个字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丑字。带有亚丑铭文的青铜器，有专家认为亚丑族是殷商王族，亚丑就是这个家族的族徽。那么铭有族徽的青铜器怎么会出现在距离商代都城如此遥远的山东北部呢？在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岱地区，当地东夷族群从石器时代开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商王朝建立后，这里还有大大小小几十个东夷族方国，这些方国中有的成为商朝的邦国，有的则始终与商朝对抗。商代甲骨文和青铜铭文中有许多商朝军队征伐东夷的记载，对武丁、富豪和地心征伐东夷的大规模战争更有详细的记录。晚商时期，商朝的势力范围向东迅速扩大，商人大规模东迁，来自殷都的王室成员、贵族和军队驻扎在商王朝的统辖区，其中一个重要地点就是青州苏步屯。商代晚期，亚丑家族的首领带领着军队和族人来到苏步屯，这里地理位置重要，扼守着向殷都供应食盐的重要通道。作为戍卫东方边疆的方国首领，他不辱使命。几十年后，这里发展为方圆几百里的政治军事中心，人口空前增多，社会经济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他去世后就埋葬在了这里，按照殷商王族的最高规格下葬，同时将带有家族铭文的青铜器一起埋入墓中，其中就包括这两件青铜钺。3000多年后，一件青铜钺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而这件带有铭文的青铜钺留在了山东博物馆。亚丑钺的身后是一个商王朝和东夷族的故事，也是一个中华民族逐步融合，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故事。

0: 杀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1: 谁要今天要带她走，
2: 谁也拦不住。
3: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4: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5: 迅速的报头，
4: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为乾坤得合，是龙化玉之功，内外至诚，玉貌雍和之用，典礼于斯而备，教化所由以兴，自尔孙氏乃旧日朕之皇妃也，世德忠祥，重勋起秀，柔嘉成性，宜召女教于六宫，真敬持功，应正母仪于万国，甚合朕意，以册宝丽尔为皇后，其上红姿孝养，刻赞宫勤，茂本之义业之修，左宗庙为心之祀。

0: 我已换了衣服，孩子还在屋里，请问道长还有什么指示？
1: 以后每天念一百遍北斗经，五十遍冲虚感应篇，为皇上皇后祈福，方可有饭吃。别偷懒，有人会给你数着。

0: 臣妾恭迎皇上圣驾。
1: 起来说话。
0: 谢皇上。
1: 做皇后如何？
0: 我这一辈子只有在做反贼的时候才觉得有趣。

0: 我打算立齐镇做太子，你怎么想？皇上，您现在正值春秋鼎盛，这件事情过几年再说也不迟。
1: 你若没有意见，我就着手让礼部举办。

没错，这是爷爷出征关外之前留下的，一直在母后那里，我是近几日才拿到的。

0: 蔡孙平，孙氏若微，安熟文字，于军政之事颇为用心，性子坚韧，气度开阔，若为奸恶之人，必成祸患。比乃
1: 我朱家仇人，若日后其得子，弟又早夭，当及早诛杀之，以防有女主篡位之事。此依照交付太子妃为朕之亲笔，凡我儿孙得见此诏，必力行之。为职者，勿得入宗庙享受血食。钦此。

遇见了一个老和尚，他说我是一个口袋面的，进得去出不来，我死不了，你们知道吗？不管是刀砍斧凿，水淹火烧，我都死不了。

0: 床上。儿啊，你可不要跟我开这个玩笑，你娘可受不了啊。
1: 生死之事开什么玩笑？
0: 你就别再玩蛐蛐了，人家在背后都叫你蛐蛐天子了。
1: 爱说什么说什么，我命不久矣，就不能玩点自己喜欢的事吗？

0: 那你喜欢的东西是什么呀？有什么不比好好活着的强啊？儿啊，你可别让娘白发人送黑发人，娘可受不了。
1: 这些事情你做不了主，我也做不了主啊。今日我们好。

0: 都别不高兴。
1: 哎呀，
2: 我早知道你去关外打仗会变成这个样子，我说什么也不会让你去啊。
0: 你我不是神仙，哪里猜得到啊？就算能猜到，这一仗我还是会打。没有这一仗，百官如何臣服啊？边疆如何安宁？没有这一仗，军队内内外外如何唤

0: 这些日子他为着殉葬的事情茶不思饭不想，空了你好好开导他。
1: 他是为了儿子，这个孩子两岁了，走路也不会，是说话也不会，就趴在地上跟条鱼一样。我觉得治好的希望不太大。
0: 再寻访一些名医，
2: 全国的督府王爷全部都推荐了名医，
1: 都不管用。
0: 孩子身体不好，国本不稳呐。
2: 儿啊，你是不是想立祁煜做太子啊？他娘可把咱们害惨了，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他了。
0: 我找你来就是为了说这件事情。太子若身体不好，就把位置让给祁煜。不过您得看准他的品行，若品行不好，就从外围的藩王那里过继一个，找一个品行良善、做事稳重的。
3: 皇上，
4: 皇上，皇上，
0: 我会赐你摄政的权利，直接参与国家大事。这不是我们的家事。朱少国一罪是凶险，儿子不孝，骗老母亲了。
5: 不玩了，来，洗手吃饭。你要学会自己挽袖子啊，小手黑成这样。又不愿意吃。

0: 玉儿，出来。
1: 爹，
2: 你认得我？
1: 娘说长胡子的人是爹。
2: 聪明，像你。

0: 皇上，接皇子銮驾早就预备好了，不把孩子带走吗？
1: 他娘不让啊。这个孩子懦弱无刚，不堪大用，当年我把他带在身边就好了。

清净上太极宫中，观见众生，一劫飘尘，周回生死，或居人道，生在中华，或生夷狄之中，或生戎蔓之内，或富或贵，或贱或贫。

0: 你给我滚！当初那么打个水泡，一点用都没有。
1: 皇上刚才派人传口谕，天降瑞雪，皇上请皇后和她去踏雪。

0: 常常梦见那黑衣和尚，他推算我命中只有三八之数，朕今年38岁，真是应了他的话。
1: 国师姚广孝。姚国师号称前知800载，后知1000年，一生不爱参禅论道，偏偏爱冒险，真是天下第一怪人。可是他自己死的都莫名其妙，你不必相信他的卜算。皇帝正值春秋鼎盛之年，
0: 我知道。

从未有过，相随皇帝于地下，故所愿也。在地下见我爹娘，我会对他们说，我不是两手空空，一无所有。皇帝给我一个家，给我毕生所爱，我已心满意足了。皇帝，你呢？你后悔这一生吗？

0: 遵照皇上的旨意，刑部和吏部连续讨论了两次，把全国死刑审核收归到朝廷里，这事儿很难办。大家知道，这是皇上一片爱民之心，内阁会再做工作。
1: 这件事情，宣德三年就在讨论，为何到今天还在提？刑部若是缺人就加人。 若是无能就要换，朕不是要施什么仁政，更不是要为自己祈福，朕是要给大明定下一条铁律：朝廷的刀快，绝不可斩无罪之人。下面的官不可杀人，未经刑部审核，不得动刀。一旦人头落地。
2: 后悔莫及。是。皇上当年决意往阿丹派兵，现在怎么又把兵撤回来了？臣觉得皇上是视人以软弱。
3: 宇谦，这是不急之务，阿丹的事情可以往后拖一拖。皇上刚册封完他们的国王。
1: 他们的国王应该稳住他很久。阿丹的国王既然愿意接受我们的旨封，朕就觉得甚好。既然是邻邦，就要让他们看到我大明的气度。
4: 臣等告退。

皇上，有一句话，臣不知当讲不当讲。要说便说，皇上，太子的病情不好啊。太子的身体如果真治不好，那就另选。 你们四位是顾命大臣，要选出一个信得过的人，好好辅佐。但此事要多听太后的意思。皇上，大殿地气太凉，不宜久居。可我整日昏昏沉沉，四肢还很酸痛。 有点凉气，我还能舒服一些。上天先把人折磨够了，再叫人不惧怕死亡。他日我若一睡不醒，是我的福分。以前。 你尽心尽力伺候我朱家祖孙三代，我没提拔你。

0: 怨恨我吧。
1: 俗话说，红衣官袍是百姓血染，我穿蓝图个干净。
0: 你呀，心气太高，心思太重。你爱的不是朱家，是天下。若让你身居高位，最终会不得好死。这是爷爷说的，我原话讲给你听。
1: 说得好，知我者太宗皇帝也。
0: 寡人要歇息了，
2: 臣等告退。
0: 日月山河还在，莫哭，诸位慢行。

0: 臣妾叩见皇上，圣公安。
1: 深夜至此，所谓何事啊？
0: 相伴皇上于地下，是我的本分。可是孩子还小，请求皇上为我延命几年。太医说，或许孩子能够治好。
1: 你怕了？
0: 我自幼父母双亡，我深知孩子与父母分离的痛苦，我不想孩子将来怨恨。
1: 何必要提这旧债？就让这横逆灾祸都加在我一个人身上，不要祸及后人了。

0: 这些日子朕反反复复地看殉葬名单，你的名字我进进出出拿了七次。今天我把你的命还给你，但你要发誓让我安心。
1: 臣妾自知这条命是皇帝所赐，若儿子为帝，我必当尽心辅佐，至死而已。若儿子早亡，那是我命中注定，我必当追随皇帝于地下。

小的时候想当个画师，一生饱览名山大川，老了躺在床上把画作挂满四壁，卧游天下。可后来出现了太多的是是非非，我把这点念想给忘了。

后悔。我们的儿子长大了，愿意当皇帝就当，不愿意也可，让他按自己的意愿过这一生，才是真正的得意快哉。把我这话告诉他。

0: 相守是辜负了这一生，我不能忍受去一个没有你的世界，故而想把你带到地下。可让你和儿子分开又生怨恨，所以我把手松开，把世界还给你。上天会因为我的发心，必不至让我沉沦在无知无识的黑暗中。我不会忘记你，愿来日相见。
1: 我会一直陪着你，就像我们刚刚认识的时候一样。我在等着你用马车带我回家。

0: 口欲。
1: 我奉太后之命，宣读一下皇上的遗诏口谕。皇上说，给你一个太妃的名号，朱祁钰封成王，以往的过失不再计较。你死后，可以与皇后一同合葬于皇上陵寝。
2: 臣妾胡善。

0: 想，领旨谢恩，先服从我。
1: 太妃，当下便有个好事，奴婢赶紧来告知。太子爷尚且不会说话，软骨病也治不好，六部九星合议，如此怎可亲政？ 因此，皇上葬礼一晚，杨阁老提议明日在华盖殿朝会，讨论太子是否让位。内阁大臣提议，请您代成王去一趟。将来若真成了真龙天子，奴婢是第一个来报信的。我知道了。
2: 儿子，记住这一天，活着，我们就赢了。六部九卿合议，立皇储卿，太皇太后御驾。齐镇怎么样了？
3: 活得越久，看得越多，心里越烦。这些红袍子、蓝袍子的，笑话先帝杀害血亲遭报应，一肚子脏心眼子，臭气熏天的，我在这儿都能闻到了。齐振的病，太医说那不是从胎里带来的，能治得好。
2: 他的名字是先帝给起的，先帝又那么的宠爱他，求太皇太后成全。成全？那个女道士把他接回来，是谁成全的？是我求的亲。
3: 哦，可是先帝允准了，祁煜封成王，胡善祥册封太妃名号，
2: 他把你们一个个都饶了，他一个人担着笑话，担着流言，年轻轻的走了。要是他还活着。
4: 世上，太宗遗嘱尚在，我若真做错什么事，鹿死鹿埋，倒死倒埋，何须多言？我竟然忘了。
2: 请太皇太后保重。

0: 说话，来。
1: 哦，好。

0: 是吗？
1: 儿子，
2: 喵！
1: 儿子，我找到你了，
2: 喵！
1: 你今天带他走路了吗？
2: 还没呢。
1: 还是一个字都没说。
2: 贵人语迟。
1: 哎呦，哎，跟娘出来玩哦。来，你要是还不说话呀，你爹在九泉之下都要痛哭流涕了。我知道你可以的，爹娘没有做过什么滔天的罪事啊。你是在跟娘开玩笑是吗？你是在跟娘玩假装对吗？你这样子的话，我们俩就都活不下去了。我知道你可以的。够了！你们都知道他是先帝的骨肉，他是从我身上掉下来的骨肉，他可能说话是晚一点，可是力敌力长，本来就应该是他。如果不到最后时刻，断然不能把他换掉。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了，
1: 不少网友反映
3: 啊。这个白线路标是直接
0: 买。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5: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

0: 最后一张合影了。
1: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2: 我是家里老大。
3: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 这个呢？
4: 我叫周炳坤。
5: 周一，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6: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莹，
2: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0: 咱们离婚吧。
7: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1: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2: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7: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8: 爸妈，我走了。
9: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8: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9: 注意安全啊。
10: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1: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10: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2: 五一你回来吗？
13: 我暂时在跟叔叔玩，
14: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2: 那就下次吧。
10: 总觉得来日方长。
12: 行，走下去。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3: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5: 儿子，别老忘了，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3: 下次，下次吧啊。
12: 新年快乐！
16: 新年快乐！
12: 别把手机了，吃香。
15: 对，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3: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6: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3: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7: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3: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8: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9: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0: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9: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0: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20: 下次
0: 再回来看你。
10: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8: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2: 不走了哈。
8: 爸，哎，
21: 走，
8: 妈，哎，快，爸，慢点啊。
15: 妈妈，
22: 你爸来了。
17: 大家好呀！
23: 文化自信发源于千年历史的积淀，灿烂的中国智慧追溯到每一个辉煌的时代。沿着时间的脉络，我们创造出了丰富而璀璨的文化宝藏。优秀传统文化的风骨神韵，伟大革命文化的刚健机遇，铸就了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强大底气。于是有人一生只为一事，
24: 我做公园城最小模型，一共花费

0: 整整15年。
1: 他们坚守，只因热爱。
0: 我做这个盘的目的就是给后辈儿孙留下一个记忆，不要忘记故园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
1: 有人面向未来，他们传承，只为接续文化的火种。
2: 我特别喜欢在楼下跟人介绍建设，
3: 这些是传统文化，要让咱们下一代去继承、去发扬，把它牢牢地要把握住，咱们传播下去。

21世纪的创意心智，引领着崭新的文化潮流，传达我们深藏于心底的文化自信。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明传承，生生不息。坚定文化自信，竟是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

0: 你们都知道他是先帝的骨肉，他是从我身上掉下来的骨肉。他可能说话是晚一点，可是力敌力长，本来就应该是他。如果不到最后时刻，断然不能把他换掉。
1: 他就是个傻子，
2: 是啊。是谁说的？给我出来！
0: 太后，今天六部议政，先听下大家的意见。六部的意见我已经听到了。
2: 他们是在说我的孩子，这个国家的皇上是个傻子。太后，你看，六部九卿大臣们都在，有些话缓一缓再说，还是能斡旋的。
0: 不必斡旋了，若这孩子真是个傻子，那也是我对不起先帝。

0: 要不，我下去训他便是。
1: 太后，大家都在，注意礼仪啊。
0: 若是娘前世的罪孽让你现在被人嘲笑，那我宁愿去死。我知道你现在已经可以说话，你已经可以跑了，你跟娘说话，你跟你的王朝，跟着臣子说句话。站到那个台阶上去，告诉他们你是谁。站起来，站起来，别过来。站起来，自己站起来。站起来！

0: 娘。我害怕，你也在这儿睡吧，娘。
1: 这间房只有真龙天子才能睡，娘不行。外面有那么多宫女太监伺候着呢，怕了就叫他们。
0: 我现在就怕。
1: 以后啊，要自称朕。皇帝称孤道寡，本就应该自己睡的。

0: 太后。
1: 嗯，太后，这是我家侄女双喜，她爹中过秀才，她呀打小就灵性，记了一肚子的诗词歌赋。太后要是睡不好的话，她给您背诗唱曲儿总是好的。
2: 什么时候进的宫？
0: 回太后话，我进宫两年，一直在上仪局学仪仗学规矩，最近一个月才到御前。
1: 孩子毛手毛脚的，先立了两年规矩。
2: 两年了。

0: 太后，我帮您办。
1: 别动。这些都是没有批过的折子。今日事要今日毕，

0: 帮您写吧。
1: 写了吧，我说你写，粘贴黄。
0: 为山东赈灾款贪墨事，什么是贪墨？
1: 贪墨就是贪污。朝廷赈灾的银两下去，官老爷就把钱塞自己兜里。唉，我说你写。贪墨一事，朕已知晓。由户部大臣杨荣赴山东公干，并调派御史陈峰加八府巡案之，彻查此案。朕旨意所到之时，山东各道府台封锁旧账，重开公仓，不得借查案之由延误放赈，否则剥皮食草，国家之王法特为尔等所设。再给杨荣写一个复片。山东子民乃朕之子民，知尔办事实心，切切叮嘱，当以不饿死人为要。若有富户囤积居奇，或贱价买地，一律处置，而赈灾之后不必急返，奉朝廷之命温劳暖贫，施舍棺木，举凡房屋必得亲力亲为，如农户之手，方得圆满。此而保荐，有贪墨者，查实即斩。下一个。
0: 为皇太后监国垂帘，上尊号氏，

0: 就这么写。当下之际，主少国疑，我奉先帝之遗命为江山社稷监理国政，待皇上大婚之日还政。誓言犹在耳边，天地神灵共鉴，若有宵小之辈，以上尊号之名邀宠，鼓动女主之时，试问何以于地下见先帝也？以何面目见我也？
1: 见我也。
0: 今后若再有上尊号劝进之行，以谋逆论处。
1: 谋逆论处，
0: 字写的还不错，看得出来在二王上下了不少功夫。
2: 太后夸奖。
0: 我写的怎么样？
2: 好厉害。
0: 嗯，
2: 太后。
0: 嗯，
2: 我能问一句吗？
0: 御前问话本就是忌讳，不过今天不怪你了，问吧。
2: 谢太后。什么是劝进上尊号？

0: 那就是要在你的名字前面加一串词，劝进呢，就是要你去做女皇帝。笑话，我有儿子，做什么女皇帝？知道我刚刚在干什么吗？
1: 太后在踢他们的狗屁股。
0: 很是很是啊，继续。
1: 全看完，
0: 就盼着皇上赶紧长大。每天这骨头节啊都疼。哎呀，接着念。
1: 为祭祀长陵氏。
0: 刘忠，放一边。
1: 为大义国进贡氏。
0: 刘忠。
1: 为云南诸土司茶盐交易氏。为山东被倭兵更换军备氏。臣杨士奇谨奏，倭国内乱，多有无主武士流落海上，于闽浙海匪河流剿之，难绝其踪，抚之亦费功夫。自洪武年至今，
0: 被倭兵更换武备，需强化火器，只在山东沿海一带驻防，四维不妥，流寇重在流，今日台州，明日威海，处处设防，处处被动。太宗皇帝曾有雄心，以龙江船厂招募派西技师，生产铁皮船，在海上作战，坚固便利。若能成船队，依托闽浙诸港口主炮台依托作战，会否更好？着兵部考量一下龙江船厂造铁皮船的费用。

0: 不是告诉你们不让你们在花园里闹腾吗？
1: 知道了，走。
2: 站住。你为什么要泼他们俩水？
1: 闹着玩啊。
2: 过来。快一点。
0: 太后，皇上闹着玩，您别动气。
2: 这是在闹着玩吗？你这是在欺负人。谁不是娘生父母养，来宫里边伺候就挣这份口粮钱，才能回去养活一家老小。你呢，你能干什么？

0: 你们都回去，你们俩赶紧回去换衣服。
1: 是是，谢谢太后。
2: 太后，
0: 冲着墙，给我去那边站着。

0: 娘可坏了，在外面都快晒死了。我们其实就是闹着玩的。
1: 乖，你看看这些个药吃什么？
0: 这个。
1: 好嘞，过来，多吃点啊。让皇上摘，真是想得出来这个主意。那么大的太阳，晒坏了怎么办呢？
2: 来两个好的吧，
3: 行三进四，来。
4: 太后万安。
2: 都起了吧。今天踏青，别那么多礼节了。你们俩是射的最好的。
3: 回太后，我们俩射的不好，但在北镇抚司这小衙门还算头筹。
2: 北镇抚司还算小衙门，那哪儿算是大衙门呢？啊，选公吧，谁要能赢了我，就把100两银子拿走，

0: 我哥抓住他，打死他！他把我放这丫鬟了，我打死他！
1: 再找个好的吧。

看什么看啊？

走。

0: 孩子呢？
1: 回太后的话，他又不知道去哪儿玩了。我这就派人把他叫回来，给太后谢罪。
2: 就别再跟我作戏了。你要生气的话，你就骂我几句，打我几下也行了。这孩子不懂事儿，你跟着下起什么哄？
1: 那我得给我的儿子立规矩啊！现在打打闹闹不算什么，将来不知轻重得罪了皇上，脑袋可就丢了。那个时候再怪我这个当娘的没有好好教育，那可就来不及了。
2: 好，我回去马上管教我的孩子，让他要跟兄弟好好的相处。一个当皇上，一个当大将军，一起保卫江山，一起娶媳妇儿，一起管天下，行了吧？
1: 他肯定不会恨皇上的，也不会恨您的，太后。

0: 这件事情你又要重提是吗？
1: 我是说孩子，
2: 不要再拿你的孩子当挡箭牌了，他什么都不知道。
0: 我给你带了些东西过来，有长白山的蜂蜜，还有辽东的燕窝，都是给你的，还有几个西洋国的音乐盒，那是皇上给的。

跟孩子说，皇上不是龙，做了错事啊，也是要挨打的。

水来。乖呀，你看看你想吃些什么，你随便吃啊。你娘坏，一会儿奶奶看见好好骂你，还敢打皇上，反了他了。让奶奶看看肿了没有，疼不疼啊？哎，蜜瓜拿过来，皇上看看，你吃一口啊，好不好吃啊？啊，哎，别光顾着玩狗啊。

0: 给太皇太后请安。
1: 皇上今天啊，就在我宫里睡吧。挨了打了，一肚子委屈。
0: 你都不知道他干了些什么事儿，别净惯着他。
1: 你说他干什么了？是杀人了还是放火了？
0: 小孩子得管教，子不教，父之过。先帝走得早，我不管教他不行啊。得给他立规矩啊，他怎么能这么欺负玩伴呢？您就别再处处尽宠着他了，晚上还是让他回自己的地方睡，要不然过几年等他登基了，那就真的收拾不住了。
1: 先帝是我一手带大的，很差吗？

0: 皇上，
1: 皇上，
0: 皇上，
1: 皇上，
0: 皇上，
1: 皇上，
0: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

0: 以后别再老往你奶奶宫里跑了，啊！娘也不想打你，你自己不想干的事儿，你为什么要让别人干呢？圣人说：“推己及人。”以后你当了皇上，你得拿对父母兄弟的心去对天下，那样老百姓啊才会拥护你。 皇上也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那是你弟弟，就算是一个普通路人，也不该这么做，知道吗？
1: 知道了。
0: 看看，打哪儿了？疼吗？嗯。咋？
1: 哎，慢点儿！一、二、三、四。

0: 这铜用得好，钱也厚实。
1: 嗯，
0: 请太皇太后过目，寻个吉日就可以流通天下了。
1: 嗯。
0: 咦，拿去给皇上看看。皇上，皇上，你是正统皇上，这是老百姓要用的钱，你好好看看，这要管天下人吃饭的，老这么玩蝈蝈可不行啊，要做个好皇上。
2: 他还是个孩子，

0: 臣靖边的侄子，不知道皇太后与太皇太后可曾预览？
1: 阿鲁台残部借皇上大兴，又要蠢蠢欲动。我和他说。看过。大同的守将到了吗？
0: 到了。早晨投了绿头签，现在大殿外等候，边情紧急，臣请皇太后与太皇太后即刻召见。
1: 好。
2: 臣大同防守使二品定西将军陈文荣叩见陛下，叩见太皇太后，叩见皇太后。
1: 陈将军，这几年靖边的情况如何？
2: 这几十年仗打下来，阿鲁台已经打残了，无良卫部也一蹶不振，瓦剌部崛起，瓦剌部出了一个自己的英雄，是马哈木之后。
1: 哦，太宗皇帝当年在三峡口被围，就是那马哈木倒的鬼吧？
2: 马哈木死了之后，他的儿子也战死了，这几年他的孙子瓦剌也先崛起，陆续的收编了阿鲁台和无良卫的残兵败将，又联络了长城外各部族，势力是越来越大。
1: 他说出了个瓦剌也先要对我们不利。
2: 先帝大行的事情他们知道后，在宣大一带连着打了10天的谷草，要求我们开通互市，臣未得命令，只能带兵驱赶，未敢深入漠北清剿黎廷。
1: 打谷草就是抢钱抢人抢粮食，我们的军队把他们驱赶了，但没得到命令，不能追。
3: 为什么？
1: 太宗皇帝当年立了个规矩，在边疆开通互市，关外的人呢，用他们的牛羊、动物皮毛来换钱、换粮食、换药材、换盐巴，轻易不许交战。这是爱惜民生、各族通好之意。
4: 大屁大屁，
1: 皇上，
4: 放大屁，放大屁！
3: 朝堂之上都不敢欢笑喧哗，你竟然敢放屁！
1: 皇上下来，
3: 皇上，
2: 臣实在是骑马赶了一天一夜，凉风吃多了，实在是忍不住了，臣死罪，死罪！
1: 将军辛苦，何罪之有？
4: 放大屁！
1: 皇上坐下。那还请兵部好好招待陈将军，吃点热的。
0: 臣谨遵懿旨。
3: 御前失礼，你不治他的罪，没得叫人家看我们笑话。
1: 治谁的罪啊？
3: 你主意那么大，还用问我？
0: 陈将军，起来吧。
1: 太皇太后身体不愈。陈将军，你接着说。

0: 抓到了，皇上抓到知了了。
1: 好，都看看，都给我看好了。哼，这是朕抓的知了，你们说朕厉不厉害？
2: 厉害！
3: 皇上圣明，
2: 皇上。

0: 乘客们，欢迎乘坐未来人生专列，本车单程运行，没有返程，请留意沿途停靠区域和时间，提前做好选择准备。
1: 每天都要做选择，可为什么有的选择却只能选一次？

0: 小蕊，你可来了！高中怎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似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面子嘛，要不然以后我去哪都不带你。
1: 还不带我呢，小帅，你知道这两样是什么东西吗？
0: 还得开心两件套啊。
1: 这个是笑气，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 医生用之前都要精确计算浓度才给病人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你吸一口，脊髓神经就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如果是增添了依托米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那就是新闻里播过的上禁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你去合群吧。
2: 我要去未来了。哎，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
3: 姐，怎么是你啊？你吃什么呢？一次吃这么多？
2: 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身体不好，就停学了。哎，网友推荐的提神药，你要不要试试？没力气的时候吃这个可提神呢。 就是药效太短了，得一直吃。姐，你是不是进OD圈了？你知道
1: OD 是什么意思吗 ？Overdose， 药物滥用，右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服用，还会上瘾。你这不就是吸毒吗？
2: 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都是药。再说了，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
1: 到你这儿怎么就成吸毒了？药和毒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双重属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那你自己呢？
4: 那我该怎么办呀？来得及，推到这些群，删掉这些好友，我带你去医院。
5: 尊敬的乘客，未来站到了。
6: 安安，好久不见呀，安安。
7: 我觉得好久没见，
6: 待会儿去吃什么呀？

0: 却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年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6: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7: 我足不出户的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8: 发生什么方式好干好卖，跟你介绍介绍。
9: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0: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1: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服务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0: 哎呦，我的黄姐姐，你要是连这事儿都拿不定主意，那我干脆买块豆腐撞死得了。
1: 去吧。
0: 那啊，来，你慢点啊。
1: 哎呀，
0: 我的黄姐姐，本朝以孝道治天下，那太皇太后不就是顶了天的老神仙吗？皇上没大刑的时候，您一句话，他也不敢不听。现今儿正统皇上，可是您一个人的亲孙子。您要是连这事儿都答应不了，您自个儿觉着好意思吗？
1: 是我不帮衬你吗？你什么时候把买卖做成了，没得让人在背后说我？
0: 这
2: 还想跑到宣化大同去混日子？
1: 你趁早死了这条心吧。刚才宣大的守将在朝会上说了，来了个瓦剌人，凶狠得很。
0: 哦，瓦剌也仙，我认得他。他过去在护市上卖马，我帮衬过他生意。现今他成了草原的霸主，听说朝廷要在宣大一带开护市，您派我去管理吧。野仙怎么也得给我三分面子，再加上我是您的人，下边的人也不会为难我。您放心，这个差事保管给您干得漂漂亮亮的。
3: 太后，和瓦剌部护士是太宗皇帝时就留下来的。宣德八年，瓦剌也先挑衅，找人鼓动闹事儿。那年，他卖给我们一些病马，非说我们少给了钱。先帝一怒之下就停了护市。这几年他们又要重开护市，我觉得善恶各半。
4: 但是护市啊，还是得开。铁具、牛皮，这些战备物资，你们计算一个量。你不能无限制的卖吗？人家愿意。

0: 是。
1: 你没做过官儿，派你过去会出事儿的。
2: 哎呦，黄姐姐，您就真觉得我想当这官儿啊？那我干嘛不当个京官啊？这一年探境、兵境，上上下下孝敬的钱，您知道有多少吗？大树底下好乘凉，那日子不比神仙舒服？我干嘛非得住到那到处都是风沙的轩大呀？您知道护士的鞭马有多贱吗？买回来一倒手就是十倍的利，给我赶马的、帮着卖的都安排好了。只要黄姐姐你说句话，弟弟我一年孝敬你，这个数1000万两，多虽不多，您留着赏人呗。再说了，亲孙子也是人心隔肚皮，您要是想把那姓孙的太后压住，总得靠大家伙来捧啊。这手里没钱，谁来捧啊？这事儿啊，不是您帮我，是帮您自己。
3: 皇太后道。

0: 给太皇太后请安。您这是跟谁生气啊？一个粗批，当年先帝在的时候啊，也拿他们没办法。你这要是打他两下，万一要有什么紧急的军情，他慢悠悠的说，这耽误事儿怎么办？
1: 我呀，老了嘛，以后听见了我就当作没听见，遭人烦的事儿我就少做。有些人就是不识抬举，放屁像说话一样，说话像放屁，你看那怎么办呢？
0: 我知道你生气，我已经叫人去打他了，要狠狠地打，打得他屁滚尿流。
2: 袁老师，我这一个屁是不是把脑袋给崩没了？这粥是断头饭吧？
3: 看你五大三粗还挺怕死的。
2: 我不是怕死，我是怕窝囊死。
3: 太后让兵部招待你吃饭，我也请了。吃完饭啊，把屯田的事情议一下，赶紧滚回去守城。屁大的事儿都担不起，亏你还是从刀尖上滚过来的人。
4: 太后口谕，
3: 臣恭领懿旨。
4: 这道口谕请大统守将陈将军跪听。
5: 陈将军，快恭领懿旨。
2: 臣领旨。
4: 原来你是陈将军。太后让厨子多放葱姜，给你做了一道鱼头豆腐汤，赏赐下来给你肠胃驱驱寒气。陈将军，你尝一尝，口味不合我让厨子再做。
5: 谢恩呐，谢恩呐，
2: 臣领旨谢恩。

0: 护士现在有点荒废了，不过其实效果很好。你看，有粮食，有盐巴，这些瓦剌人有饭吃，他就没有精气神再往长城里面跑了。所以我呢，就自作主张把他又搞开了。这是善政，是有利于瓦剌人和内地人的一件好事儿。虽然我们可能要吃点小亏，但那也不算什么，总比动刀动枪的要花费少吧。圣人说厚德载物，对付这些瓦剌人啊，就得一手拿刀枪，一手也得把这恩典给施舍出去。重开护市可是有利于千秋万代的事情。我想再请您一道懿旨，请不要责怪陈文荣殿前失仪。他是个守边疆的人，生活的苦，我们就取他那份忠心，日后边疆太平，那是太皇太后的恩典。
1: 管护士那边的人有合适的人选吗？
0: 这就交给阁老们去挑选吧，总得是一个熟悉边务、耐心又实干的人才好。
1: 我娘家那边有个弟弟，从小不喜欢读书，一直在做生意，人呢也算是老实能干吧。我觉得护士的事情就让他多出出力吧，自己人嘛也放心。
0: 这是张克俭吧？
1: 说的就是他。
0: 他没做过官呢，而且也不懂边疆的事务，这和关外人打交道啊，是又危险又累，还是让他好好再想想。
1: 还是你想想吧，皇上在你手里，内阁也在你手里，六部也在你手里，我弟弟的这个事情啊也在你手里。
0: 这我可不敢当。
1: 你已经敢了。
2: 娘，我没事儿，我一点事儿都没有。你看，我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0: 把管花草的人叫来，送到净室房五十个皮巴掌。这事儿是怎么做的？都养出马蜂窝来了。真是越来越没规矩了。上朝的时候屁股底下长牙了是吧你？真是得好好。
3: 娘，别你的脑袋，娘。

0: 唐太宗这个人呐，年轻时净打仗，当了皇上也不肯好好读书，整天就寻思着出去骑马打猎、斗鸡走狗。有一天呐，唐太宗拿着他最喜欢的一只鸟在玩，魏征看着皇上在玩鸟。 就故意的东拉西扯的说了半天，皇上呢，怕魏征批评他，就一直把鸟啊攥在手里，把手呢藏在背后。等魏征走了，唐太宗把手拿出来一看，哎呀，他最喜欢的鸟死了，他可是气坏了。他说：“我一定要杀了这个老家伙。”
1: 对。
2: 为人君者，岂可不重礼仪乎？屁股底下长牙了，再能站起来听。
0: 临堂喧哗，打石板。

0: 唐太宗恨恨地说，我要杀了这个老家伙。刚才皇上说好，是吗？看来人同此心呐、啊。若是寻常人，都是这种想法。可皇上呢，一身肩负着天下的兴衰，断不可有此想啊。话说，唐太宗说完这话，皇后听到了，她立即郑重其事地换上朝服，行着叩拜大礼。唐太宗奇怪地问：“你这是什么意思啊？”皇后说：“听说有臣子能规范和约束皇上的错误，这是国家的福气，我是特地来向皇上道贺的。”李世民一想，也就不生气了，从此呢，就更加信任魏征了。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吧。
1: 来。在朝廷上，你是君，杨先生是臣，在这儿，他是老师，你是学生，要好好行礼。来。
2: 杨先生劳苦。你让我玩去吧。
3: 走，我呀。
0: 太皇太后推荐了他弟弟张克俭来管理边境的护士，他派人把口谕传到内阁，内阁也很为难，这件事儿该怎么办？
1: 他把人直接送到内阁了。
0: 是啊，按说呢，这件事应该由吏部来选吧，内阁票你，皇太后与太皇太后商议了再决定。可这事儿神仙出手了，我们也驳不回去。要是就这么送上去，吏部的官员一定会告我们擅权。我们入阁办事的人挨骂倒是习惯了，可怕的是那些言官们也跟着嚷嚷，扰了皇太后与太皇太后的倾听。
1: 他弟弟就没做过官，这陡然去管护士，我不想破了这规矩。杨先生，您是知道我的心思的。

0: 皇上还没长大，我得替他管着这江山，不能乱了。我要轻易开了这头，难保大家不会有样学样。
1: 臣有个愚见，现在朝廷里最大的规矩应该是皇太后与太皇太后亲密无间，不让小人钻了空子，这是规矩里最大的规矩。张克俭想管理护士，无非是想要点钱，给他多派些文书护卫，也出不了什么大事。看在太皇太后的面子上，这点钱算得了什么？您和太皇太后就是做戏，也得把这几年做下来，万不可生出是非。如果皇太后觉得臣的话有道理，言官六部那儿，臣去游说。

0: 雨了。我睡不着，你给我说说话。
1: 是。
0: 你走近点，让我看看你脸上的包。你怎么了？
1: 奴婢没事，刚才没忍住惊动了皇上，皇上饶了奴婢。
0: 过来，不疼了吧？
1: 奴婢不疼了。
0: 你多大了？
1: 奴婢十二岁，属狗的。
0: 谁送你进宫的？
1: 我爹。我爹说进了宫，跟了皇上，就不愁吃穿了，能报效父母，光宗耀祖。

太祖高皇帝在宫门外面立了一块铁碑，上面写了什么？张嘴。ineffective

0: 范警长，
1: 记得就好。你收了几个干儿子？
0: 我。都是他们叫着玩的。
1: 掌嘴。
0: 别。六哥，皇太后，我再也不敢了。
1: 皇上还没有大婚，他的太监连儿子都养下了。
2: 你收了六个干儿子，怎么不告诉我？
0: 这真的是他们非要往上凑啊！皇上，皇太后，
1: 皇上在折子里面批注好了要提拔哪一位官员，你就提前跑到人家家里去索贿，说这事儿是你办下来的，有这事儿没有？
0: 奴婢我，
1: 外地官员到户部去交卸职务，你那些孝子贤孙就在外面替你招揽生意。我给你讲个笑话，皇上，你听听他有多聪明。他找人在地安门外开了一家古董店，里面就卖一个花瓶。找王振公公办事，30万两银子，把花瓶买出来送到人家家里去。第二天早上，他就把折子放在了最上面。怂恿皇上批了，花瓶呢，原封不动再送回去。这手段好啊。你这么有能耐，在宫里边做人太可惜了。来呀，把他拖出去给我砍了。
0: 皇上饶命！皇太后，皇上，
2: 我看你们谁敢动。

把人还我！

0: 你给我下来！你给我下来！我不下来，朕是皇上。皇上，你看看你都在干些什么混账事！你对得起先帝吗？你对得起我吗？你，他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人？你就不怕天下人嘲笑你吗？
1: 笑？谁敢笑？谁笑我杀谁？哈！
0: 全天下的人都笑你杀得过来呀！
1: 你说谁笑你指，你指我就杀。
0: 好啊你，好了不起，好啊！我现在不是小孩了，朕现在是皇上，朕要亲政了。我的人你没资格管。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儿子？
1: 你又是什么好人啊？江山怎么来的我知道，我怎么来的我也知道。你们那人在外面杀人放火，我的人说几个干儿子怎么了？是那帮大臣无耻，那大臣是你们提拔的，是你提拔的，你在这儿装什么正义凛然啊？

0: 就这皮子拿北京卖去，一斤就能换一块狗头筋回来。
1: 折腾一上午就这么点东西，拿着吧。
0: 行，都说上。
2: 好，
0: 快点快点。
3: 走喽，去太皇太后宫里问安喽。
4: 真的比上早朝还累啊。哎，
3: 干嘛不走了？怕了？
4: 我见到太后腿哆嗦。
3: 哎，你怕什么呢？还没有问你呢。你收那么多干儿子，弄那么多钱干嘛？
4: 皇上，我这命都是您的，您说我要钱干嘛？我为谁要钱？
3: 谁啊？
4: 皇上，您大婚就要亲政了，那可不得了啊！将来您想办什么事，下面一片反对声，您说怎么办？总不能像小时候一样打打杀杀吧？我这钱呀、都放在库里，我这干儿子都是为您笼络的，到时候您真要办什么事，我担保这些人个个都是死忠，要是有些犹豫不定的，我就花钱买，这天底下哪有钱买不到的东西啊。他们呀为皇上死心干活，皇上治理国家才能得心应手呀。要是皇上觉得我贪财，那你现在就可以把我剁了，我一个原则都不说。
3: 哎呀，你口才这么好啊，我说一个字你说一篇啊，说的跟真的一样，真行。滚你的吧。

0: 点。
1: 哎哎哎

0: 谁把狗扔那儿了？
1: 干他！别！
0: 你是不是想害死大家？我不要你这儿子！干活去，快！

0: 爹，您能原谅儿子吗？
1: 去你妈！当我儿子，当我孙子。
0: 哎，爷爷，哎，别睡，别耽误我爷爷的正经事儿。

0: 报，陈瑞龙到了，在钱塘求见。让他等着，我这儿处理御前的事，哪有功夫搭理他呀？是。
1: 国舅爷，啊！国舅爷，瓦剌部又来人了。啊！他们到呼市卖皮子的，又被咱们给劫了。
0: 他说劫就劫了，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劫了？
1: 哦，哎呀，这些个物件啊，一会儿，是要600里快马送京的。这件是皇上的，这些个都是太皇太后的，想拿走是吧？拿吧。国舅爷，皇太后叮嘱过，护士要搞好。您正好下他们的手，这万一再打起来怎么办啊？
0: 哎呀，哎呦，你当兵的怕打仗啊？打起来，朝廷有兵啊，都养着吃饭呢。
1: 不是怕，那也不能乐兵官变呐。这600里快马是送军报用的，你也不能老站着。这万一真出什么急事，真个屁呀！<笑>
0: 包啊，看戏呢。要不然。
1: 您来一家，回去做个披风。你们让我进去！
2: 不能进！
1: 你们干什么？
2: 不能进去！
1: 让我进去！陈将军，这个人我们是真没见着啊。今后我在外边多派些巡逻兵士，看看是谁劫财杀人。一旦发现了，我严惩不贷。
3: 就是你们，还装什么？
1: 护士司大人真不在。

0: 别嚷嚷了，这事儿真不是我们干的，我们上面有大明朝国法管着呢。
1: 我不管，我今天奉野仙的令，我今天非要在这里把他叫出来问问。陈将军，你自己心里清楚他是

0: 碎皮子，雪花飘不到就飞走了，好像盖了一层油一样。等到入了关啊，就看不到这好东西了。这是克俭孝敬我的，我挑了一件最好的留给了皇上。
1: 我知道奶奶最疼我。
0: 哎，要不是因为你呀，我跟你娘都处不到一块儿。赶紧亲政吧，我们好落个耳根清净。
1: 您都知道了，您说我娘是不是管得也太宽了？前几天我找了些真正懂神仙术的，被她给轰走了。后来我跟教坊司商量说，准备一些实行的小戏，她也不同意。我身边就一个王振跟着，
2: 皇太后，奴婢给皇太后请安了。
0: 哎。
1: 娘，
3: 给太皇太后请安了。天这么冷吗？穿这么厚的袍子干什么？
1: 娘您看多么软，天冷了穿着像小炉子一样。
3: 亲政大典，礼部拟了份折子，我放在你书房了，你去看一下。下午讲经言的时候告诉我祭拜的程序有什么要修改的。啊，
1: 知道了。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你在那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了，
1: 不少网友反映了。
3: 这个白天路标
1: 是直接买的。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5: 点滴之水因汇聚而成江河浩荡，熙攘之地因盘积而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6: 我们村儿是一个移民村儿，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7: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班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8: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5: 统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9: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0: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11: 我是家里老大。
12: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0: 这个呢？
13: 我叫周炳坤。
14: 都已被你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15: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0: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16: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7: 咱们离婚吧。
18: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10: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6: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8: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5: 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

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这个是克姐孝敬你的。
1: 哎，
0: 这个雪壶啊，最难打的就是一对儿。
1: 嗯，
0: 这个打壶的猎人得趴在河边饿上好几天，把自己饿得没人味儿了，才能等到这东西。这个东西狡猾，他一定要走到下风口，确定安全了，才去河边喝水。这时候，猎人的手一定要稳呐，一箭射穿他那对眼睛，然后才能得一张完整的皮子。这件大氅是一对雪狐皮缝的，看看多有心呢。
1: 他这两年的官也该做够了吧，我想请您个懿旨把他换下来。请太皇太后御览。
0: 看奏折，还是要定人选。我也不会跟你有什么争论，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吧。
1: 这几年边疆冲突很多，下面各地的官员也有告张克俭的状的，说他在草原上武装抢劫牧民，低价压榨牧民马匹，赶回京城又高价卖出，路上从不拿关税，还打骂税官的士兵。
0: 你这是拉下脸来跟我说公事吗？是刑部查呢，还是已经定了案呢？
1: 可见这两年闹腾的厉害，朝里朝外谁不知道？他是您太皇太后的亲弟弟，这巴结还来不及呢，哪儿就能真告到刑部去啊？
0: 是吧？我说吧，这天下之大，还容不下一个国舅爷。你这一本正经的跟我说公事儿，真是让人伤心了。

0: 这个折子是瓦剌也先给我朝的国书，说要是克俭再怎么胡闹下去，瓦剌就要发动战争了。瓦剌也先要求赔偿牧民的损失，包括克俭杀死的那些牧民家眷，性命折合成现银子。
1: 笑话！太祖爷把他们赶出北京，他们赔了吗？高祖爷五征塞外，杀斩无数，他赔钱了吗？这分明是欺负我朝软弱，如果答应他们，就丧了我们大明的志气。
0: 太祖爷从他们的手里得天下不假，但那是战争，你死我活跟克俭杀人不一样，他那么干是贼。
1: 你说什么？谁是贼？
0: 劫人钱财，杀人灭口，不是贼是什么？
1: 你是怕打仗吗？
0: 我有什么好怕的？但要打，现在不是时候。
1: 都打上门来了，还挑时候吗？
0: 我儿子马上亲政，谁捣乱我杀谁。

0: 我们要是能把柯浅说了，赶紧交接了职务，我还能保全他一条性命。
1: 迟了，连神仙也救不了他。

0: 可忙了，不把皇上伺候踏实了，他哪能下得了那个班呢？话也说回来啊，看后宫里那么多公公，咱爹可是蝎子粑粑独一份
1: 啊！哟，礼部的徐有贞大人呐、啊，
2: 正是，三位大人好。
0: 徐大人，你怎么把胡子给刮了？
1: 啊，就是啊，不知道的还以为这宫里边又来一个什么公公呢。啊、
2: 刮了。我呢是想给你一个惊喜。
1: 惊喜。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轻赏。徐大人啊，你啊太无耻。
2: 你刚才说我无耻？这样，一会儿啊，我让你们知道知道什么叫无耻。

0: 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哟，各位，这我可受不起啊！
1: 在下是礼部侍郎徐有贞，
2: 在下户部侍郎王藏武，
1: 在下户部侍郎李一齐。哦，一齐是哪一齐啊？
2: 儿子今年已经60有余，还能找到一个亲爹，您说这不是天下一齐吗？看来你娘生你给你取名字的时候就已经算到了，佩服佩服，起来吧，
3: 谢谢公公。
1: 收成不错，
2: 这是我带来的，儿子也想进步进步，无奈礼部实在是没有什么油水，还请以后多多帮忙。
1: 诸位，承蒙大家看得起我，出了这个门，什么爹呀儿子呀，就不要挂在嘴边了，让皇太后听到你们吃不了兜着走。我啊，是皇上身边没胡子的奴才，你们是有胡子的奴才，大家彼此彼此，谁对我王振好，我心里都明白。以后大家一起做大官，
2: 谢谢，
1: 发大财，
2: 谢谢。

0: 你就是瓦剌野心，太后给你回信了吧？太后说赵丹赔付，替你们带兵回去，否则今天咱们都死在这儿。说得对，愿意赔就好办，他还算识趣儿。走。
1: 告诉张克俭，如果我再碰到他，他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那颗脑袋先借给他用几天，这座城也是，借给他住住。为何？
2: 翻过这座城，过黄河，就进直隶了。你们要小心呐！

0: 这一次派使者去关外，瓦剌也先确有反意。这些年边境冲突不断，陈做了一个统计，被他们掳去的劳力和工匠17000多人，妇女儿童9000余人，生铁60余万斤。这其中也包括在边境护士上购买的物品。
1: 护士上卖生铁给他们了吗？回皇上的话，生铁是禁售。
2: 不过他们私下里有渠道，和边境的将领、士兵勾结，总是能够买出来一些，并且这几年宣化成武器折损率报的都高了一些。臣估计是和盗卖有关系。请皇上派御史纠察此案。皇上，他们掳去的工匠也以铁匠和木匠为主。瓦剌也先屡次挑衅。
3: 征服女真，掳掠大同，收复兀良哈三卫，赔了他们那么多钱，岂不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我就不明白了。

0: 那左右要打仗，我们给他们钱，搞得我们大明朝好像怕他们似的。太后这么做，是希望皇上亲政，能有几年天下太平、与民休息的时节。
1: 待我诛华者，虽远必诛。
0: 谁啊？奴婢是御膳房杀鸡的，贱民叫做喜宁。奴婢虽然六根不全，但听闻犯我中华的事情，忍不住怒冲胸膛，惊了皇上圣驾。奴婢罪该万死。
2: 喜宁，喜宁，好名字。
0: 一个内奸有这样的血性，该赏。
3: 哎，谢皇上，谢皇上，
2: 嚷嚷什么呢？没听清楚啊。

0: 刚喊什么？我没听清，再喊一遍。喊呢？
1: 犯我中华者，非人必诛啊！
0: 谁教你的？
1: 奴才外出买东西，外面的人都这么说，说我们不该赔他们钱，还派人去道歉，说是折辱了我朝的威风。
0: 哼，威风！我朝怀柔四方，以孝治天下，循天理，平四海，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还冒出来这样的混账话，笑话！

0: 这车里好像有个娘们儿啊，哥几个，要不要弄出来给你们过过瘾呢？
1: 好。

0: 娘，朕明天我……
1: 今天的朝会上，娘不该说那番话。这杯茶，娘是来给你赔罪的。
0: 哎，这倒是不用了。

0: 今天我们就不谈母子了，我们谈一谈君臣的事情。你爹大醒的时候说不出话来，他握了我的手几下，把我给握疼了。我知道他那不是怕死，他是在警告我，说我若是偷得清闲，看着你把江山给搞乱了，虽在地下，他也断然不会放过我的。我操劳这几年，亲政之后，我还在屏风后面听着。我知道你不舒服。
1: 母后误会孩儿了，孩儿没有那个意思，母后为江山操劳。
0: 皇上，听我说完。自古之兵非好战，你爹你太爷爷他们多次对关外用兵，但他们那不是喜欢打仗，因为敌人扰我边境，掳我民众，让我们的边疆不得安宁。但即便这样，他们在用兵之前也得不眠不休分析敌情，到了战场上也得身先士卒爬冰卧雪，轻易动刀枪对国家就不是一个吉祥的事情。你爹当年在边疆开拓护士，允许他们用皮毛马匹来交换盐巴、粮食、药草，那既是仁政，又是消弭战争的方法。

0: 这些话你要牢记。
1: 是，母后的话孩儿记下了。
0: 下面大臣有捡着你爱听的说的，你千万不要马上表态，就算心里很高兴也得装作无动于衷。大臣们顶撞你，你要和颜悦色；有人轻视你，你要高兴。这三件事你要能做到，这位子你大概就够格坐了。
1: 是，母后的话孩儿受教了。
0: 你什么时候学会作伪了？听我把话说完。皇帝要是被人知道喜好什么，小人就会投其所好，逐渐迷惑你。皇帝要是被人顶撞，就勃然大怒，慢慢的，朝里就没人说真话了。皇帝要是被人轻视，就失去理智，敌人就很容易操纵你。想一想，再想一想，然后再决定事情。古人说的三思而后行，就是这个意思。我知道，我管你管得很严，但是只要你能当一个好皇帝，就算你不认我这娘，我也是高兴。
1: 哎，娘，娘这说的是什么话？
0: 屁股底下又长牙了？嗯。

0: 子，你叫什么名字？你行行好，带我回大同啊！我给你好多好多钱。
1: 我叫秦木葛，放你回去可以，但得大汗说了算。

0: 涵，
1: 姐，我抓到了。
2: 说句话呀，都哑巴了。国舅爷不见了，怎么办？你们一个一个都不想要脑袋了是吧？啊！你笑什么啊？信不信太皇太后把你脑袋摘下来当囚体？
3: 全凭大帅做主。

0: 我这狗屁大帅，我怎么做主啊？把大同城的兵力派出去抢国舅爷去，瓦剌野仙神出鬼没的，就这点兵力守城还行，出去不是找死吗？万一再丢了大同城，大家伙就集体抹脖子算了。大帅，大帅，
1: 牛皮快放！ 我想瓦剌野仙就算抓到了国舅爷，那他也不是不知道厉害的人，轻易的就动手杀人。我看他也不敢。要不，我们派人去谈谈，要钱，要东西，只要大同城能有的就给他嘛。太皇太后真问起来，大家伙也都尽力了，难不成这老娘们就这么不讲理吗？嗯，
0: 他要大同城呢，你们给还是不给？
2: 生铁四千斤，弓箭一万丈，金银各5000两，足丝甲100副，
3: 来来来，
0: 牛皮甲100副，铁包牛皮战靴100双。大同合成居民仅限于瓦剌野仙帐下，为保国舅平安，恳请野仙大人施恩于国舅。合成居民定感大人恩德。
4: 军事辛苦，请下去饮酒用饭。
0: 大人，
5: 来来来，
0: 这实在是大同城的家底了。
2: 请您手下留情，让我们把国舅爷带回去吧。金银5000两，你打发叫花子呢？我不要钱，其余的礼物嘛，按照成价我买。一路上带来带去，也太辛苦。我付了钱，派骑兵押阵跟你回去。另外，告诉陈将军，我送给他100匹好马，跟他说做生意可以。
6: 想放国舅爷，这个出价太低。那请大人示下，国舅爷到底需要多少赎金？一座大同城怎么样？我看呀，还得再加上一座北京城。
2: 是不是啊？大人，陈将军也是一片好意。太皇太后那是大明的老祖宗，他弟弟被抓，朝廷定不会善罢甘休。你说什么？如到那时起兵来攻，玉石俱焚，那样就不好了。你在吓唬我？不敢。你已经敢了，回大同吧。 我今天心情好，不想杀人。
7: 哎，哎，叫你呢，哎。

0: 我听说野贤抓了国舅爷，很是发达呀。我们的人也常常被这小子杀害，我请求野贤大人把他交给我们，拿回去杀了他，也好给部族一个交代。
1: 哦，是这样。
2: 不杀他，我们族里的人平息不了。上次我们也去打大头了，结果拿点钱就回来了，我们大家很不高兴。
1: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不高兴吗？大明给了那么多钱，你们都揣在自己的口袋里了。你们给那些死了家人的人半两银子了吗？你们要带他走，要杀了他。好，我给你。大明真的带兵来攻，你自己去抵抗。各位，我知道这个张克俭是个魔鬼，可他是大明太皇太后的弟弟，你们就这么动手，哪一个能挡住大明的军队？哪一个可以呀？
3: 我宁可灭族，
4: 拿一点钱就可以买走女人和孩子的命，以后怎么保证族人的安全？野贤胆子小，不敢干，但是我们兀良汗不怕。
3: 是不是要抓他去发大财啊？以后要报仇，是不是找你？
5: 哼，你们倒是杀还是不杀呀？在屋里嚷嚷什么呀？人就在门口呢。

0: 你倒是去杀呀！
1: 去，去呀！
2: 一个一个的，要胆小，要贪婪，
1: 能干什么？有种自己去动手！去！
2: 刀不是这样用的。真的想杀了张克俭吗？我杀了他，我可以动刀，我可以抵抗大明朝的军队。今天你们都在推举我动刀杀人，大明朝的军队来了，你们也要出动所有的军队帮我抵抗，行不行？
1: 行。
2: 你们记住今天的誓言，既然逼我杀他，从今天开始就准备好军队吧，要迎接大明的怒火。
1: 好啊。

0: 是太皇太后的弟弟，你们不能杀我，把我送回去能有好多钱。好多钱。
1: 这几年是你天天在草原上抢劫杀害我的牧民，我到处抓你抓不到。
0: 你听不见吗，狗东西？我是太皇太后的弟弟，你们发达了把我送回去要多少钱都行。
1: 我问你，这几年抢东西杀人的是不是你？
0: 几个牧民而已，别那么认真。给钱，我们给钱。
1: 人是你杀的，货也是你抢的。
0: 我是太皇太后的弟弟。
1: 让他下地狱吧。

紧急军报。太后，紧急军报。

0: 后，紧急军报。
1: 送进来。拿进来。

0: 会死。柯姐，姐姐以后也会去找你的，
1: 咱们还是一家

0: 是怕死，活着还干嘛？
1: 太祖高皇帝恢复了我们的江山，徐达大将军、常遇春大将军勒兵北京。当时的奏折，朕今天都能背得出来。此战，一洗中原百年之耻辱，臣与玉春已勒兵入京矣。
2: 好，
1: 一个小小的瓦剌，竟敢伤害我朝臣民，算什么东西啊？吃了雄心豹子胆，敢杀我大明臣子，永乐一朝，太宗皇帝五次出征，可饮血，鸡吞毡，身先士卒，大破阿鲁台部，这才能迁都北京。先帝也是多次出征，怎么到了本朝，就容忍几个跳梁小丑随意杀害我朝官员，还把人头送来了，简直是耻辱！大明朝的耻辱！
3: 对，耻辱！
1: 我看瓦剌小丑是在等我大明朝出兵，他们才知道什么叫王者之师，雷霆之怒。
4: 皇上说的太对了。

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错了，
2: 不少网友反映
4: 了，这个
2: 白天路标就直接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0: 我看瓦剌小丑是在等我大明朝出兵，他们才知道什么叫王者之师，雷霆之怒。
1: 好，
2: 皇上说的好，
1: 对，
0: 王者之师，皇上说的太对了，
1: 好，
0: 不破瓦剌，耻于坐此皇位。
3: 皇上英明，
2: 你说什么？
3: 臣兵部主事于谦，臣以为可以不打。你说什么？臣在兵部时常收到瓦剌部送来的消息，多是控诉国舅爷张克俭 伤人性命，抢劫牧民财产的诉状。瓦剌部与我朝非盟非敌，兵部的部堂长官不远多事，又涉及到太皇太后的颜面。你放屁！这下子糟了！圣上正堂王，对呀，三年来，兵部收到了无数 宣德大同守将的文书，国舅爷张克俭抢劫关外牧民，伤人性命，瓦剌部多有抗议。杨大人，是也不是？
4: 这个。

0: 启禀皇上，有这事儿。
1: 瓦剌人凶狠狡诈，每年欺压我朝人民，抢夺人民粮草，论理
2: 论理。我朝理亏在前，要破瓦剌部，也不能以此为借口出兵。
1: 出兵需要理由吗？
2: 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
1: 名不正也要打？我朝是王者之师。
2: 王者之师，难道是替贼小场子去了吗？
3: 大人何出此言呐？这样。
1: 好啊，你还是个忠臣呢，你顶阵顶得好啊。
2: 臣是的。苟利国家，不必赴约。
4: 这间大殿是我太宗皇帝所建成，他戎马一生，武征塞北，扬名于万里，
1: 你怎么可以在这里说出这么混账？

0: 话。来人呐！
1: 在，
0: 拖出去，停战50，活活打死。
2: 是。
3: 住手！
4: 参见太后。
5: 皇上累了，皇上，你累了，大家辛苦了。今天的事，我们慢慢再议。都散了吧。
4: 是。恭送太后。

0: 太后在上，末将甲胄在身，就不方便行礼了。
1: 皇上是在做戏吗？
0: 朕已经想好了，朕要像太爷爷一样御驾亲征。
1: 先把坎卸了，我有话要问你。
0: 哎，

0: 我已经把于谦叫到西暖阁了，皇上，你要不要和他单独照对一下？
1: 那个怂包软蛋没有一头撞死，还敢来？今天的朝会上，你不应该打人廷杖。 既然是朝会，难道还要顺着皇上说话？那人家会说，就不要搞什么朝会了，下旨就够了。当年，就算是你爷爷、你爹，也不会这么轻视大臣。走吧。
0: 太皇太后那儿，要知道您护着这怂包软蛋。
1: 又找他过来问话，我不知道他怎么想。你是真认为于谦是个怂包软蛋吗？今天的朝会开得像个疯子会。 说点漂亮话，容易。敢在这个时候冒天下之大不韪，那这个人不是傻了，就是真正的刚勇之士。你身为帝王，如果连这一点雅量都没有，那谁还敢和你说实话？
0: 不用你教我。

0: 谢谢。
1: 我就有一个事儿拜托大家。
0: 谢谢。
1: 我王振能有今天，都是托皇上的福。皇上想要亲征，
0: 谢谢，
1: 咱得帮皇上办事儿啊，勇往直。

0: 钱，勇往才能值钱嘛。
1: 谢谢
0: 你们呀，才能安生给我做好儿子。
2: 谢谢
0: 你们，还有你们的亲戚，得写折子呀。
3: 写折子，
0: 得声援皇上亲征。
1: 谢谢。
0: 凡是写折子的，把名字报上来。我都得关照。
4: 谢谢，
5: 您的事就是我们的事。
6: 您何必这么客气呢？
7: 您交代一句，自有儿子们操办一切。
0: 来，干！我没读过书，不像你们满肚子学问，但我想啊，抵御外族扬我国威，这总是对的。
8: 没错，说得对，是啊，
0: 我是这么想，皇上也是这么想，
9: 是。
0: 可太后她不是啊。所以我今天拜托各位老兄替皇上摇旗呐喊，你们也别太害怕太后，等过几年皇上一大婚亲了政，太后在坤宁宫享清福，你说说你们一个个为皇上立过功的，皇上日后能忘吗？
9: 是啊。
0: 大明朝不斩言官，你们最多写几个折子，到时候丢了帽子还说皇上不重用你们吗？就算你们真被太后撸了帽子，我王振担保你们个个也都能做几年富家翁。
5: 这么多纪念呢？
9: 是啊，
5: 这不少国纪念啊，
9: 这么多呀！
5: 咱俩见过这么多呀？
9: 你看，
5: 从来没见过
9: 啊！是啊，
5: 从来没见过，
9: 过去的呀。
5: 是，
0: 来，拿着，
9: 谢谢。
0: 拿着，
9: 谢谢。
0: 来，
6: 谢。
0: 我知道你们个个清官，一贫如洗。
6: 这是。
0: 我这些钱啊，本来就是留给皇上办事的。我一个六根不全的，要钱有什么用？啊！来，
9: 谢，
0: 都是我的好兄弟，替我花了吧。但是我有句话，把我当好朋友的明儿就把折子给递了。
6: 好，
0: 要是拿钱不办事，我的利息可不低啊。
7: 您放心，您说写啥我们就写啥。
6: 对，您说咋写就咋写。
5: 咱们给公公干活还要钱呢，这不是忤逆不孝吗？
10: 对，
11: 给您做事不要钱，
12: 不能要。
13: 李青儿年轻气盛，他这老毛病又犯了，还是要多加历练。我们这些年呢，
14: 三位阁老，于大人，太后和皇上传旨觐见。

0: 于谦。
1: 臣在。
0: 是不是失望了？今天皇上没有用廷杖把你活活打死在大殿门外，我耽误了你的千古之名啊。
1: 臣没这么想。
0: 那为什么不写折子呢？你上折子说呀。今天这朝会上开得跟热锅里炒豆子一样，就你聪明，敢在这个时候给皇上泼凉水，让皇上下不了台。你活活被打死了，你成就名声了，皇上呢？后人怎么说他？史官怎么记载他？说他残暴无情。真会挑时候。把你狗爪子伸出来，让我看看你是不是手被打残了，不能写字。你真的是算错了，我在，我还活着。想要算计皇上，你下辈子再努力吧。三位老先生，当我还是小姑娘的时候，你们就已经在朝廷里做事了吧？太宗皇帝重用你们了吧？
2: 嗯。
0: 仁宗皇帝重用你们吧？
3: 是
2: 是。
0: 先帝也重用了你们。在本朝，你们又是百官领袖，我大明有什么对不起你们的呀？于谦今天在朝上说的那些话，你们应该也是知道的。他一个小小的兵部主事出来矫饰，你们投石问路。皇上年龄还小，我呢又是个女流之辈，怎么了？觉得我们孤儿寡妇的好欺负是不是？哦，这大明朝还没到立国百年，养出曹操来了。
4: 太后，太后此乃诛心之论，臣不敢，臣也绝不敢当曹操，请太后收回此话，臣等谢罪。
5: 臣等谢罪。
0: 知道。皇上也不是汉献帝，我还在，还由不得你们这些老家伙欺负。
5: 臣不敢，臣不可能有这样的心思。
0: 蒙蔽总是有的吧？
6: 太后明鉴，臣绝没有蒙蔽之心。
0: 这场仗不该打，我是知道的。朝廷的家底，我心里还是有数的。永乐、宣德两朝，争兀良卫，争阿鲁台，争阿丹，修永乐大典，通运河。这银子花出去，像泼出去的水一样。打仗打的是公绩。这时候谁愿意兴师动众啊？
4: 太后圣明。
0: 皇上要是真的御驾亲征，你们看这胜算的把握有多大？三大营的兵力装备我看尚可，昌平日久，当兵的就不会打仗了。

0: 不过还好，两朝的老将还在。哎，你们得给我说实话。
1: 太后，要是您为了宠爱皇上就耗费国力去发动战争的话，国家就会大祸临头。太后说我于谦是薄命，那您呢？当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就是为了博宠妃一笑，您现在的做法和他有什么区别？后世史官怎么写您？
2: 放肆！于谦，你狂妄！我要不杀你，这个位置你坐。皇上，
3: 皇上息怒！息怒，
4: 太后息怒，
5: 太后息怒。
0: 好，把脖子给我洗干净了，除去后旨。出去！哼，
4: 太后。于谦虽然言语狂妄，可他毕竟是在……
0: 他不能在京城待了，给他换个地方去去火气，他的命就着落在你身上了。
4: 谢太后恩典。
6: 皇太后驾到。
7: 你们都退下吧。我好看吗？
0: 好看。
7: 你应该说难看才对。
0: 知道就好。
7: 等我拜完祖庙啊，我就在这儿吊死。这下你高兴了吧？
0: 何必呢？为了一个弟弟，仁宗皇帝死的时候，我也没见你这么要死要活的吧？差不多就行了，把这翎子摘下来吧，让外面人笑话。
8: 这是国耻。
0: 我错了，真错了。您让张克俭去管边事的时候啊，我就不应该答应。以前他在京城带着一群豪强、欺男霸女，没人敢告状，那是因为你的关系，告了也会被压下去。拿这一套去对付瓦剌人，那脑袋要掉是迟早的事儿。我跟你提醒过，胡皮，烧了吧，上面太多的冤魂，我可不敢穿。
7: 孙若薇，你真是欺人太甚了。

这场仗能不能不打？咱们商量商量，你非打不可。张克俭家还有什么家人、子孙的？给他们封号、良田、住宅，喜欢什么给。

0: 什么行不行？怎么花钱也不会比打仗花的多呀。
1: 我今天去了户部，说要这场仗打下来，今年又得亏空了。
2: 真是古玩店里出来的太后，下次上朝带上算盘呢。
0: 真是不当家不知米粮贵，反正你也不清楚这些。这江山是我儿子的，我得替他看着，要不然他以后跟我说，娘，你为什么当时没有提醒我呀？他还小。
2: 他可不小了，他刚才还信誓旦旦地说要御驾亲征呢。
0: 孩子话，这都是孩子话。
2: 他还说了很多有趣的话，你想不想听听？你是他亲娘，但是他不会告诉你的。他说，他到现在还觉得你才是皇上。这大明朝到了这儿，成了女人主政。
0: 是吗？他这么和你说？
2: 三阳听你的，内阁也听你的，下面的大臣所有重要的折子都要单独抄送一份给太后。你儿子说呀，这皇上真是要做。
3: 那也非得等你死了不可。
2: 这话他是不会跟你说的，他不跟你好，他跟我好。我把他当皇上，我从来都不会对他张嘴闭嘴的教训，所以他从小啊，什么心里话就都跟我说。他姓朱。你不是

臣妾贵宗，先帝太祖高皇帝、太宗皇帝、仁宗皇帝、大明朝列祖列宗，臣妾张延14岁入大明门，守宫规谨修身，统领六宫，萧仪干事，侍奉太宗仁宗帝，养育宣宗，岂料宣宗早亡，失孤于道。 以致今日有女主谋篡之时，大魏道玄之忧，国辱君忧，是告于宗庙之前，列祖列宗有灵，唯我承之。

0: 为什么吃两顿饭？
1: 到了冬天，除了吃饭也没别的事情干了。有钱的地主家，一天也就两顿，一顿干的，一顿稀的，不能再多了。
0: 那吃肉吗？
1: 有钱人会吃肉吧？年初一包饺子，没钱的呢，去买点油渣，包在饺子里也挺好吃的。
0: 哎，油渣是什么呀？
1: 就是把猪的肥肉炼一炼，炼出来的东西。
0: 好吃吗？
2: 老祖宗，你快显灵吧，快显灵吧！
0: 哎，别管他，别管他。哎，好吃吗？
1: 一年不吃肉，油渣也挺好吃的。皇上，等有机会带你去我老家，我给你做吃的。
0: 这个太后不让去。
1: 您可是皇上啊。
0: 你不说以为我忘了吗？对，我就是要去，一定要去。我要绕过那三个老家伙，封自己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然后先去打仗，然后再回来做皇上。
1: 皇上，您要真去，那可了不得了。别人讲先皇也好，太祖太宗也好，没战功，没杀过人，拿什么当皇上？
0: 就要杀。

0: 们跟我说话，他们很生气。
1: 把庙门封了。

0: 我还活着呢，让你很失望吧？
1: 就非要那么折腾我？你又不是不知道。

道，我不懂行军打仗的事儿，这不同于别的。你我坚持了那么多年，这大明朝才得以兴盛。真的要是这场仗打败了，你我的心血就得付诸东流。唉，哪得成个千古罪人，值得吗？

0: 姚蓉说，瓦剌野仙凑了60万人，挑着我们动手。
1: 不要跟我谈军事。
0: 我不跟你谈军事，我还能谈什么？你要我出兵，又不让我谈军事，不讲理。哦，还是你又打算要闹我呀？
1: 闹你的人不会是我，你看着吧，你的宝贝儿子不会放过你的。
0: 皇上他还是个孩子，
1: 詹姬这么大的时候出征关外2次，你不让他打仗心疼他，但是孩子不出门永远是孩子。你是想当女皇帝吧？如果真这么想，我死了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0: 谁说的这话？
1: 想杀人啊？说这个话的人可多了，你可杀不过来。老百姓都知道，三从四德，夫死从子。我跟你说句实话，哭祖庙这事儿是你儿子的主意。
0: 胡说！
1: 我在这个世上啊，现在除了路人就是仇人。弟弟死了，
2: 柯杰他死。

在这个世界上，所有我的亲人都走光了，就剩我一个人了。别的人要死要活，关我屁事！ 我告诉你啊，就算你再能干，你当了别人的绊脚石，早晚会被人一脚踢走的。皇上是龙，龙这个东西啊，长大了是要踹窝子的，是要吃亲娘的。 你看见这铃子了吗？这是你儿子让我挂上的，早晚有一天啊，他会把它送给你的。

0: 骗不了我。
1: 你就是想挑拨我跟我儿子的关系。
2: 你们俩关系还用我来挑拨？我弟弟死得不冤，他替姐姐出了

从现在开始，你们娘儿俩的大戏啊，又开始了，等着吧。

0: 上在经岩上。
1: 嗯。唐太宗自恃武力强盛，远征渤海，
2: 攻打邻邦。
1: 第一次，十几万的军队供给线太长，东西运不上去，士兵离家太远，作战环境又不熟悉，因此上被狠狠地挫败了几场。再加上他自己身染重病，约定了第二年再来攻。第二年准备。
3: 杨先生，如果我是唐太宗，藩邦不服，该打不该打？
1: 自然该打，
3: 该打就好。那唐太宗出兵的时候，想过自己会输吗？
1: 自然没有。啊，这正是通鉴之意。国力虽强，但也不能贸然出战。须知，兵者凶也。
3: 杨先生的意思是说，唐太宗年轻的时候就身经百战，我没打过仗，就不能出兵是吧？

0: 好，先生说的真好。
1: 皇上果然聪明。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30000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绥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你会做一个更详尽的一个记录。
0: 这片绿等于他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进口，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一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绿洲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1: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5: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伟之沙爷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6: 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7: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8: 我是家里老大。
9: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7: 这个呢，
10: 我叫周炳坤，
11: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12: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7: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8: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3: 咱们离婚吧。
14: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7: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8: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4: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1930年深冬的一天，国立清华大学算学系主任熊庆来在翻阅新出版的科学杂志时，被一篇论文深深吸引，禁不住连连拍案叫好。文章的作者名叫华罗庚。熊庆来对国内数学界的情况了如指掌，但他纳闷的是，他根本不知道中国数学界中有个华罗庚。
1: 他说这个华罗庚谁啊，他说是哪个大学的教授啊，以前我不知道，唐培京是清华的教授，他知道华罗庚，他是一个中学的打杂的，就是工友，就是中学里面的助理员。熊庆来一听当然说啊，那这个了不起，这个要想办法把他调到清华来。
0: 1931年8月，一位身材单薄、面有菜色、走路一瘸一拐的青年跨进了清华园的大门。从此，一颗闪亮的数学心性在中国科学界冉冉升起。

0: 俗称两山两水六分田的江南小城金坛，河湖纵横，物阜民丰，中流毓秀，人杰地灵。华罗庚纪念馆就坐落在美丽的丹津立曹河畔。
1: 是1910年11月12号出生在我们金坛的一个平民家庭，父亲呢叫华瑞栋，当时在金坛城里经营一家很小的杂货铺，老来得子，40岁的时候才生下了他。就少年时期的华罗庚呢，读书就非常的勤奋。那现在我们看到呢，就是他挑灯夜读的场景，亮着灯的那个就是华罗庚曾经的家。那他家在哪里？
0: 100多年过去，在华罗庚的家乡依然流传着许多他的传奇故事。
2: 他生病发高烧的时候，他睡在床上能够计算出蚊帐有多少个细细的孔，吃饭的时候他只要看一下碗，他能计算出一碗饭有多少粒米。这样一个传奇故事表明他这个数学他具有天分，或者说具有天才。
0: 事实上，童年的华罗庚并没有表现出过人的聪颖和天赋，反倒显得有些木讷，甚至因为性格孤僻，说话口齿不清，他还得到一个不雅的绰号罗呆子。华罗庚小时候非常贪玩，学习成绩差到连小学都没能顺利毕业。我在小学里数学勉强及格，初中一年级的时候也不见得好。华罗庚说的不见得好，实际上他还是通过补考才及格的。
3: 到初二的时候，我爸爸说他就觉得开窍了，就开始发奋学习了。然后他当时金坛的那几个老师确实是对他帮助很大的，启发他，教育他，所以从初二以后他就开始好好学习了。
0: 金坛市博物馆里珍藏着华罗庚大量的档案资料。

0: 这份毕业证书存根是现今存世华罗庚最早的档案材料，也是华罗庚唯一的文凭。1925年，华罗庚以优异的成绩从金坛初中毕业，可家里实在没钱供他继续读高中了。清河桥下前生态小杂货铺里多了一位年轻的伙计，每天清晨华罗庚便早早起床开门迎客。与众不同的是，杂货铺的柜台上还放着几本书，大代数、解析几何和微积分。稍有空闲，华罗庚就一边看书一边写写算算，冬天清水鼻涕流下时就一直挂着，鼻涕结成了冰还没有意识到，仍在不停地写不停地算。
1: 所以我爷爷就不高兴，嫌他怠慢客人，然后就把他的书给抢走不让他念。听我妈妈说啊，说我爸爸一下当时就气得就晕过去了。
0: 转变发生在这一年收蚕丝的季节。一天，店里的账突然对不上了，算下来差了1000多块钱，这对画家来说可是一笔天文数字。
1: 那根本就还不起的，所以我爷爷特别着急，全家都特别着急，然后我爸爸就在旁边算出来没有欠人的钱。
2: 把这账炸平了，父亲对他刮目相看，儿子还是有用的。
0: 1927年，在父母的操持下，17岁的华罗庚成家了。妻子吴小媛眉清目秀，性情温和，因早年丧父，家境十分贫寒。沉浸在新婚的喜悦中，华罗庚说，我和小媛是门当户对，她是小学毕业，我是初中毕业。1929年，华罗庚的初中老师王维克留法回国，担任金坛初中的校长。他邀请华罗庚回学校任会计兼庶务员，每月工资18块大洋。这份工作不断解了画家的燃眉之急，也让华罗庚有了更多的时间钻研数学。这一年的12月，华罗庚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了鼎鼎大名的科学杂志上，这是他平生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一个月前，华罗庚刚刚过完19岁生日。然而就在此时，一场大灾难降临了。这一年的冬天，一场瘟疫席卷金坛，华罗庚不幸染上了伤寒。
1: 我爸爸大小便都是在床上，吃也是在床上，都是我妈妈亲手来照料他。所以我爸爸呢，后来确实是说过这些话，就是如果没有我妈妈的细心照料，他这个不会闯过这关的。
0: 卧床整整半年，华罗庚终于死里逃生，但还是落下了终生的残疾。即便是拄着拐杖走起路来，要左腿先画一个圆圈，右腿才能向前迈一步，每走一步都非常困难。可华罗庚却乐观地说，他这是圆和切线的运动，我别无选择，我要用健全的头脑代替不健全的腿。华罗庚更加沉迷在数学的世界里。或许此时，只有这些看上去冷冰冰的数字和符号，才能暂时抚平他的伤痛，忘却人世间的烦恼。清华大学算学系熊庆来主任遇到了难题。

0: 为华罗庚安排一个什么样的职位呢？在清华，助教必须得有大学毕业文凭，即便当个助理员，也起码要高中毕业。经再三斟酌，熊青来决定破格让华罗庚担任助理员。
1: 助理员呢，就是管图书的，但是熊青来他们对华罗庚呢，等于说是想要培养他，可以

0: 像一块干燥的海绵扔进了大海，化罗庚拼命吸收知识的养分。系里的图书散布在小屋子的地上，乱七八糟，我就把它们一本本地整理起来，归类放好。我只要闭着眼睛一摸，就知道哪本书放在哪里。物理系学生钱伟长是出了名的学习刻苦，可他发现整个清华大学比我勤奋的只有华罗庚。我每天早上5点到科学馆去背书，而华罗庚已经背完了。仅仅1年半的时间，华罗庚就攻下了算学系的全部课程，并且自学了英文、德文和法文。他的才能得到了老师们的一致认可。这样有才气而又多产的数学家，应以全力支持他成功。算学系的创办人之一郑同孙教授提议破格提拔华罗庚担任助教，但是这个建议却遭到了众多人的反对。
1: 就是说他这个学历不行，那数学系的两个人，一个是这个熊庆来，一个是杨武之，这都是力挺他的。但是你光数学系不行啊，他必须要那个理学院院长一起说，那是主持公道。
0: 叶启孙一锤定音，清华出了个华罗庚是一件好事，不要被资格所限定。这是华罗庚在清华大学的第二次破格。多年以后，华罗庚回忆，道及夜老不觉泪盈眶，他对我的爱护是说不尽的。华罗庚没有辜负师长们的期望，在出色地完成教学任务之外，他的数学研究也结出了累累硕果。1934年到1936年的短短3年间，共发表了21篇论文。
1: 他把他早期研究的成果送到了国外最有名的刊物，比方说《伦敦数学杂志》，是吧？还有美国数学会会刊，日本的数学会的一个期刊也是在亚洲非常有名的，还有德国的这个数学年刊，这些都是国际上顶尖的数学杂志。
0: 1936年夏天，华罗庚第一次跨出了国门。他是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英国剑桥大学学习，师从著名数学家哈代。剑桥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浓厚的学术氛围，让华罗庚如鱼得水。他在数论、分析等方面的研究突飞猛进，短短的2年时间，就在英、苏、法、德等国家的数学刊物上发表了18篇论文。可华罗庚并没有申请博士学位，他的学历依然停留在初中毕业。
1: 这就是一个谜了，就是为什么华罗庚在那没有拿学位。他呢发表了10几篇文章，英国人都说了，就这几文章就足够他变成一个博士了，但是他没有申请学位。
2: 我爸爸也确实是一个挺高傲的一个人，他说我来是学习的，我不要这个博士学位，但实际上也有这个经济的因素在里面吧。
0: 1937年7月，卢沟桥的炮声响，消息传到英国，华罗庚心急如焚，归心似箭，没有丝毫犹豫，他毅然决定回国共赴国难。
1: 回国以前，人家跟他说了，说现在你回去比较乱，这个是不是再先找个地方教教书啊？过一段平稳一下再回来。但是华罗庚没有，他就是说还是要回来。
0: 华罗庚回来了，曾经让清华

0: 段学系主任熊杏来棘手的难题，落在了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吴有训的头上。究竟用什么名义来聘用华罗庚？以华罗庚的学术地位和知名度，当时国内同行中已经很少有人能与之匹敌，聘请他为教授理所应当。但也有人认为他在剑桥并没有拿到学位。在研究华罗庚聘用问题的讨论会上，吴有训特意把华罗庚发表的所有论文带到会上，请委员们评审裁定。
1: 他没有任何别的头衔，他没进过副教授，讲师也没经过，直接就变成了教授，这个破格就很大。
0: 这是华罗庚的第三次破格，而这三次破格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华罗庚当上了教授，可他一家几口的生活却陷入了困境。战时的昆明物价飞涨，物资极度匮乏，教授们也经常吃不饱肚子。为了养家糊口，腿疾严重的华罗庚改名换姓，悄悄到中学里兼课。妻子吴小媛则参加了教授夫人绣花组，赚些零钱帮补家用。
2: 我爸爸当时跟我说，那是苦了又苦的日子，过了又苦了又苦的日子。我哥叫华光嘛，一个是这个光复中华的意思，还一个就是家里钱都花光了，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就起个名字叫华光。
0: 日子过得紧紧巴巴，还经常遭到日记的轰炸。华罗庚一家大小只好搬到了乡下。全家住在两间小香楼里，食于斯，寝于斯，读书于斯，做研究于斯，晚上一灯如豆。所谓灯，乃是一个破香烟罐子，放上一个油盏，摘些破棉花做灯芯。为了节省菜油，芯子捻得小小的。晚上牛擦痒，擦得地动山摇，危楼欲倒，猪马同圈，马误踩猪身发出尖叫，而我则与之同作息。
2: 有一次躲防空洞的时候，一个炸弹就落在那防空洞的边上，然后那个防空洞就塌了，把我爸爸还埋在里头了，耳骨也震破了，然后肺也压出血了。然后多亏说当时西南联大的有好多学生在那儿，然后一块帮着把我爸爸给挖出来了。
0: 多年以后陆起坑发现老师的许多藏书里都夹着黄土，飞机在头上轰炸的时候，他还在专心看书，这种雷打不动的精神令我肃然起敬，终生难忘。
2: 闻一多先生听说我爸爸差点被活埋嘛，就邀请我爸爸去住到他们家里，他们家在离城里更远的地方，当时他们家其实条件也很差。
1: 闻一多一家是八个人，华罗庚一家当时是五个人还是什么，都很挤啊。闻一多就把自己那个平房分成一半来，中间躺卧里边挂了一块布分开了，这边是文家，这边是华家。
0: 挂布分屋共荣膝，岂止两家共坎坷，不东考古不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破旧的吊脚楼上，借着昏暗的油灯，华罗庚不停地写，不停地算。整整八个月后，一部煌煌巨著终于诞生。这是华罗庚的第一部数学专著，
1: 这是让他成名的一个著作。这著作就在战国之下写出来的。
3: 《堆垒数数论》获得了1941年度国民政府学术奖励金一等奖， 这使他国内名声很大。当时在昆明他们那个连修鞋匠都知道华罗庚的名气，哎，知道华罗庚这个人。
0: 堆垒素数论首先在苏联以俄文出版，立即引起国际数学界的关注，后来分别被翻译成中、英、德、日、匈牙利等多个版本，成为几代数论学家经常争引的经典文献。在全世界范围内，有这样影响的数学专著了若星辰。抗战终于胜利了，西南联大也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宣布结束。1946年，华罗庚再次得到赴美访学的机会。就在从南京到上海的火车上，报纸上的一则新闻让华罗庚悲痛欲绝。他实在无法接受与自己亦师亦友的患难之交就这样永远离开了。乌云低垂薄清波，红烛光芒射斗牛，凝护道上闻噩号，魔掌竟敢杀意多。30年后，华罗庚用深情的笔触怀念他深深敬仰的师友。作为伊多先生的朋友，我始终感到汗颜和愧疚。在最黑暗的时刻，我没有像他一样挺身而出，用生命换取光明。但是，现在我又感到宽慰，可以用我的余生完成伊多先生和无数前辈未尽之事业。普林斯顿大学，世界著名的高等学府。到达这里后，华罗庚即被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聘请为客座讲师，又被数学院聘请教授数论课程。这张照片拍摄于1947年的春天，病床上身穿病号服的华罗庚，容光焕发，神采飞扬。一直守候在手术室外的好友徐贤修回忆，医生花了4小时以上的手术时间，竟是18年痼疾，一旦去除，左足也伸直了，真可谓巧夺天工。华罗庚迫不及待地给国内的妻子寄去照片，吴晓媛欣喜若狂。现在好了，只是左腿略微短了些，穿跟高一点的鞋就成了。
2: 我妈妈跟我说，就她年轻的时候，人家当着她的面说茄子，我妈妈心里都特别难受，所以我爸爸腿能直了，我妈妈真是特别的高兴，因为我妈妈是真是一心扑在我爸爸身上的这么一个人。
0: 1948年春，伊利诺伊大学聘请华罗庚担任访问教授。也在这一年，吴晓媛带着3个儿子来到美国，华罗庚开始享受天伦之乐。
3: 在伊利诺大学呢，他年薪大概是1万美元，然后4个助教，等于说是物质条件还有工作条件都非常好的。
2: 从他们结婚以来吧，那段生活应该是最舒服最平静的一段生活，生活有保证，房子也有了，车也有了。
0: 平静安逸的生活中，华罗庚再次迎来了事业的辉煌。他在数论、代数、赋分析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国际数学界把他关于体论的一个研究结果称为美丽的化式定理及精致的应用。华罗庚的成就令美国同行也赞叹不已， 他广泛阅读并掌握了20世纪

0: 数学的所有至高观点，但是华罗庚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他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国内的局势。1949年12月18日，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周恩来总理热情地向海外知识分子发出号召：祖国需要你们。
1: 我爸爸一听到这个消息，他就决定要回国。当时这个伊利诺伊大学的人呢，还劝我爸爸说：“你先回去看看，把家属留在这个学校，我们帮助照顾，还留一条后路吧。”但我爸爸这人就是，他就决定不留后路。当时因为走得匆忙，还有一个月的工资都没领就走了。
2: 就是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不会回来的。他很早的时候就有抱负，就是要发展中国整个国家的数学。如果他的思维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因素在里边的话，我觉得选择回国是必然的。
0: 1950年2月，华罗庚带着妻儿，一家五口，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海轮。美国媒体报道，在这艘船上，有一位重要人物正前往红色中国。归国途中，华罗庚写下一封写给刘美同学的公开信：良缘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朋友们，语重心长，今年在我们首都北京见面吧。

0: 我们会用生命和鲜血来捍卫我们的土地。
1: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敲诈。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3: 迅速的报头，
2: 知危险，会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可能受过托特欢喜特索西特哦你我的心里心坑呼呼呼西特可能是要么是
1: 我马上带你去殡仪队救治，你的生活就由那里安排。你还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2: 没什么了。我就是想去拜访一下张团长和张夫人。吕英那可是我伺候过多年的大小姐，请您告诉我他们家的地址。
1: 那办完救治，就让殡仪队的人带你去吧。
2: 哎，好好。
3: 高沢川南にある村はほとんど。反旗勢力になったらしいな。奴らは頑丈の防御兵を立って、それを拠点として抵抗しているじゃないの。
4: 可能性ありますね。ファンゴスの場合は一応攻撃を行い、敵がいなかったら追っ返して前進します。敵を包囲し、戦車を備えた部隊が支援します。
3: いい考えだ。ところが。両団の情報によると、86軍の115師団の独立大隊はすでに我ら総統して地域に潜入してある。放り出して潰してやろうと命令あったが。
5: なるほど。ならばとりあえず停戦したい。片付けろ。
6: はい。
7: 老总，我建议咱们的部队休息到下午四点开始行动，向日军出击。接敌以后呢，二三中队吸引敌军到松山一带的山区，一中队打着独立团的方号向白日村方向机动。
8: 不要那么着急，部队现在太累了，需要充分休息，最好明天早上再行动。
7: 可是独立团在敌军后方潜伏的时间太长，很可能今天晚上就攻打古城。我们早一点把敌人的主力吸引过来，他们的行动也会从容，更顺利一些。
8: 政委，我们为向前做的够多的了。昨天晚上的战斗，敌人不可能不知道。如果我们主动挑衅敌人，会暴露我们诱敌深入的企图。侦察员和骑兵我都派出去了，敌人早来咱们就早打，晚来咱们就晚打，让部队多休息一会儿。
9: 报告，
8: 讲，
9: 敌人开始向吕家寨、张家庄等村庄发起进攻了。我回来的路上还看见三个日军的骑兵在向这个方向过来。
8: 你看，咱俩也不用争了，去东直骑兵给连长，让他找几个枪法好的战士，三个骑兵打死两个，留一个回去报告。
10: 是，
8: 去吧。通云，
10: 到，
8: 通知所有部队集合，准备出发。
10: 是。
8: 哎，
11: 哎呀，
12: 绿营，
11: 是清北。哎呀，是清北啊！你怎么来的呀？
12: 哎呦，我来看看你啊，这好久不见了，你看看。
11: 快进来，快进来！给志平打电话，让他赶紧回来。
12: 是，来来，您拿着。
11: 您太客气了。哎，你们怎么样啊？啊，像你们都还好吗？哎呀，
12: 好着嘞，好着嘞。
11: 哎，赶紧起来查。
12: 啊，哎呀，你爹呀，可想你了。光听说有了外孙儿，也知不道这外孙啥样。这不是吗？兵荒马乱的，非要让我进城来看看，回去好告诉他。
11: 那你告诉俺爹，他都有两个外孙呢。
12: 我的个乖乖，哼，那你爹还不得高兴坏了？还不得跟张光复要一个，回去当孙子养着。
11: 现在。

0: 这个世道啊，啥可能送把灰去？
1: 哎，你们两个怎么也不想个办法灰去呢？啊，
2: 哎，这要是灰去喽，你爹他爹那还能亏待了你们？现在啊，张家庄、绿家寨跟共产党、区政府的关系都可好了，不会把你们当汉奸的，啊？
0: 谁不想回呀？可回不去呀。
1: 这为什么就回不去呢？
0: 哎呀，事情办你办完了，你快给俺拉了俺村儿和俺爹的事儿吧，俺可想知道了。
2: 啊，好好好，那我就跟你说。
0: 嗯。
3: 日军撤了，把维军留下来了，
4: 很可能是按计划挺进支队把鬼子给领走了。
3: 哎呀，看着鬼子们去打老周，咱帮不上忙啊，着急。
4: 我看这伪军啊，似乎只是在监视我们，
3: 但咱晚一点再想个办法，带着取消队啊支援一下老周他们，哪怕在背后袭击一下日军也好啊。
4: 好，
5: 你要是回去可有福享了，你还是劝劝志平回去吧。啊，
0: 事情把你别劝了，俺和志平，俺和志平回不去了。
2: 还是因为志平啊？哎呀，这个志平怎么就想不明白呢？
5: 就当初要是回去了，那你爹把这个联庄会的会长让给志平，那共产党的区政府就在咱们村儿，那现在志平说不定都到区里头当官去了呢。哟，
0: 志平
6: 来了。
5: 志平回来了。
0: 志平，俺总算没见到俺爹身边的人了。
6: 快点啊，准备好酒好菜，俺要跟石庆白喝酒。
0: 你看看，俺把这事别忘了。石庆白，那想着志平来了，俺去后边弄点吃的。
6: 好好好，
7: 走，石庆白。
6: 哎，走。
7: 哎呀，真是好久不见了。哎，
6: 来来来，
7: 喝水喝水。
6: 好好好。
7: 但石庆博啊，俺得提醒你一句，这是在城里不能把这共产党挂嘴上，那是要掉脑袋的呀。
6: 啊，哎呀，不都是自己人吗？怕什么呀？我知道你们两个呀都不喜欢鬼子。
7: 哎，石庆白，哎，这话您是越说越没有规矩了啊。这在城里，哎，
1: 对不住对不住，在那边习惯了，一下改不过来。哎，不过说句真心话，我是真劝你们两个回去。哎，你爹他爹都让我捎话叫你们回去。
7: 先不说这些，等一会儿啊，俺去给你拿个好东西。
4: 石庆白，
6: 哎，
4: 来颗火焰瞅瞅。
6: 嘿，好好好。
7: 哎，
6: 哎
7: 哎。
6: 哎呀，这个日本眼儿是好瞅啊。
7: 哎，石庆白，
6: 啊，
7: 这黄觉在那边正扫荡，你是怎么过来的？
6: 嘿，可不容易了，我是夜里走的，过封锁线的时候好几次差点被抓。
7: 那进城没被查吗？
6: 查了，还搜身了呢。那警察呀，把我身上带的这点钱全给我搜走了，才往我进来的。
7: 哎，听说共产党那边查的也很严啊。
6: 哎，这你就不懂了。
1: 来，你看看，这是什么？
7: 哎，这叫鲁条。
6: 哎，那上边有区长的拍印，我跟区长熟得很，在那边畅通无阻，这点事不难办。
7: 原来石庆白在那边还真是有点关系啊。
1: 跟你说句实话啊，我这次过来，那边的庄区长也让我给你捎个话，只要你回去，就给你个支队长干干，他不比这边差了。怎么样，能答应不？
7: 这事儿啊，得让俺想一想。

0: 哎，俺有个事儿得跟你说一说，啊，这事儿啊，还只能出我嘴，进你耳。啊哈，
1: 你过来，俺小声告诉你。哎，
2: 好，
1: 你说，这事儿啊，
0: 您是共产党派来的？
1: 那别，你别，少团长，你别误会，我是陕下太君的人，那个黑木也可以证明，哎呦，我就是过来试探试探你。

0: 你们日本人要是怀疑我，可以撤了我，毙了我也行。没有必要三番五次的试探我，黑木，我是不是跟你说过，再有人劝我投八路，我当场就毙了，是不是？这个吕世清今天啊，拿着共产党的路条劝我投八路啊，我没废话，我把他毙了。但我没想到，我在他身上又发现了这个。
1: 下一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要是不理他，他就得说我投八路。我毙了他，我杀了自己人。我现在是里外不是人，您看着办吧。

0: 拿着这个东西去找江船长，您别误会嘛。哎，
1: 看来你空的ものがあるとは知らなかった。我怎么会知道他身上会有这个路条？
0: 来来来，先去捐机场的事情，请领多少人，最后证明全是后的。管好你的人。
2: 哈哈哈哈哈！极品局过来过来过来，不就是死一个人吗？小事情吗？谁让这些人干这些蠢事的？晚上我请你喝酒，给你压压惊。多谢小野君的信任，但是请客这种事情还是让我来。今天晚上在我家，我请二位一起喝酒。
0: 我相信绝对不是黑木太君的指示，是吕世清自作主张。谢谢你的信任，他只跟我说去你家拜访你和你的夫人，我什么都没有交代他做，真是的，误会，狗开的。这样，晚上我按你们的规矩罚酒赔罪。
1: 两盏，多喝两杯。<笑>走。
3: 哥俩好啊，自己发财，五魁首啊，八平米，哈哈哈哈，输了。

0: 输了。
1: 喝酒，哎，嗯，
2: 哎，好事成双，带进黑幕太君一杯。
3: 是，团长说的对，好事要成双，我再敬太君一杯。
4: 该来来，我打死你啊！说吧。
0: 俺们是兵站的，去前线送物资，才回来。
3: 把探照灯要过来。哦，是李旅长，怎么才回来呀？
0: 黄金把八路赶到山来去了，太远了。
3: 哦，等着，我给你们开车门去。

0: 太君，哎，太君，哎，来来，喝口水，太君，哎，来来来，哎，喝口水，喝口水，哎，别动，哎，
1: 行动。

0: 刘小雨，还有一句话，从头行动，
1: 去荣公馆，还有大汉江家的，跟我走，走，
0: 包括刘小雨，团长放心。
2: 带路去兵寨，哎，好，长官去，
3: 快去。
2: 给太君们表演一段山东快书，助助兴。好，能不能先说说两句啊？说你不好别见怪啊。
3: 当你个当，当你个当，当你个当，当你个当，当你个当啊！
2: 闲言碎语不要讲。 咱表一表山东好汉武二郎啊！
4: 这我走，血圈到过少林寺，功夫练到八年上啊！哦，什么？啊！江团长，打电话问问行不行啊？
0: 是。

电话线断了，全体带着电话线断了。全体带着电话线断了。全体带着电话线断了。全体带着电话线断了。全体带着电话线断了。全体带着电话线断了。全体带着电话线断了。全体带着电话线断了。全体带着电话线断了。全体带着电话线断了。全体带着电话线断了。全体带着电话线断了。全体带着电话线断了。全体带着电话线断了。全体带着电话线断了。全体带着电话线断了。全体带着电话线断了。全体带着电话线断了。全体带着电话线断了。全体带着电话线断了。全体带着电话线断了。全体带着电话线断了。全体带着电话线断了。全体带着电话线断了。全体带着电话线断了。全体带着电话线断了。全体带着电话线断了。全体带着电话线断了。全体带着电话线断了。全体带着电话线断了。全体带着电话线断了。全体带着电话线断了。全体带着电话线断了。全体带着电话线断了。全体带着电话线断了。全体带着电话线断了。全体带着电话线断了。全体
小心！哎，混蛋！

0: 保护太君，守住门口，还有小队，别人怎么进来？少爷太君，关着太危险了，不能出去。
1: 少爷太君，还是你吧，他看还是休得着，都救出去了。少爷太君，快走！哎呀！ 这个臭小子，一连长哦，差不多行了，再装飞车呀，啊，赶紧撤离，
2: 走，还有剩下的物资和弹药全部销毁，
1: 走，哎，那手上能拿的剩。

0: 上能装的尽量装，明白吗？
1: 明白。
2: 哎，同志们，出发！
0: 丁政委，我建议啊，在这个鬼子没有摸清我们的动向之前，趁着这个冲天联队的主力离开益州的时候，咱们连夜打益州，咋样？
3: 我同意。
2: 好，
4: 同志们，打益州！
5: 是。
6: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你没事吧？
7: 太君，没事吧？
8: 枪声停了，我要回去。しまった。そこは総統部隊の兵団だ。
9: 各部
10: 抓紧时间修筑工事，搜集弹药，清理敌人和我们烈士的遗体，敌人马上还会攻过来。

1: 这次怎么没有火力准备？快，通知中队长，给人上来了。
2: 是。
1: 小心点！
2: 鬼子上来了，注意力！
1: 把鬼子放进来拿，锯子的。
3: 放松，坚持一下。
1: 放松。
2: 没事的，没事的，同志。
1: 没事，放心，我在周围，坚持。
4: 好，大帅。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敌人手中有毒气弹，对不对？用湿毛巾护住眼睛口鼻，跟我上！快！啊！伟忠爷，在！
1: 我准备湿毛巾，就前沿阵地的诸葛亮同志。
0: 是。
1: 加料的。
0: 好。
1: 走，同志，给政委。

想起最熟悉的

0: 快点！哎，小心清水，清理眼睛口鼻。
1: 是。
0: 副支队长，政委把口罩给我了，怎么能随便拿手掌子口罩呢？你，
1: 别批评他，我没事儿。我原来肺就不好。副支队长，副支队长，
0: 报告副支队长，山下的人员全部撤退了，返回现任方向。

0: 俺がさ、徹底的に敵を手出さないで実に肥やし、敵の牽制はまたあるからすぐに回復できるんです。
1: いや、俺は旅団の命令に従わないと。
0: 俺はキーピー隊を連れて戻って、もう一度その中隊を救化していただければ奴らの今の緩みを利用して緊急かけ徹底的に対応します。
1: いい考えだ。敵今回人は少なくない。戦力もある。奴らの一部だと思う。
2: まず殲滅すべきだ。
1: さあ山田、お前に200の中隊任せで、ラージで連絡し合いましょう。
0: はい。
3: 部队清点完毕了，损失太大了，600多人，3个中队，现在就剩200人，只能变一个中队了。武器弹药也剩不多了。
2: 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打破了敌人的围剿。我估计向前他们已经掉头了。不管怎么说，我们的四中队还是完整的。
3: 就这么拉抽屉似的反复，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组成一支正规的兵团，跟日本人较量一下？
2: 咱们泄气了。
3: 不是泄气，我着急。现在正面战场也没有多少收复失地的好消息，以后呢？要是这样，我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把日本人彻底赶出中国。
2: 奔驰九镇，你不是都看过了吗？里面的很多观点，你也都赞同。现在就是最艰苦、最漫长的相持阶段。
4: 没事吧？
5: 卫生员，卫生员，
2: 别叫了，别叫卫生员，我的肺本来就有毛病，他们没有药，干着急。
5: 报告，
4: 叫。
5: 后方发现部队向我们前进，声望不明，好几百人。
4: 继续侦查。
5: 是。

0: 我们要在敌人阵地前后方做好战斗准备。敌人这次是真的撤退了，我看应该是被独立团给打疼了。
1: 我现在就是在担心老周啊和白松他们怎么样了。
0: 你是担心敌人打到了作战目标而撤退的？
1: 我看不像，他们走得很匆忙，而且日军没有乘胜来打咱们。
2: 但愿听进之变安全吧。嗯，哎，嘉盛，我今天晚上想带着一个骑兵把去一趟松山玉找老周，我想给挺进支队送一点煎饼和草药。
3: 好，我跟你一起去。哎，
2: 咱先把这边工作安排好。嗯，王玉他们啊在旧制伤员，于世才也受伤了，我得看看他先。你在这儿负责绿家寨的防务，晚上咱一块行动。我估计到了晚上啊，鬼子不会行动的。
3: 好，
2: 部队跟上。
3: 你们俩这小队分散警戒。这位是刘公子，白松副支队长吧？
4: 是的，我是刘白松。
3: 我是二十七师师长金梦龙。
5: 幸会，
3: 七师长。
4: 这位是，
5: 我挺进支队的政委，政委，你好，七师长。
6: 赵县长，你好啊。
3: 顾城现在抗日成就远近闻名，真是令人钦佩。辛苦了，
6: 你这咳嗽，原来这肺就不好，被鬼子毒气弹熏了一下。
3: 那正好，我部队里有一个日本留学回来的军医，让他给你瞧瞧。
6: 不打紧的，拉毛病了。
3: 金师长，来我们防区有何贵干？
6: 我就直说了，我的防区被小队员连队进攻了。
3: 我们在东山岭坚持了三天三夜，日军调来了航空兵还有重炮，我们损失惨重，实在是坚持不住了，才推到桂芳区，希望能够再次休整，再做打算。
6: 你一个师有3000多人，附近还有孙玉林的1000人，怎么能把防区丢了呢？
3: 你们八路军是有协同作战的意识，可我们这边有军有难，八方不动。日军经过我们的时候，孙玉林的部队就在日军的后方。 他只要做一点的战术动作，我们的压力就会小很多。可是这个王八蛋不但没有动，还主动联系日本人，说能够接受收编，他要当汉奸。
2: 戚师长，我们现在也很困难，我们刚刚打跑了日军的村田联队，现在部队损失严重，我们根据地也就在山区这一枪能够打到头的地方。

0: 还有100多都是女眷跟孩子，我们已经是走投无路了。
1: 啊，回去，白总，要么这样吧，让齐师长他们暂时安顿在松山隅，我们回白石村。
2: 可是白石村的防御条件远不及这里，我们部队损失严重，万一日军要是……
1: 白石村的地形我们熟悉，而且群众基础也好，提高警力，多派巡逻队，及时发现敌人的行动，我们还是有办法的。齐师长他们不熟悉地形，还是把松山隅让给他们吧。
3: 这个
0: 感谢贵军，感谢贵党县政府的大度，你们为了抗日真是不分彼此。等我安顿好一定当面致谢。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你看那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自测了，
5: 不少网友反映
4: 啊，
5: 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0: 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3: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4: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5: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林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你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它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野生动物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100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1: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5: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6: 同学们，今天的班会主题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陈思源同学，你来给大家讲一讲你的理解。
7: 我想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一双名牌鞋的故事。有一天，看，这是我爸给我买的，这可是名牌。
8: 哇，好酷！
7: 爸，我想要500块买书。
9: 哦，500啊，等下，欠转给你了，路上小心啊。

0: 爸。咦，流血了，我们快去医院。
1: 当前订单即将超时，
2: 没事，送完这单再取。
0: 事情就是这样，一双鞋的重量差点压垮了我的坦然和快乐。这双鞋让我无地自容，也让我明白，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穿什么鞋，而在于他走什么路，一条诚实、担当、懂得父母付出的正路。谢谢大家。

0: 老吴啊，
1: 来来来，
0: 小朱啊，
2: 哎
0: 哎来，哎，你们啊一定要把家守好了哈，
2: 啊，
0: 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啊，
2: 车辆放心，
0: 滚。
2: 大家把物资口袋都绑好啊，不要影响城区战斗，准备好立即出发。
3: 好，
0: 哦，哎，夏帅，
2: 嗯，
0: 哎，你分析，你说老周和白松他们是在白石村，还是会在松沙峪呢？
4: 要是我决定，我会去松沙峪。
0: 为什么呢？
4: 那里更利于防守。
0: 你讲的有道理，那咱就去松沙峪。
4: 好。
2: 抓局长，
0: 哎，回来了。杜神，一定慢点。
2: 抓局长，
0: 您慢跑，您慢点，慢点。
2: 这是我配的创伤药和跌打膏，我让局长拿着。他说没有你的批准，他不能要。没办法，我只能来找你抓局长了。抓局长，你们就收下吧。这次是我自愿捐赠的，就当上次那个事的补偿吧。到现在，俺这个心里还过意不去嘞。
0: 杜神医。
5: 我们西药确实不够，需要这些草药给伤员救治。
0: 好，那咱就留下了啊。这样，老吴，
2: 哎，
0: 来来来，
2: 啊，
0: 你把杜神医给咱这些草药
2: 啊，
0: 全都记上账，回头咱要偿还。
2: 好，好，好，
0: 来拿着吧。
2: 谢谢杜神医啊。啊，偿还，局长，你说这个话就见外了。你们八路军帮俺打仗，刺杀了多少人啊？这个账，咱们拿什么还啊？大鬼子，咱们都是一家人。我不会骑马，我要会骑马，我就跟着你们一块去看伤病员去了。
0: 你讲的好啊，杜神医，谢谢你，啊。
2: 嗯，

0: 这侦查的人怎么还不回来啊？
1: 王爷，你急什么呀？你不把敌人情况摸清楚摸透了，你贸然借损，那是很危险的。
0: 这敌人都走了，咱不是看见了吗？
1: 兵不厌诈，这鬼子是很狡猾的呀。
2: 你呀、啊，你跟我是一样啊，看着再多的兵书，也当不了将军。哎，看人下身，人打仗的时候比谁都凶，你看人休息的时候比谁都镇静。哎，这是大将的风度。
0: 啥大将风度？这就是没心没肺，挺经只对生死未卜，谁能睡得着？也就是他。
3: 别在我背后说话哈。
1: 你看，
0: 你是装睡的，这好话坏话我可都是当你面说的。
3: 装睡干嘛呀？随时休息也是一项技能，等良心作战你就知道了，我这样还能熬不垮。
4: 师长，队长，有情况
1: 啊！
4: 雨库消防地上发现鬼子兵，
3: 多少人？
4: 有五六十人，还有一挺重机枪和六个掷弹筒。我俩从山上去侦查，山顶上倒没有鬼子，两侧各有国民党的一个派驻守。听他们说话是齐梦龙的部队。
1: 齐梦龙的部队在村子里啊？
4: 在，我从山上看的，村里有不少齐梦龙的兵，打着手电，提着马灯来回走，还有家属和小孩。
3: 你们俩确定两侧的山下没有鬼子的埋伏吗？
4: 没有，
1: 没有。夏生，这个很奇怪啊，这种部署，难道他们发现的是鬼子的先头部队？
3: 小张，你看鬼子在干什么？是个什么状态？
4: 除了几个放哨的，都在睡觉。
3: 这也不是临战状态啊，说明他们不是在等待大部队的到达，像是有了别的既定任务。
5: 地图。
0: 那这个挺进直退也不在松山峪，要不咱走吧，去白石村找找。
1: 不不，王玉，你先别急，齐梦龙也是抗日的，我们就这么走啊。
0: 那实在不行咱就骑马过去，给鬼子一顿手榴弹，然后咱就走，也算是提醒齐梦龙了。
1: 你先别急，你让贾胜好好分析分析啊，他比咱们俩懂军事，咱听听他的意见好不好？贾胜，你给分析分析什么情况呢？这是
3: 我担心，这是鬼子作战部署的一个环节，真正的目标不在这里，也许就在白石村。这支小队呢，是用来阻止齐梦龙去增援白石村的。
1: 你有什么想法？
3: 如果敌人的目标真在白石村，那咱们挺进支队还有敌人的主力一定在那边。从这边敌人休息的情况来看，他们早就进入阵地了，而且白石村也肯定被包围了。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开始行动，我们这十几个人打过去能帮挺进支队早点警醒，但不可能帮白石村解围。简单的说，敌人要怕什么我们就得干什么。
1: 贾胜，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先去救齐慕容，然后让他去救援白石村？
3: 对，区长一点就通。从敌人的兵力部署来看，他们的兵力并不充足，所以才只布置了一个加强小队来对付秦梦龙。只要秦梦龙配合我们的行动，那么敌人的部署就会被打破。
0: 那他会帮助咱吗？之前遇到敌人他可从来都没帮助过咱。
3: 这个呢我也说不准，但与其我们跑到排水村打，提醒挺进支队不在这儿打，挺进支队也能听见，而且敌人打下了白石村也不会轻易放过齐梦龙的，这点利害关系他应该是明白的。
1: 贾胜分析的非常有道理啊，你想啊，齐梦龙的部队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到咱们这个根据地里来，他肯定是走投无路了，而且那老周和白松要是不同意他也进不来。
3: 对，
1: 所以说他要是把这个地方丢了，他无处可躲了，是不是啊？
3: 我认为二位区长，你们两个骑马快速通过峪口进村，我估计敌人接到行动的命令还有一段时间，他们不会因为你们两个提前行动，所以你们应该能够安全通过。进村后找到齐梦龙，要求他派部队来配合我打掉鬼子的这个小队，同时派其他部队去支援白石村，我带骑兵班悄悄接近小高地的后方，等你们进村20分钟后我们就开打，你们看这样行吗？
1: 就这样办，出发。 巡逻队发现敌人。
5: 什么方向？敌人有多少人？
1: 具体兵力不详，但现在已经把村庄包围了。但是他们一直没有行动，我估计他们的兵力不够雄厚，想趁我们睡着之后发动进攻。
5: 你打算怎么办？
1: 我派人加强了两个小高地的防御，只要这两个小高地在我们手里，敌人很难打进白石村。而且现在我把所有的部队集合，叫他们准备作战。现在就看秦梦龙了，要是他能从敌人后面戳他一刀，我们就能打败这股敌人，否则我们只有分散突围，趁夜间走了。
6: 就这么巴掌大的地方，没有粮食，也没有人，不是久留之地啊。
7: 实在不行啊，咱们也去孙玉林，先到日本人那里找个地方生存下来，然后再考虑曲线救国。
6: 要想走这一步的话，我至于等到山穷水尽吗？当汉奸，我齐梦龙怕愧对祖先，这种话你再敢说，老子毙了你！
7: 是，
8: 报告师长。太太请缨回去，早点休息。
6: 跟太太说，让她跟孩子先睡，我还有事情处理。
8: 是。
6: 女眷，孩子，平日里都是咱们的宝啊，可战时就成了负担。要不是因为这些家眷，咱们还能冲出来不少的弟兄。哎，你说共产党怎么没有这样的负担啊？
7: 我倒是挺佩服他们的军纪，就这样住在村子里，也没有欺负妇女的事情发生。
6: 着实是令人佩服啊，纪律严明。
9: 报告师长，
6: 说
9: 共产党顾城县一区的区长和副区长求见，说是有紧急军务。
6: 有请。
9: 是，里面请。
10: 哎，你好，师长。哎，我是一区的区长庄西峰，这是副区长王玉。
6: 你好，二位，久仰大名啊，不知二位到此有何贵干呢？
10: 哎，我先问一下，齐师长知不知道我们的挺进支队到哪里去了？
6: 知道，来，你看，他们现在在这儿，白石村，松山玉是周善长让给我们临时驻扎的。
10: 哎，那就好了，那就对了，多亏了周书记啊。
6: 嗯，
10: 情况紧急啊，我就直接说了啊，我们本来是带着一个骑兵班去找挺进支队。意外在咱这个村的村口发现了一个日军小队的埋伏点，所以现在我们估计啊，日军的主力部队就在这个北石村。村口这个日军埋伏的这个点儿，就是为了阻止你们去支援北石村的。所以现在我请求齐师长立刻调整部队，干掉村口这个埋伏点儿，同时出兵去支援北石村。
7: 师长，我认为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应该立刻加强两侧山峰的兵力，这样才能确保安全，让我们进退自如啊。
10: 这个我们已经侦查过了，在这两个山头上没有日军驻守的兵力，只有我

0: 我刚才说的村口那个日军小队埋伏点，我们的骑兵班现在已经悄悄地摸到了敌人的后方，他们随时可以发起攻击，配合你们的进攻。
1: 你说的这个日军小队很有可能是他们的先头部队，在等他们的后面的大部队。师长，我们现在可只有800人呀，而且还有家眷，自顾不暇呀。我认为我们现在应该立刻派2个连上山，坚守2次山峰，这样才能阻止日军进入松山峪。关键的时刻，我们还可以沿着松山峪向后山撤退。
2: 我们从敌人的枪口底下跑来通知你们，可你们呢，只想着自顾逃跑，还是不是抗日的队伍了？
0: 王宇，你还别急，咱们这个事儿让戚师长你自己考虑一下。
1: 师长，咱们可就剩这点家底儿了。
0: 戚师长，
1: 二位戚长，不是我们不愿意出兵，而是现在我们弄不清楚日军的虚实啊。他们敢包围白石村，兵力至少不会少于2个中队，而我们现在手头只有7个连的兵力，拿出4个连来保护松山峪的家眷，剩下的3个连来消灭村前的日军家乡小队，还算有把握。如果再去支援白石村，怕是力不从心。
0: 越是在这个最困难的时候，我们要联合抗日啊！都是中国人啊，这个时候得一套心吧。否则我们一定会被敌人一个一个击破。其实让你想一想，如果鬼子顺利地占领了白石村，下一个目标就是你们，你们无处可躲。为什么村口正有一个埋伏点啊？有2个作用，第一，他就是为了阻止你们去支援白石村，第二，他是要黏住你们，等待他们的大部队过去支援。那你们怎么办？其实让尽快决断啊。戚师长，你听见了吧？我们的部队跟他们已经干起来了啊！现在鬼子可就在村口上啊！戚师长，别再犹豫了。
2: 戚鹏，别跟他们啰嗦了，咱们先去支援贾胜他们。走。
0: 王玉，
3: 王学长，你一个女人都敢去冲锋陷阵，难道我们这些爷们儿会当缩头乌龟吗？嗨，
1: 师长，
3: 陈参谋长。两侧山头的2排按兵不动，留下1个连固守松山峪，其他的部队马上集合，让战团长带1个连去攻击村口的日军，其他的4个连你跟我绕过小高地支援白石村。
1: 是，师长，既然这样你就必须用，我自己带队就行了。
3: 我当然要去，我要让8路军的弟兄们知道我齐梦龙还有咱们的部队不是忘恩负义之辈。
0: 好，齐师长，我跟你一起去。白石村情况我比你更清楚一些，而且我过去以后呢，我能更好地跟挺你支队保持联系。王宇，你和团长打村口打鬼子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和贾胜的联络。
2: 收到。
0: 走吧。
2: 走。
4: 就是松山峪的后队先に戦い始めました。
5: 気づかれたに決まれる。支援組織は準備できたか。
4: ご指示通り、マシンガン持つ待ち伏せしています。
6: あいつに知れこれ、ただし白石村に急襲せよ。
4: はい。
3: 兵、兵、
7: 到。
3: 去前面，把庄局长给我叫来。
7: 是，是，是。
3: 走。
0: 戚师长，你找我。
3: 庄局长，松山峪已经打仗了，白石村的敌人不可能没有警觉，你一个人走在前面太危险了，跟我们一起走吧。
8: 停止前进。
9: 什么情况？
10: 报告师长，前方遇到敌人挺进，前排伤亡惨重。
3: 有多少敌人？
10: 人数不多，大概有一个小队，但火力很猛。
9: 师长，是不是中了埋伏？
3: 埋伏什么呀？周围早都打起来了，我看他们这兵力不足。前面连排一个排，迂回到敌人后方，迫击炮占领射击阵地，给我狠狠地打。
9: 是，
3: 所有人继续前进，
8: 快步前进。
11: 是，
8: 快，
11: 是，
8: 进，
11: 是，
8: 进，
11: 是，
8: 进。
4: 報告です。

0: 大シーズンの敵が前から警戒したので我が軍が攻撃しとくなった
1: 長官チムホン軍が障害部隊に猛烈な攻撃を加え小松隊長から応援要請を頼まれました
2: 小松に伝えろ最後まで戦い半歩も立ち残な
1: はい
2: 酒井
3: はい
2: 命令大シーズンの敵を激しく砲撃し各隊の停滞を支援しろ戦闘後の方に向かお
3: うはい
2: 紫秀
1: は
2: 旅団長に電報で我の第二作戦計画を指示して快速部隊を発見してください孫玉麟、李少棠、早速行動開始以上
4: 协同作战就是不一样啊！这一仗打得漂亮。
5: 好，戚师长，感谢你的及时支援啊！要不然我们只能分散突围，摆脱日军了。
4: 千万别这么说，贵军给了我们安身之所，人敬我一尺，我齐梦龙还不了一仗，还个八分还是能做到的吧？
6: 副书记，
4: 老周，你这
7: 戚师长，你过谦了。
6: 副书记，喝点水。来，喝水。
8: 报告师长，
4: 说，
8: 松山峪村口的日军分队已被全部歼灭，跑了几个被邱队长的骑兵追上去，全给砍了。干得好！
6: 王玉呢？
9: 哦，他安全，去看伤员了。
10: 戚师长，我还有一个计划，请您支持。
6: 你说，
10: 通过跟这股日军交手，我发现他们的兵力只有300人左右，我们消灭了他们两个小队，他们也就剩下200人。你我的追击部队报告说，他们向僧头谷方向逃窜。我判断他们想到僧头谷固守待援，我想把他们彻底歼灭掉。因为据了解，这五日军的指挥官就是山下聪。
4: 僧头谷的地形我知道，都是一些起伏波大的小山丘，易守难攻。要是让日本人抢先到了那里，我们很难攻上去。万一他们的增援部队到了，我们会很被动。
10: 齐师长，这个地形我也知道，但这恰恰给我们提供了一次机会。我有一个骑兵排，一直没有舍得投入战斗。区小队有一个骑兵班，不知道齐师长您能否再提供一部分骑兵呢？
4: 凑一个骑兵排应该不成问题。
10: 那太好了。据了解，这五日军都是徒步行军，我们就把这70-80个骑兵派出去，抢先占领僧头谷，然后把山下聪阻挡在平原地带。集中所有兵力，用最短的时间把他们全部消灭掉。
4: 戴松副指挥长，不愧是中央军校的高材生啊！你这个计划，我同意，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詹团长，
8: 好，
4: 六个连一个骑兵排都交给你，
11: 统一听戴松副指挥长的指挥，
4: 打好这一仗，我向鲁苏战区还有军事委员会给你们请功。
8: 是。
10: 感谢齐师长的信任与支持，我兵力4倍于敌，这功劳我们拿定了。
8: 邱先生，
12: 到，
8: 所有骑兵由你带领，务必抢在日本人之前占领僧头谷。
12: 是。
4: 周周，
6: 周书记，喝点水。
8: 你喝点水。
4: 周先生，
12: 你怎么了？
8: 要你。
13: 老赵，周书记，
8: 周书记，
13: 老赵，
8: 周书记。
4: 大晚上的找我有什么事儿？
14: 哎，看看这个。山下聪让我以皇协军第7团的番号，配合李少棠的第5团，占领松山峪，彻底消灭齐梦龙。如不服从，明天就派飞机轰炸他们。
15: 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呐。
16: 既然同意改编为皇协军，那就得听日本人指挥了。
14: 这山下聪，老子暗地里帮他干了多少事儿，还不知足，非要我彻底戴上汉奸的帽子。老陈，你说怎么办吧？
16: 答应他吧。
14: 答应他？
16: 要不然咱们全完了。不过咱们得留条后路，我不跟你去，反正日本人也不稀罕我。这样，我带着专属保安队的100来人，你再给我700人，我们离开，还是打着新骑士的牌子，还跟鲁肃战区领饷，等时机合适了，你再回来。 师长的位置我给你留着。
3: 行啊，你离开我同意，给我留条后路嘛，对吧？可是你这又要番号又要人的，是不是有点趁人之危了？
16: 你给了人给了番号，我将来才好为你说话呀，要不然怎么证明你是曲线救国呀？那行，你不同意也行，我一离开就发表一个和你决裂的宣言，宣布重建新骑师，脱离你过来的全部官升一级。
12: 到时候啊，我估计你手下跑不光，也剩不了多少。
3: 你跟老子玩这套啊？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毙了你？
16: 你下个命令试试，看进来的那是毙了我还毙了你。
3: 你替把他们都收买了？
13: 收买？用不着那么破费吧？
16: 你天天花天酒地玩女人，从来不管部下的死活，我不过是帮他们解决了该解决的问题。还有，你知道新骑师有多少人不愿意跟你当汉奸吗？要不是我听你解释，你脑袋现在还能在脖子上吗？

0: 现在这日子能快活就赶紧快活快活吧，谁知道还能不能看到明天的太阳。行，就按你说的办啊。对了，你把那几个要抗日给我带走，省得以后在我背后开黑枪。
1: 咱们俩也共事那么长时间了，我也替你考虑了，走的人多了日本人那边不好交代，那走的人少了国军这边也不好交代啊。1800人，我要700，你还剩1000多，大头还在你那儿啊。
0: 老陈，咱们说好了，不管两边谁赢，咱俩得相互照应啊。
1: 那是肯定的。
0: 现在想想，还是日本人厉害，这帮禁卫也不喊我。不说别的，就说这法币吧，跌的都不成样子，还没人日本军票好用。我看这日本人垮不了。
1: 哼，这你就不懂了。刚听的广播，德国进攻了苏联，现在是英国和苏联都参战了，就看美国了。
0: 不是，你不是说美国人和日本人好着呢吗？还卖好多东西给他们呢。
1: 此一时彼一时啊，走着看吧。

0: 您退休，你去到什么地去的？天心不抬头，云峰龙的长头啊，你都杀了吗？是的。恩哥不台湾，行情刚了。
1: 没嘞，失败要过神头过也不高。
0: 哎，
2: 长官，敌の騎兵部隊が約70人現れた。ライフルの射程距離以外で先発部隊を乗り越えた。その動向へ急ぎました。
1: 敵の指揮官はよくやったね、このイボ。が、運命は変わらんぞ。
0: 我々の経過はどうですか？
1: 戦闘後の射程外に有利な地形を探してくれ。工事を築き、救援を待とう。
0: はい。足で進め。
3: はあ、
0: はあ。
4: 师长，师长，
5: 怎么了？
4: 孙玉林的部队从前面打过来了。
5: 这个卖国贼，他居然公然投敌！
4: 他们有1000多人，手里有迫击炮，还有重机枪。我们的部队人手太少，很难守住。他还叫嚣着要让我们投降，接受重兵。
5: 命令两侧山头两个排，不惜任何代价，给我坚守1小时。
4: 是。
5: 留守的一个连，马上集合，掩护架舰，向后山撤离。
4: 是。
5: 带上周县长，还有他的警卫班。别忘了。告诉刘柏松还有战团长，一人有可能是调虎离山，马上撤到山区。
4: 是。
6: 敌人放弃占领松头沟了。
7: 不光是放弃，还避开了我们的火力，

0: 我们在这里对围攻的部队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1: 那我们赶紧下山去参加战斗吧。
0: 虽然说我们在这里不能支援对山崖村的围攻，但是我们可以扼守公路。二位局长，我现在非常担心这是山崖村的阴谋。
2: 先生，你具体给说一说呀。
0: 你们看啊，那不远处就是一条公路，这条路应该是通往金浦铁路线的。如果敌人从那边调集快速部队，很快就会抵达这里。而我们呢，要是离开了山区，那敌人一旦进攻咱们，咱们几乎是无处可退的。
2: 咱们宁可呀，把山下从想的是更狡猾、更阴险才行啊！我之前听向前跟我说哈，派一部分部队啊缠住我军，再用远处的快速部队突袭，这是日军的惯用战术。
0: 对，如果这是山下聪的计划，那么他就是打算调虎离山，彻底消灭我们和齐梦龙的部队。
1: 李先生，现在要怎么办呀？
2: 哎，军事上我们听您的。
0: 这个骑兵在山上呀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我打算只留下一个班在下面那个小高地做疑兵，我呢带着大部分人隐蔽下山，埋伏在公路边的树林里。如果敌人真的派快速部队来了，我们就等他们刚下车立足未稳冲杀出去，给大部队争取撤离的时间。所以麻烦二位区长下山去找白松，建议他一旦不能迅速结束战斗，就主动及时撤离。
2: 其实白松啊，不是考虑不到这些风险，他就是太想灭掉山下聪，这好不容易给困住，你让他撤出来，这对他很困难。我去说也不太合适，他总是觉得我是一个不懂军事的人，他不喜欢我在这指手画脚。王玉，你去说合适，我觉得效果会更好。
1: 白松有能力，也比较自信，但是他聪明，能辨出对错，私下说也许会好一些。
2: 哎，这骑兵班你给我留下吧。我在山上坚守好不好？
0: 行，齐峰，我呢给你留挺机枪，配合我们在山下攻击敌人。
2: 好，
0: 但是记住啊，看到我们撤离，你们一定要跟上。
2: 好。
3: 石宗，石宗，前面山沟遇到的敌人阻击，山顶少堂的部队。
4: 这些狗汉奸，真是想把咱们赶尽杀绝。
5: 传令下去，占领前面的回马岭，坚持到天黑，想办法突围。
3: 是，
6: 所有人加快行军速度。
7: 派第二梯队上去，一定要把鬼子打下去，突破敌人的防御。
8: 孟宇，到，打信号弹，
9: 干！
10: 命令，敵弾の分隊、敵の第二集団に対して阻止射撃を。
11: はい。出ろ、これ。ほれ。
10: 坂井、君の予備隊を派遣しろ。その前に縁弾を投げつけてくれ。
12: 煙弾か。毒ガス弾持っていますよ。
10: 現在の風向きはふさわしくね。毒気弾を発射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今エンダーなら同じく一効果があるかもしれない。
12: はい、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13: 毒気弾、毒気弾快撤。
2: 进攻失败，部队退下来了。
7: 我方战场指挥官完全没有判断能力，那是发烟罐，根本不是毒气弹，日军都没有戴防毒面具。
5: 二梯队没上去，他们也坚持不住了，退下来也好啊。
1: 大宋，
7: 王玉，你怎么来了？
1: 我有几句话想跟你单独说一下。
7: 我现在正在指挥战斗，与战斗无关的事儿以后再说。
1: 当然是跟战斗有关。
7: 那你就说，我对友军指挥官不设防。
1: 那你别因为面子问题不接受我们的意见。
7: 我不接受你们的意见就是要面子，快说吧，我还马上组织战斗。
1: 我们在省头谷看了地形，旁边有一条公路通往静浦铁路线，我们担心敌军在那边调集快速部队来围攻我们，我们离开了山区很难组织撤离，如果不能快速地消灭山下丛，我们建议主动撤离。
7: 说完了，多此一举，这个风险我早就考虑过了，我已经派了观察哨严密观察那条公路，你回去告诉邱家胜，僧头谷没有用了，叫他回来带着骑兵队参加对山下聪的战斗。
5: 刘副支队长，对方的建议值得考虑啊。
1: 白松，听
7: 我说。王宇，执行我的命令，这次谁也别想动摇我的军心，马上组织部队发动进攻。
5: 那大旗精神

0: 公示继续下钩，后面的弟兄时刻注意情况。谁家的孩子呀？带回去。看好他，看好他。陆县长，现在这个情况，你有什么对策吗？
1: 这两股汉奸，这件事有矛盾的，这一点是可以利用的。不要喊了，不要喊我！回来，能不能不喊了？看好孩子，都什么时候了？师座，师座，怎么样？师座，搞清楚了。孙玉林的部队在山前，二黑头的部队在山后，两边都没有积极组织进攻，并且互相戒备，看来啊。
2: 他们没有互信。周县长，跟你说的一样。李师长，我是孙玉林啊，我们可是老相识了，都在委员长手下效力啊。
3: 如今，你走到这一步田地，
2: 兄弟我十分同情啊。不如你下山接受改编，我保证，你和兄弟们万险不变。
3: 待遇比原来更好。徐市长，你别听那孙胖子放屁，日本人才让他当个团长，他能让你当上市长？你呀，还是管我这边来吧。你别管当多大的官，谁能管得住你呀？你是要底盘有底盘，要枪有枪，要女人有女人。
0: 你们都别喊了，我跟弟兄们商量一下，然后派个代表跟你们谈，谁给他调解好，我起码我跟弟兄们就跟谁走。周县长，你们共产党够意思，收留了我跟弟兄们，可现在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 带着这些家眷，我没法打。但是你也别误会，我吉木龙就是死，也不会当汉奸。我现在只是下一头靠，一有机会我就宰了他们，接着抗日。现在的问题是，你们怎么办？他们容不下共产党。
4: 我无权干涉你的决定，但是我要跟你一个忠告：不能投靠李朝堂。 他是一个没有信用的人，
0: 我也这么想。
4: 但是呢，

0: 一旦你下去投靠了孙玉林，李少棠会占据高地偷袭你们，连孙玉林一起打。我看啊，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
1: 你说。
2: 王玉，
3: 贾胜
2: 啊，
3: 该说的我都说了，可是白松他不听，他让我回来传达命令，命令所有的骑兵回去参加进攻山下丛，现在怎么办？
2: 命令必须服从，走，我们去找齐凤。
3: 好。
4: 李团长，我们师长想知道下山跟了你们，我们能得到什么好处？
5: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
6: 那齐梦龙是什么人呀？啊，他是官帽子嘴里出生，金银窝子里边长的，进过江武堂，蒋介石那老头子亲授的将军。他能跟我这个绿林好汉？
4: 我们师长啊，请您放心，他绝不会投靠李少棠。这个李少棠啊，他就是个土匪，毫无信用可言。
7: 就是啊。
4: 不过呢，孙师长你要知道，我们要是下山投靠了你，他李少棠肯定会从后面跟上来，占领我们的制高点。
7: 我说你们是不是和孙玉林那老小子一起算计我了吧？
4: 这，嗨，李团长，哪有的事啊？你是不知道，我们师长最恨的人就是孙玉林了，都驻扎在同一个防区。在我们跟日本人鏖战的时候，这个孙玉林他不但不帮忙，他还背后捅刀子。我们齐师长综合考虑了，他说先派少量人员护送家眷下来，部队呢坚守回马林，这还需要你孙师长派出部队从山下绕过去袭击李少棠，等咱们一起把李少棠打跑了，那个时候啊，我们才能踏踏实实的下来投靠你孙师长啊。
6: 你别跟我耍心眼子，你还嫩点儿。
5: 老子办事就看划算不划算，这天下的事都是买卖，今天这个买卖我看不上，我感觉要赔本啊。
7: 好，那李少棠早就想收拾这个王八蛋了，你们在高处火力支援，我派部队过去一定能干翻他。
5: 那你回去跟齐师长说，齐师长他要是愿意来找我啊，我给他留好底牌啊，
6: 吃香的喝辣的。
5: 他要是愿意跟孙玉林那个老小子混，我们净睡不犯河水，大路朝天，各走半边。
6: 怎么样，我这样够意思了吧？
4: 李团长，您的意思是您要撤？
6: 我说你这把人啊，我就知道你信不过我。
8: 过半个钟头你派人来看，我要是剩一兵一卒，我离字到这写

0: 对高额彩礼说不。
1: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0: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两年、一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1: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2: 这很可能是咱们钱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3: 他是您的大儿子林毅，
4: 我是家里老大。
5: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3: 这个呢，
6: 我叫周炳坤，
7: 都已经被你妈养了，这么没出息。
8: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上吗？
3: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云，
9: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0: 咱们离婚吧。
11: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3: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6: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1: 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12: 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

0: 上位，逐梦苍穹，壮我河山。古圣传，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齐峰。
1: 哎，下车。
0: 啊，白松说让我们一起去找他，围攻山下村。
2: 局长，我看，鬼子的车队。
3: 组织骑兵班进入战斗准备，把马先拉下去隐蔽好。
2: 是，骑兵班进入战斗准备，快！
0: 王月，你去通知白松，告诉他我们这儿呢发现了敌人增援的先头部队，然后还告诉他我们这儿的地形还不错，我至少可以保证在这儿迟滞日军一小时以上的时间，这个时间交给他来利用。
4: 利用？利用是什么意思？
0: 他是杭嘉里省，你就这么跟他说，他会明白的。
4: 好，那我现在就去。
0: 好。曹成，我们现在啊要配合松头沟的火力来阻击敌人的增援部队，掩护大部队的行动，至少要坚持一小时，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允许后撤一步。
5: 敌人有装甲车，怎能挡得住啊？
0: 日军的这个装甲车并不结实，几束手榴弹就能干掉。现在来听我部署。
5: 好。
6: 报告师长，李少棠都不给撤了，后山一个人都没有了。
7: 好，我知道了。这个李少棠还真是难以捉摸啊，行为不能预测。
8: 啊，那我们一会儿就走后山走了。最后呢，我想让你记住，不管到什么时候，你都是中国人，都是中国军人，中国的将军。
7: 赵军长。您放心吧。

0: 是个中国人。说句心里话，我何尝不想跟你们一起从河川撤离呀、啊？可我的这点兵力，根本不足以保护这些家眷。他们有的是市里将士们的家属，还有一些是走散和战死将士的遗孀，不能不管他。为今之计，我只有暂时委身孙玉林，先安顿好他们，再解决部队的给养，再图一举。咱们这次是中了日本人的圈套了，追击部队能汇来多少人，还是个未知之数。你要是能碰到战团长，帮我跟他说，想回来，我欢迎；要是想投奔你们共产党，我也绝不责难。
1: 放心吧，齐师长，只要你还有抗日的决心，你的兵我们肯定会放回来的，绝不会可以留下的。
2: 你们看，小高地下方1公里路段是打伏击的好地方。
3: 啊，
2: 曹成
3: 啊，
2: 你带一队骑兵，等敌人第一辆装甲车被炸停以后，你立即从敌左翼对最后一辆装甲车进行佯攻。
3: 佯攻，
2: 然后迅速的从敌人的后方向前穿插到这里。
3: 好，
2: 在这个过程当中，尽可能的用急速手榴弹来给敌人造成杀伤，然后到前方小树林和我会合。二豆，
4: 到。
2: 你带一个班潜伏在路边，曹成把敌人的火力给吸引走后，你们就出去，把这最后一辆装甲车给我干。
4: 是。
2: 齐峰，这个地方易守难攻，你带一个班在这里坚守，只要敌人的车停下来，就立即开火，让他们首尾不能相顾。大家都记住啊，我们这次任务是要迟滞日军至少1小时，绝对不能恋战。
4: 是
5: 是。
6: 副支队长，公路上发现了日军车队向这边开过来了。
4: 白松，快下命令吧，别再犹豫了。好，要是做不出决定，我只好带着我的人先撤了。尹丹，
7: 我现在是这儿的全权指挥，你如果不服从命令，我就马上执行军法。
8: 白松，你们这是怎么了？敌人的援军都要到了，你们还要内讧吗？
7: 挺进支队，把枪放下。
9: 战队长，刚才是我冲动了。王宇，那边有什么情况？邱台长还没来吗？
8: 我们在山上发现了敌人的增援部队，就决定留下阻击。邱队长让我向你报告，说他那边地形有利，他可以迟滞敌人1个小时以上，说这段时间留给你利用。
9: 留给我利用？他没说别的，没说让我马上撤离。
8: 没有，我问了利用是什么意思，他说你是行家里手，一定明白。
9: 知我者，邱家胜也。战团长，我有一个将计就计的计谋，请你务必服从我的命令。
8: 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宋头顾了。
9: 王宇，你留下，跟着大队行动。你，去通知邱队长，骑着王副区长的马，告诉他，如果我打绿色的信号弹，就让他马上向山区撤离。
4: 是。
9: 王宇，一起留下，听听我的计划。这次，我要告诉山下聪，什么是真正的计谋。
10: 報告します。
11: 命令。
10: 移動部隊の川崎大隊は20分以内に曾頭軍に到着する。曾頭軍に敵が上陸することを彼に知らせた。2つ小隊は曾頭軍に包囲し、残った部隊は曾頭軍に返して、目の前の敵は準軍に包囲する。
11: よくやった。今は君の人事が守れない。心配はないだろう。

0: 山下松怎么没来？
1: 日军已经进入包围圈，快下命令吧，该出击了。
0: 又骗你这家伙了！
1: 迫击炮准备，预定区域38齐射。

0: 腕が常に、こんなふうにな、局面においても、俺にやり返せるではな。め、お前連れてきて、きっと舞台を復活しに行け。これ。じゃ、さ、等一下，这样，一百多个人，就跑了20多个，其他的全消灭了。
1: 我们这一道的三峡总指挥所，这家伙遭炮了，按照你的命令没有在罪，战场已经打扫完了，随时能撤。
2: 幸免部队马上撤离。
3: 是。
4: 有手了！
3: 开开来！
4: 局长，我已经撤退了。
0: 好。
4: 白松，
3: 哦，汕头沟那边打的还是很激烈，我们要不要派部队去接应齐峰和嘉盛他们？
5: 我打一发绿色信号弹，他们会自行撤离的。
1: 队员，到，打一发绿色信号弹。
4: 是。
3: 那万一他们撤不下来怎么办？
5: 他们知道该怎么做。
1: 好，还是撤退，撤退，撤退。

0: 陈团长，
1: 郑先生，听说你们打胜仗了，啊，差点活捉了单小聪。
0: 但是又让他给跑了。哎，郑先生，我们齐师长呢？我们被李兆仓和孙玉林围困在回马岭上了。齐师长为了保护家眷和孩子，无奈接受了孙玉林的改编。
1: 什么？
0: 齐师长让我告诉你，他是迫不得已，日后有机会一定反正抗日。如果你们愿意跟随。 可以去找他，如果不愿意，可以自谋出路。真没想到齐师长会走这一步。我看贵军虽然生活简朴，装备也不好，但作战意志顽强，而且战略战术也灵活巧妙，能打胜仗。不如我们跟你们合并了吧？
2: 太好了，欢迎啊！
0: 机场长下来，我们正缺人呢。好，单团长，你们不少国民的家眷都跟着齐师长走了。我看，你们是不是还是先回到齐师长身边，把家里事处理好，然后跟着齐师长一起返程，重新成为我们的友军。当然，实在有不愿意跟随孙玉林改编的，又没有任何牵挂的，我们欢迎加入八路军。
3: 家眷的确是个大问题，我的老婆和三个孩子也在家眷队伍里。这样吧，我集合部队，把这个情况跟大家伙说明白。走留自愿。
0: 郑先生，
1: 刘副支队长，我先去找齐师长，安顿下家眷。等安顿好了，如若齐师长不举义旗，我自己带着武器，带着人来拓八路。
0: 老曹，你觉得呢？
4: 就这么办。
5: 政委，我怎么被霍乃嘉事儿和齐峰啊？齐峰被掷弹筒炸伤了，现在王玉正在给他做手术取弹片呢。
6: 伤得严重吗？在哪儿呢？
5: 就在那边。
6: 啊！慢点走，慢点走。啊！慢点。
0: 周家让，周家让，周政委，周家让，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 来，又锁进了日军的快速部队，为我们争取了时间。哎，
1: 更重要的还是齐师长、战团长的全力支持，还有柏松辅支队长的正确指挥，那才能在不利的局面下打出胜仗。
2: 周政委，
0: 秦风没事吧？
2: 大的单片取出了五片，不过还好没有伤到内脏，血也止住了，但是人到现在还没有醒，主要的问题是失血过多，我们这里也没有输血条件，剩下的就是要靠他自己硬挺了。
1: 王玉，你觉得齐峰他能挺过来吗？
0: 王玉，
2: 我相信他能挺过来。
3: 刘副司机长，刘副司机长，
4: 你在干什么？一个军士敢不大呼小叫的？
3: 师长，四纵队回来了，向团长他们也回来了，线头不对就到三个地下了。
0: 走，看看去。
2: 赵政委，我这边还有伤员，我就不去了，能不能让独立团的卫生队过来帮个忙？
0: 跟宣团长不用客气，我跟他说。
2: 好嘞。啊。
5: 刘政委，蒋团长，林队长，贾政，
6: 老首长。
7: 你好，
8: 报告政委，副支队长，四中队全体归队，战斗减员七人，
6: 就盼着你回来。
5: 向团长，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齐梦龙师长手下的骁将，战团长。
0: 哪里？秋风大名。向团长，你才是闻名遐迩，威名远播呀！
7: 欢迎你，
0: 幸会。
9: 哥。
10: 我觉得妹妹以前是端庄美丽，现在
8: 多了一份英姿飒爽。
6: 很飒爽。刘教员这次行动立了大功了，他对顾城非常的熟悉，有了他，我们的计划制定的准确无误，执行的干脆利索，是不是？
5: 林队长，你们抗大一分校的同志呢？
6: 一分校的人都归队去了。现在我要重新介绍一下了，林队长是我的政委了。哦，这次都跟抗大的领导要干部，那抗大的领导也非常的大方啊，就把林队长给了我了。
5: 好啊，
6: 刘教员，身份也变了。哦，我遇到你们的上级季专员，说声要让刘教员留下，说他应该在这个祖国先生战斗过的地方继续工作。
5: 那就分到我们县吧，我们现在也缺干部啊。
2: 我已经答应季专员去蒙水县工作，这次就是毕卡迪绕道去报道。
5: 好。哎呦，差点忘了大事了，江山，你赶快带朱梅去看看王玉还有齐峰，齐峰受伤了。
6: 啊？
8: 什么？
2: 他受伤了？
5: 啊，
2: 伤哪儿了？伤怎么样啊？
5: 你别急，齐峰伤得不轻，但是现在情况还稳定。啊？
2: 嘉诚带我去看看。
5: 对，
2: 我先去
7: 看看。
5: 哎，蒋队长，我们现在伤病员特别的多，你们的卫生队支援一下吧。
8: 对呀，
6: 对，
8: 支援一下，
6: 跟我来。啊。
2: 朱梅，老于，你怎么来了？你还好吗？齐峰呢？齐峰怎么样啊？
9: 齐峰，他被炮弹扎上来，不过还好，没伤到内脏，我已经给他做过手术了。
10: 王副师长，王副师长，
11: 我们来了。
10: 哎，你们有什么任务吗？
11: 王副师长，咱们厂给你奖励了，我会全力救助我们的伤员。
2: 辛苦你们了，我去去就来。
10: 来，
2: 走，走，
10: 慢慢。
9: 怎么样，醒过吗？
2: 齐峰，那你叫过他吗？
11: 还叫了，没叫醒。
9: 朱梅，
2: 你叫叫他。走。齐峰。齐峰。我是朱梅。齐峰，你醒醒！我是朱梅啊。
6: 这些个武器、弹药、物资都是跟鬼子缴获的，全都留给你们。
5: 你都留给我们，你们怎么办？
6: 你就不要跟我客气了吧，该留的我们都留下了。啊，你们损失太大了，那必须给你们啊。
8: 太好了，我们弹药也见底了，
6: 是吧？
12: 也只有你们共产党的队伍才能这样啊！在我们那儿，为了这些物资，能拔枪打起来。
6: 陈团长，这种整抢战利品的行为，我们部队也有，而且这样的指挥员在本部队往往威信还很高，我们拐仔叫本位主义。但是我觉得咱家这行为不好，你作为指挥员，得有点全局意识吧？你看看人家挺名支队。为了全局的胜利，主动执行着最困难的任务，承受着巨大的损失。这武器、弹药、物资肯定得给你了吧？
12: 八路军做人做事，在情在理啊。
6: 行了，周成威，刘副支队长，我们还有任务，你就先走了。
5: 这么急吗？不在这里休整一天？
6: 我们得溜得鬼子跑了吧？等到战斗胜利了，再好好休整吧。

0: 秦风，秦风，王爷，王爷，你快来！王爷，王爷，醒了！秦风，秦风，秦风，
1: 曲翔，曲翔，
0: 醒了！
1: 我在，秦风，你快吓死我们了！

0: 你为什么不要求来古城工作呢？是机会和我的关系啊？有这方面的因素，季山渊说蒙水比顾城更需要干部。他还说，我爹是在那儿牺牲的，希望我留在那里打开新的局面。
1: 知足了，这比以前。
0: 那肯定见面的机会会多一些。行了，明天我就得回去了，以后我再找机会来看你。你好好休息，不然王玉照算账。
1: 你明天回去了？
0: 嗯。
1: 你还是急着回去有事？
0: 这次战斗缴获了一台省干电池的收音机，居然听到了延安新华电台的广播。
2: 昨天我们听到德国法西斯悍然发动了对苏联的进攻，向团长留下收音机，八点开始广播。
3: 八点开始，延安的广播。
2: 嗯，
3: 那我得听，这多重要的消息啊！
2: 慢慢放啊。
3: 哎，没事没事。
2: 德国法西斯同志者已于6月22日进攻苏联，此种背信弃义的侵略罪行，不仅是反对苏联的。 而且也是反对一切民族的、自由的和独立的。苏联抵抗法西斯侵略的神圣战争，不仅是保卫苏联的，而且也是保卫正在进行反法西斯奴役的、解放斗争的一切民族的。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 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在目前时期，一切力量需集中于反对法西斯的奴役。
4: 哎，怎么回事？
5: 老赵。
4: 这怎么回事？这是不是没电池了？我下午刚换的电池。哎，你变啥呀？就是收音机坏了。啊？
6: 是不是小鬼子不让你那个延安的广播啊？怎么一听就坏？啊？
4: 日本人哪有那样的能力啊？就是质量不行，这日本货呀，中看不中用。好了，今天收听到此结束，大家各自归队吧。
6: 哎，走走走走走吧。
5: 各位，苏联原本是支持中国的重要一方，现在自身也难保啊。若是日本人从

0: 东北、蒙古进攻苏联，苏联将受两面夹击，很难支撑下去。
1: 德意法西斯等英法等许多国家开战了，美国很明显是支持英法的，德国法西斯又和苏联开战，多线作战，犯了兵家大忌。反法西斯战线过去呢是各怀心思，西方想把祸水东引，苏联针锋相对的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现在呢，大家都甩掉了包袱，扔掉了幻想，反法西斯阵营更加强大，也一致，也更加坚决。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坚持下去，同日本侵略者战斗到底，战斗到全世界的反法西斯阵营更加强大，取得最后的胜利。
2: 老周说的对，
3: 诺门坎一战，
2: 苏军把日军打得很惨，日军进攻苏联也是有所顾忌的。
0: 无论如何，我们现在的处境一定是更困难了。
1: 我们挺进支队不能在这个地方久留，面对日寇的扫荡，我们恐怕得转移。哎，王岳，得找个地方给齐峰养伤，他经不起我们部队到处转移啊。
4: 团长，庄子强来了。
5: 这么晚他来干什么？跟他进来。
4: 是。

0: 进来啊！哎，张团长，张团长，小弟前来拜访，没打扰你休息吧？
1: 稀客呀！哎，庄队长，
0: 哎，
1: 上次我好心好意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也都说好了跟我撇清关系，可最后你还是把我害进监狱了。
0: 哎呀，
1: 这次啊，你不用这么麻烦，说吧。
0: 打算怎么害我？哎呀，张团长，上次啊，你看你把我害的也够惨。
1: 哎，咱把话说清楚了，谁害谁啊？我当时是不是跟你说的很清楚？你要是为难，我就找别人。是你硬生生要了这个机会，对吗？
0: 张团长，这不都过去了吗？ 咱们那都是为皇军效力的，又是林村的乡亲，何为贵？哎呀，张团长，你看，何为贵呀？
1: 有话就说，有屁就放。
0: 哎，我得先谢谢你，替我除了吕世清那个祸害。他来当副队长，我还能好日子过吗？那老小子狡猾透顶，说不定我还真斗不过他。 还得是你一枪毙了，解了你的围，消了我的烦恼，就为这，兄弟你也得重谢，一个心意，兄弟别嫌事儿。
1: 庄子祥，
0: 哎，
1: 我张志平在你眼里面，就是这。
0: 见财忘义的人，
1: 我缺你这点钱吗？哎呀，张团长呐，我不是这个意思呀。张团长，我差的是你这句话。
0: 哎呀，你有了你这句话，咱俩以前的账一笔勾销。张团长，雅量，
1: 坐。
0: 哎，
1: 走走走。
0: 哎，
1: 我来。
0: 有什么事儿直说。哎，我刚去过荣公馆。 山下先生让我带人尽快摸清楚各村被皇军的态度。山下先生这次正在制定一项竭泽作战计划，我看先生这次是要动真格的了，准备调集兵力，一个村一个村的收拾所有反日的村庄，怕是要散光。归顺的村庄，八峰锁沟，监据点，切断和八路的一切联系。
1: 你跟我说这样吧。 到时候这个消息一旦走漏了风声，皇军又得追究我的责任。
0: 不是，
1: 你还是害我呀！
0: 没，
1: 滚！
0: 哎，不，张团长，我张团长，我不这么说，你听不明白。

0: 哎呀，你别着急，你赶紧说。哎，说说说说，大王庄据点出过事儿，三府分卫把村子烧了，这就算是惩罚过了。我是想在大王庄恢复据点，重建村庄。你看，你跟小野太君、黑木太君关系都不错，到时候替我美言几句，就别列入三光了，怎么样？
1: 就这点事儿？
0: 啊？
1: 你还真不是来害我的，
0: 那你看看，
1: 你就是为了你那300亩地还有那个大宅院，你早说呀！说句话不难，哎，黑木小野那都是我酒桌上的常客，但是兄弟我最近啊，这手头有点紧，你想想，孩子都俩了，这张家庄现在也指望不上，你说？
0: 兄弟明白，你看这。
1: 还有啊，啊，这，那还有吗？没了，我就带了这些。哎呀，你说这钱吧，要的再多，也都有花完的时候。
0: 哦，也是，这样吧，
1: 你那些挣钱的买卖啊，每一个都让我入一口，怎么样？这。
0: 行，那往后，咱就可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兄弟了。
1: 兄弟，哎，我听说各个村都是由你的人去探你们去吧。
0: 啊，
1: 你得跟他们交代一下啊，让他们嘴下留情。
0: 没问题。
1: 还有。
0: 山下先生那边，
1: 对张家庄吕家寨到底是什么态度？你也得给我撂个实底儿，能不能不三光啊？
0: 这个事儿呢，山下太君能跟您请回团的人说，你们的人住在黄沙河以南村子的太多了。
1: 你要是不说，这忙我也不帮了。反正啊，到时候也得开作战会议，我那个时候就能清楚了。
0: 张大力，宋哥，
2: 哎，你别呀，张团长啥的，
0: 你看这事闹得太……我。 我只能这么跟你说，黄沙河以南那些村子的反日企业太盛了，这次怕是保不住。你放屁！连庄会势力那么大，打张家庄吕家寨打那么多回都没打下来，这次你为什么说就能打下来呢？
2: 这次山下先生的态度很坚决，那具体的军事部署需要的兵力大炮那都是跟小野商量的。
0: 哎，正好。
1: 你找小野的时候可以问问他。张团长，鄙人之见，想办法通知家里人，提前逃命吧。放心，我请小野喝酒的事，就说说你的事，再谈谈我的事。
3: 刚刚得到情报，山下村正在实行一个恶毒的竭泽计划，准备往故城调集大量的日军和黄协军。日军呢，不少于一个大队，黄协军不少于一个团，而且这些部队都配备了专门攻击毁坏寨墙的大炮，要逐村清剿。凡是抵抗的，一律实行三光政策。 彻底摧毁，不抵抗归顺的，则建立据点，修筑公路，封锁沟，铁丝网。公路是为了便于皇军的摩托化部队快速奔袭支援，据点封锁沟铁丝网是为了切断归顺村与敌方的联系，就这样一步一步缩小敌人活动区域，让敌人很难在黄沙河以北活动，
4: 并且建立伪政权，实行联保制度。 一人抗日，全家连坐；一家抗日，十家连保连坐。而且他们还准备实行余粮储备库制度，也就是要将全村所有的余粮都卖给由日军控制的储备库。根据情报，我们得知，黄沙河以南的根据地村庄，都是这次他们清剿的重点。
3: 黄沙河以南的平原附属地区是顾城县敌军的主要根据地。 既然这些村庄无法为皇军所用，我决定全部摧毁，形成几十公里的无人区，将敌人赶到贫瘠山区，相继包围，彻底歼灭。
0: 咱们不能在孤立各村庄坚决抵抗啊，要采取一些变通的办法，咱得先把群众保护下来啊。
2: 变通
0: 啊，
2: 就是归顺投降呗。俺不同意哈，那二区老百姓也不同意。哎，俺还得像上次一样啊，各村固守，挺进支队，相继救援。
4: 挺进支队呢，在这次扫荡中损失很大，现在只剩下不到400人了。武器弹药方面，虽然独立团有了些补给，但现在还远远不够。1150独立团已经接到其他任务，调离故城了。如果敌人加强了一个大队，并且集中使用，我们很难解救。
3: 八路军不是说他们是鱼，百姓是水吗？那我就把水抽干，竭泽而渔，看这些鱼还往哪里游。
0: 咱们在黄沙河以北啊，离县城较近的村庄里面啊，哎，咱们把已经暴露的骨干先给撤出来，把武器发给他们，让他们组织武工队。他们可以在家乡附近活动啊，可以出汉奸，对不对？哎，了解据点的情报，啊，做做维权的工作，为日后拔据点做准备嘛。啊，那些啊没有暴露的骨干，建立两面政权。他表面上是指引敌人，其实暗地里面是为咱们做工作。
2: 我同意庄区长的意见，不能硬拼，只要群众还在，那咱们就有办法。应该对不同的村庄采取不同的办法。
5: 这次听说皇军要调集重兵剿灭所有不归顺皇军的村庄，许多过去反抗过皇军的村庄态度都发生了变化，包括崔村、刘村、斑鸠村、大王庄等等。他们赶走了八路安排的村长和抗日分子，又选了2名做村长。现在黄沙河以北还有3个村庄没有明确表态归顺。
3: 这恐怕是八路有意安排着吧？
5: 我也怀疑过，所以我明确地告诉他们，口头归顺不算数，要给皇军交粮纳税，出工出料修筑据点，挖封锁沟拉铁丝网，领取粮名证，建立保甲制度，余粮只能卖给皇军指定的仓库，不许跟八路有任何来往。他们都答应了。
3: 黄沙河以南的村庄还是那么的顽固吗？
5: 我派出去的便衣队员没进村就被打回来了，还有的被村民打死了。
3: 看来我的计划是正确的，这些村庄不应当再存在。
6: 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就是来回的拉锯，有高潮也有低谷，现在最艰难的时候，也是考验我们的时候啊！我们每个区必须要做到，绝对不能离开本区，挺进支队一定要坚守山区，绝不放弃。我和百松保证，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绝对不会离开故城县。我们一定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和敌人抗争到底。
3: 好，张志平，你对这个计划有什么意见？
7: 先生，我有个请求。我请求不要让警卫团参加这次黄沙河以南的行动。我是肯定会执行皇军的命令，但是难保那些家住在黄沙河以南的士兵不开黑枪。
3: 作为军人，任何命令都必须执行，你的下属也是一样。
7: 明白。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你看那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字错了，
1: 不少网友反映
3: 啊，
1: 这个白线路标就直接把。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5: 二至近日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市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市客户端。
6: 淡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乃千古壮观之景。能把沙漠和黄河完美融合到一起的地方只有宁夏，而能把沙河交响与贺兰晴雪同框的地方只有黄沙古渡。黄沙古渡是一幅渐渐淡去的画图，阅尽千年沧桑的古渡，摆渡过多少英雄已无从考证，生动了千年的渡头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地隐去，只留下一个古老的名字。与古老的时光接轨，博物馆是最好的地方，这些藏品就如同时空隧道，为我们的生活送来不一样的色彩，它们更像凝固的岁月，对曾经人们的存在给予认可和笃信的肯定。黄沙古渡的水车已经不再一圈一圈读写时光的刻度，不再推波助澜，用绚烂的水花收获阡陌的歌声和微笑，而是当你乘坐小船徐行徜徉天地时，

0: 吸，体会母亲河的旖旎，漫步芦苇荡，感受黄河送给大地最温柔的一抹诗意。他们柔弱纤细，却傲然挺立，在远离世俗的淡泊中，把生命的诗意一缕缕地调亮。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民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今天在小小的皮筏上，随着湍急的黄河水起伏颠簸的游客，感受的是先辈们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智慧与勇气。疾驰而过越野车与呼啸前行的溜索，都饱含着激情。摩托艇让你在水上尽情释放着自己，享受风的呼啸和浪的撞击。当我们将冲浪与沙漠相结合，会发生怎样的奇妙现象呢？在沙漠中冲浪，犹如在无垠的大海中翱翔。当你站在沙丘之巅，迎着风，遥望着金色的波浪，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自由与豪情。黄沙古渡的美，美在风光，美在人文，美在人心。生命的历程将始终前行，追求世间美景，只为将一切美好放在眼里，映入心底。
1: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2: 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1: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3: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1: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4: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1: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5: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1: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6: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1: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7: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来来来，大娘，进。
1: 来来，小心小心。
2: 小心啊！
0: 慢。脚下，脚下。来，慢点。大叔，哎，
3: 大娘，您好，我是庄西峰，我要麻烦你们一段时间了。
0: 区长，看你说的，麻烦莫，平时请还请不来的。
1: 放这块儿，
0: 放炕上。
1: 谢谢大叔。
0: 放炕上。
1: 慢点，慢点。
0: 请进，请进。
1: 谢谢啊，请进。
0: 望王坊。
1: 慢点，慢点，慢点。好，慢点，小心。
0: 是。
1: 好，这行。大叔，大娘。哎，区长，
0: 我可把庄区长就托付给你们了，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
1: 庄区长是敌人点着名要抓的人。王区长，你放心，把俺这行梁上的八路也好几个了，都是俺们杨行的送走的。
0: 是。
1: 谁来俺就一句话。 俺活着，八路就活着，俺就是死人，你得让八路活着，你就放心走吧。
0: 放心吧。
1: 哎，叔，俺叫吕毅，俺俩来照顾区长。
0: 他是区长的警卫员，也是情伤员，一起留在这养伤。
1: 哦，是的，是的，这山洞子里边还得有人照顾。
0: 是，吕毅，
1: 哎，
0: 我这有一些吃的，还有药品，你千万记着，要给他按时换药。
1: 好，知道了。
0: 大叔，大娘。
1: 这里有5块银元，我们的
0: 经费有限，只能拿出这么多，就当做是饭钱，还有草药钱。
1: 不行不行，那可不能要啊！区长，俺还供不起两个人的吃喝嘛。
0: 是，
1: 草药呀，都是俺自个儿采的，不值钱。
0: 不行，我们有规矩，你不拿，我是要犯错误的。
1: 不行不行不行，这绝对不行！
2: 大叔，你一定要收着，一定拿着啊！
0: 不行啊，二太爹，就先收着，这是八路军的规矩。
2: 收着，收着。先收着。乖乖，那给区长买点好吃的。
0: 行，不要，
2: 麻烦，不麻烦。
0: 去给炖点水。
2: 哎，走。
0: 齐峰，我跟家生就先回去了，这区里头还有一堆事儿等着我俩呢。
2: 现在正是急需用人的时候，我跑到这儿来多请闲来了。我真想和你们一起回去。
0: 回去。 回去你也是个累赘，你又跑不动又起不来，你就在这踏踏实实好好养伤了。你要是有个闪失，这个朱梅她也饶不了我呀。
4: 齐峰，区里的工作不都安排好了吗？回去我们就落实，你放心。

0: 哎，
1: ，
2: 大叔
0: 啊，啊，哎呀，区长，这不刚收了麦子吗？要给你们做点好吃的，这鸡蛋是俺家鸡下的。你们啊，要是天冷的时候来，还真吃不上这个了。哎，吃吧吃吧，来，汤还热乎着呢。哦，区长，到了俺这儿吧，俺不管你有多大官儿，都得听俺的，俺家人没准谁来，每天给你们送点吃饭。吃饭的时候呢，你们可以出山路，不管不管，晒晒太阳。要是俺家的人没来，别管外面发生啥事儿，都不许出山路。这邻村啊，就是鬼子的据点，老是来巡查。还有啊，这个山里边，一到晚上就有野兽不安全。还有身体有啥不得劲儿，就跟俺说，俺给你们解约。他说。

0: 他到外边望望风。哎，你们吃饭吧。
1: 大叔，
0: 哎，吃饭吧，吃饭吧。
2: 局长，咱们是吃还是不吃？
3: 丽雨啊，
2: 局长，
3: 咱们都什么时候了，
2: 也不能忘了老乡对我们的恩情。吃吧，咱记住。
4: 老丁啊，这村子来的事儿就拜托你了啊，俺就在附近活动，有什么事儿就过来找俺。
0: 老夫，你们得放心走吧，没这把年纪了，什么都不怕，两面人的事情难来做，我一个汉奸难得应付，有你们在外活动，有人想当汉奸，哼，俺也得掂量掂量。
5: 老爹，道馆俺家里人以后就交给你们照顾了。
0: 放心吧，俺跟村里人都交代了，你们家的事咱们大伙帮忙，都不许多嘴。有人问起啊，就说你们偷懒都跑了。
1: 老弟啊，俺走了。
4: 出发，跟上。
6: 走了啊，
4: 跟上。
6: 回吧。
4: 放心吧。孩子们保重啊。
7: 大叔，您还是带头疏散撤离吧，我们得到了情报，山下从这次要对咱联庄会的这些村子下毒手了，要全部抢光杀光烧光，要制造无人区。
8: 俺不走，乡亲们也不愿意走啊，这么多人往哪里走啊，鬼子要是来了，还是那句话，跟他们干。
7: 大叔，请您相信我们抗日民主政府能抵抗，我们绝不退缩。但这一次我们反复地计算过了，敌人来的太多，还有大炮，这硬抗可能会被全部杀光。村里没有地方去的百姓，区里也都安排了疏散地点。大叔，您是头领，河南岸这些村子的百姓都看着您呢，您不撤大家都不撤，可这是上万乡亲的性命啊。庄局长去养伤，其实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吕家寨和您。我们都知道您是英雄盖世的血腥汉子，可是这打仗他也有进有退呀，敌人走了我们还能再回来，村庄毁了我们还能重建，可是这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

0: 百年的吕家寨啊，是近代人，这是繁衍生息，归在俺手里的。俺这是个罪人，俺对不起列祖列宗。
1: 大叔，
2: 您不是吕家寨的罪人，您是吕家寨的英雄，联庄会的英雄。你多次带领吕家寨和联庄会抗击敌寇，保全了乡亲和村寨，所以大家才拿你当头领跟着你走。这一次你也要带着大家避开鬼子的锋芒，保全上万乡亲的性命啊。
0: 好，俺挺着服的。可是啊，俺也想请州府帮着办几件事。
2: 大叔你说。
0: 第一件呢，就是吕家寨自卫队家里能走得开的都带上武器参加帮助，
2: 这是对我们的支持，没问题，欢迎。
0: 第二件呢，俺这些年存下的钱粮不能留给日本鬼子，一部分呢还捐给八路作为军饷军粮，一部分贴补给乡亲。

0: 作为逃难的叛臣，请政府帮着分配运走。
1: 大叔，你自己也得留够了用度。
0: 俺用不了多少钱粮，我这些事上再不能冲锋陷阵了。俺去青岛投奔一个朋友，养好了伤，俺要回来。
1: 那还需要我们做什么吗？
0: 就一件事，算是俺吕世才求你们帮忙的。
1: 大叔，您说，我们一定尽力。
0: 俺想请政府找个安全的地方，建个简单的祠堂，还有把祖宗牌位、族谱石碑都请过去安放。等到有一天，再把日本鬼子赶出古城，赶出中国，俺要带着李宗回来，重建祠堂，光宗耀祖。
1: 大叔，我们一定帮您办。您放心，您期盼的这一天一定会到来，我们的村庄也一定会回到我们自己的手中，我们的祖先和我们的后代也肯定会为了我们这一代人浴血抗战、守护家园、守护河山的壮举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2: 群长，来给你们送饭来了。
3: 说，
4: 哎，
5: 哥，
2: 哎，哎，哎，接着，哎
5: 呀，哟，群长，
2: 说，
5: 都能坐起来了。哎呦，群长，
2: 大叔，
5: 你这身子骨跑得还真快啊！
2: 大叔，这还是你们一家人家们照顾的好啊，天天又送吃又送喝的，还给我们建草原。谢谢大叔。
5: 哎呀，局长，那是应该的。
3: 哎，大叔，
5: 哎，
3: 昨天小山来给俺们带了野鸽子，烤着吃，可香了。
5: 哎，吃饭。哎，今天十二面馍，还有小米粥。还有炒咸菜。哎呀，局长。俺家那鸡啊都写了符下不了蛋了。俺家那小子说了啊，他明儿啊他拿着他的胡枪给你们打着兔子下班。哼，俺家那小子的枪法还行。
2: 得谢谢小山啊。
5: 哎曲然，你俩去外边望望风。
2: 好，
5: 哎，请来吧，请来吧。
2: 哎，大叔你慢点。
5: 哎，行。

0: 听着，不会想打你，说，多少人？我现在就打。哎，打什么？你敢说啊？听人的。
1: 刘毅，咱走这回啊，甭管外面发生啥事儿，等这个案件的人来，啊，千万要小心。他说，放心吧，在这山里边没人能追得上你。他说，
0: 顾总，
2: 啊，你得过来，
1: 打那个男的。
2: 上面那个人干什么的？快下来！说你呢，皇军找你有话要问。

0: 行け、どれにしろ。
1: この野郎出せ。
2: 局长，外木枪响，俺叔叔跑掉了吧？
3: 我就怕听着枪声。
4: 谢大，这些小鬼子真是太坏了，让我让八路军把他们全打死。
2: 山大，你也别太难受了，要是能帮上忙的，你就跟俺说。
5: 俺谢谢你们帮俺把大山抬回来，今天俺给他拾掇拾掇，明天去给他出殡。
2: 山子，拿乡亲们下楼了，坐坐。
6: 娘，俺要去大房子，爹爹保重。
5: 孩儿，你爹这刚走，你就舍得把娘一个人丢屋里啊？
6: 娘，你别哭了，我陪着你，俺不去了，俺不去了。
5: 孩儿，要给你爹报仇，就得帮着把伤员的伤养好。从明天起，你就替你爹去给伤员送饭。你可记着了，千万不能让八路知道你爹的事。要是问你，就说鬼子追你爹，你爹躲出去做虐菜生意了。
6: 娘，俺忍不住啊，娘，俺忍不住啊！一想到俺爹，俺就想哭啊！
5: 忍不住也得忍。你看，娘就不哭了。孩儿啊，八路军是救过咱老百姓的命，咱得知恩图报，不能让人家伤了身子又伤心。
6: 娘，俺知道了。
3: 我从昨天走了以后到现在都没有过来呀。
2: 局长，你饿了，俺这块干粮。
3: 我不饿，我不饿。哎呀，我就想知道大叔到底是有事还是没事啊。

0: 成功を試みました。でも他の獅子は全勝中のカニカにあり、国君と不可心情欲や結んでいると言いました。
1: これなら全部成長だ。江戸修佐、計画通りにやってくれ。
2: はい。歩兵中隊が4つ1列に並び突き抜けていけ。歩兵中隊、そしてマシンガン中隊は主力につけ、中央から火力を支援しろ。機影は機動性を持ち、攻撃できる姿勢を整え、裏前提を潰し、隅を皆殺し。
3: はい。
4: 二团长，黄协军带上炸药工具，炸毁拆除寨墙炮楼和所有建筑，填埋水井，砍伐果树，烧毁庄稼，带走粮食家禽和牲畜，搜寻处理所有落网人员，要让这个地方无人生存，无人能够生存。
3: 是
5: 是。
6: 娃娃睡，盖花被；娃娃醒，吃油饼；
7: 娃娃不会抬棒子。
8: 这重的地方，这重的地方，
9: 耳朵，
8: 耳朵，老虎的耳朵，不知道。这是我的地方，不知道。
10: 对啊，你不会叫人？
8: 我也是。
11: 曲昌，
12: 谁呀？
11: 曲昌，啊，那是小山，有人来看你来了。
12: 小山啊，来来来，小山，来来，
11: 哎，跟我们去。曲昌在里面，你们曲昌说事儿，俺和小山去行见。
12: 好嘞，
11: 在里面等。走。
12: 你怎么来了，小山？
11: 你们怎么来了？
13: 我来看看我的曲长还不正常啊！你把衣服撩起来
12: 啊！
13: 我给你处理一下伤口
12: 啊！好好，来，准备快坐。
11: 啊，我挺好的。
14: 我从张树开了回来
11: 啊，
14: 顺道来看看你。
11: 你在摸水？
14: 哎，哎呦，乖，我轻点，我轻点，
11: 哎呀呀，
14: 轻点。
11: 没事，没事，
15: 弄脸，弄脸。你在摸水，挺顺利的。
13: 那朱梅现在厉害了，副县长刚上任一个月啊，就做出了高质量的调查建议报告，专属都表扬了。
14: 我现在主要分管粮牧、妇女、经济工作。你们要打仗，要管政权建设，比我困难多了。蒙水对敌斗争非常残酷，但跟您孤城比起来，还是要相对好一些的。
11: 是啊，王宇啊，
13: 哎哎，
11: 局里的情况怎么样？我这些天什么事都不知道，给我憋坏了。
13: 你这伤啊，这一个月恢复的不错，我看再有一个月你就能康复了，我赶紧给你处理，处理好了给你俩腾地方，说点贴心话。
11: 你就别打岔啊，不是曲的情况怎么样啊？你说说。
13: 来的时候老周嘱咐了，不让跟你说太多，让你好好养伤，伤好了再说。
11: 你说，你说。
14: 王玉，你就跟齐峰说吧，
11: 说
14: 他睡不着觉的。
11: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啊，王宇，你快说啊！
13: 老周不让说，我也不愿意说。
11: 说，快说！
13: 实在是太惨了。
16: Yeah.
11: 爹，娘，
3: 真了，为了皇，

0: 现在咱区的一半都让鬼子给占了，挖沟啦、铁丝网、锈炮楼，另一半已经成了无人区了。一区的根据地就剩下山里的几个村庄，黄沙河以南方圆好几十里都看不到一个人，实在是太惨了，我恨死日本鬼子了。
1: 不行，我要回去，咱回去重建村镇，我要向鬼子讨回
2: 公道。
3: 师傅，这身上是伤，你别弄，
4: 你别动，
5: 别拦着我，我要回去。哎
6: 呀，师傅，你冷静一点。
5: 我回去啊。
6: 你冷静一点。
3: 你现在这个样子，我都能治住你，遇到敌人你怎么办？你不是给同志们惹麻烦吗？你这伤什么时候能养好了？齐峰，你之前跟我说过你在你娘屋时是怎么说的，你别忘了你是怎么说的。
1: 在这么艰难的时候，我不和同志们和乡亲们在一起，我是心里难受。
3: 你是领头人，大家希望你想出办法带着大家走出困境，你不妨趁着养伤的这段时间好好想一下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等你伤好了再回去落实下来。对了，忘了告诉你了，邱家胜伤抗大了，干部短训班老周特意嘱咐我给推荐了，他这不跟你养伤是一个道理吗？都是在续集里面，你说是不是？

0: 好，我安心养伤，这去早日归队。
1: 时间不早了，我们得赶回去了，不然天亮前赶不到。
0: 你们走吧。
2: 也没什么能慰问你的，只是大家错了一点东西，几个鸡蛋，一包食盐，还有给贺大山家的两块大洋。哦，朱梅还给你带了一包红糖，就在这儿了啊。
0: 哎，不，王兄，你就别给我了，你给乡亲们分。我在这儿贺大娘一家给我们照顾得非常的好，啊，你们走吧，啊，一定要注意安全。
2: 你俩不单独待一会儿了？
0: 朱梅，安全第一呀。哎，我想说什么话他心里都知道了，我不用说了。
1: 你没听过一句话，满怀幸福事尽在北京。

0: 俺爹和你爹有消息了吗？你说话呀！啊，问你话呢？有消息了。出门了，那是出门了。
1: 俺下午啊，抽空去了一趟二里铺。啊，联络人员已经说了，你爹和俺爹俺娘这边去青岛了，已经安全抵达了。放心吧。哎呀。
2: 昨晚上他住哪儿了？在河南边了。俺昨天晚上住大王庄了。上午看完大满贯的景点以后啊，俺就带着两个中队长去河南边去了。
3: 太惨了，我都没了，就连有名的山和大枣树都被砍光。 水井也该淹死了，据说里头都是乡亲们的尸体。
0: 安家，哎，安家。

0: 放心吧，肯定会有那么一天的。今天俺是故意带着两个假驻在河南边的中队长一块儿去的。这两个中队长一看完那个惨状啊，也都哭了。俺看，有一天俺带着他俩去秦岳，也绝对不会容易的。
1: 那魏墨把他俩发展了。
2: 组织上为了保护咱俩，不让，但是也说了，俺可以啊，把经委团军管的思想状况汇报给组织上，组织上自有安排。另外，村里的那位也传话过来了，他说，咱呢可以先用这传统的方法，把骨干们给团结起来。
1: 传统方法，没办法。
3: 歃血为盟，通进通退，通上动死。俺不用你们那一套，现在俺们那些军官媳妇儿都听俺的。
4: 好，
3: 你们先吃着，俺就跟你们玩玩法。俺娘说了，这天凉快了，让你们在外面多待会儿，活动活动。再晚点啊，俺来给你们封封口。
4: 好。哎。
5: 你慢点，小陈啊！
4: 你们吃着，小心一点哈！哎呀，我是锻炼锻炼了。哎呦，跑这么长时间，这人快烫废了。
5: 不不不，
4: 我就在这活动活动，你吃你的。

0: 娘，你这孩儿毛毛实实的，
1: 哎，你不在山上待着，你跑回来做么啊？
0: 娘，俺看见这飞花子，俺就给他打了，给两个胳膊吃肉，这花子以后还能吃上嘞。俺走了。
1: 你这孩儿，你慢点啊！
0: 知道了。

0: 待て。
1: 軍曹、あちにカリをする者がいる。
0: 行ってみろ。

0: 小孩，哎，你哪个村子？干什么的？
1: 俺就住这附近的，俺打猎了，你看着没有？俺没肉吃了。喂，一枪，两个。
2: 这算个啥？那跑着的兔子，俺照样一枪一挂。
1: 喂，啊，我是给恁等的。看了吧，还是走路上去哦，武器是给了的。
2: 难得过来。
1: 弹丸一般やるから撃ちやすいか。おい、彼は約束通りを知らないか、聞いてみろ。
3: 上个月死了个采药的，认识吗？
1: 你说啥？采
0: 药的？你们啥的？
1: 你认识那个采药的？他是你什么人？快说！
2: 喂，男的。
0: 啊，看来我是对的肉，对的给。太君让你跟我们回去，全给我。走！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曲江，哎，小山怎么还没回来？
1: 哎，我也在想小山的事儿。刚才山那边有两声土枪响，你听着，那是不是打猎的小山子呢？
0: 曲江，要不你先进去，俺们等风声，俺去看看。
2: 曲江，
1: 大娘，
0: 大娘，
1: 哎，你怎么过来了，大娘？
2: 俺来取小山子东西。
0: 哎，大娘，
1: 大娘，你慢着点。大娘，小山没出什么事吧？
2: 不是，他爹回来了。他爹说生意还不错，想带着小山去见识见识。这不是怕鬼子找麻烦吗？赶紧就走了。
1: 大娘，你先坐下，你先坐下，坐下去，坐下。大娘。真没事吗？我看这脸色不大好啊。
2: 这爷俩说走就走了，丢下俺一个人，难受吧？
1: 哎，慢点，大娘。那吕爷，
3: 哎，到。
1: 那天黑后啊，你跟人大娘一块下山，到家里看看有什么活，你帮着大娘干一干啊。
2: 哎，不成不成，你们可千万不能下山哦。这几天鬼子在山下查得可严了，这伤还没好利索呢，可千万不能出啥事儿了。
1: 大娘，最近有没有我们的人在你家院落脚啊？
2: 哎，前几天有个同心院歇了歇脚，饭都没吃就走了。
1: 这样，大娘，再有我们的人啊，到你家里时候啊，你跟他说，哎，让他通知区里啊、县里都行，我伤也好了，让他们派人把我接回去。
2: 你看你急了，这好不容易刚好点，你是嫌大娘照顾的不好？
1: 大娘，你这话说的，你啊，大叔小山给俺们照顾的太好了，我的伤啊真是好了，就是现在啊，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区啊、县在哪里。
2: 那就不要着急，好好养着啊！等大娘见着他们了，给他们说。
1: 不是，大娘，大娘，你要上哪去啊？
2: 哦，你们赶快进去，俺把洞口给你们封了，进去吧。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了，
1: 不少网友反映啊。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5: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点滴之水因汇聚而成江河浩荡，熙攘之地因盘积而成山峦苍茫。

0: 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1: 我们村儿是一个移民村儿，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2: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邦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3: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16字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红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16字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4: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5: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6: 我是家里老大。
7: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5: 这个呢，
8: 我叫周炳坤。
9: 都因为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10: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5: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勇。
11: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2: 咱们离婚吧。
13: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5: 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1: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5: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14: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举 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你从这儿等一晌啊，团长见不见你不知道。
1: 哎。
0: 团长，
2: 嗯，
0: 刘鹏举来了，非要见你。我说有什么事明天再说，他不干，他说不见你他就不走，和那赖皮狗似的。
2: 让他进来。
0: 是。进来吧。
1: 哎，谢谢。

0: 团长，我错了，你就给我条活路吧。这两天大家都知道了河南那边的惨样，都拿我出气呀、啊，刚刚又把我蒙头打了一顿。上次的事儿吧，我知道确实是我对不起你，可是我也没有办法。那黑木跟我说，我要是不配合他，他就按照司麦军火的罪，他枪毙我。
1: 刘凤女，你给我站起来说话。
0: 团长，你今天要是不原谅我，我就不可能站起来。团长，团长，我知道你和那几个中队长现在已经拜了把子，成了生死弟兄。现在钱都没了，生活不易，你做生意那点钱吧，也都救济给兄弟们了。就连我这样的，你都让嫂子悄悄给我老婆钱，这些我都知道。可是团长。 你就看在这么多年的兄弟份上，生死弟兄我现在都已经不想了，你好歹给我一条活路吧，行不行，团长？这样以后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绝对不肯有二话，真的，团长，我求你了，你就给我一条活路吧，团长。
1: 你先起来，坐那儿。
0: 我，
1: 你坐那儿，我给你一条生路。
0: 好，你这是刚被打完。我基本上现在天天都挨打。
1: 那你有跟日本人说过吗？
0: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跟日本人说过咱们团里的任何事情，而且现在日本人也不待见我了。好，
1: 那一会儿你从我这出去以后，就去找黑木。 把你被打的事儿，前前后后一五一十的跟他说清楚。
0: 不是，团长，你刚刚说给……
1: 先让我说完。坐下。
0: 是。
1: 这日本人啊，他最喜欢咱们内部有矛盾，你这样做，有助于让黑木重新信任你，明白吗？
0: 哦，
1: 团里的事儿啊。 你不用担心，我会去跟你打好招呼，以后他们也不会为难你了。以后，你去找日本人汇报之前，你要先来找我，我让你这么说你就这么说。另外，你再帮我查查，咱们团里面还有谁私底下会去找日本人单独汇报。如果有啥事儿，我好有个防备。 这点事儿能办到吗？
0: 团长，你是真拿我当自己家兄弟，你放心吧，这几件事我肯定都帮你办好了，你请好了吧。

0: 曲长，
1: 曲长，带着骑兵把来接你来了。大家知道你要回去啊，都可高兴了。走吧。哎，
0: 咱先不急着走啊，我想去啊贺大娘家看一看。我老是觉着啊，他家里有事儿。
1: 你先走吧，一会儿我去帮你打招呼。
0: 不行不行，我得去看一下。绿叶，
2: 到，
0: 你让骑兵班到村外边去觐见。
2: 是，
0: 走，咱去大娘家看。
2: 对。

孩儿他爹，小山，你们放心去吧，陆军的伤俺都快伺候好了，他们今个晚上。 就走了，都好好的走了，就去打日本鬼子了。大山，小山，俺想你们。你们要是知道俺家里。 有照顾好了伤员，该有多高兴啊！大娘。

大娘，我们说什么也不能走啊！

0: 大娘，你咋早不跟我说呀？你早说我们说啥也不能让萧山来出事啊！他不能让你们伤了身子，又伤心。
1: 俺要是给你们说了，你们这伤还没养好，就走了。大娘，你让我们咋谢你啊？啊，他们是为了保护我们。大叔和小山，他们用生命兑现了你们说的话呀。他们活着要让八路军活着。 就算他们死了，也要让八路军活着呀！大娘，我要让所有的八路军啊都知道这件事。大娘，这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永远不能忘。大娘，我们一定要为大叔萧山报仇，我们要把日本鬼子。

0: 赶出去，让白起好好的活下去啊！我们不能忘了他，你说我伤害了他，娘啊！你说我，娘，我就盼着这一天，这天下太乱了，有日本人的队伍，汉奸的队伍，还有土匪。 还有跟那土匪差不多的，什么国军，他们都是坏队伍，只有八路军是好队伍。你说这么好的一个队伍，咱老百姓不得活脱命去报啊？要不然这啥时候才是个头啊？这天下啥时候才能太平啊？哇！
1: 你呀，芷阳，你来，芷阳，来，跪下！我庄启峰啊，没有父母了。你虽然有父母啊，但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的再生亲娘，看到我。<笑>

0: 你们回来的正好，俺差点给忘了。今天花生大枣带着路上吃。
1: 哎呀，你留着吃啊，不
0: 拿着啊。
2: 谢谢娘，
3: 谢谢娘。
1: 那个。

0: 娘，俺来的时候给你带了七块大洋，你没花呀？俺拿那给带走啊，你留着娘。
1: 你认了俺娘，就听俺的，把钱拿走。俺一个老婆子，又不会弄枪，又不会弄刀的，打日本人俺也帮不上忙。哦，这照顾上院，俺还能跟你要钱。要是让孩儿他姐知道了，那不得骂死俺。
0: 娘，听你的。娘，娘保重啊。
1: 好，走吧，走吧。
2: 娘，
1: 娘，走吧，走吧。

0: 舒书记。哎，
1: 荣耀金峰，商誉前来报道。
2: 哎呀，金峰啊，
1: 你咋样？
2: 哎呀，
3: 三个月，你可回来了你？你好利落了吗你？
4: 你看我完全好了，能跑能跳。你怎么样，周书记？
5: 周伟，
3: 你还没吃饭吧？小刘，哎，给齐峰同志弄点吃的。
5: 哎，啊，
1: 哎呀，坐，哎，
5: 坐，齐峰。
3: 周书记，你这病着就吃这个？哎，咱们现在粮食供应出问题了，敌占区，我们很难进去征粮。根据地流年不顺，连续又遭受了旱灾、蝗灾。这金国鬼子扫荡，粮食被烧光、抢光，连庄稼地都被毁了。前几天，我们派战士去远处的山村买粮食，结果是哭着回来的，不但没有买回来粮食，还把自己随身带的干粮都留给当地的老百姓。现在还是秋天，这要是到了冬春，那是要喝死人的。我已经下令让政府和部队再建电粮位，每天是6粮秤的

0: 不够的呢，就由寡财来代替。我们怎么要寄出粮食去救济老百姓？不能让根据地饿死人。
1: 周书记，一曲。

0: 是不是不好下咽？喝点湿药就好了。
1: 周书记，我想的是啥呢？你看我在贺大娘一家养伤了3个多月，人家大娘一家人照顾我和李玉叶，给我们吃的都是纯粮食的干粮。我在想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0: 是啊，过去只要部队一说缺粮，乡亲们就把粮食送过来。现在不管说什么，咱们都得想尽办法帮着老百姓渡过难关。
1: 哎呀，
0: 金鹏，
1: 哎，
0: 我让你来是想和你谈你工作的问题。
1: 哦，你说。
0: 我现在这个身体状况，要想坚持工作有点困难。
1: 你慢慢会好起来的，周书记。
0: 我已经给上级报告了，准备叫你回来到县委做我的副手，并且
2: 让你接任挺进支队的副政委。
0: 任命已经生效了。
1: 周书记，我这个区长没当多长时间。
0: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让我说完。
1: 哎，你说。
0: 你也知道，咱们眼下缺干部，经过扫荡，咱们牺牲的党员比例远远超过普通的战士。我们5个区长牺牲了2个，重伤的1个，还有2个轻伤。经过多方面的衡量，你是最合适的。季鹏，别再推测，马上回来。县委还有挺进支队，有很多事情都等着你去做的。
1: 好，周书记，你放心，你放心，我请安排，我请安排呀，周书记啊。主要是一区的工作，那怎么办呢？
0: 你的意见呢？
1: 我觉得王玉行
0: 和县委的意见一致。好，就听王玉。

0: 又怎么跑到这儿来了？我到处都找不到你。你这是要出发吗？去哪儿啊？你找我来有什么重要的话要说？
1: 很重要的话。
0: 那你说。
1: 这个给你。本来我想送玫瑰给你，但没找到，只找到这只月季。
2: 红发那条路，它因为几场雨之后形成了雨裂沟，所以我们在这个地图上呢，我们就是看不到的。
0: 这也太不容易了，现在大家连饭都吃不饱，还有谁中华呀？
1: 王云，收口。
0: 怎么了？
1: 嫁给我。
2: 这个呢，就是一个特殊的
3: 啊，因为情况。
2: 这是首长的私事，不许看了。
1: 这个是我娘给我的，让我给我最心爱的人。保卫故城的时候，我怕出意外，把这个小包交给你，你还记得吧？
0: 记得，但是当时不知道是这么贵重的东西。
1: 今天我终于可以亲手给你戴上了。
0: 我们还没有给组织打报告呢，
1: 先带上，我们之后再说。
0: 哎呀，真好看！
4: 金河小黄带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

0: 出游快乐，端端端，分享快乐，结婚金子抢房贷。
1: 亲爸，咱们现在县政府的重要工作，就是要帮着老百姓度过这个冬天，还有明年春荒。哎，现在许多村子已经没有种子粮了，牲畜被鬼子都杀绝种了，这些咱们都得想办法去解决。在对地斗争上呢，七哥武工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像大王庄、刘村做的就很好。哎，坐。眼下咱们天津支队最大的问题就是士气，经过鬼子多次扫荡，部队损失大，生活困难，士气低落，急需打个胜仗，打一个能够解决给养问题的胜仗。这些都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问题是领导刘百松要走。
2: 他要走，他上哪儿去啊？
1: 他接到了他父亲好友国民党高官的来信，据见他去中央军校特别班上学，从这个特别班毕业后，他能够得到重用。
2: 还是重用了？那在军事指挥方面，我不如白松啊，那咱是怎么弄呢？
1: 邱家胜不是从抗大提前回来了吗？啊，他现在已经是天津支队的参谋长。哦，我想啊，白松走了以后，就让他当这个支队长。
2: 哎呀，那太好了。这家胜啊，他战斗经验比我丰富，训练管理部署很有一套。
1: 是，
2: 我跟他打板子，我有信心。
3: 我没听见，放下来。哎。
4: 副支队长要走去重庆，我看王区长也要走啊。
5: 我觉得王区长不会走的。
4: 参谋长，这你恐怕得说，副支队长能睡，打仗指挥都有一套，当将的是迟早的事情，他俩本来就好，王区长还能拒绝啊？
6: 王爷，我要走了，去重庆上中央军校特别班，等我出来以后，我将会统帅一支现代化的部队。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学。重庆那边没那么多规矩，咱们到了重庆马上就结婚，但是现在重庆也很困难，光靠薪资呢还没办法维持生活，但没关系，我父亲在那边有一些老关系，他们答应资助我们生活。
7: 你为什么没有早一点跟我说？你为什么想听听我的看法？
6: 我也是这两天才刚刚决定的。我知道你今天会来，那你现在有什么想法？说吧。
2: 你这个肺病你得好好治啊，县委不能没有你啊。周书记，
1: 原来我就有肺病，才让这土气一熏走到现在，就一定是奇迹了。哎呀，这胜利的路上要有鲜血和生命铺垫，那么多的烈士都在我前面走了，我已经很知足了。
2: 周书记，你别这么说呀。
1: 七王，我最大的遗憾是留给你和古城县老百姓一个烂摊子。
2: 周书记，你
1: 一个极其艰难的局面。
2: 周书记，你别这么说，这不是你的问题啊，这是形势使然。
1: 不管是谁的责任，我相信你肯定比我强。
2: 周书记，
1: 你要带领着大家一起把这个局面彻底改变啊。
2: 周书记。
6: 出去。嗯，
1: 七宝，你放心，我一定会努力好好。哎，再说了，我还得等着你和周梅修成正果呢。
6: 周书记，正眼，
8: 你得等着看呀！啊，你肯定好起来，周书记啊！
1: 对，一定。
7: 我相信每一个女孩遇到这样的求婚都会心动，更何况我喜欢你，非常喜欢。如果不是你要走，可能今天的求婚是我最盼望的事情。可我是共产党员，我不能脱离组织，我有我的工作。孤城的抗战，这里的百姓都需要我，所以我不能走，我也不能去重庆。
6: 王宇，你为什么不能因为感情放弃这些现实的羁绊呢？
7: 要是在以前，我一定不顾一切地追求爱情。但是这几年，经过生死历程、血与火的洗礼，我越来越觉得，除了爱情，世界上还有很多值得毕生去追求的事情。如果爱情不能和这些事情并肩前进，就会像得不到雨露的花朵，就会枯萎，就会凋谢的。
6: 我有追求啊，我想指挥一支现代化的部队，成建制的消灭日军。我想为中国建立强大的国防，使之不再遭受外敌的侵入。王宇，我不想贬低游击战，但是光靠游击战这么大，什么时候能把日本人赶走？
7: 我不想跟你做政治上的辩论，对于国民党的国防，我有自己的看法。白松，我只是想请求你考虑一下我的感受。
6: 王宇，你是女孩子，应该更多的从爱情、婚姻、家庭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不是吗？
7: 请原谅，我不能接受这种观念。
6: 坐。王宇，到了重庆之后，我不反对你继续参加抗日的工作。八路军在那边也有很多公开的办事处啊，你也可以去参加。
7: 陈守成、孙玉林杀了我们一区的干部，秦启荣制造了太和惨案，还有震惊全国的皖南事变。抗战以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无数的事端和惨案。共产党虽然一再顾全大局，但在重庆，一个国民党高级军官的老婆去共产党的办事处工作，你觉得这可能吗？
6: 王玉，重庆是抗战之都，找一个抗日的工作不难吧？
7: 你是想让我脱党吗？我做不到。
6: 政治波诡云谲，变幻莫测，战争风暴雷霆，残酷血腥，越是在这种情况下，你跟我越应该组织一个幸福的美满的小家庭，一个能够遮风避雨、慰藉心灵的港湾，不是吗？
7: 白松，如果你也追求纯真的爱情，能不能为我留下来？为了祖光勃勃的遗愿，为了孤城的百姓，也为了我，我请求你留下来，可以吗？
6: 王宇，这件事情我考虑过了，但我觉得你跟我一起去重庆，对我们两个更好，可以尽快的跟你结婚，可以一起过更好的生活。 红玉，跟我走吧，我需要你，我爱你。
7: 你真的不能留下来。
6: 我要带你一起走。

就算你给我带上的是一只草鹩，我也不想摘下来。

王月，小青的，你没时间考虑了，我马上就要走了。刘柏松最后再向你请求一次，跟我一起走吧。

0: 王月，王月，怎么了？怎么哭了呢？白松欺负你了？
1: 他跟我求婚了，但是我不能跟他走，我不能去重庆。你做的对，别哭了，我再去试试去你那。啊，那你快点去，他就在村口的那个岔路口那儿，他说他今天就要走。
0: 真是，哎呀！ 别哭了，别哭了啊！等我，你等我啊！嗯，这，王副区长，
2: 王副区长，
3: 怎么了？
2: 王副区长，周书记找您有事儿。

0: 周书记，喝点水。
1: 好，坐，王爷。朱梅是来劝白松留下的吧？
0: 嗯。
1: 哎，此人去意已决，劝不住他。王爷，你可要整住啊！
2: 是来送行的，还是来当说客的？送行的话，一会儿陪哥走一段，我们聊聊。要是来当说客，请回吧，我们后会有期。
0: 哥，你看看这片土地，你曾经为这片土地战斗过，流过血。咱父母也为这片土地献出了一切，父亲生前曾经离世，如果顾城不光复的话，他绝不离开这里。你是不是再重新考虑一下你的决定？

0: 看样子你是来当说客的。
1: 朱梅，保重。哥暂时帮不了你了，如果你想通了，可以来重庆找哥。就此别过。
2: 这，这
3: 哥。
4: 朱书记，你放心。我不会因为感情而放弃了我自己的理想和追求。
5: 这些年，眼看着你们这些年轻人都成长起来了，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呐。王玉，
4: 嗯，
5: 启峰被我留在县里做副手了，一区以后的工作就由你负责。今天让你来，就是要跟你说一区的工作。
4: 鱼，
6: 好嘞，咱好嘞，啊，来放哪去这是？
7: 我回家刷去，
6: 干嘛干嘛？
8: 王玉，对不起啊，我没能留住白松。
4: 我已经想到这个结果了。
8: 在这个山河破碎、风起云涌的年代，一家人都会分道扬镳，我也没什么可抱怨的。其实有点羡慕你和戚风，虽然你俩不总见面，但是心灵相通。
4: 这回你们俩都处了这么长时间了，
8: 是不是我要吃喜糖了？现在形势这么严峻，暂时不考虑跟人感情问题，好好工作吧。
9: 你们就是缺乏革命的乐观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就应该让他们看一看，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10: 都不能拦住我们革命者的恋爱、结婚、生孩子。
8: 生孩子，那还能不能好好工作了呀？这样，康大呢，有的是够条件的好同志，要不然，我先给你介绍一个，让你先浪漫乐观一下。
4: 那我就是再没心没肺的，也不可能转脸就找别人。

0: 对不起啊，我失言了。没事，走吧，我送送你。望月，这就是分叉路口了。咱们就该分别了。你心情好些了吗？我心情本来也不差。又嘴硬，别晚上蒙着被子偷偷哭啊。才不会呢，一回到同志们中间，我就不想这些了，就想着如何恢复根据地，如何收复我们的村庄。
1: 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庄副县长让我们跟着你回去。
0: 不是让你们留下跟着他吗？
1: 他就留下了旅役，让我们还回一区。局长，这是首长送给你的。
0: 首长？哪位首长？
1: 首长不让说，首长还说这段时间希望你开心一点，让我转告你，秋天除了月季，还有这枝枝叶叶也很漂亮。
0: 这话说得好，你看这么快有人送你花了，开心一点。奇怪，哪位首长会送我花？哎，不会是你那位刚上任的庄副县长大人送来安慰我的吧？他应该不可能。首长，哎，我先送你一程吧。
2: 不用了，这路呀我常走，沿途都有接应，我先走了。
0: 路上小心啊。
2: 再见。
0: 走，回去里。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
3: 了。
1: 不少网友反映
3: 啊，
1: 这个白天路标直接
0: 满。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0: 夏卫视，
1: 李哪吒、
2: 上学了，走啦！
3: 你迎着晨光向前走，大跨步，稳稳不回头。
2: 好了。

0: 腐脑做成甜的才好吃。
1: 豆腐脑应该放酱油和咸菜。
0: 我家吃的都是甜豆腐脑，
1: 咸豆腐脑才是正确吃法。
0: 你们干！
1: 甜豆腐脑和咸豆腐脑，你选哪个？
0: 哪吒，你可是我最好的朋友。
1: 哪吒，我见过你吃咸豆腐脑，可别骗自己哦。
0: 我选
1: 群众的大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大脑是智慧的，不如全班来投个票吧。
2: 好主意。
3: 咸甜豆腐脑终极投票即将开始，现在有请双方代表宣言。
0: 亲爱的同学们，甜豆腐脑专属福利来啦！甜甜蜜蜜豆腐脑，一口下去真美妙，红糖蜜豆花生碎，甜在心里直冒泡。请大家吃吃甜的，等会儿找我分糖果哟。
2: 甜的好。
1: 哟哟，甜豆腐脑别得意，看咸豆腐脑怎么打败你。哟哟，咸豆腐脑排第一，甜豆腐脑靠边去。
0: 唱的真难听。
1: 你带头拉票，这叫贿赂。哎，宣言结束，开始投票吧。
4: 咸一票，咸一票，甜一票，咸一票。啊，
0: 平局呢？
1: 李哪吒，你是不是还没投呢？
0: 李哪吒。

0: 甜甜蜜蜜豆腐脑，一口下去真美妙，只吃甜甜豆腐脑，蜜在心里直冒泡。
1: 走过路过，只吃咸豆腐脑的一定没错。
2: 怎么还在拉票啊？
3: 因为咸甜豆腐脑的事，他俩昨天值日不配合，田老师都知道啦。
2: 啊？
3: 下午班会，他俩会不会挨批评啊？
4: 今天的班会主题很特别哦。当当当，豆腐脑博览会。
5: 哇！这都什么呀？粉丝辣椒酱西瓜，这是什么家单位？能好吃吗？
4: 请大家品尝吧。
5: 我来。哇，这个味道好好吃呀！这个也好吃。
3: 真的那么好吃吗？
5: 你试试。
6: 好有层次的味道，
5: 好吃吗？哦，米乐，你也尝尝。
4: 这世上有那么多味道的豆腐脑，要说哪个好吃，可争不过来哦。
7: 我尝了个咸口的豆腐脑，其实挺好吃的。
8: 我也吃了份甜的，也觉得不错。
9: 我这还有辣的，你们尝尝。
5: 一点黄瓜残渣都没有，排除动物作案。
7: 这里有鞋印，大小跟咱差不多。
8: 而且，刚刚在这边上体育课的只有
9: 我们班的学生。
7: 黄瓜大盗，你是谁？
8: 这清新的味道。
9: 这嘎嘣脆的声音，你是个黄瓜？
10: 是啊，我妈给的呀。
5: 你鞋底沾了泥土，是不是去过小菜园？
10: 没有。
9: 无时招来。
10: 我是去了小菜园，还偷吃了小番茄。
7: 小番茄？那黄瓜嘞？
10: 我说了呀，我妈给的呀。
5: 哦，我们种的是荷兰花，跟张佳琪的确实不是一个品种。
11: 搞错了，
9: 黄瓜大盗到底是谁呀？
12: 李哪吒上学记，
5: 一进鸟就出黄瓜大盗。
7: 线索，线索。
5: 黄瓜大盗，
7: 黄瓜大盗，
5: 我们两个大盗。你们的黄瓜哪来的？
13: 米乐给的。
7: 米乐，
5: 这次我们别冲动，先观察一下。
7: 八根，
5: 加上李小白和李大勇的那两根，总共10根，正好是我们丢失的黄瓜数量。
7: 看，他鞋上还沾着新鲜的泥呢。
5: 99.9%就是他。
7: 犯人，小菜园的黄瓜是你偷的吧？
5: 束手就擒吧。小菜园的黄瓜是你。
8: 是我摘的。这就
7: 招了。
8: 原来这些黄瓜是你们种的呀。我摘了是因为他们再不摘就老了，不好吃了。我还带了酱，可以蘸着吃。
14: 黄瓜谁没吃过呀？
9: 可有几个小孩摘过黄瓜呢？我们就想体会一下摘黄瓜的乐趣呀。
8: 对不起。
5: 爸，你不准吃黄瓜。
12: 李哪吒上学记。
7: 今天是妇女节，新老师让我们给妈妈做件事，我要好好洗菜，然后再给妈妈一份礼物。
15: 哟，李哪吒，你真是帮了爸爸的大忙啊！

0: 准备做一桌好吃的庆祝你妈妈过节。谢谢你帮我洗菜啊。
1: 我只是帮了爸爸，任务不算完成呢。那我给妈妈擦鞋。
0: 我擦了。
1: 妈妈最爱的鱼，我来喂。
0: 我喂了。
1: 我来晾衣服。
0: 我晾吧。
1: 爸爸，你是不是跟我作对呀？
2: 这是。
1: 是妈妈最喜欢的袜子，她以为丢了呢，给妈妈洗袜子去喽。这样我就完成第一个任务啦。还有。
0: 妈妈说要晚点回来，你先去睡吧。
1: 哇，我还有礼物要送给妈妈呢。
0: 要不我帮你转交？
1: 好吧，记住一个都不能少哦。
3: 妈妈，妈妈，你看到我给你洗的袜子了吗？
4: 看到了，今天我就穿上了。嘿，
3: 妈妈，妈妈，那我的另一个礼物你收到了吗？
4: 收到了，一个不落。
3: 啊？什么？才两个？爸爸偷工减料，我明明给的十个。
1: 一共十个吻，一个都不能少。
4: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十一个。
3: 十一个？怎么还多了一个？
0: 就是你给妈妈吻，我也要给老婆一个甜蜜的吻呀。
5: 李哪吒上学记，
1: 从现在起，反破坏联盟正式成立，我们要
5: 阻止破坏大王李小白。
4: 这是我用180个零件拼成的极品赛车。
1: 是吗？我验证一下，179、180，没错，恭喜你买到的是正品。
4: 我可是拼了三天三夜啊！
1: 我早就想知道他为啥能转。这就是风扇会转的动力啊！明白了，还给你吧。
3: 李小白，还我风扇的命来！
6: 我的汉堡，
3: 这你也要拆呀？
1: 哼！大家快出主意，怎么阻止李小白拆东西？
3: 今天是咱联盟第一次碰头，要不下次会议再说？
4: 哎，我看行。哎，门怎么打不开了？
1: 我来试试。
4: 完了，出不去了。
1: 让一让，我来。
4: 李小白，
3: 李小白，你什么时候在这儿的？
1: 一开始就在了。你们一道门都搞不定，还想阻止我？
4: 哇，你这次拆的挺有用。
1: 我想通了，不能光拆不装，以后我要做拆装专家。
3: 那我们反破坏联盟也顺利结束。

0: 抢救，
1: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松山奇遇记。
0: 安装完毕，关机，沙袋准备好了。
2: 谢了，兔兔兔。
0: 呱唧说要给我们展示《中国漫游记》里学来的中国功夫。
3: 哦，这是中国功夫中的象形拳。呱唧，你能学会象形拳可真厉害。
2: 那是当然，勇士很擅长学习，不管是功夫还是翻跟斗，我可都是一学就会的。哟，要看我的呱唧拳法，我叨叨叨叨叨叨叨，哇，我哟，
4: 没事吧？
0: 你还好吧？
2: 中国

0: 功夫好难啊。
1: 中国功夫想要自学肯定很难，不过你可以去嵩山学习。
0: 嵩山？那是哪里啊？这是中国功夫，
2: 好美的红色。
1: 嵩山在中国河南，我爷爷在书里说过，他在嵩山看到了象形拳，还看到了许许多多的红叶。
0: 那还等什么呢？立即出发去嵩山。
2: 哇，这些红叶真是太美了，一定能拍出很棒的照片。呀哦，是谁在我的相机里装了鱼饼干？
3: 我饼干酒，
2: 先来一张美照吧。
0: 大西西，我先去学功夫啦。
2: 太阳下山前记得汇合。
0: 没问题，哈哈，中国功夫我来了。哎，要去哪里学功夫呢？是谁？
4: 你闻着好香啊，味道一定很不错，做我的食物吧。
0: 章鱼手表。
5: 宝鸡，发生了什么事？
6: 抱歉，队长，不是我启动的章鱼警报，是这只饥饿的。
7: 哦，这是大灵猫，非常稀有。它是杂食动物，喜欢吃野果，也吃小型动物。大灵猫看起来非常饥饿，呱唧，你可以给它一些鱼饼干，让它冷静下来。
6: 鱼饼干，我正好带了几块。
7: 就是这种香味儿，
1: 这味道真不错。
0: 鱼饼干用完了，我在树上也很安全。
6: 谢了，谢灵通，危机解除，通话结束，队长。
7: 小心点，呱唧，大灵猫可是会爬树的。
5: 希望是我想多了。
0: 被大灵猫耽搁了这么久，看来我要抓紧时间去找功夫大师了。呀，你怎么还在啊？
4: 那点食物可不够我大灵猫吃的，我现在的肚子还能吃下一头小猫呢。
0: 我可比你大多了。
8: 路见不平，前来帮助。
0: 谢了，伙计。
8: 对野外救生员来说，这只是小意外。小心！
4: 走开！那只小猫是我先找到的食物。
5: 它看着并不像食物啊。
4: 我的鼻子不会骗我的，它就是食物。
7: 老虎！
0: 这就是中国功夫。你好，我是海底小纵队的呱唧，谢谢你的帮助。
8: 不用客气，我是野外救生员小五，路见不平前来帮助是我应该做的。
0: 你刚刚的拳法和《中国漫游记》里的一模一样，能不能教我？
8: 教你？那要看你灵不灵活了。
0: 呀，我可是最灵活的。
8: 要是你能追上我，我就教你。
0: 赛跑我可不会输。
2: 这里可真美呀。
8: 我用的拳法叫做象形拳，这是根据不同动物的特长和形态创造出来的拳法。像我这种身体灵活的云豹就非常适合这套拳法。
0: 那肯定也适合我。猫咪也很灵活。
8: 那要学学看才知道啊。我来教你象形虎拳。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只老虎。
0: 哇哦，我也来。我是老虎。打到了，打到了。好像用力过头了。
8: 学武不能急躁，呱唧，你这样可以。

0: 点也不帅。
1: 我相机，
2: 是我的朋友达西西的声音。
0: 路见不平，前去帮助。哎，
2: 达西西，达西西，
3: 你好臭啊！
1: 我在这里。
0: 你好，我是野外救生员小五，你没事吧？
1: 你好，我是海底小纵队的达西西。就在刚才，一只棕灰色的动物袭击了我，它抢走了我的相机，还释放出了这超级臭气。不过我记住了它的样子，查查生物大全应该能找到它。找到了，是大灵猫袭击了我。它们在遇到敌人时会释放出超臭的气体，用来防身。
2: 又是大灵猫，
1: 你们也见过它？
2: 我刚刚被一只饥饿的大灵猫袭击，还好小五帮助了我。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让我帮你们拿回相机吧。
1: 你们闻到了吗？好像有香味
2: 儿。大西西，你的鼻子被超级臭气熏坏了。
1: 是真的有香味儿。快看，这是灵猫香，是大灵猫特有的定向本领。它们在活动时会在洞穴周围沿途留下记号，遇到危险的话就能快速找到回家的路了。
2: 那我们跟着灵猫香就能找到大灵猫了。
1: 是的，
2: 立刻出发。这边也有灵猫香，我前面也有。
0: 快看，
2: 糟糕，他跑进洞里了。
0: 小健，起舞不能急躁，照相机也是。
1: 大灵猫非常机警和灵活，要是我们随便行动，它很有可能会再次逃脱的。
2: 那可怎么办？
1: 也许鱼饼干能派上用场，我去拿点鱼饼干。
0: 好的，我和呱唧守着洞口。
2: 分头行动。
0: 首先平静下来，不要急躁，深呼吸，
2: 呼吸。
0: 现在我们来打灵猫拳，想象一下，我们是两只大灵猫。放松，呱唧，等待时机。
2: 等待。

0: 就是现在，灵猫扑食！
1: 灵猫扑食，呀呜！接住了！
2: 中国功夫真是太厉害了，小五、呱唧，谢谢你们。
1: 小意思，我现在可是功夫高手。
3: 那是我抓到的猎物。
2: 我之前就想和你说，这不是猎物，是我的相机。只是上面沾了点鱼饼干的味道。
3: 好香，就是这个味道。
2: 我还有很多，请你吃。小五，今天真是多亏你了。如果可以，我希望你能成为我们海底小纵队的外派员。
0: 谢谢邀请，我对你们的辅助救援工具也非常感兴趣，我们的合作一定会非常帅气。
1: 太好了，这样我们就能帮助更多的动物了，我还可以继续学习中国功夫。
4: 小五，你是一位出色的野外救生员，我们正式邀请你成为海底小纵队的外派员。
0: 很高兴加入你们海底小纵队。路见不平，前去帮助。
1: 路见不平，我们也来帮忙。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开始海底报告。

0: 抢救，
1: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失控的甲壳虫艇。
2: 队长，天气热，来杯凉茶怎么样？
1: 哦，谢谢。甜甜的，凉凉的，还有股草药的味道，真好喝。
2: 是的，我放了金银花、罗汉果等可以清热解暑的中草药。
1: 看来你对草药的研究更进了一步。
2: 我还差得远呢。对了，队长，你有没有收到达西西的消息？
1: 我正准备和他连线呢。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3: 队长，我已经来到火焰山了，这里真的太热了，气温45度，地表温度77度。
2: 我的小乖乖呀，那火焰山真的着火了吗？
4: 没有，只是太阳光照在红色的褶皱山体上，看起来就像是不断燃烧的火焰。
2: 哇，真是太美了，比中国漫游记上画的还要更美。
3: 是的，我会用相机拍下火焰山的美景，和大家一起欣赏。
1: 阿姨古丽刚才告诉我们，今天是大暑节气，一年中最热的日子。达西西，你驾驶时一定要小心。
4: 谢谢提醒，队长。甲壳虫艇上的空调运转正常，舰艇内非常凉爽。
1: 还有，在这么热的情况下，一定要随时观察冷却系统，以防电机过热停止工作。
4: 眼前的温度是90度，处于正常工作温度。
1: 很好，有情况随时联络。
3: 明白，队长。
5: 吭哧吭哧的，太吵了！到底是……这个大家伙是什么？
4: 啊，好热啊！不过这里很漂亮，看上去很适合拍照。
5: 哇，真是个凉爽的洞穴呢！还能看风景，哇，看上去好好吃啊！
4: 这个角度不错，可以多拍几张。甲壳虫艇是不是动了？难道是我的错觉吗？
5: 洞穴怎么在晃？
4: 是甲壳虫艇失控了，我需要帮助。
1: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3: 队长，不好了，甲壳虫艇自己跑走了。
6: 这不可能，我可没有在甲壳虫艇上安装自动驾驶装置。
3: 我想是有人开走了它。
1: 我们首先得弄清楚该去哪里找它。兔兔兔，看一下定位仪，我相信很快就能找到它。
6: 是的，快到你们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2: 找到了。
6: 它的前进方向是火焰山下的葡萄沟。我记得竹峰最近在那里巡逻。
3: 队长你好，我是外派员竹峰。
1: 外派员竹峰，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0: 我能搭个电车吗？
1: 当然。
0: 根据突突突发来的位置，甲壳虫艇就在太阳鸟艇的东边，
1: 准确的说是东北方45度角方向。坐稳了，启动光能加速。定位显示甲壳虫艇就在这附近了。
0: 嗯，看他在那儿。
1: 外派员竹峰呼叫巴克队长。
2: 情况如何？竹峰、达西西。
3: 队长，我们找到甲壳虫艇了。
4: 我们还发现是只小老鼠开走了它。
2: 它不是普通的小老鼠，是长耳跳鼠。长耳跳鼠生活在荒漠地区，大多喜欢夜间活动，白天则待在洞穴中。
5: 但这只调皮的小家伙却在白天活动。
3: 不管什么原因，我们都得尽快想办法让甲壳虫艇停下来。
2: 火焰山地形复杂，你们要注意安全。
0: 长耳跳鼠，游戏结束了，快让甲壳虫艇停下来。
6: 快救救我，我不要待在这个洞穴里了。
1: 准确的说，这不是洞穴，是甲壳虫艇。
6: 不管它是什么，快让我出去，它太晃了，我晃得我想吐。
0: 哦，我有种不妙的预感。稳住竹凤，保持飞行状态。
6: 没问题。
0: 甲壳虫艇要撞上火焰山了，快躲开。
6: 我不会呀。
0: 干得漂亮，兔兔兔。
7: 加油，蜻蜓直升机，你可以的。
1: 蜻蜓直升机拉不动甲壳虫艇，
7: 加油，
1: 兔兔兔需要帮助。明白，发射强力钩爪。
6: 竹峰，
1: 让下去不是办法，我们得想办法让甲壳虫艇停下来。
0: 可长耳跳鼠太害怕了，没办法控制甲壳虫艇。
7: 我想需要有人进入甲壳虫艇内控制它。
0: 我去吧，我很擅长驾驶舰艇。
1: 你准备好了吗，达西西？
0: 是的，随时准备行动。接下来要怎么做？
8: 拧开舱门上的螺丝就能打开它。
0: 哦，小家伙，你可给我们添了大麻烦。
6: 这个洞穴真是太可怕了，我一个也待不下去了呀。
7: 大西西，你那边还好吗？
0: 没事，只是那个调皮的小家伙跑走了。我已经控制住甲壳虫艇了，可以放开钩爪了。
7: 啊，是什么声音？
1: 危机解除，真是太好了。
7: 可能不太好，天气太热了，加上刚刚的超负荷工作，蜻蜓直升机的电机现在处于过热的状态。啊，
1: 看起来的确不妙，还能平稳降落吗？
7: 糟糕，电机瘫痪了。
1: 稳住，兔兔兔，我来帮你发射强力钩爪。钩爪，钩爪，快启动呀！不好，太阳鸟艇的电机也出现了问题，无法启动强力钩爪。
7: 大西西，快闪开！我准备紧急迫降了。
0: 收到。
9: 你还好吗，兔兔兔？
7: 我很好。就是有点热，
1: 电机过热，让空调也停止工作了，我们得尽快修好它。
0: 天气炎热，喝点皮医生准备的凉茶消消暑吧。
7: 好的，谢谢你，达西西。啊，好喝，再来一杯。
0: 修理的怎么样了？
7: 蜻蜓直升机的水箱缺水，导致电机过热停止工作，需要尽快补充冷却液，让它冷却下来。
1: 太阳鸟艇也一样，不过现在没有冷却液。嗯，可以试试先加水。
0: 放心，甲壳虫艇里的水可是很足的。现在连甲壳虫艇里的水也漏光了。
6: 这都是我惹出来的麻烦吗？

0: 应该帮忙解决它。
1: 嗨，你们好。
2: 你怎么又回来了？甲壳虫艇可不是你的洞穴。
0: 不，我可不想再进那个铁疙瘩里了。你们是缺水吗？我知道附近有个大水坑，我带你们去。
2: 太好了，
3: 我们拿上能装水的容器，一起去接水吧。
2: 太好了，电机可以正常工作了。
0: 好舒服啊。
4: 是巴赫队长。
0: 队长你好。
5: 竹凤，我想向你确认一下，大家都还好吗？
3: 是的，任务完成得很顺利。不过下次来火焰山，我们一定得带足够多的冷却液，
2: 还有多多的凉茶。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开始海底报告，火焰山。

0: 爸爸！
1: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0: 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1: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0: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2: 爸爸真好。喂，
3: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2: 我正在跑呢。
1: 回来了吗？
2: 爸，
1: 来。
4: 波武生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武生欢。

青天狼，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漫长的地壳演化，三次龙生，成就了我今天的高度。千山之中，万水之源，雪山连绵，草原无垠，林海千里。120多万平方公里的辽阔高原上，繁衍生息着360多万各族人民和万千生灵。向阳生长，让我挣脱了束缚千年的枷锁。依偎在祖国母亲的怀抱里，我和兄弟姐妹携手并肩，蒸蒸日上。在充满生机的新时代，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位居全国前列，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连续10年位列全国首位。2024年，9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均位居全国第一。世界上最高最年轻的高原，风华正茂，朝气蓬勃，满怀希望。我是美丽幸福西藏。

沧桑巨变，党恩如山。西藏自治区成立60年间，中央关心全国支援，全区人民团结奋斗，把贫穷落后的旧西藏建设成了美丽繁荣的新西藏。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推动西藏各项事业取得了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总书记亲自为西藏工作把舵定向，谋篇布局，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落实领袖嘱托锚定4件大事。自治区第10次党代会郑重提出，着力推进4个创建，努力做到4个走在前列。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这架空客 A319 飞机2021年金秋投入运营，3年多来，它一次次满载着希望翱翔天际。来自4面8方的人们满怀向往，踏上高原，便利快捷的出行，热情温暖的接待，让他们目光所及皆是和谐安详。你看，千年八廓街熙熙攘攘，在这里，各民族群众聚居的团结大院超过100个，大家共居、共建、共享，民族大家庭其乐融融。你看，澜沧江畔古盐田倒映着蓝天白云，纳西民族乡里的家庭、学校、企业等，处处都是各族群众手足相亲的和谐景象。今天的西藏，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大力实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工程等4大工程，美丽边疆同心守护行动等6项行动，各族群众积极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高原红石榴少数民族参观团赴祖国各地考察交流，高校毕业生踊跃到区外就业，在超过99%的群众安全感满意度中，大家聚合力、添活力，着力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努力做到民族团结进步走在全国前列。生长在高山雪线的雪莲花，如今作为崭新的品牌走进了寻常

养百姓家。自主研发的高原新型系列炊具已销售112万件，跃升的数字是民生的温度，更是发展的热度。高原之上，依托优势资源，特色产业正实现转型升级。炊具革命闯出高原轻工业新路径，通航产业高点起步，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藏医药、边贸物流、数字经济等产业长足发展。今天，八里熊青稞啤酒、7100矿泉水、达美雍葡萄酒、雅龙源藏鸡蛋等一大批特色产品正源源不断走出区门。大美西藏正开放共享新时代的发展机遇，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援藏双招双赢品牌效益持续凸显。2024年招商引资到位资金674亿元，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日益深化。藏博会、环喜论坛等国际平台，让世界更多了解西藏，让西藏更快走向世界。你看，西藏味道美食街烟火渐旺，拉萨印给高原人民带来了融合消费的全新体验。今天的西藏深入贯彻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有效投资不断扩大，重点项目开足马力，发展动能稳步增强。你看，银色神鹰架起的空中金桥不断延伸，川藏铁路正紧锣密鼓全线建设，综合立体交通网络使天堑变通途。你看，曾经被江河和深山阻隔的加察县藏木村群众，今天不仅可以开车行驶在宽敞平坦的公路上，还可以坐上复兴号动车一日千里。今天的西藏积极主动解决事关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的人口、人心、人才问题，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3年80件民生实事，让人民充分享受发展红利。阔步在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得实惠最多的新时代，西藏各族干部群众正团结奋进，着力创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努力做到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走在全国前列。遥感卫星影像数据显示，从2022年到2025年，拉萨南北山上的绿点正从点到面延伸拓展。你看，攀爬南山、打卡峰顶、拍下独特景致，已成为众人再逛新城的好去处。你看，5年增绿山川、10年绿满拉萨的愿景，正一点点变成现实。值得期待，更值得付出。奔忙一线被紫外线晒黑脸颊的林草局干部尹培凤，闻声变鸟对一草一木了如指掌的绿化监理员，这些为山川增绿的普通劳动者，也是在一线实践锤炼作风的党员干部的代表。今天的西藏，良好生态是最亮丽的底色，两山理念深入人心，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贯彻落实，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巩固，山水林田湖草沙冰实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2024年，全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保持99%以上，持续科学实施国土绿化行动，深入推进重点区域生态保护修复等重点工程，完成营造林106万亩、7市地生态文明示范创建目标提前2年实现，成为全国首个市级全域创建。

标的省份。今天美丽西藏愈发璀璨，各族干部群众正心手相牵，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清晨，山谷间的云雾还未消散，边陲玉麦回响着稚嫩清澈的歌声。小家央是玉麦乡年龄最小的成员，2021年他随父母搬迁来到玉麦，如同小家央的茁壮成长，这些年的玉麦每一天都有新变化。昔日的三人乡已变成了如今有67户、234人、设施齐全的边境小康示范乡。你看，在卓嘎央宗的示范引领下，玉麦群众传承爱国守边精神，用生命看好守好家园。你看，万里高原上身居各处的人们却拥有着共同的信念，大家把对党的忠诚、对祖国的热爱融入到每一寸国土，铭刻到每一座界碑。今天的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扎根祖国边陲，争做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园建设者，在漫漫边境线绘就了一幅新时代美丽新画卷。今天的西藏，边境地区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边民生活有保障，致富有渠道，守边有动力，发展有支撑的新格局日益形成。一个个现代边境乡村像一串美丽的珍珠，装扮了祖国的边境线，点亮了群众的幸福生活。在温暖中感恩前行，高原儿女如同格桑花一般默默扎根，灿烂绽放，着力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努力做到固边兴边富民行动走在全国前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自治区第10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从谋篇到开局，从启示到成事，经济社会发展提及不稳，拔节而上，辽阔高原生机勃勃，气象更新，新时代的阳光已经洒满山河。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出力奋发，勇毅前行，努力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幸福西藏，共圆伟大复兴梦想。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

0: 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2: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1: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3: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1: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4: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1: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5: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1: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6: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1: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7: 您重复了它的使用限度，就延长了它的生命长度。您掌控了它的冷暖幅度，就擦亮了它的蓝白净度。您延长了它的旅行长度，也提升了您的修养风度。小行为

0: 我的初心其实很简单，就是穿上这身警服，我就得对得起老百姓的这份信任。咱们在这个设备使用完之后啊，把这个探测啊，大家看这，
1: 把这个。我叫赵云放，从2018年我才第一次参加了无人机的这个培训工作之后，我就喜欢上了它。从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在钻研，在提升，就开始也是执行各种各样的飞行任务。到后面是开始接触这个无人机繁殖工作，慢慢的就是把这个无人机应用与繁殖工作结合起来。
2: 看飞行器，好，现在慢慢推。
1: 2018年之前没有接触过无人机，当时因为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所以说学起来也是特别困难，遇到很多方面的问题。我清楚地记得，光一个电路方面的知识，我大概学

0: 了有3个月，计算机方面的还有这个参数的调试我又大概学了2个月，就前前后后光这两项基础知识就学习了近半年的时间才掌握。我觉得无人机是一种有生命的一个伙伴，它是我视觉的延伸，把我的视觉把我的感觉通过无人机的摄像头去传递出来。以前老民警都是通过脚底板去跑遍辖区，现在我们有了科技装备，我们可以更好的更快速的方式去解决很多问题。之前有一个重大案件，案发了之后我们的刑侦力量第一时间到现场，到现场发现那个嫌疑人已经跑了，跑了之后刑侦的力量在地面进行研判追击，那我们的无人机在天空进行追击，组成这个空地一体协同追击网络。当我一直追击到黄河边靠南方向的时候，我就发现嫌疑人骑乘的那辆电动车了，藏在这个草丛里面，我就仔细的在这个电动车的周围的草丛里面又找了一下，隐约的看见了有一个人就是趴在这个草丛里面，当时我就指挥这个地面力量到现场去抓捕，把这个人抓住之后果然就是重大案件的嫌疑人。这个案件是我们宁夏首例利用无人机进行空地一体协同抓捕，直接抓获重大案件嫌疑人的一个案件。从那个案件爆发之后，我们的任务量直接上升，一年大概100多，最多的时候一年有156起这种无人机执飞的任务。随着应用的不断深入，就会发现这个无人机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存在那方面的问题。所以说我在工作当中就自己开发了一些配件啊，做了一些经验的总结，我也非常乐意分享给大家，因为只有整体的战斗力提升了，那我们的公安工作才会更好，老百姓也逐渐去相信这个无人机能它能产生一些好的正面的一些影响，对我们的工作有一个好的促进作用。通过我们的工作帮老百姓解决了难题，也挽回到了损失，我就觉得平时的辛苦都是非常值得的。有时候老百姓看见头顶飞着无人机，无人机上还闪着警灯，他有老百姓会给我们的这个无人机打招呼，也挺欣慰的。看一下这个报警的地方在哪，什么机型啊，老百姓也乐于见到我们在空中飞，他们会觉得有一种全新的东西去保障他们的安全。未来我想把反制技术练得更加扎实，既能用好自己的这个手中的这个矛，也能更好的做我们的动去守护老百姓，让大家都能感受到科技成为我们守护的偏爱的一个机器。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2: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也占全世界的一半。
1: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3: 10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10年。
1: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4: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都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1: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0: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

0: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本周大部分时段晴热少雨，阳光炙晒成为了天气的主旋律。中北部大部分地区32、33度的最高气温让很多朋友感慨，怎么立秋都快结束了，夏天的锋芒还不收敛呢？别急，在未来受东移扩散冷空气和偏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我区将会多降水天气。由于本轮降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降水量大，一些地质灾害高易发区有可能会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提醒相关部门要加强防范。来看具体预报，预计21号夜间，贺兰山岩山、银川石嘴山、利通区青铜峡、盐池以及沙坡头将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部分乡镇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2号、23号全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吴中、中卫和固原及灵武市的部分乡镇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吴中和中卫及灵武、元州区彭阳的累积雨量可达10到25毫米，部分乡镇可达25到50毫米，局地可达80毫米左右。24号，贺兰山岩山、大武口区、惠农区、灵武市、盐池县、同心县、海原县和固原市有雷阵雨或阵雨。银川多云转雷阵雨，20到31摄氏度。石嘴山雷阵雨转多云，20到31度。吴中多云，21到31度。固原多云，17到27度。中卫多云，21到31度。宁东多云转雷阵雨，20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这很可能是咱们钱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3: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4: 我是家里老大。
5: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3: 这个呢，
6: 我叫周炳坤。
7: 都因为你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8: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3: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云。
4: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9: 咱们离婚吧。
10: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3: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4: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0: 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她为啥叫家人呢？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持续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不断提升老年人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1: 张于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
0: 银川市向新向优，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1: 宁夏出台民办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管理新规，堵塞监管漏洞，防范违规办学。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养老既是家事也是国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尊敬老人、关爱老人、赡养老人，大力发展老龄事业，让所有老年人都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晚年。近年来，宁夏持续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打造乐享塞上颐养宁夏养老品牌，通过构建多层次多元化现代养老服务发展新格局，不断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2: 临近中午，彭阳县小岔乡榆树村老年饭桌饭菜飘香，村里的老人们结伴前来，边吃饭边聊天，十分热闹。今年针对农村空巢老人的实际需求，榆树村依托村级养老服务站和幸福小院，开办了老年饭桌休闲活动室，解决农村老年人吃饭难、照料难、活动少的问题。
3: 现在村上，把我们照顾得很好。我们这些老年人，理发也不走远处，吃饭呀、在这个活动室呢，打一打牌，下一下棋，子女在外面很放心。
2: 农村养老服务打通最后一公里，靠的是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保障网络。宁夏扎实推进县乡村三层级服务网络建设，县级养老服务机构覆盖率实现100%，乡镇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覆盖率达68%，充分满足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近就便养老服务需求。在老有所养的基础上，如今更多老年人在家门口实现了老有所学、老有所乐。在银川市金凤区长城中路街道凤仪社区老年大学，除了舞蹈乐器之外，社区还根据老年人的需求开设了中医养生等课程。像这样的社区老年大学，目前银川市已经建成98个，服务老年学员超过20000人。
4: 现在一天孙子送到学校，一出门就到我们社区了，感觉到社区各种班都有，我们上完了我们就在那边饭一吃。
5: 今年有了这个塞上乐龄老年大学项目的专项经费支持之后呢，现在呢我们老年大学的课程从以前的2门增加到了现在的23门，而且呀我们社区的来参加活动的人也更多了。
2: 为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的养老服务需求，近年来宁夏大力发展医疗卫生、智慧健康技术、养老照护、老年教育等领域养老产业，完善扶持政策，吸引257家各类服务机构参与养老消费补贴项目，延伸养老服务覆盖范围，联动全国27个省区协同打造候鸟式旅居养老模式，结合各地资源禀赋制定旅居养老线路。
6: 前来旅居的老人多来自北京、上海、河北等地，他们普遍认可吴中的康养环境，尤其偏爱这里的饮食文化与旅居体验，这也让我们的旅居康养模式越走越宽。
2: 近年来，聚焦人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目标，宁夏为7.9万名老年人按月发放高龄津贴，为2.2万名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提供居家上门服务20万人次，实现困难失能老人应户进户。全区1.56万名高龄

0: 独居、失能、特殊老年人每月上门走访实现全覆盖，全区养老机构护理员年培训率达100%。
1: 8月21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8月17号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要求，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合力、锚定目标、集中攻坚，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加力加速推进各项工作，奋力完成全年发展目标。
0: 张宇普指出，今年以来，全区上下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经济运行总体稳定，稳中有进，进中向好，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质效向好发展态势。1至7月，主要指标全面增长，投资活力充沛，企业利润向好，城乡就业稳定，为实现全年目标奠定了良好基础。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增强发展意识、责任意识、大局意识，深入实施五大战略，奋力实现经济发展五个新突破、整体工作六个开新局。张宇普强调，要坚持发展为要，着力提升质量效益，重点抓好项目投资攻坚、扩大惠民消费、稳定外资外贸、优化产业结构等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坚持生态优先，着力推动绿色发展，重点提升大气环境、水体质量、固废治理、节能降碳等水平，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要坚持为民造福，着力保障改善民生，重点促进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加大三保力度，努力办成好事实事，让发展成果惠及全区各族人民。要坚持生命第一，着力守牢安全底线，重点加强各类风险防范化解，加大河湖堤防除险、粮食仓储设施、危旧房改造、应急物资储备等安全投入力度，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坚持敢于担当，着力抓实问题整改，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负责，统筹推进中央巡视、环保督查、安全生产、审计等反馈问题整改整治，切实提升发展质效，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力争重点工作走在前列。会上通报了政府工作报告落实、民生实事办理、六张网项目谋划、中央巡视和各类督查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清理拖欠企业账款等工作进展情况，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
2: 记者从8月20号银川市召开的全市服务业大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银川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加快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上半年，银川市服务业占 GDP 比重提升至53.3%，拉动 GDP 增长2.1个百分点，服务业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主角。
0: 这个暑期，银川市凭借独特的城市风貌与丰富的文旅供给圈粉无数。在刚刚落幕的揽山音乐季中，整体售票率突破90%，外地观众占比达41%，演唱会经济对城市消费的带动作用日益凸显。
3: 在银川，其实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还是想去咱们这个银川著名的景点，像西夏陵，然后影视城那边去转一下。
4: 每次在演唱会这个音乐节期间，商户呀、景区呀都会有一些优惠，像免首道门票，在你吃饭呀都可以打折。
0: 新场景带动新消费的同时，一些传统商圈也在提升服务质效。位于兴庆区的沙之船银川奥莱将文化、体育、市集消费深度融合，这种多元化的消费模式成为市民吃喝游购首选打卡地。此次召开的服务业大会发布了银川市服务业领域政策集成清单2026，统筹归集各类政策共195条，涵盖税费优惠、降本增效、资金奖补、金融支持、要素保障五大领域。政策赋能让传统商圈发展有了更多破圈可能。
5: 政策的扶持，那也有助于我们引入更多的新型的业态，给银川市民带来更多丰富的体验业态以及我们丰富的商品资源。

0: 生活性服务业多样化便利化发展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向专业化精细化方向迈进。银川市服务业大会明确，15/5时期，银川市将建强用好六盘山、贺兰山实验室等平台，加力打造区域创新创业高地。同时聚焦游鱼购、做强音乐季、葡萄酒微度假等特色 IP， 加快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不断激发服务业发展动力活力。8月19号至20号，由自治区工信厅联合自治区人民政府驻广东办事处主办的宁夏产业供需对接活动深圳专场在广东省深圳市举办。
1: 为深化越宁产业协同，打通上下游供需渠道，自治区工信厅专门搭建起了本次对接交流平台，两地企业正借着这次机会积极寻找合作商机，
2: 拓展生物制造新兴领域，做大做强特色原料药、道地中药材，打造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基地。
3: 希望借助本次平台，把我们的膳食纤维、糖尿病配方食品技术资源与宁夏本地的产业优势结合，寻找合作契机。
0: 除生物医药专场之外，本次活动还同步开展高端装备、数字信息专场对接。贺兰工业园区也设立专属专场，面向大湾区开展推介，围绕健康食品、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靶向寻商，精准对接。
4: 我们在做产业布局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需要政府的支持服务，也需要呢政府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我们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5: 不断的拓宽我们合作的朋友圈，吸引我们更多的大湾区的企业落地扎根，携手抢抓机遇，共谋发展，
6: 实现由广泛对接向精准匹配的转变，彻底打破了以往大水漫灌式的招商方式，企业对接靶向性更强，供需匹配精准度更高，合作时效更加凸显。
7: 两天四场供需对接产业园区专场轮番开展，这趟深圳之行啊，收获的不只是洽谈的结果，主动对接外部产业循环，精准找方向，务实谈合作，也正在给宁夏工业长远发展源源不断地注入新动力。
8: 对于不少民办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来说，师资标准僵化、机构成本偏高是制约发展的长梗阻。随着自治区民办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管理办法的实施，将会推动这一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9: 过去办学硬性师资门槛高，学校要长期培养大批专职老师，人力开支压力大。新规带来的变化让从业者王小欢感受真切。
10: 之前办学呢，对师资数量上要求更高，现在优化了师资配备标准，拓宽了任教渠道，像全国技术能手这样的技术型人才呢，也可以直接过来授课，这样一来呢，我们办学成本一下子就降下来了。
9: 在降门槛、减成本的同时，办法也在严监管立规矩上发力。其中，重构审批模式是此次新规的最大亮点。办法明确，对5级初级工、4级中级工及专项职业能力培训等低风险事项，推行告知承诺制简易审批；对涉及生命财产安全3级高级工及以上培训等高风险事项，保留规范审批流程，由人社部门在20个工作日内完成实地核查评估。
11: 这次新规呢，把自治区市县3级的权限划得清清楚楚。自治区管中央驻宁单位和特殊公务，市级管高级工和跨区域办学，县区管初中级和专项能力培训，升级高级工资质统一归市级审批，监管主体不变，从源头上呢杜绝了批管分离。
9: 办法还提出，连续2年年检不合格的机构将被撤销许可，举办者3年内不得重新申办。长期无实质办学或许可证逾期未延续的，直接注销。办学终止清算时，剩余资金优先退还学员学费，确保每位学员学得放心，退得安心。8月20号到21号，由自治区数据中心主办的2026年数字社会赋能提升活动在银川举行。活动邀请到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头部企业的技术专家，走进社区园区，围绕智慧社区建设、养老数字化、AI 场景落地等数字运用中的难点把脉问诊，现场解决企业难题。全区

0: 企业通过线上线下共有300多人参与。
1: 专家在现场答疑指导，为我们进一步挖掘数据价值，提升数字化应用水平，加快智慧社区建设，提供了更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思路建议。
0: 我区提出实施数字宁夏战略，印发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行动方案，明确到2027年要培育形成50个以上数字化转型标杆场景。
2: 自治区数据中心将联合行业部门持续开展标杆场景培育工作，以赋能提升活动为抓手，在加快推进数实深度融合上实现新突破。
3: 社区党组织是联系群众的神经末梢。固原市袁州区古堰街道堰岭社区党委把支部扎进小区，把党小组建在楼栋，把党员沉到网格，依托微网格兜住居民大大小小烦心事。今天我们走进堰岭社区，感受基层治理温度。
0: 走进堰岭社区，一面氛围感满满的公益书墙格外醒目。这个公共阅读空间除了统筹争取的配套书籍资源外，大部分是由社区居民你一本我一本捐赠来的。如今这里藏书量有1500余册，书本流转传阅，邻里暖意不断蔓延。
4: 作为一个党员来讲，就说捐了一些书，也是供大家来阅读，提高大家的这个文化水平，这个我想是很好处的。
0: 在堰岭社区2楼的16子手工编织房里，负责人于英霞正在给社区居民讲解钩织技巧，拆解编织要点。
5: 你把这针朝设计这6个，你就吃好一点。
0: 2024年，了解到社区党支部想为辖区居家带娃的妈妈奶奶们谋一份挣钱的渠道，有编织手艺的于英霞和社区一拍即合，社区出场地对接订单销路，她负责教学带徒把控质量。编织房运营以来，带动参与编织的居民人均月增收1000元左右。
6: 咱们现在做的人也就是有个30几个人，那么与其你刷手机啊，坐着那打牌呀，还不如过来坐着增加一点子收入。
0: 固原市袁州区古堰街道堰岭社区有6220户，18710位居民，住户多，人口基数大，社区治理任务重。为此，社区创新打造6盘堰岭幸福家园党建品牌，创新推出堰岭格格网格化服务，划分17个微网格，300余名在职党员全部下沉，同时吸纳离退休老干部、保洁员、物业保安等300余人，成立小巷管家，走家入户排查隐患、调解矛盾，真正实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这个年轻的社区先后获评全国文明单位、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和全区先进基层党组织。
7: 创新推行一网格一品牌、一网格一特色的堰岭格格治理模式，我们用团结织密网格，用文化进入网格，用爱心点亮网格，切实打通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8: 8月20号，由中国财贸轻纺烟草工会、自治区总工会联合主办的2届葡萄酒产业创书杯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在永宁县闽宁镇开赛。比赛设置品酒师、酿酒师2大核心工种，严格对标国家职业技能技师标准，并融入行业最新技术、工艺和实操内容。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200余名一线职工同台竞技。
9: 和全国的同行同台竞技，更多的就是交流合作，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可以大家共同的去探讨。
10: 我是第二次参加这个比赛，它的形式也越来越丰富，然后感觉收获特别多。
8: 作为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的核心配套活动，大赛旨在搭建全国葡萄酒行业职工技能竞技与交流互鉴的高层次平台。
3: 近日，由中国文联等部门指导的强基工程“村歌嘹亮”2026年全国集中展演活动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举行。银川市金凤区良田镇的移民妇女合唱团与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49支优秀文艺队伍同台竞技，经过激烈比拼，斩获全国展演“嘹亮好声音”荣誉，并。

0: 入选优秀展演节目。
1: 这次能登上全国的舞台，我觉得既骄傲又兴奋。以后我相信我们移民妇女合唱团能够再创佳绩。
0: 据了解，这支合唱团

0: 中卫市沙坡头区沉默128沙漠复合型文旅项目，凭借极具创意的艺术场景迅速出圈。新推出的巨型艺术雕塑《一场大梦》引得大批游客前来驻足打卡。这座新晋网红艺术地标一经亮相，便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
1: 网上刷到这个雕塑，感觉很有艺术气息，然后就临时决定过来打卡，很出片，很漂亮。
0: 据了解，沉默128沙漠复合型文旅项目深度整合沙漠越野、沉浸式旅拍、实景演绎等业态，创新打造落日大合唱、一生所爱主题互动、星空许愿等充满仪式感的特色体验，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奔赴沙漠体验游玩，分享美景。
2: 又到新生入学季，不少家庭经济困难的准大学生可能正为学费发愁。别担心，宁夏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全面开放受理。助学贷款在哪儿办？怎么办？这份保姆级攻略请收好。
3: 宁夏准大学生助学贷款怎么办？
4: 具有宁夏户籍，被正规高校录取，家庭收入不足以支付在校期间的基本费用，就可以申请。首次贷款和线下续贷的集中受理时间是7月15日至9月15日。
5: 今年起，家长在手机上完成人脸识别和签约授权，学生一人带身份证、户口簿、录取通知书或学生证原件到县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就能办。
4: 在校期间，利息由国家财政全额补贴，一分钱都不用付。毕业后5年，只要还利息，不用还本金。从毕业后的第6年开始，需要分期偿还本金和利息。当前利率执行2.8%，比很多商业贷款利率都要低。
0: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6: 固原农林职业技术学院8月20号揭牌成立，学院经自治区审批设立，教育部备案，2026年秋季启动招生，首批开设畜牧兽医、动物医学、园林技术、园艺技术、水利水电工程技术5个专业，着力为区域发展培育实用型技术技能人才。
7: 彭阳县如河干流与支流水系连通工程主体工程近日完工，该工程覆盖古城镇、城阳乡等6个乡镇，今年3月开工建设，建设工期2年。项目建成后，可实现高效节水灌溉面积0.99万亩，改善灌溉面积1.81万亩，有效提升灌区供水保障率和水资源利用效率。
6: 8月19号晚，盛世送党恩大河梨园会戏曲票友展演在石嘴山市大五口区举行，来自全国的戏曲票友轮番登台，为广大群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的梨园文化盛宴。活动同步开启非遗美食文创大集、碳雕、剪纸等非遗项目集中亮相，市民在家门口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全国5人制棒球俱乐部锦标赛近日在银川懒山公园举行，比赛吸引了来自济南、南京、无锡、西安、南宁等全国多地棒球俱乐部队伍参赛。赛事分青少年组、高校组、公开组，共进行29场小组赛及晋级赛。
2: 观众朋友，今天的宁夏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彩虹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你看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错了，
6: 不少网友反映啊。
4: 这
6: 个白
4: 天
6: 路标就直接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7: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8: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9: 我是家里老大。
10: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8: 这个呢，
11: 我叫周炳坤，
12: 都已经被骂哑了，就我没出息。
13: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8: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14: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5: 咱们离婚吧。
16: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8: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4: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6: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17: 您重复了它的使用限度，就延长了它的生命长度。它的冷暖幅度，就擦亮了它的蓝白净度。您延长了它的旅行长度，也提升了您的修养风度。小行为，大作为。
18: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19: 爷，喝茶。
20: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嘴。
19: 爷爷的老习惯。你好，
21: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0: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21: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20: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21: 爷爷说的没错，快，复习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我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政策。伊朗谴责美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是经济恐怖主义。
0: 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西班牙等国林火持续。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2: 行至年中，国际机构纷纷发布关于全球经济形势的最新判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的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0.2个百分点。摩根士丹利等国际金融机构也逆势上调中国经济增速预测。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依然位居前列。半年经济增量3.6万亿元，是近5年同期最大增量。进入2026年，全球地缘冲突阴云笼罩，国际局势更趋复杂严峻，世界经济运行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遭遇严重冲击，变局加速演进，如何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此后，在多个重要场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他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如何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有着深邃的战略思考。从12年前创造性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到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从超前部署谋划推进人工智能发展，到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新质生产力，正是一系列科学预判和前瞻布局，让今天的中国在面对外部重重危机时始终牢牢掌握战略主动。面向未来，发展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还会更多。党的20届四中全会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3: 面对外部的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呢，以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稳定国内的市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提前布局战略定位是特别重要的。那么总书记很早就敏锐地观察到这些大的格局的变化，高瞻远瞩地把握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和方向，这些战略决定对今天的影响是意义深远的。
2: 今年以来，一个个承压闯关、向上突围的关键时刻，都是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生动实践。上半年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咽喉陷入瘫痪，由此引发的连锁效应让中国经济直面外部冲击。在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两条走势不同的曲线照见关键时刻的中国答卷。
4: 这条黄色

0: 过山车般的曲线是今年以来国际市场的一个汽油现货价格，它的最高涨幅达到了120%。那这条红色曲线是同时期我国国内的汽油现货价格，它的短暂的最高点也才是黄色的2/3左右，并且迅速回落，后期走势平稳。
1: 迎战冲击，古顿启动十多年来首次成品油临时调控措施，确保油价基本平稳。抓自主生产，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能源绿色转型加快，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比首次突破60%。中国规模超大且运行有序的能源体系筑牢多道防线，也为全球能源市场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做出重要贡献。今年以来，挑战一个接一个，极端天气频发，给农业生产带来多重考验。各地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以良田沃土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大面积推广我国自主培育的粮种，有力提升夏粮单产。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在全国25个夏粮产区同步作业，争分夺秒，鱼口夺粮，打赢了夏粮丰收这场硬仗。今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提供坚实支撑。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让高质量发展底座稳如磐石。15五开局之年，驱动发展的创新引擎更加强劲，一系列前沿技术突破为产业发展安全注入坚实动能。中国航天接连实现火箭海上往昔回收和陆地回收的双突破，全国产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榜单，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布并向世界开源。创新成果的背后，我国锚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依托新型举国体制，着力破解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关键领域卡脖子难题，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面对人工智能快速兴起，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健全制度规范，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让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面向未来，一批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长远布局也在次第铺展。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持续刷新建设进度条，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通航能力。新型电网、算力网等6张网建设从蓝图走进现实。站在15五的新起点，前方困难挑战依然在。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航道，遇长风，破巨浪，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2: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
3: 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 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1号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据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有力支持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及协同推进促发展和防风险。其中，民生保障加力投资于人。全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达到1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聚焦一老一小，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下达约1000亿元补助资金，用于发放育儿补贴，惠及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作为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要举措之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的效能逐渐显现，约1.13亿人次居民、622万家企业获得了政策支持。目前一揽子政策做了优化完善，并于8月1号实施，不仅拓宽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还进一步提高额度上限。
0: 我们将这个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 也纳入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了政策的支持范围。我们正在继续研究制定财政金融协同的新政策和新举措，并于今年下半年推出。
3: 为保障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今年下半年财政部将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更大力度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将及时谋划出

0: 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支撑。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为 565.8 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实现单产每亩 397.6 公斤，早稻生产总体保持稳定。分地区看，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的带动下，安徽、福建、湖北等产区早稻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广西、湖南、广东、江西四个主产区受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早稻有所减产。从播种面积看，全国早稻播种面积为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
1: 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我们夏粮实现了增产，早稻稳产，为前年粮食丰收奠定了扎实基础，也为实现1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2: 眼下人工智能技术正快速发展，也为科技创新打开了全新的空间。如何真正让人工智能在科研中发挥更大作用？安徽正在进行一个全新的尝试，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下。
3: 走进这个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满屋的机械臂你来我往，走几步就会遇到一辆隔壁过来的智能小车，100多台科研机器人正在自主做实验。而在这其中，记者注意到一个特别的物件，是一面锦旗，来自安徽消防队。
4: 我们自己制作的新型的消防服，在测试中呢表现得比较好，所以的话呢就给了我们一面锦旗了。
3: 方天成是中国科大的博士生，他一直想为消防员造一件更安全的铠甲。然而当前哪怕是航天级的隔热材料，耐明火直烧的效果仍不理想。
4: 隔热材料发展到现在啊，基本上发展到极限了，都也就不到1分钟做的这个时间。
3: 隔热这个传统路线不行，团队想到能不能研发出一种全新的材料，可以在燃烧时快速吸收热量，甚至能产生气体带走热量。想法有了，做起来却发现这涉及到了催化化学、工程热力学、材料结构学，甚至是量子化学等十多类跨学科知识。光看文献至少都得7、8年，
4: 很多知识不是我这个专业的，当时是觉得是遥遥无期的。
3: 研发人员告诉记者，这种情况不是个例，新材料领域知识太庞杂，一种成分换一个比例，结构、耐温、工艺全跟着变。这也是长期以来新材料从发现到应用周期动辄10年起步的主要原因。瞄准这个痛点，安徽在全国率先成立了这个借助人工智能发现新材料、新物质的创新平台。依托中国科大自研的大模型，汇集了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相关领域的知识库。也正是在平台上，通过反复筛选推演，方天成找到了一个冷门的研究方案。
5: 他居然用那个大模型呢、在一些传统的知识库里面找到了矿业冶金领域的高能耗的反应路径，因为它过于高能耗嘛，用的人很少，但是呢用到这里来正好呢就可以把能量快速消耗掉。
3: 不仅如此，每调整一个参数，平台的机器人就能立刻响应，24小时不停地调配验证，比人工实验快了几十倍。不到4个月，团队就研发出了这款防火阻燃新材料，不到1年就做成了用在消防服上的产品，将防护水平从过去的10几秒延长到了半小时。
5: 不是说用 AI 或者机器人去替代科研人员，而是利用这些工具呢快速的了解到最需要的知识模块。 AI 的这个工具的涌现呢，和年轻人的创新想法呢是相互磨合、相互成就的。
3: 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平台是面向全球开放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团队都可以基于它进行创新。这款仿生材料能够让人形机器人全身具备温度、压力等感知能力。这款全固态电池则面向新能源汽车的未来发展方向。现在平台上每天能完成上千次实验。与此同时，为了让实验室里的科技成果更快转化，安徽正在联动科大硅谷、合肥科学岛等多个部门协同孵化，主动对接应用场景，寻找投资，推动一个个创新成果变成实际的产业突破，不断激发创新活力。
6: 从城市联赛到乡村赛场，一场场赛事在带动更多人走上运动场，收获健

0: 健康与快乐的同时，也正成为拉动地方消费、激活文旅市场的新引擎。
1: 这几天，2026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在贵州榕江火热举行，共有105支球队、2600余名运动员参与总决赛的角逐。
2: 我们从祖国的最北端来到了榕江，参加村超全国总决赛，氛围特别浓厚，享受每一场比赛，争取拿一个好成绩。
1: 今年村超新赛季规模再创新高，当地还将球赛与非遗展演融合，打造村超村晚，独具乡土风情的赛事 IP 半年来吸引超500万人次跟着赛事来到榕江旅游，同比增长7.2%，带动榕江全县旅游总消费达52.55亿元。
3: 来自全国各地的歌舞都在这边同台展演，多元文化的魅力在就是当时具象化了。
1: 在江苏，同样进入新赛季的苏超联赛人气火爆，现场观赛人次突破185万。江苏还在各地商圈景区创新打造了716个第二现场观赛区，有效拉动周边餐饮、零售等消费。全省重点监测的商贸流通企业销售额95.9亿元，同比增长7.6%。赛事流量正加速转化为经济增量。今年以来，从内蒙古赤峰的非遗那达慕到海南省万宁市的冲浪赛事，从区域足球联赛到特色村系列赛事，一场场比赛不仅让人们收获健康，火热的人气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自然资源领域代表围绕守护自然资源、建设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测绘科技、地灾防治、深海潜航、耕地保护、防沙治沙等领域锐意进取、勇于创新、努力当好美丽中国守护者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我国自然资源基层工作者的良好形象。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年1至7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8月20号，财政部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投资者广泛欢迎，认购总额385.91亿元，约为发行规模的6.43倍。此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发行机制，推动澳门与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公开通报1100余款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移动应用、软件开发工具包，对400余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督促整改企业和机构各类隐患问题1.2万余个。市场监管总局全面推进2026年质量强链10大项目，包括高端仪器仪表、具身智能机器人、固态动力电池等重点领域，突出战略性、前沿性和时效性，将滚动部署166项攻关任务，进一步加强重点产业的质量支撑。记者从 APEC 第三次高官会上获悉，中国海关已与智利等多个 APEC 经济体相关部门签署6份农食产品领域及海关合作双边协议，涉及鲜食、水果等多项进口农食产品，通过深化海关检验检疫合作，推进水产品电子证书交换合作，构建智慧海关合作伙伴关系。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推进首批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在海南、福建、广东等省份的10个地方进行数据基础设施联通、数据规则标准对接互认、跨境服务生态构建等6方面的探索。 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邮轮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在。

0: 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的专访。福阿德表示，高度赞赏中国在防治荒漠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认为两山理念在各个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表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其二战期间的侵略历史，停止洗白自身战时罪行。
1: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官方没有诚实的、公开的承认其在亚太地区发动侵略的事实，没有向邻国受害人民真诚道歉，没有遵守本国宪法的和平条款，反而持续推进在军事化路线，日益滑向危险的深渊。高市早苗向象征着日本军国主义的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内阁成员也进行了大规模参拜，这都是日本在军事化的体现。我们再次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篡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
0: 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国相关制裁侵犯了伊朗公民基本人权，是经济恐怖主义和反人类罪的体现，践踏了国际法基本准则。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其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美国政府当天表示，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政策，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在该地区的林肯号航母。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林肯号航母在中东地区此轮部署已超过260天。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西班牙西部近日燃起林火并持续蔓延。截至20号，林火已迫使当地数百人撤离。据塞尔维亚媒体报道，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以东约60公里处日前燃起一场林火。由于火情严重，塞尔维亚已向其他国家提出援助请求。德国央行德意志联邦银行20号发布月度报告显示，近期持续干旱导致莱茵河等河流航道水位偏低，通航能力下降。持续干旱可能将拖累德国今年第三季度的经济复苏。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推进E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声明称，以色列政府此举破坏两国方案前景。E1区位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政府近期发布了该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曾表示，该项目旨在葬送巴勒斯坦国构想。也门胡塞武装20号说，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奈吉兰地区的一座机场和沙特阿美公司在该地区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沙特方面对此暂时没有回应。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0号表示，欧盟方面明确希望所有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都返回摩洛哥。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西班牙政府计划允许滞留在休达的数百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移民进入西班牙本土。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夏卫视，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4: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5: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6: 名字
7: 不
6: 知
7: 道，网友反映的。
5: 这个
7: 白天路标是直接
2: 买的。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8: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9: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我的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8: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10: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8: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11: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8: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12: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8: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0: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13: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14: 十几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15: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就不用怕了。
16: 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17: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0: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绩，这就是中国力量。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真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8: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止有我。

十一岁你在做什么？他的十一岁是用一把小小的剪刀剪出的多彩童年，是几十次走进红色纪念馆的脚步，是带着二十多个同学一起宣讲的担当，是把家乡红色故事讲给成百上千人听的热诚。他就是侯庆岩，宁夏石嘴山市第十一小学的学生，入选2026年度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候选人。他用行动回答，新时代的少年应该是什么模样？

0: 在宁夏石嘴山市第十一小学，五年级的侯静言是个众所周知的小盲人。他不仅学习成绩优异，更把课余时光全部倾注在了两件事上：剪纸和宣讲。
1: 我在四岁的时候看太姥姥剪纸，然后六岁的时候登台，妈妈在前面演出，然后我和妹妹就在后面穿着剪纸服装在后面展示。然后演完出之后就接触到非常多的非遗剪纸的老师，然后就这样我爱上了剪纸。
0: 在非遗传承人指导下，侯静言从折纸熨刀练起，一练数年，但他没有止步于剪得好，他选择把传承带出门，用自己的方式传承非遗文化，讲好家乡故事。
2: 我的第一个剪纸作品就是他教的，他教人的时候特别耐心温柔，我从他的身上学到了做事不要气馁，一遍一遍的尝试就会成功。
3: 我从他身上学到了愿意分享，乐于助人，遇到事情要静下心来慢慢的做。
4: 一剪之趣其深功，美在民间永不朽。郭沫若先生用这样优美的诗句来赞美我国的民间。
0: 去年在宁夏炎黄九省区黄河流域非遗巡讲展演中，侯静言是唯一的小学生讲解员。数十场巡演，他把复杂的剪纸纹样讲成有趣故事，让观众看到非遗在少年手中的鲜活模样。
1: 当时我讲的时候，台下全部都是叔叔阿姨，我很紧张。但是在之后的几次巡讲中呢，我多次打磨讲稿，每次讲的时候就是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平静了。讲完之后，叔叔阿姨都来夸我，还想了解我们家乡的非遗剪纸文化，所以我特别的骄傲。
5: 静言同学呢，在学习上勤奋自律，而且呢，他又乐于帮助同学。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班同学只是羡慕他在台上精彩的表演，现在呢，都愿意主动跟着他参加社团。现在我们班里啊，争先实践，传承文化的氛围特别浓厚。
0: 黄渠桥，宁夏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的诞生地。为了讲好红色故事，黄渠桥的薪火，侯庆言几十次走进黄渠桥红色教育基地，
6: 尝着香味多姿的羊羔肉时格外的亮。党支部
1: 听着那些叔叔阿姨讲解员们来给我讲解这一个又一个红色故事，然后非常的打动我，也让我知道了当时先辈们的那种艰苦奋斗都是几辈人的精神。
7: 就每一次去都每一次有一些收获，然后今年去了之后呢更加坚定，然后跟我说就觉得非常的神圣，一定要把这个故事讲好，讲给更多的同学们听。
8: 最后一段藏着石嘴山人最朴素最厚重的家国情怀。
6: 藏着
0: 反复打磨，逐字推敲，对着镜子练习，这是一个十一岁孩子的认真。从内向的小姑娘到能带队能扛事的小小带头人，侯静言完成了自我的蜕变。他用自己的行动

0: 在校园里掀起了一股传承文化的热潮。
1: 平常讲红色故事的时候，就是到这种战士，比如说牺牲了或者是怎么样，就可以请示。
0: 作为校少先队大队长，侯庆衍深知传承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他带头组建了红色故事宣讲小队，带着20多名队员一起成长。侯庆衍将传承文化从我变成我们，他带领同学们一起学习剪纸，讲述红色故事，让更多的人了解家乡的文化和历史。
2: 以前我觉得文字很没有意思，但是后来我看到侯庆衍上台讲了故事，我感觉很有趣，他还邀请我试一试，我就加入了这个社团。
3: 我觉得红色故事里的先辈们特别伟大，现在我在家也会主动翻看红色小故事。
4: 他作为大队长，他分担了很多辅导员老师的工作，也是辅导员老师的小帮手，学校开展各项活动他都踊跃参加，而且带头，然后把这项工作把它做好。
5: 这些的荣誉我觉得都是来锻炼他的品质品格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条件，希望他能够一直保有一颗善良的心，品行端正，尤其是对待自己热爱的事情呢，一定要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
6: 我们一直秉承着一种就是快乐教育快乐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我们只希望他健康快乐，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0: 父母的爱是侯庆衍最坚强的后盾，在他们眼中，女儿最大的优点不是荣誉，而是那份心怀热爱、懂得担当的品质。
1: 新时代少年既要好好学习，也要有自己的热爱，敢担当、肯付出，用自己的小特长为家乡做点小事，发光发热。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0: 本节目由金和乳业特约播出。
1: 金和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三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

0: 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到一块儿。

0: 屈指算来，当初的周家五口，从1969年伊始分处三省四地，到1988年的大团圆，整整19年过去了，五口变成了11口，如果加上小和尚光明，那便是12口了。以往年代，团圆不易，多少事引起的隔膜和疏离，都指望着由团圆二字化为乌有。剪不断，理还乱，欲说还休，欲说还休。
1: 你少说点。哎，不断，大慈大悲，给俺老孙指条门路，救俺出来吧。
2: 找个被包房去。
3: 我自己来。
2: 那行，你自来。
4: 饭店订来的。
5: 你妈挺难过的，你没感觉啊？
6: 感觉了，那又咋了？忘就是忘了，我又不是故意的。
5: 下次注意。
7: 基本的，
8: 我
6: 也
7: 顾不上
6: 了。
9: 哎，
8: 这个哥
9: 学到
6: 了。
9: 哎呀，高兴啊，林坤啊，我还得说你啊，咱们家那个房子该磨磨了，再不磨呀，过不了这个冬去了。
10: 坤儿啊，你爸说的是他盖的那房。
9: 知道，
5: 不，这些不怪他。
11: 对，大家都有责任。嗯，
2: 不是，主要是没有沙子，没法磨。有沙子，那国庆就给磨了。
10: 也是。
12: 蔡晓光有这方面的路子，
10: 我找他去。
2: 嗯，那差不多。
13: 那个楠楠，
14: 哎，
13: 收拾收拾啊，咱准备出发了。
14: 啊，好。
6: 跟他们说我看完再走。
15: 如来编织法骗了我，
2: 咱今天都立正了。
15: 不管我家本人讲几百年了。
16: 月月说他想看完《西游记》再走。
11: 行，
6: 走吧。
15: 你这猴头，罪孽深重，救你出来。
11: 别看了啊，咱照相去，去晚了照相馆该下班了，走走走。
6: 照相啥时候照不行了？这马上就播完了。
11: 这全家聚齐了不容易，这张照片十几年了都没照成。
6: 老爷不是退休不走了吗？
11: 大人不是都忙吗？不是这个有事儿就是那个有事儿，你就说你爸下周三就出差了。
6: 我看你就是故意找我茬。
11: 我为什么找你茬啊？
6: 因为我的事情没告诉你，让你在家长会上没面子。
11: 你这孩子，你真是心理阴暗。
6: 我心理阴暗？楠楠哥哥，你说。
5: 月月，你太不懂事了。

0: 我的妈妈今年38岁，别人都说她漂亮，我只觉得她美丽。
1: 爸，换个台。
2: 你还嫌不够乱啊？
3: 对不起啊，爸。

0: 月月得奖了，坐满。我的妈妈，她怎么不写我的爸爸？还是在意你？因为老师出的题目就是我的妈妈。
1: 从头到尾都在夸你，这东西稍微修改一下，语气上就是一个标准的组织鉴定。嗯，当到此也行。
0: 周荣，
1: 没有一句女儿跟妈妈的日常，看不到一丁点女儿对妈妈独有的感情。怎么没有啊？
0: 尊重、佩服，
1: 那是独有的吗？他可以尊重佩服你，尊重佩服老师、工人、农民、科学家、解放军，他都可以说尊重佩服。

0: 我生他的时候是夜里，华成在工地上没回来，我一个人在大山的山洞里。那一刻我才知道什么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是我自己简短的期待。
1: 他那时候没记忆。
0: 是，没记忆。后来呢？上了大学，只要有假期我就陪他。想去哪儿玩带他去，想要什么给他买，除非我买不起。为了给他买那个会唱歌的娃娃，我足足一个学期，我馒头就咸菜。行，岁数小还是记不住。那年寒假去北京，他十岁，该有记忆了吧？华成上班，我带他去颐和园玩，他不听话，非要在那冰上走，掉冰窟窿里，我跳下去给他弄出来的。
1: 人呐，容易记住自己愿意记住的，忘掉不愿意记住的。

0: 没有聪聪的时候，我常想，我要是你就好了。我不是说小舅你对我不好，很好。可是他们对我跟对你们就是不一样。
1: 他们对你比对我们要好啊。
0: 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别人的孩子，特别羡慕你们能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在一起。你们犯了错，他们说打就打，说骂就骂，我呢从小到大没挨过打，骂都很少。你爸你妈觉得不能打别人的孩子，我爸我妈觉得我只是他们名义上的孩子。我也这么觉得，所以我妈说我什么我都觉得无所谓。倒是你今天怎么回事？不帮着我说话还羞

0: 月月，等你长大了就好了。
1: 等我有了自己的家就好。哥哥，以后我要有了自己的孩子，一定把他带在身边，不管多难。你知道为什么在作文里把我妈夸得跟花朵似的，只显得有点说吗？因为我自卑。我得告诉老师和同学们，我也有妈妈，我妈妈很棒的。
0: 月月，回去吧，跟他们一起照相，大人也有大人的难处啊。就当是帮哥一个忙，好吧？
1: 好，豁出去了，帮你一次。
0: 走，快，快，不然一会儿该下班了。

0: 是救护车拉走的，肯定病得不轻啊！啥病啊？我还没来得及问呢，那边就把电话挂了。不是，你别问了，先去吧。啊，把洗漱的带上，万一要守夜呢。
1: 那你跟爸他们说一声，这也没办法。
0: 哎，是是，我走。
2: 别着急啊，
0: 那我们走了。哎。
2: 给儿子打电话了，在上海。一下子回不来，太远，最早也得明天。我怕一个人应付不过来，就让他们给你们饭庄打电话。
0: 要不我再问问吧。
2: 算了，问明白又能怎么样呢？人家那么忙，等会儿吧。啊，坐。

0: 老爷，我错了，我不知道照相这事儿对咱们家这么重要，对不起。
1: 没事儿，反正大家都在吉春了嘛，想照相这还不方便吗？随便找个星期天就行了。
0: 谢老爷。
2: 聂楠都走了。
3: 爸，
1: 嗯，
3: 得去给炳坤送饭吧。
1: 不知道他在哪个医院呢？
3: 那我给邵老师打个电话，炳坤身上没钱。
1: 也好。
3: 哎，
1: 嗯。
4: 哎，他爸呀，炳坤咋了？
1: 没咋，挺好的。啊？
4: 哎，说说。这些孩子没一个省心的，没咋就好啊。
5: 炳坤哥，
6: 哎，女儿，你咋来了？
5: 我给你送饭。
6: 啊，
5: 邵老师告诉我的。
6: 啊，
5: 嗯，没事了吧？
6: 没事了，脱离危险了。啊，
5: 曲奶奶呢？
6: 啊，走了，我俩商量好了，晚上我守夜，白天打。

0: 还给他带的饭呢，那正好我也没吃呢。
1: 那咱俩吃吧。嗯。哎呀。哎呀。长得啥呀？

0: 哎，大姐，哎，病人都休息了。
1: 啊，我是来送饭的，给照顾病人的人。
0: 起床。
1: 病人叫马守长。
0: 吃过了，一个年轻女孩来送的饭。走吧，大姐，你看病房都熄灯了。哦。
2: 爷爷，你妈今天回家心情一直不好，我也挺担心你的，想来想去还是来找你聊聊。
3: 爸，今天是我做错了。
2: 不能怪你，这些年爸爸妈妈都不在你身边，可我们无时无刻不再想着怎么把你接回家。前两年你还是个小孩子，爸爸每次来找你，你都愿意跟我一起去玩。现在你长大了，好像跟爸爸妈妈变得陌生了。坐会儿吧。

0: 爸爸给你讲个故事。你一岁半还不会说话，把你妈都急坏了。趁着星期天没有课，她背着你翻过了两座山，到方圆市里最好的医院去给你检查。爸爸收工回来以后，看到留的纸条都快急疯了。你们第二天傍晚才回来，医生说没事。第三天早上你醒来以后就开口说话，你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你说的是爸爸，不是妈妈。你妈也不在乎你说的是什么，又哭又笑，没完没了地说，我们家月月会说话了，我们家月月不是小哑巴。
1: 爸，你帮我跟我妈说一声。

0: 你怎么多睡会儿啊？
1: 我过节了嘛，饭店忙。昨天就因为要照相，就没去，睡5小时够了。
0: 你今天晚上还得到医院值班去吧？
1: 啊，
0: 那我给你送饭吧。
1: 行。嗯，走了啊。
0: 昨天晚上你咋吃的？
1: 孙老师送的。啊，走了。爸妈，上班了。

0: 快进！哎呀，人家老板是我哥们儿，一会儿咱随便点啊。来，你先带齐总他们进包房。齐总，这边请。
1: 好，
0: 请。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周炳坤呢？
3: 在后厨呢。
0: 你把他叫来。
3: 请问您贵姓？
0: 免贵，姓曹，名德宝，曹德宝。
3: 行，您稍等。

0: 哎，你咋来了？咋的？我不配啊！不配啊！给我滚！上班。那告示啥意思啊？不让打白条了？
1: 不让了呗。
0: 那前两天我路过还没有呢。
1: 打白条了，太多了，负担不起了。你说开个饭店，没现金，没流水，咋经营？你就说哈，我们这儿。挨着吉春市几家最高档的饭店，但人家住大饭店的人不在大饭店吃，来我们这儿为啥呀？我们这儿放得开呗。你就说那桌，级别最低的也是正科，连副科都没有。来我们这儿吃的真是进出五百姓，往来无白丁。
2: 说哈，这来我们这儿的也真没什么特别大的领导，干部里最难伺候的就是中间这波，有点小权还豁得出去脸。
3: 这要是花自己钱能这么糟蹋，花公家钱是不一样啊。
4: 董事长，客人们都等你呢。
5: 厂长啊。 那个，先点几个凉菜，先吃着，一会儿我就到。好的，
4: 那你快点啊。
5: 好。啊？啊？这昨天晚上厂长喝凉茶喝哕了，今天客人又特别重要，级别不够对人家不尊重吗？我替厂长当这临时厂长。 咱们厂现在特别不景气，老困难了，我家里酱油都堆不下了。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厂长今天能派我来，就是因为他知道咱俩是哥们儿。反正我这脸我交给你了，你看着办吧。

0: 同为恋人吵架，他也各有不同。咱就说这陶陶，出身于书香门第，毕业于名牌大学，有文化，有素质，自尊心极强，而且他是极度的追求人格上的完美，这是一个特点，是优点，也是缺点。他也使性子，也发脾气，但一定不会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他一跟你绕一大圈儿。
1: 借题发挥，台词上赋予了呀。
2: 明白了，蔡导，您看这么处理会不会好些？难道你连我究竟得了什么病都不想问问吗？同时借助眼神表达内心的委屈，
3: 还是有点过。眼神别太媚了。
1: 你刚才设计的那眼神，是我怕以后观众能看得到吗？
2: 那少姐，如果让您演，您怎么演啊？
3: 那肯定不能这样演啊。
4: 真的吗？还有那段啊。难道你连我究敬得的什么病都不问问吗？你，周荣，那个徐总，我敬你一杯啊，咱们合作愉快，我干了，您随意啊。
5: 好，
4: 干了。
5: 好。啊，尝尝尝。 痛快，好心啊！<笑>

0: 我还是想和这位漂亮的小妹喝一杯啊。可以吗？
1: 曲总，那个他呀酒量不行，不能再喝了，我替他喝，好吧，我替他喝，咱们喝尽兴啊，来来来来来，
2: 好，
1: 来曲总。
0: 好，
1: 啊，没事儿没事儿，来，我再来。来，各位领导，我敬哥，我敬大家啊！来来来来，您就多喝点，多喝点。来来来，哎，不干了啊！
3: 好，好犀利啊！
2: 好嘢！
1: 哎呀，这，今天我就豁出去了吧！来来来来。来，齐总，我干了。
4: 我来。
3: 哎，哪里有一个人来呀、啊？要两个人一起饮酒啊！两个人饮酒啊，就招杯酒，
0: 喝招杯酒要打招杯啊，
1: 这样喝才喝你妈呀，喝！
5: 啊，那个各位老板啊，我敬大家一杯，我是饭店经理，我代表我们哥们儿。
6: 哎，好，
5: 不是，老板，他喝多了，您别跟他一般见识。

0: 没事儿，没事儿。今天啊，我带你来啊，就是想让你吃点好的。这好不容易当次厂长了，没想到啊，本来啊，我对厂里这些头头们公款吃喝就特别有意见。每次我听厂里有人说啊，不怕干部又请客。 就怕干部夺动窝，这些话我听了之后我就觉得特别傻。今天我这看这局面，是他妈我傻。我感觉，
1: 今天咱们要是豁出去跟他们喝，很有可能谈成。哎呀，怪不得这厂长老说啊，你只有多请客。 多喝酒才能给厂里喝出一条生路，你不能因为厂领导请九次客没用，你就不让人请第十次，喝十次，喝十次乘以一次，就能救我们厂于水火之中啊！
0: 都怪我！哎呀。
2: 怪你个啥呀？不能怪你。我再怎么着，我也不能把你豁出去。小光，嗯，哎，大包的钱算我的。哎，得嘞。小光，嗨，我的同学，找我聊点事儿，稍后聊。嗯，我的缸子啊，洗过了。
3: 女朋友啊？
2: 为什么这么问？
3: 感觉大家都说她洗不好，
2: 我还非得用她。周荣就是周荣，什么都瞒不过你。
3: 啥时候结婚？

0: 婚姻啥时候都不结，之前跟他说过了，原因。为啥呀？我这吧，这不管怎么说也算是有过婚姻经验的人。不是说老婆不好，特别好，俩人感情也没问题。他出车祸之后呢，我也好久缓不过来。但是吧。那事儿就怕比，我就比较了有老婆没老婆的日子。说这话有点没良心啊！我宁可不要有老婆时候的热汤、热饭、热炕头。
1: 那你要什么呀？
0: 自由。
1: 选择的自由，更新的自由，阅尽人间春色的自由。
0: 行，不说我，无事不能三宝殿，啥事儿？
1: 想求你帮忙搞点材料，我爸弄房子，老冯说你有路子。
0: 就这点事儿啊？
1: 事儿不小了呀。
0: 放心，这入冬之前我把材料搞好了送过去。
1: 行。

0: 你曲阿姨特别感动，跟我说关键时候见真情啊。嗨，
1: 炳坤年轻，
0: 年轻的人多了，有几个能像他那样随叫随到。
2: 人我爸之前不是说了吗，人曲阿姨特别善于和群众打成一片。
0: 是啊，在这一点上我和你爸都不如他。也是啊，有的时候想一想啊，这为官一任，首要的就是能和群众打成一片。
3: 哎，尝尝右边，右边，右边这边。哎呀，慢慢点，慢点。你哎呦，你温柔点，温柔点。哎
4: 呀，够温柔的了，你让你自己弄。
3: 那行，
4: 是还挺住啊。
1: 舒服舒服。
4: 舒服没有？
1: 舒服。
4: 舒服就行了。闭嘴。
3: 哎，中间。
1: 哎嘿。
4: 行了吗？
1: 啊，谢谢，舒服舒服。哎呀，舒服多了。
4: 能躺会儿？
1: 啊
4: 啊，躺会儿。
1: 行。
4: 慢点。
1: 哎。哎呦。

0: 来给你炳坤哥送饭啊。炳坤跟我说，昨天就是你给他送的饭，昨天家里人多我没顾上，炳坤说要不是你给他送饭他都饿死了。谢谢你啊小宁，你做的？
1: 我妈。
0: 不该麻烦老人，怪我，替我谢谢大娘。那我去了。

0: 你吃过？这带点肥的。
1: 不是，老曲，给我块肉吃。这饭块。

0: 闻一下得了。
1: 不是没这样的。
0: 你吃流食，遵医嘱。
1: 不是我这，
0: 你赶紧喝粥。
1: 不是吃好些日子吃不下去了。姐姐，你给我倒点汤。
0: 你吃你的。这多好，这五花的。哎呀，这饭做的真好。刘欢，你吃你的。
2: 我说我说。
0: 这块肥的。
2: 给我肥都给我。
0: 这是肥。你还长身体呢。这样你吃过了在家。
3: 吃过了。
0: 哎呀，这饭做的真好，这肉做多香啊！啊，
4: 都这会儿了，还得去饭店啊？
2: 不去饭店了，一会儿社里边开会。哎，你知道昨天谁来饭店了？打死你也猜不着。德宝还带一姑娘，你别跟春燕说啊。
4: 那人家俩一块吃个饭能有啥的？
2: 哎，是那能有啥呀？别跟春燕说了。
4: 对了，我昨天去医院碰见孙小明了，给你送饭，我让他回去了。
2: 啊。

0: 把鸡蛋吃了，欢迎下次再来，谢谢。
1: 哎，你听说了吗？咱们书店是出版社的编外部门，转不了证。我知道，你朋友跟我说了。说了？
0: 嗯。
1: 我这岁数啊。也无所谓，有份稳定的工作干着就挺好。你还年轻，你咋想的？
0: 我要在这好好干，干下去。
1: 转不了正眼干？
0: 嗯。
2: 婶儿。
3: 哎。
2: 对不住啊，让你们白跑一趟。
3: 啊，没事。
2: 小妮今天有点不舒服。大兄弟，不好意思啊。哎。慢走啊，慢走。
3: 哎哎。
2: 天黑，路上当心啊。
3: 回去吧。
2: 哎，那我不送了
3: 啊！
2: 娘儿，你到底咋想的？我问问你，你到底想咋啊？别看书了，就看着，天天的就看着没有用，一点正事儿没有。人家那么好的条件，你见都不见，二十大几的姑娘了，你到底怎么想的？
0: 我没怎么想
2: 啊。没怎么想的？那我问你，你还结不结婚？
0: 没合适的就不结。
2: 啥叫合适的呀？啊，白马王子啊，咱家有那条件吗？啊，
0: 可我条件也不高。嗯，就炳坤哥那样的就行。
2: 炳坤能和人？啥？他勾引你了？
0: 他勾引我倒好了。
2: 他有老婆有孩子。
0: 跟我无关。
2: 啥叫无关啊？肯定他勾引你了。我找他去。
0: 那正好。刚好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说呢。
2: 丢人的玩意儿！

0: 来了，
1: 赶超叔，
2: 你爸在吗？
1: 妈，是赶超叔找我爸。
0: 等一下啊。
3: 喂，你回去吧。
1: 哦。
3: 赶超，炳坤在医院值夜班呢。
2: 我找你。

0: 你管好你妹。
1: 我你放心，你管好炳坤。
0: 你只要管好你妹，这事儿没事儿。
1: 一个巴掌拍不响，你是管不了啊，还是不敢？
0: 炳坤没责任。
1: 都啥时候了，你还护着他？行吧，你肯定有你的难处，我直接找他。
0: 肯昌，还是那句话，管好你妹，我们两口子你不准踩我。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跟他说了？
4: 啊。
3: 那他怎么说？
4: 说周炳坤没责任。
3: 你找的是郑娟是吗？为什么？
4: 我跟周炳坤张不开这个嘴。
3: 你是怕郑娟？还住着人家的房子是吗？拿人家的嘴短是吗？
4: 我他妈心丢人。
5: 这个骆世斌真要闹起来打官司，不说郑娟了啊，炳坤的脸都没地儿搁。你想啊，街坊四邻、同事朋友都认为楠楠是他亲生的。
6: 让我妈出面。
7: 你哥只说你喜欢炳坤，光喜欢就够了，想跟他结婚过一辈子是吗？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 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氧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赶紧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8: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供养，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

0: 我们这些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1: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全家五口人，三家凑到一块儿。

0: 干超，还是那句话，管好你妹，我们两口子你不准掺和，
1: 到时候出事儿你可别怪我没提前告诉你。

0: 干啥？
1: 你跟他说了？
0: 啊。
1: 那他怎么说？
0: 说周炳坤没责任。
1: 你找的是郑娟是吗？为什么？
0: 我跟周炳坤张不开这个嘴。
1: 你是怕郑娟，还住着人家的房子是吗？拿人家的嘴短是吗？
0: 我他妈嫌丢人。

0: 青哥姐，
1: 哎，
0: 哎呀，这散步呢？
1: 啊，你这上医院呢？
0: 啊，
1: 哟，你说这来回20多里地，你这腿受得了？
0: 嗯，那怎么办呢？你临时有个事儿叫车还行，你不能天天跑医院，天天叫车接送啊。
1: 按老马现在的级别，可以吗？
0: 退了就得有个退了的样，你退了还天天用车，那人家嘴上不说，心里不得嘀咕啊。我这人自尊心可是很强的。
1: 快出院了吧？
0: 还得几天吗？他再不出院，我这俩脖子盖就废了，这每天睡觉都能疼醒了。
1: 哎呦，
0: 儿子是根本指望不上啊，一听他爸没危险了，立马拔腿奔上海了。
1: 孩子还得上班，
0: 他是惦记他的老婆孩子。行了吧，大姐，还是女儿好，养女儿好，贴心贴身的小棉袄，你说暖和不？
1: 暖和，
0: 羡慕你。
1: 快去吧。
0: 哦，对了，大姐，你替我跟秉义转达一下我对他弟弟由衷的谢意，这次要不是秉坤，我真是抓瞎了。
1: 你天天跟秉坤见面，自己跟他说，
0: 背后说的好话更有力量。走了，大姐，
1: 你这
0: 再见啊，金大姐，
1: 慢点骑。
0: 哎，
2: 英姐，三叔。

0: 哎，酒来了！哎，邵老师，哎，好嘞，好吃。你怎么又来了？是让你在家多睡一会儿的吗？
1: 睡够了，在医院帮忙也不是完全不能睡。哦，对了，
0: 你哥来了，和他的战友安排在小包房。
1: 不是上面，你再说。 这个联营能让老的国企重新焕发青春，不少省份领导已经在报纸上明确表态，要破四项阻力，促这横向联合。可是，一到下边吧，他就是执行不了。东三省，我都跑遍了，愣是一家都没谈成。我这还是国企，还不是民企。
2: 国企更可怕，万一你们当了龙头老大，就没人家什么事儿了。
1: 哎，说说你吧。
2: 你真就打算在这什么政策研究室就这么浮现一下去啊？但凡你说这脑子活一点啊，咱俩联合一定能成就一番事业，对不对？哎，姚处长，
3: 姚董事长啊，深圳上众能源集团。
1: 行，来来来，坐坐坐，李坤
2: 啊，不不，我就来看看你们缺啥吧。
3: 什么都不缺，你去忙吧。
2: 啊，那行，很吃什么。啊
1: 邵阳，嗯，我跟你打听个人啊，嗯，你们深圳搞企业的叫骆世斌，认识吗？啊，我一个朋友倒是跟他挺熟的。什么事儿啊？他呀给我寄了一个10万块钱的存折，你帮我还给他。这行，他求你办事儿啊，你是办得成办不成都没关系。 但是你别把我牵扯人家，
2: 你这顺便的事儿，你这谨慎的有点过了吧？
1: 我跟你说啊，一点不过，你是退钱给人家，就不管怎么说，你都是正大光明，你当然不在乎。可是对方呢？啊，虽然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到底具体什么事儿啊，但是你说我帮你去把钱还给他，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人家信吗？
2: 一旦知道了人家不想让你知道的秘密，就等于把人家对方给得罪了。我们都是在深圳都搞企业的，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你说到时候多尴尬呀！
1: 说的对，我考虑不周。我跟你说啊，这个商场主官场，咱们打打咧咧的，吃了太多亏了，这亏咱不能白吃，是不是？

0: 陆氏斌给你钱什么意思呢？收买你，给秉坤和郑娟抚养楠楠的补偿，他这信上也不说为什么。这就是他的精明之处。嗯，出手就10万，可真够有钱的。说说你的意见。 你看他这写的啊，楠楠是我儿子是铁的事实，所以希望您能做做秉坤和郑娟的工作。这感觉上志在必得呀。
1: 真打官司啊，秉坤魏县得赢，骆世斌现在只是处我，自古以来呀，伤怕官。
0: 可是就你这个官，一点实权都没有。骆世斌
1: 清楚，他不过是防着官官相护，走保险路线。
0: 商人最了解官场。那这个你打算怎么办呀？想
1: 组织报备，通过机关收发室退回。姚立松不帮我带钱是对的。
0: 这个钱你肯定是不能收，但如果这笔钱就给郑娟和秉坤作为补偿呢？
1: 想补偿直接交给秉坤呢，别经过我的手。也是姚立松启发了我。 但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呀，是这个骆世斌真要闹起来打官司，不说郑娟了，秉坤的脸都没地儿搁。你想啊，街坊四邻、同事朋友都认为楠楠是他亲生的，
0: 让我妈出面，
1: 绝对不行。
0: 那秉坤怎么办？
1: 真要打官司，秉坤需要帮忙的时候再说。
2: 你这叫线上钓，线扎耳朵眼，那哪来得及啊？你现在得去找郑娟，跟她聊聊，妯娌之间聊聊，看看他们是怎么打算的，怎么想的。现在关键是他们。嗯，
0: 那行，我就把利害关系都跟他们俩讲清楚了。
2: 对，让他们自己去权衡取舍。
0: 可要是那边就是不放弃楠楠呢？
2: 那我就得出面了，甭管秉义怎么说，让我出马不让我出马，我都得出马呀。咱也明白，秉义就一个目的，为他弟弟好。<笑>谢谢妈。这事儿别跟秉义说，他自尊心太强，你娶阿姨一样。<笑>这我怎么真是？
0: 这玩意儿有啥好玩的？一般人都拼不上。
2: 哎呀，总比在家闲闷着好吧？我又不想你娶阿姨，有人陪着下五子棋。

0: 娟儿，你咋来了？
1: 嫂子，有铁臂阿童木吗？葱头非要咬。
2: 有，我上库房给你找去啊。
1: 哎。你现在不太忙，咱俩说几句话吧。
3: 忙着呢，
4: 冬梅来了。
3: 哎，这刚好别人给我们家送了点罗非鱼，还活着呢。我妈说让我赶紧给您送过来。
4: 哎呦，谢谢了。
3: 那我进屋跟娟儿说说怎么做啊。
4: 娟儿不在，买东西去了。
3: 哦。
4: 哎，你进屋。
3: 哎。
4: 以后跑腿这事儿啊，该让秉义来干。
3: 没事儿，他在家帮我妈挂什么字画呢。
4: 来。
1: 你哥让我管好秉坤，我还没跟秉坤说。想先听听你的想法。
5: 我哥不是都跟你说了吗？
1: 你哥只说你喜欢秉坤，光喜欢就够了。想跟他结婚，过一辈子，是吗？

0: 娟儿，
1: 哎，
0: 一块一毛二，
1: 哎，
2: 你听说了吗？云红那个小糖厂倒闭了，你说这二十多年口味不变，包装也不变，人家当年上海糖厂还来给他们提意见，让他们一块花四块，不听啊，这计划经济行，市场经济哪行啊，谁好买谁的，你看人家南方过来那些糖，那包装五颜六色的，就光看那包装我都想吃。
1: 嗯，以后没工作了？
2: 可不啊，昨天晚上国庆跟我说的。我现在就担心他们那个木材厂，你说木材厂要倒了，我们家还好，我这也算有个稳定的工作，你说他们两口子怎么办，明年孩子还得上学，这只出不进的日子啊，不好过啊。

0: 真好看，这首。福清，你看，小年这手可真好看。
1: 那还不是因为年轻，娟儿，你还别说，在我认识的所有人里面，你的手是最好看的。原先，那还不是给周炳坤他妈按摩按的，都按变形了。不过你也值了啊，比如他妈现在糊涂的谁都不认，就只认你。
0: 回头咱聊啊。

0: 得回家做饭了。
1: 我忙你的，有姑姑来找我。
0: 小宁，其实我特别理解你，恐怕比这个世界上其他人都理解你。你知道为啥不？

0: 行了行了，就这么着吧，下来下来。
1: 谁的呀这？
0: 你是问是谁说的还是谁写的？
1: 谁写的我肯定不知道，谁说的来着？
0: 北宋大儒张载。
1: 哦，对对对，
0: 字是欧阳开铎写的。
1: 哟，大书法家呀，
0: 在咱们省也是数一数二的。曾经给你爸爸写过一幅，后来你爸爸去世，又写了一幅，找了最好的裱匠给裱的，派他的孙子亲自送上门来。说说看。
1: 说什么？
0: 写的怎么样啊？我说的不是字。
1: 这个好像是张载最著名的画之一。
0: 我不太喜欢。你有没有觉得有点儿矫情？也可能是由衷的。
2: 还是这话说的太大了，没边际了。
0: 这人呀、啊，把话要说到这一份上，你再由衷，它也是空的。你看，什么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这万世多大呀，多长啊？为生民立命，好啊，说得好啊，可你付出行动啊。王安石变法触动了保守派的既得利益受阻，请他出山，他回绝了。谁都知道改革变法不容易，有的时候得把性命搭上，就算是把命搭上了都不见得成。我总觉得呀，在这个人身上缺点王安石的那种破釜沉舟义无反顾的劲儿。
1: 哎妈，您懂得可真多。
0: 我们这一代人呐、一直跟着毛主席走，毛主席一再强调要以史为鉴，以史为鉴。我们听毛主席的话呀，就这么着找了很多历史书来读。为这幅字，我跟你爸没少抬杠。你爸的意思呢是分工不同，一个国家既需要有王安石这样的实干派，又需要有张载这样的思想家。也可能我爸听到太多的大话空话，所以对张载有点偏见。
1: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不是偏见，中国古代是个诗的国度，官员都得会作诗，诗的特点是浪漫，可是太浪漫了就容易形成大话空话。记得爸曾经跟我说过，榜样是必须的，但在实施的时候，标准一定得是跳一跳够得着。
0: 你爸真这么跟你说的
1: 啊？
0: 看来他是同意我的意见的。来一盘。
3: 妈，我回来了。
2: 回来了。
3: 人郑娟根本就没在家。
1: 你找郑娟去了？
0: 哎呀，那个姓骆的那个事儿他跟我说了，我让他去的，去摸一摸他们两口子怎么想。怎么了？你的事儿就是他的事儿啊，他的事儿跟他妈说说，怎么了？没事吧？
1: 不是，我不想让我们家的事儿麻烦您。
0: 哎呦，我是想为你为你们家做点事儿。哎，管怎么那个姓骆的还留了一个儿子。
1: 妈，
0: 不说了不说了，抽空再去找一下郑娟，她的意见最重要。
4: 骆总，你们公司成立短短几年间就取得如此突出的成就，请问有什么秘诀吗？
5: 秘诀没有，诀窍倒是有一个，那就是人才。你看，主持研究这个获奖项目的人是国家级的专家，怎么会到我这儿来？三顾茅庐都知道，我呢是三顾不行，再三顾，还不行，再三顾。
6: 骆总，骆总，
5: 对不起。
6: 哎，骆总，
7: 骆总好，

0: 坐吧。说说情况吧，水厂长。
1: 中东那边打仗了，
2: 那批货他们就说不要了，说一打仗，轮船开不进来，货就运不出去，就不要了。
0: 多少货？我是说生产出来的。
3: 差不多400多吨吧。
4: 他们是政府单位，不能说不要就不要啊。
0: 蒋副厂长，你主管生产，你去找他们谈啊。
5: 陆总，
0: 没签合同是吧？只是口头说说是吧？你以为他们是政府单位，就已经板上钉钉了是吧？
1: 我去找他们。
0: 合同都没签，水厂长，怎么找？400吨丝要砸手里，把市场彻底完蛋。
6: 沃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7: 科长，科长，科长，你出来一下呗。
0: 进来说。
3: 陆总，水厂长，蒋副厂长，科长，
1: 这是销售科的彭新生。
0: 销售科的？啊，什么事？
3: 那个厂里那个大张跟人家签了一个300万的钢筋合同，付了100万的定金，谁成想对方是个皮包公司，根本就没有货。
4: 啊，什么？
8: 怎么搞的？
4: 切，你们销售科都想什么呢？跟人家签合同得看看对方有没有资质吧，合同签就签了，怎么还把定金交给人家了？
9: 都是一帮猪脑子呀，赶紧把人给我找回来。
3: 大张他生病了，他吓的，他真的病了。
8: 哎，我问你，看到货了吗？
3: 说是看了。
0: 货子不是那个人的，钢厂是真的，钢筋是真的，人是假的。嗯，那个骗子什么情况？
3: 那个人家里我去过了，就他一个人，上没老下没小了，就是一个混不吝的老光棍，而且他把钱也给转移了。
0: 水厂长，报警吧。
3: 报了。
0: 你报的？
3: 啊，嗯，不是，大张他是真的不行了。那个工商局和银行我也都去过了，银行现在把账户封了，对方的营业执照也吊销一年多了。
0: 这些事情你办好之后，才来找科长的。
3: 我这不想着科长他正好不在，我就先把事情处理了，然后再来汇报。
0: 你做得对，知道事情的轻重缓急，而且也有工厂主人翁精神。心思也算缜密。你叫什么？
3: 彭先生。
0: 多大了？
3: 24。
0: 学历呢？
3: 职高毕业。
0: 来厂子几年了？
3: 有1年多了。

这件事情你负责到底，虽然已经报警，但不能勤等着。公安局的事情太多了，你带几个人，把那个骗子给我看起来，让他交代钱的去处。他交代出一个头，你马上去追一个头。啊！就是把他骨头给我砸碎了，也得把钱给我追回来，一分都不能少。

0: 水哥，你们开会商量一下。
1: 行，
0: 辛苦了，水哥。

0: 见。
1: 会开完了，解决的办法还是没有想出来。明天召集所有销售科的人，再开一次会。

0: 谁呀？
1: 周秉昆的哥哥。这个周秉义现在在江辽省委工作。府厅。
2: 军工厂。
3: 叔，有什么想法都说出来听听。啊，
2: 我毕了业以后啊，一直在机关，没有基层工作的经验。要是交给我一个七八百、一千来号人的小厂，我还可以试试。
3: 试试不行，现在的干部没有试用期。
2: 那知道，我肯定会尽全力干好。我的意思是，军工厂有3000多人，又处在转型的困难期。我怕我担不起那么重的担子，辜负了组织。
3: 七八百人厂子的厂长一般是处级干部，你现在是副厅，让你担任处级厂的厂长不合适。就是你个人愿意，我们也不能那么干。
4: 军工厂是干部高配企业，是由中央和省里双重领导的正厅级单位，中央下达生产指令，与省里共同任命干部。
3: 中央有关部门啊调阅了你的档案，对你表示满意，尤其是你在兵团当营教导员时善于做群众思想工作的事儿，他们尤为看重。
4: 因为军工厂眼下的燃眉之急就是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
2: 谢谢组织信任。
3: 兵一同志啊，请你理解组织部门的难处。如果我们事先征求了你的意见，你高兴地接受了组织的安排，上面有关部门领导却提出了异议，那我们就很被动了。
5: 但如果上面都一致地认可你，
3: 你个人打了退堂鼓，那么我们也很被动，更被动。
2: 怎么会想到我呢？
4: 这要感谢你岳母辛月姬同志的提示。
3: 军工厂的老书记啊，早该退了，因为没有物色到双方都满意的干部。老书记一直在岗位上撑着，他的身体状况很不好，急需有人接替。从你个人角度来说，去军工厂当一把手，解决了政厅，这也是好事嘛。嗯，
6: 张阿姨。这木须肉做的太好吃了啊，这回锅肉也好吃，真的都挺好吃的。嗯，这个也挺好吃的，拔丝地瓜太成功了。
7: 这拔丝地瓜是监狱人做的。嗯嗯，
6: 好吃吗？太好吃了。
8: 饿了吃糠都是甜的。
6: 我跟你讲，这今天8个半小时的手术啊，终于把这女的命给保下了。按道理来说她就不能生孩子，她有很严重的先心病，但是怎么跟她说都不行，就非要生。你知道生之前她丈夫跟我说什么吗？嗯，他说万一要有什么的话，让我一定保孩子。你说这什么男人，我都信这女的不值。反正啊，我在这产科干的越久，见的越多，真是觉得你说我们家周秉义同志真是个难得的好男人。妈，你说我怎么那么有眼光呢？周秉义同志夸你呢。
2: 什么？
6: 我刚才说话你没听见啊？想什么呢？
2: 妈，我想跟您谈谈。
7: 好啊。把你调到军工厂去当党委书记啊？
2: 您不知道？
7: 不知道啊。啊，十一那天他们来家里慰问，我倒是提了一嘴，可没想到他们居然调你到军工厂去啊。
2: 妈，我在意的不是去哪儿，而是您插手我工作这件事本身。
7: 我错了吗？
2: 您说呢？
7: 我错哪儿了？
6: 错哪儿了还用问吗？妈，您看啊，愚公 以权谋私，于私伤害秉义。这本来现在外边说闲话的人就多，您这么做，这不是授人以柄，给秉义帮倒忙吗？这下子好了，军工厂的党委书记，这说出去还是应您的要求。名义上是给你解决了政厅，可实际上呢，给了你一个军工厂谁都不愿意接手的烂摊子。这万一秉义干不好，又或者很难干得好，到时候对他的打击可是双重的，想翻身都难。
7: 这是你的想法？
2: 您知道的，我还没机会和冬梅谈这事儿。
7: 那就是说不是，
2: 基本上是。
7: 看来我看错你了。你爸在世的时候啊，跟我说过好几次，说秉义这孩子是个好苗子，有基层工作的经验，文化水平高，政治上也很成熟，关键是他善于学习，善于汲取。我观察了一下，确实如此。比如你不喜欢研究室的工作，可是你干得不错呀。你不喜欢原来那个顶头上司，可关系协调的也不错呀。40岁你就当了副厅了，这不很快呀？可这是你的初衷吗？你就是想从副处、正处、副厅到正厅，这就是你的目标？不是，你是想干自己的事儿，干点实事儿。可是不幸，你成了我们家的女婿，好什么让家的女婿啊，于是这事儿就大了。你赶快夹着尾巴做人，什么都不敢提，不该提的你不提，该提的你也不提，这就违背了初衷了，也矫枉过正了。那你不提我得提吧，我确实觉得组织上在任用你的问题上有点不太合适，于是我就猜呀，是对你照顾，毕竟你是好省长的女婿啊。可是我真没想到的是啊，他们一下子就让你到军工厂去当党委书记。看来组织上对你的期望很高啊。

0: 明白了，谢谢妈。
1: 你刚才不是说你跟冬梅的想法是一样的吗？我刚才说的是基本上是，你关于军工上的说法我不同意啊。<笑>看来我没看错你，是你错了，捡起来。
2: 这我拍马屁还拍牛蹄子上了，你错了。真是。
3: 周秉义调到军工厂对咱们来说是个利好，如果他从中作梗的话，他在军工厂比在省委。
0: 能量小得多，水哥，想什么呢？你是不是早就想撤我了？
3: 水哥，当初要不是你投给我钱，
0: 林子，我们之间不需要场面话。
3: 哥，哎，你听我说啊，你先听我说。现在管理厂子也不一定要谁出钱谁来管理，管理这个东西呢，我也算是弄明白了。这管理企业呀，比当初我给你投钱困难得多。现在厂子有问题，我是厂长，我难辞其咎。这样吧，等八四厂渡过难关，我主动请辞。
0: 你记住啊，是我要走的，不是你让我走的。最后，给我一个面子。谢谢水哥理解。
3: 好，该说的说了。走了。哎，那个彭兴生不错。 其实我想了一晚上，像咱们厂子这种情况，要想生存下去，只能怎么办？第一，立刻停产。现在生产的越多，我们负荷越大。第二，全员销售，我们销售科所有的人员包干到人，把生产出来的丝推销出去。
4: 停产，停产是吧？那如果停产以后，那这些人。
3: 都厂里养了。关于这一点，其实我也考虑过了。这方面可能就要麻烦您或者水厂长跟集团去交涉，让集团去协调，把多余出来的劳动力分配到各个工厂里去。能干什么干什么，哪怕是洗衣做饭，咱能把饭钱挣出来也行了。
5: 让水厂长去集团说。
6: 罗总，罗总，
7: 罗总。

0: 水厂长今天不来了，我请他去外地替我办件私事。今天我来替他开这个会。没活干的工人，我可以协调去别的厂。我只问你，这400吨丝到底能不能销出去？
1: 小鹏，这件事关系到工厂和工厂的工人的生死，我叫你说，你就说。要我说的话，单凭咱们在座这几位，恐怕难。不过咱们厂里有一个叫黎万全的，是个烧大炉的，但他特别适合跑销售。
0: 那他为什么不在销售科？
1: 其实也跟厂里提过，不过他这个人吧，确实毛病多，爱占小便宜，但是他脑子确实好使，而且能交际，善于应变。
0: 这个黎万全。 把钱要回来了吗？要回来了，但是没进销售科。你人微言轻啊！好，销售科所有的人，包括蒋副厂长，加上黎万全，一共9个人，20天。 把400吨丝全部销出去，销给谁不管，用什么方法随便，差旅费每人600，省下的归自己，花超了自己垫。如果销售出去了，有奖；销不出去，自动走人。
2: 算是吧，这也算是我的劳务费了。啊，这几天我安排一下手头的工作，抽空去一趟吉春，找周鸿祎，
3: 先探探底。

0: 王爷，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

0: 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啥叫远一点儿？北托斯已经是最近的，最近来回也得一天。我不像你，你有爹有妈，你有哥你有姐，我没有。我娘家就这么一个弟弟，他要离我远了，我有点什么事我连商量的人都没有。
6: 当年对你爸来说就是酒后失态，那对你妈来说是犯罪，是流氓。但现在的事实就是，你身上流着就是骆家的血脉啊。
7: 你爸，你先别告诉他。
8: 你打算怎么办呢？
7: 你先别告诉他。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0: 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0: 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4: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2: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1: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3: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敦煌莫高窟。
1: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4: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1: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蛋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金盒小黄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持续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不断提升老年人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1: 张于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
0: 银川市向新向优，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1: 宁夏出台民办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管理新规，堵塞监管漏洞，防范违规办学。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养老既是家事也是国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尊敬老人、关爱老人、赡养老人，大力发展老龄事业，让所有老年人都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晚年。近年来，宁夏持续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打造乐享塞上颐养宁夏养老品牌，通过构建多层次多元化现代养老服务发展新格局，不断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2: 临近中午，彭阳县小岔乡榆树村老年饭桌饭菜飘香，村里的老人们结伴前来，边吃饭边聊天，十分热闹。今年针对农村空巢老人的实际需求，榆树村依托村级养老服务站和幸福小院，开办了老年饭桌休闲活动室，解决农村老年人吃饭难、照料难、活动少的问题。
3: 现在村上，把我们照顾得很好。我们这些老年人，理发也走远处，吃饭呀、在这个活动室呢，打一打牌，下一下棋，子女在外面很放心。
2: 农村养老服务打通最后一公里，靠的是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保障网络。宁夏扎实推进县乡村三层级服务网络建设，县级养老服务机构覆盖率实现100%，乡镇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覆盖率达68%，充分满足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近就便养老服务需求。在老有所养的基础上，如今更多老年人在家门口实现了老有所学、老有所乐。在银川市金凤区长城中路街道凤仪社区老年大学，除了舞蹈乐器之外，社区还根据老年人的需求开设了中医养生等课程。像这样的社区老年大学，目前银川市已经建成98个，服务老年学员超过20000人。
4: 现在一天孙子送到学校，一出门就到我们社区了，感觉到社区各种班都有，我们上完了我们就在那边饭一吃。
5: 今年有了这个塞上乐龄老年大学项目的专项经费支持之后呢，现在呢我们老年大学的课程从以前的2门增加到了现在的23门，而且呀我们社区的来参加活动的人也更多了。
2: 为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的养老服务需求，近年来宁夏大力发展医疗卫生、智慧健康技术、养老照护、老年教育等领域养老产业，完善扶持政策，吸引257家各类服务机构参与养老消费补贴项目，延伸养老服务覆盖范围，联动全国27个省区协同打造候鸟式旅居养老模式，结合各地资源禀赋制定旅居养老线路。
6: 前来旅居的老人多来自北京、上海、河北等地，他们普遍认可吴中的康养环境，尤其偏爱这里的饮食文化与旅居体验，这也让我们的旅居康养模式越走越宽。
2: 近年来，聚焦人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目标，宁夏为7.9万名老年人按月发放高龄津贴，为2.2万名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提供居家上门服务20万人次，实现困难失能老人应户尽户。全区1.56万名高龄独居失能特殊老年人每月上门走访实现全覆盖。全区养老机构护理员年培训率达100%。
1: 8月21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于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 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8月17号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要求，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合力，锚定目标，集中攻坚，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加力加速推进各项工作，奋力完成全年发展目标。
2: 张玉璞指出，今年以来，全区上下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经济运行总体稳定，稳中有进，进中向好，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质效向好发展态势。一至七月，主要指标全面增长，投资活力充沛，企业利润向好，城乡就业稳定，为实现全年目标奠定了良好基础。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增强发展意识、责任意识、大局意识，深入实施五大战略，奋力实现经济发展五个新突破、整体工作六个开新局。张玉璞强调，要坚持发展为要，着力提升质量效益，重点抓好项目投资攻坚、扩大惠民消费、稳定外资外贸、优化产业结构等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坚持生态优先，着力推动绿色发展，重点提升大气环境、水体质量、固废治理、节能降碳等水平，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要坚持为民造福，着力保障改善民生，重点促进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加大三保力度，努力办成好事实事，让发展成果惠及全区各族人民。要坚持生命第一，着力守牢安全底线，重点加强各类风险防范化解，加大河湖堤防除险、粮食仓储设施、危旧房改造、应急物资储备等安全投入力度，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坚持敢于担当，着力抓实问题整改，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负责，统筹推进中央巡视、环保督查、安全生产、审计等反馈问题整改整治，切实提升发展质效，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力争重点工作走在前列。会上通报了政府工作报告落实、民生实事办理、六张网项目谋划、中央巡视和各类督查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清理拖欠企业账款等工作进展情况，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
0: 记者从8月20号银川市召开的全市服务业大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银川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加快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上半年，银川市服务业占 GDP 比重提升至53.3%，拉动 GDP 增长2.1个百分点，服务业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主角。
2: 这个暑期，银川市凭借独特的城市风貌与丰富的文旅供给圈粉无数。在刚刚落幕的揽山音乐季中，整体售票率突破90%，外地观众占比达41%，演唱会经济对城市消费的带动作用日益凸显。
7: 在银川，其实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还是想去咱们这个银川著名的景点，像西夏陵，然后影视城那边去转一下。
8: 每次在演唱会这个音乐节期间，商户呀、景区呀都会有一些优惠，像免首道门票，在你吃饭呀都可以打折。
2: 新场景带动新消费的同时，一些传统商圈也在提升服务质效。位于兴庆区的沙之船银川奥莱将文化、体育、市集消费深度融合，这种多元化的消费模式成为市民吃喝游购首选打卡地。此次召开的服务业大会发布了银川市服务业领域政策集成清单2026，统筹归集各类政策共195条，涵盖税费优惠、降本增效、资金奖补、金融支持、要素保障五大领域。政策赋能让传统商圈发展有了更多破圈可能。
9: 政策的扶持，那也有助于我们引入更多的新型的业态，给银川市民带来更多丰富的体验业态以及我们丰富的商品资源。
2: 生活性服务业多样化便利化发展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向专业化精细化方向迈进。银川市服务业大会明确，十五五时期，银川市将建强用好六盘山、贺兰山实验室等平台，加力打造区域创新创业高地。 同时聚焦游鱼购、做强音乐季、葡萄酒微度假等特色 IP， 加快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不断激发服务业发展动力活力。8月19号至20号，由自治区工信厅联合自治区人民政府驻广东办事处主办的宁夏产业供需对接活动深圳专场在广东省深圳市举办。
10: 为深化越宁产业协同，打通上下游供需渠道，自治区工信厅专门搭建起了本次对接交流平台，两地企业正借着这次机会积极寻找合作商机，
11: 拓展生物制造新兴领域，做大做强特色原料药、道地中药材，打造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基地。
12: 希望借助本次平台，把我们的膳食纤维、糖尿病配方食品技术资源与宁夏本地的产业优势结合，寻找合作契机。
2: 除生物医药专场之外，本次活动还同步开展高端装备、数字信息专场对接。贺兰工业园区也设立专属专场，面向大湾区开展推介，围绕健康食品、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靶向寻商，精准对接。
13: 我们在做产业布局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需要政府的支持服务，也需要呢政府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我们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14: 不断的拓宽我们合作的朋友圈，吸引我们更多的大湾区的企业落地扎根，携手抢抓机遇，共谋发展，
15: 实现由广泛对接向精准匹配的转变，彻底打破了以往大水漫灌式的招商方式，企业对接靶向性更强，供需匹配精准度更高，合作实效更加凸显。
16: 两天四场供需对接产业园区专场轮番开展，这趟深圳之行啊，收获的不只是洽谈的结果，主动对接外部产业循环，精准找方向，务实谈合作，也正在给宁夏工业长远发展源源不断地注入新动力。
1: 对于不少民办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来说，师资标准僵化、机构成本偏高是制约发展的长梗阻。随着自治区民办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管理办法的实施，将会推动这一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2: 过去办学硬性师资门槛高，学校要长期培养大批专职老师，人力开支压力大。新规带来的变化让从业者王小欢感受真切。
17: 之前办学呢，对师资数量上要求更高，现在优化了师资配备标准，拓宽了任教渠道，像全国技术能手这样的技术型人才呢，也可以直接过来授课，这样一来呢，我们办学成本一下子就降下来了。
2: 在降门槛、减成本的同时，办法也在严监管立规矩上发力。其中，重构审批模式是此次新规的最大亮点。办法明确，对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及专项职业能力培训等低风险事项，推行告知承诺制简易审批；对涉及生命财产安全三级高级工及以上培训等高风险事项，保留规范审批流程，由人社部门在20个工作日内完成实地核查评估。
18: 这次新规呢，把自治区市县三级的权限划得清清楚楚，自治区管中央著名单位和特殊工人，市级管高级工和跨区域办学，县区管初中级和专项能力培训，升级高级工资质统一归市级审批，监管主体不变，从源头上呢杜绝了批管分离。
2: 办法还提出，连续两年年检不合格的机构将被撤销许可，举办者三年内不得重新申办，长期无实质办学或许可证逾期未延续的直接注销，办学终止清算时剩余资金优先退还学员学费，确保每位学员学得放心，退得安心。8月20号到21号，由自治区数据中心主办的2026年数字社会赋能提升活动在银川举行。活动邀请到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头部企业的技术专家，走进社区园区，围绕智慧社区建设、养老数字化、AI 场景落地等数字运用中的难点把脉问诊，现场解决企业难题。全区企业通过线上线下，共有300多人参与。
19: 专家在现场答疑指导，为我们进一步挖掘数据价值、提升数字化应用水平、加快智慧社区建设提供了更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思路建议。
2: 我区提出实施数字宁夏战略，印发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行动方案，明确到2027年要培育形成50个以上数字化转型标杆场景。
10: 自治区数据中心将联合行业部门持续开展标杆场景培育工作，以赋能提升活动为抓手，在加快推进数十深度融合上实现新突破。
0: 社区党组织是联系群众的神经末梢，固原市袁州区古堰街道堰岭社区党委把支部扎进小区，把党小组建在楼栋，把党员沉到网格，依托微网格兜住居民大大小小烦心事。今天我们走进堰岭社区，感受基层治理温度。
2: 走进堰岭社区，一面氛围感满满的公益书墙格外醒目。这个公共阅读空间除了统筹争取的配套书籍资源外，大部分是由社区居民你一本我一本捐赠来的。如今这里藏书量有1500余册，书本流转传阅，邻里暖意不断蔓延。
20: 作为我一个党员来讲，就说捐了一些书也是供大家来阅读，提高大家的这个文化水平，这个我想是很好处。
2: 在堰岭社区2楼的16子手工编织坊里，负责人于音霞正在给社区居民讲解钩织技巧，拆解编织要点。
21: 你把这正常设计这6个，你就设好呢。
2: 2024年，了解到社区党支部想为辖区居家带娃的妈妈奶奶们谋一份挣钱的渠道，有编织手艺的于音霞和社区一拍即合，社区出场地对接订单销路，她负责教学带徒把控质量。编织房运营以来，带动参与编织的居民人均月增收1000元左右。
21: 咱们现在做的人也就是有个30几个人，那么与其你刷手机啊，坐着那打牌呀，还不如过来坐这，增加一点子收入。
2: 固原市袁州区古堰街道堰岭社区有6220户，18710位居民，住户多，人口基数大，社区治理任务重。为此，社区创新打造6盘堰岭幸福家园党建品牌，创新推出堰岭格格网格化服务，划分17个微网格，300余名在职党员全部下沉，同时吸纳离退休老干部、保洁员、物业保安等300余人，成立小巷管家，走家入户排查隐患、调解矛盾，真正实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这个年轻的社区先后获评全国文明单位、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和全区先进基层党组织。
22: 创新推行一网格一品牌、一网格一特色的堰岭格格治理模式，我们用团结织密网格，用文化进入网格，用爱心点亮网格，切实打通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2: 8月20号，由中国财贸轻纺烟草工会、自治区总工会联合主办的第2届葡萄酒产业创书杯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在永宁县闽宁镇开赛。比赛设置品酒师、酿酒师2大核心工种，严格对标国家职业技能技师标准，并融入行业最新技术、工艺和实操内容。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200余名一线职工同台竞技。
23: 和全国的同行同台竞技，更多的就是交流合作，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可以大家共同的去探讨。
7: 我是第2次参加这个比赛，它的形式也越来越丰富，然后感觉收获特别多。
2: 作为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的核心配套活动，大赛旨在搭建全国葡萄酒行业职工技能竞技与交流互鉴的高层次平台。
0: 近日，由中国文联等部门指导的强基工程“村歌嘹亮”2026年全国集中展演活动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举行。银川市金凤区良田镇的移民妇女合唱团与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49支优秀文艺队伍同台竞技，经过激烈比拼，斩获全国展演嘹亮好声音荣誉，并入选优秀展演节目。
7: 这次能登上全国的舞台，我觉得既骄傲又兴奋，以后我相信我们移民妇女合唱团能够再创佳绩。
0: 据了解，这支合唱团的15名队员全部是良田镇本土移民妇女，参演的作品巧妙将宁夏本土花儿曲调与乡村振兴时代主题相融，用动人旋律演绎移民群众从搬迁安居到乐业致富的幸福蜕变。近期中卫市沙坡头区沉默128沙漠复合型文旅项目凭借极具创意的艺术场景迅速出圈，新推出的巨型艺术雕塑一场大梦引得大批游客前来驻足打卡，这座新晋网红艺术地标一经亮相便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
3: 网上刷到这个雕塑感觉很有艺术气息，然后就临时决定过来打卡，很出片很漂亮。
0: 据了解，沉默128沙漠复合型文旅项目深度整合沙漠越野、沉浸式旅拍、实景演绎等业态，创新打造落日大合唱、一生所爱主题互动、星空许愿等充满仪式感的特色体验，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奔赴沙漠体验游玩，分享美景。
1: 又到新生入学季，不少家庭经济困难的准大学生可能正为学费发愁。别担心，宁夏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全面开放受理。助学贷款在哪儿办？怎么办？这份保姆级攻略请收好。
4: 宁夏准大学生助学贷款怎么办？
5: 具有宁夏户籍，被正规高校录取，家庭收入不足以支付在校期间的基本费用。

0: 就可以申请。首次贷款和线下续贷的集中受理时间是7月15日至9月15日。
1: 今年起，家长在手机上完成人脸识别和签约授权，学生一人。

0: 需要分期偿还本金和利息，当前利率实行2.8%，比很多商业贷款利率都要低。
1: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2: 固原农林职业技术学院8月20号揭牌成立，学院经自治区审批设立，教育部备案，2026年秋季启动招生，首批开设畜牧兽医、动物医学、园林技术、园艺技术、水利水电工程技术5个专业，着力为区域发展培育实用型技术技能人才。
3: 彭阳县如河干流与支流水系连通工程主体工程近日完工，该工程覆盖古城镇、城阳乡等6个乡镇，今年3月开工建设，建设工期2年。项目建成后，可实现高效节水灌溉面积0.99万亩，改善灌溉面积1.81万亩，有效提升灌区供水保障率和水资源利用效率。
2: 8月19号晚，盛世送党恩大河梨园会戏曲票友展演在石嘴山市大五口区举行，来自全国的戏曲票友轮番登台，为广大群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的梨园文化盛宴。活动同步开启非遗美食文创大集、碳雕、剪纸等非遗项目集中亮相，市民在家门口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全国5人制棒球俱乐部锦标赛近日在银川懒山公园举行，比赛吸引了来自济南、南京、无锡、西安、南宁等全国多地棒球俱乐部队伍参赛。赛事分青少年组、高校组、公开组，共进行29场小组赛及晋级赛。
4: 观众朋友，今天的宁夏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本周大部分时段晴热少雨，阳光炙晒成为了天气的主旋律。中北部大部分地区32、33度的最高气温让很多朋友感慨，怎么立秋都快结束了，夏天的锋芒还不收敛呢？别急，在未来受东移扩散冷空气和偏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我区将会多降水天气。由于本轮降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降水量大，一些地质灾害高易发区有可能会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提醒相关部门要加强防范。来看具体预报，预计21号夜间，贺兰山岩山、银川石嘴山、利通区青铜峡、盐池以及沙坡头将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部分乡镇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2号、23号全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吴中、中卫和固原及灵武市的部分乡镇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吴中和中卫及灵武、元州区彭阳的累积雨量可达10到25毫米，部分乡镇可达25到50毫米，局地可达80毫米左右。24号，贺兰山岩山、大武口区、惠农区、灵武市、盐池县、同心县、海原县和固原市有雷阵雨或阵雨。银川

0: 云转雷阵雨，20到31摄氏度；石嘴山雷阵雨转多云，20到31度；吴中多云，21到31度；婺源多云，17到27度；中卫多云，21到31度；宁东多云转雷阵雨，20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致敬匠心，成就梦想。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匠心半月谈》，我是菲菲。12年前，研究生毕业的杨杰第一次走进了宁夏天地西北煤气有限公司，迎接他的是机器的轰鸣、满手的油污和扑面而来的铁屑味儿。老师傅们瞅了他一眼，私下嘀咕：一个研究生怕是待不了几天。然而12年过去了，他不但没有走，还捧回了一个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带您一起走进杨杰的故事。
1: 2024年春节前夕，年味儿越来越浓。宁夏天地西北煤气有限公司接到一个紧急电话，某煤矿上的滚筒出现故障，必须赶在节后复工前完成抢修。时间紧，责任重，工艺所所长杨杰第一个站了出来。
2: 对，这得轴的直径嘛，还有长度嘛，因为它西边就扁得快嘛，对吧？
3: 这个时候我不能推，客户一停机，损失可能就是几百万甚至上千万。我们走一天修好，客户就能走一天复工复产。
1: 白天他和工人们在露天场地上并肩作战，夜里他趴在简易的桌案前反复推演方案。寒冬腊月，即便戴着厚厚的手套，手也很快冻得僵硬。凌晨，老师傅心疼地劝他进屋休息。
3: 我回去也是睡不着，他们都还在那坚持着，我怎么能先撤呢？
1: 大年初五，设备如期交付，试运转一切正常，客户打来电话连声道谢。那一刻，杨杰觉得所有的寒夜和坚守都值了。
0: 当时已经接到了春节放假的通知，大家都忙着置办年货，赶着回家，你却主动请缨，然后接过了这个抢修任务。你当时心里咋想的？
3: 因为当时对于公司来说，面临着马上春节又放假，车间生产的一个安全问题；但是对用户来说，他需要一个尽快的恢复生产、抢修的一个问题，在最后平衡。因为我们是客户第一嘛，以客户需求为导向，最后我们接了这个活。然后我们就快速的领导给我们成立了一个，就是相当于突击小分队吧。然后从我们技术层面，我们就是出图设计方案，出工艺方案，车间各个生产部门都有人去24小时待命，就是到你这个环节了，你就必须得那啥。因为也是当时涉及到快到过年了，这个时候就是不管是作为领导也好，就必须得站出，因为你随时要可能根据实际情况去调整方案去决策。面对这种问题，你就不能就是

0: 对，谁给员工让他们去那啥，然后最后我就是也是放弃了休假，从开始一直到更到最后，基本上是连天昼夜吧，然后到生产，最后到装配的时候是最困难的时候，因为是晚上嘛，然后而且是室外作业，冬天
1: 又冷，
0: 对，一月份室外温度很低，基本上你看，但是我觉得工人都很辛苦，他们还在那，你像我们只是指挥，就是边上去指导，但是真正干活的是工人，手都伸不出来，他们在那一直在忙不停，我觉得我们更应该去有这份担当，陪他们一起。
1: 杨所还记得你第一次踏入这个厂区时候给你的这个感觉是什么样的吗？
0: 我刚来时候这个厂区背靠着贺兰山，比较属于老厂区，可能与我们现在，因为我是2014年毕业的嘛，与现代化大都市这种工作环境还是有点差距的。
1: 那现在我们主营的一些业务是什么呢？
0: 我们主要是生产代日输送机及它的核心配套件的，然后我来的时候一直都是就是生产的这个产品，然后主要服务于井工煤矿还有地面，现在也正在转型往非煤这个领域去转型。
2: 时间倒回2012年，那一年杨杰刚刚从辽宁工程技术大学研究生毕业，便走进了宁夏天地西北煤机有限公司的热处理车间。
0: 梁师傅您好，我叫杨杰，是新来的实习生，我到您这报道。
3: 欢迎来到我们这处理车间，听厂长说了你是我们公司新来的研究生，等一下带你到车间转一转，了解一下设备及产品，这些都是你没有见过的。
2: 迎接杨杰的不是窗明几净的办公室，而是震耳欲聋的机器轰鸣和冰冷的金属。
0: 那是12年前吧，我还记得我刚来厂的样子，大家都说初生牛犊不怕虎嘛，其实现在想想当时的我确实挺火的。
2: 为了吃透一个零部件的加工难点，他能在车间里蹲上一整天。为了把一道工序优化到极致，他反复测算，反复验证。
0: 搞技术最怕一知半解，差不多，其实真正的答案就在生产一线，我们要经常到一线去看，去观察，与工人师傅去聊，去把这个活真正弄明白。
2: 正是这股近乎执拗的笨功夫，让他在短短几年间从一名车间小白迅速成长为厂里的技术骨干。
1: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踏进这个厂区时候看到眼前的这些景象你是什么心情吗？
0: 其实内心挺高兴的，因为毕竟工作有着落了嘛。
1: 着落了。
0: 但是我出了门以后就很忐忑，因为四周都没有车也没有人，然后我记得我一直都快走到南沙窝了，我才打着一个出租车然后才回去。
1: 你觉得你真正能够调试好自己去适应这个工作的节点发生在什么事儿？
0: 是我到人力资源报道以后，在人力资源部实习了大概有一个月，帮着人力资源部的那个干事整理了一下就是咱们全厂的那个职工花名册，当时不是还是纸质的嘛，要录入电脑里面。当时我清楚地记得，就是那个花名册上有1495号员工，我想，1495号员工都能扎根在这，我有什么不可以的呢？然后最后我就也是就是到各个车间去实习，我先来到的就是热处理车间。热处理车间，因为我本身大学学的专业材料加工里面就有热处理，就特别亲切，而且当时也是赶上我们有个产品逆制器深层渗碳，我有个师傅现在已经退休了，带着我一起做项目攻关，那个时候就把书本的知识应用到实践中，就是这份成就感自豪感让我觉得学以致用的快乐其实远大于现在环境。
1: 杨所，这是不同型号的逆制器是吗？
0: 对的，然后就是我们有两款，一个是拱柱式逆制器，还有一个斜块式逆制器。
1: 那您当时攻克的这个难题是逆制器的哪一个部件？
0: 就是这个里面的一个内外圈，它是通过根据那个与那个拱柱也好或者是斜块一起联合作用实现一个逆制的作用，所以它对那个内外圈的表面硬度还有力学性能就要求比较高， 所以通过那个工艺攻关以后，这款产品也成了我们现在的一个核心零部件之一，也是我们现在元春分公司的一个主打产品。
2: 逆止器是带式输送机上的关键安全部件，作用是在停机时防止设备因物料重力发生倒转。刚进厂不久，师傅就交给杨杰一个困扰公司多年的难题。
3: 这是我们的热处理设备，主要呢我们加工一些轴及那个咱们逆止器的内外圈衬碳。现在呢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加工逆止器内外圈的时间呢比较长，要通过你学的这个专业知识，能不能帮我们解决优化一下工艺。
2: 面对这块难啃的硬骨头，杨杰把能找到的技术资料翻了个遍，翻来覆去的琢磨。为了摸准加工里那些细小的变化，他整天泡在热处理车间，一道工序一道工序的调。
0: 师傅，

0: 器项目攻关的时候，师傅带着我进行了工艺技术攻关、逆直器递减式生存生态工艺，也就是通过这个项目让我深刻地理解了工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它一头牵着效率和成本，一头牵着质量和口碑。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工艺一定要不断地优化改进，才能降本提质增效。
1: 现在施工案子严格按照这次送走。
2: 在师傅的悉心指点下，杨姐解决了逆直器梯度递减式深层渗碳工艺，渗层厚度做到了6毫米，这一突破让产品寿命直接翻了近1倍。
3: 他要经常去热处理，去盯着这个东西，比如说我今天进炉子之后，可能一晚上明天早上我可能才出炉，要盯着这个时间段，这个温度怎么控制，这些东西都需要你去自己亲自去掌握的。他是说我要跟真正去到跟前了解清楚这个事情。
2: 正是凭着这股拼劲儿，12年来杨杰完成多项省部级及集团级科研课题，牵头起草标准10多项，发表核心期刊论文20多篇，授权专利35项。
4: 因为你刚进厂那一年其实还是个小姑娘，
5: 对，
4: 然后师傅就把逆直器的这个攻关的这个问题交在了你的手上。
5: 对，
4: 你当时怎么敢去接这个任务呢？底气在哪儿啊？
5: 我进厂的时候我的师傅就知道我这边是学过热处理的啊，这他所以就说因为有专业知识的铺垫，然后又一定的理论基础，他就带着我参与其中。因为当时这个项目虽然说就是渗碳，因为是一个很传统的工艺，但是想把它渗层达到5毫米以上，参数的控制，就是各个就是工艺路线的设定，其实还是挺讲究的。所以我的师傅，我当时也是就像您说的，师傅既然给了我这个机会，然后我记得我跟那个热处理车间的那些师傅就一起看炉子，我一个看了2晚上。
4: 哇，
5: 就是因为那个参数它是随时变动的，
4: 变化的，
5: 对。然后它的每个，比如说它的强渗期，还有渗，就是那个渗碳期，它是都有严格的时间控制的，就是气体的那个通入，那个还有定期的去把那里面的释棒再拿出来，看一下它现在渗层厚度到底是多少，就整个这个过程就很严谨。所以说，为了得到第一手资料，然后我跟我的师傅还有车间的这些，我们都是一起并肩作战，最后也是成功了，成功的攻克了这个工艺。
4: 对于逆直器这个技术难关的攻克，单位有没有给你们时间的限制？
5: 那当时这个逆直器是我们公司的一个核心新产品，设计其实阶段已经完成了，最主要就是工艺攻关。然后虽然没有明确的就是要在多长时间把这个攻下来，但是作为技术人员，我们内心是紧迫，是就觉得这个时间是紧迫的，然后想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这个工艺攻克了，做出一款就是能一款好质量比较好的产品，去给企业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我们自己给自己定的时间节点其实当时就是1个月，然后我们把那个工艺路线设定好以后，所有参数定好以后，就第一时间投入到生产去试制。因为试制的这个过程大概要剩，因为它的工艺最难的点是那个渗层的厚度的控制，包括那个就是它的那个组织的变化，因为还不能组织比较粗大，还得保证它的力学性能。所以大概我记得当时的那个就是工艺路线上的周期就得5天。
4: 那除了逆直器之后呢，在这就职的这12年里，您还攻克过哪些技术难关？
5: 我觉得也是通过就是您说的，像刚来到单位的时候也是逆直器这个实验，也从师傅身上学到了很多，也学到了我们西北煤机人的一个品格，是不怕苦求真务实的一个态度。所以在做任何工作中你都会脚踏实地。然后我记得2023年的时候，因为公司要做数字化转型，当时有一个数字化车间建设，因为新装备我们原来都是单个的一个设备的引进，然后现在要做一个数字化车间，而且要切合咱们国家的一个数字化转型的发展，里面有很多知识，它涉及到它方方面面的，对我来说就是挑战就比较大。
4: 那这就要求您必须得不断的学习新的知识才可以。
5: 是的，就是当时挑战确实也挺大的，我就沉下心来就查阅各种资料，向周边的领导呀同事去请教，还有就是带

0: 团队去走出去，到先进的同行去学习观摩，然后最后就是，但是这个，然后当时不是还要写那个本子嘛，科研报告。然后我记得当时这个任务交到我手里，然后时间也比较紧，然后本身我的知识储备还是有限的，我就在边学边弄，白天上班还要忙工作，我基本都是晚上下班以后把孩子弄好以后就是不按工作。记得我当时23年的6月份，整个一个月基本都是干到晚上2-3点。嗯，
1: 走上管理岗位后，杨杰最担心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人。他怕技艺传不下去，怕骨干接不上来。为此，他牵头建立传帮带机制，大力推行一岗多能和跨专业交叉学习，让技术活水流动起来。
2: 因为我们都是一个车间，去车间之后就处理这个问题，相关的可能跟他附带的有别的问题，哎，这方面我可能就不是太清楚。但你如果是一岗多能的话，你掌握的知识就多一些，哎，这点知识，这方面问题我顺带我也能懂了之后，我就把那也能给解决掉了。
1: 在他的带动下，工艺所里渐渐有了遇事较真、凡事钻研的风气。
3: 就是我是加工的，我可以当那个冷加工的老师傅，冷加工呢可以作为我的师傅，这样交叉学习以后，哎，经过是几年以后，就是我们这边就是好多，就是说感觉综合能力啊方面就是明显给它提升了。我现在对一些冷加工的工艺啊，包括一些装配的工艺知识，我也都能掌握。
1: 如今，杨杰所带领的团队中，高级工程师占比已经超过60%。一批批成员先后取得精益工程师、内审员、企业内训师等专业资质，一支善钻研、能打仗的技术梯队正在成长起来。
4: 那当时提出来一岗多能的时候，等于说其实打破了很多人的这种之前的这种舒适圈、舒适的状态，有没有人不配合？
0: 刚开始肯定是有一点，但是因为在人员就是递减的情况下，必须要去走这条路，然后
4: 就是要身兼数职。
0: 对，因为我们现在工艺分工也比较细，你比如说加工、热处理、铆焊、装配、脱滚，如果说一个人只负责一个领域的话，其实人手是不够的。所以我们从2019年就开始推行就是交叉学习、一岗多能。而且因为对于工艺来说，它其实每个工序它是相互交接的。你比如说你干铆焊的时候，你要考虑到下一道加工，而且我就比较主张我们要倒序工作，就是拿到一个产品以后，从装配的关系还有装配的要求去倒推焊接呀、加工啊这些，所以更得要这种多能工。
4: 你也提到过，对于工艺的精进是没有终点的。那你的心目当中，对未来有没有一个具体的蓝图？
0: 我觉得就是，就是做了十几年的工艺，我更觉得是因为工艺这一块，它最简单说直白一点，它就是把我们设计线条勾勒出来的那个图纸，就转化成活生生的，就是这个产品。然后这个里面就有两个，一个就是关系着我们的产品质量还有产品成本，而且这几年确实市场竞争压力比较大，那么成本就更是我们关注的一个点。因为条条大路通罗马嘛，工艺路线也是一样的，它的工艺路线可以有很多种，但我们要找到最经济的。我觉得现在我们部门最大的工作就是降本增效，控制好就是制造成本，通过工艺优化，包括与各个部门设计呀、生产一起联合，把产品在保证产品质量的情况下，把成本做到最低化，这样的话我们的产品才能在市场竞争中有一定的优势，然后得到一定给企业创造更大的利润。
5: 有人问我后悔吗？说实话真没空想，一到班上脑子里全是活，工序能不能再优化，参数还能不能调，回头一看这12年就这么过去了，下一个12年我想我还会在这儿。

0: 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2: 我是家里老大。
3: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 这个呢，
4: 我叫周炳坤，
5: 都因为你妈傻了，就我没出息。
6: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勇，
2: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0: 咱们离婚吧。
7: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1: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2: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3: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8: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苏记脂肪的名声像长了翅膀，从泾县的青石板路飞到了徽州的马头墙下，再飘进金陵的秦淮河畔。往日里要苏老爹提着纸样上门推销的老主顾，如今踏破了脂肪的门槛儿。京城里最大的汉墨斋书房更是派了管事坐马车日夜兼程赶来。
1: 新文书靴、雪浪靴有多少要多少。
2: 你看杜先生订的十刀扇面纸，原说三天交货，如今都等了六天。江南文会的二十刀楷书纸排期都推到半月后了，昨儿方掌柜派人来催，话里话外都带着怨气。再这样下去，咱们攒下的好名声都要毁了。
3: 别急，我倒有个主意。咱们这脂肪现在就像一棵独苗，枝繁叶茂却扎不住根，要想长得旺得变成一片林子才行。咱把周边手脚麻利的乡亲都吸纳进来，能吃苦的去捞纸晒纸，心细的去剪纸，心灵手巧的跟着做纸质小物件，家里有牛车马车的就负责往各州县送货，咱们发工钱还交手艺，他们帮咱们扩大生产，这不就是两全其美。
2: 可乡亲们手艺参差不齐，人多了也难管，要是做坏了纸砸了咱们的招牌怎么办。
3: 你看我都拟好了，按手艺等级算工钱，捞纸工、晒纸工、剪纸工每刀给多少钱，做纸簪花的每只给多少钱，都写得明明白白。月底还评精工奖、满勤奖，保管大家干劲足又守规矩。
0: 消息一放出去，脂肪的门都快被挤破了，周边李家村、王家坳的乡亲都赶来应聘，连隔壁县的都托了亲戚打听。王景明带着阿四挨个筛选，没出三个月，脂肪的月产量就从50刀飙到了200刀，积压的订单一扫而空。更让人惊喜的是，纸质工艺品的生意。
2: 王先生，你看这纸染得如何？
0: 王景明带着女工们把薄宣染成粉的、鹅黄的、青碧的，用细竹丝做鼓，
2: 阿姐
0: 叠成层层叠叠的牡丹、月季簪花，插在发髻上，比鲜花还耐看。金陵的绣坊都来批量订货。
4: 王老板，我此次前来是想订一批纸簪花。
0: 又把后宣刷上3遍桐油，做成遮阳伞。伞面绘着水墨山水，雨天挡雨，晴天遮阳。姑娘们出门都爱挎着一把，成了泾县街头的一道风景。后来生意越做越活，折扇、红笺、彩纸灯笼接连推出，连县衙的公文用纸、各家婚丧喜帖都被苏记纸坊包了。泾县原本有几十户吃不上饭的穷苦人家，跟着苏记做活后也都吃饱饭了。
2: 当初你说要把独苗变林子，我还不信，如今看来这林子不仅旺了咱们家，还暖了一县的人。
3: 县残匪刚苏醒，怎会又有异动？

0: 将军，
1: 倾城之事成了，
2: 成了，大获全胜。
3: 宁王狼子野心，暗中传密令给播州宁夏的叛军，要他们同日起事，妄图里应外合夺了江山。可圣上早有防备，两处叛军刚出营门就撞见了咱们埋伏，被杀得片甲不留。
1: 叛军虽灭，朝堂才是要害。永宁王手握假遗诏，必然会在殿上发难，这一关如何过的？
3: 猜得半点不错。就在叛军起事的同时，永宁王带着七八个同党闯进宫，直扑金銮殿。
4: 朱翊钧得位不正，先帝遗诏在此，令本王承继大统。
3: 他高举着假遗诏，声嘶力竭污蔑圣上得位不正，逼皇上即刻退位，让位给他。
4: 诸位请看，先帝亲笔签名，传国玉玺加盖。此诏若假，天下还有真诏吗？
3: 更凶险的是，那假遗诏上有先帝的亲笔签名，连玉玺印都是真的。
5: 永宁王，你伪造遗诏，其心可诛。先帝书法苍劲，社稷二字左窄右宽，你这遗诏上的字形似而神散，社稷写得左右均分，绝非先帝亲笔。
4: 老匹夫，你敢污蔑先帝手迹？
5: 诸位可当堂比对，老臣追随先帝30年，日日观其手迹，岂会认错？此乃先帝早前批的漕运奏折，诸位可当庭比对。
4: 就算自己是旁人代写，签名和玉玺总是真的。先帝病重，刘诏使由进士代笔，有何不可？
0: 那皇上怎么办？
3: 关键时刻，圣上却面不改色，只对身旁内侍说了句取东西来。片刻后，内侍捧着个紫檀木匣上前，打开一看，正是苏伯亲手呈递的那本绣册。这绣册是先帝临终前秘藏的，用的正是苏家独有的云纹书宣，上面不仅有先帝的亲笔手书，还盖有他的私章。圣上当场将绣册展开，让文武百官挨个传看。那纸的质地、云纹的纹路，再加上先帝独一无二的笔迹，谁看了都得说一句真迹无疑。朝堂上顿时安静了大半。
6: 光凭笔迹也驳不倒假遗诏啊！
3: 这便是最玄妙的地方。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会有共鸣。
1: 这种季节打这么响的雷
2: 不正常。
1: 嗯，是不正常，希望不要出什么事儿。
2: 天气现在真是

0: 你干什么的？干活去！来来来，歇一歇吧，喝口水。来来，歇一下。啊，哎，慢点。
1: 哎妈！
0: 歇歇歇一歇。
2: 哎，咱们轮流休息，争取一鼓作气把这个搭完，好不好？
0: 好嘞。
3: 红宇，喝口水吧。哎，
1: 金姐吧，给拿杯水吧。
3: 哎，哦，
2: 好来吧，好来吧，
1: 好好喝啊。
3: 哦，
0: 快呀。

0: 妈，
1: 妈，
2: 妈，进去看看。
3: 好。
2: 你来回走走，感觉感觉啊。哎呀，有妈妈的这双小手呀，咱们家又能兴旺发达了。
3: 可不就是兴旺发达？现在咱们家发展到这么多人，太热闹了。
1: 妈，怎么样？
4: 别说啊，感觉还真是不一样，像在凌霄宝殿。
3: 好，谢谢谢谢。
1: 妈对咱们这工程很满意啊。妈，以后您一声令下，我们这个装修队啊，随叫随到。
5: 好，
6: 对，
3: 谢谢，
6: 都招之即来。
3: 谢谢啊，谢谢你们。
7: 那今天我们家这么多人，是不是得坐不下了？
8: 没事儿，大人一桌，小孩一桌呗。嗯，
3: 对，
8: 今天祭灶，进屋吃饭。
1: 好，吃饭去。
3: 好，
1: 吃饭，吃饭，吃饭，吃饭。
3: 走
1: 了，走了，喝点。
3: 来，吃饭，吃饭。
9: 阿丽啊，
8: 好了，
9: 哎，把你爸的那个酒杯也去拿来吧。
8: 好，
9: 你们啊都是你爸在天上念着的人，今天呢有儿有女，有夫有妻，其乐融融。我们这个家总算又齐全了，既然是一家人，就要像一家人的样子啊。嗯，以后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别老是我说呀，你也说说。
10: 说得好呀。
9: 哎呀，家家，什么是家？什么是家呀？你说说。
3: 红宇，
1: 你说说。家，
9: 你说说。
1: 家，家不是餐厅。
10: 家也不是旅馆。
11: 家不是做生意的地方。嗯，
8: 哎，有妈的地方就是家。哎呀，
6: 有媳妇儿的地方也是家。
8: 二姐，你们家什么代表说一句啊？
12: 不说你。
7: 家就应该是干干净净的。
11: 大姐你说
9: 啊，家家就是安心，
8: 家就是踏实，家就是团结一致。
9: 说得好，说得好啊。你爸呀一辈子就希望这个家兴旺发达，今天我替他把这杯干了，好吧。来来来
8: 来，
9: 没事吧。阿丽啊，要是我以后走了，你得把妹妹妹夫都拢在一起，好好孝顺你妈。嗯，
13: 哎呀妈，大过年的，你说我走不走啊？
9: 行行行，听你的。

0: 吃饭吃饭，不说了，来吃饭吃饭。
1: 看的人哭了，
0: 我希望你们大家啊，今后都像这鲤鱼，这鲤鱼跳龙门。
2: 好，大家身体健康。

0: 姐，喝水。
1: 四斤啊，吃完了我再给你送。
0: 这你拿着，姐。
2: 哎呀，这干嘛？你吃就是了。
0: 你也不富裕啊，每次都这样还不要钱。你这样我心里过意不去。
3: 再不富裕也比你强。
4: 肠子开始分流了吗？
0: 嗯，开始分了，但关键是没多少岗位。
3: 我让你姐夫帮你打听打听啊，看看有什么路子。
0: 路子倒是有一个，就我们小区围墙那头要建一个大的制药厂，正在招人，魏国现在在帮我疏通呢，看能不能进去。
3: 好事。
0: 是他找了他大哥，说他有一个学生在什么人事局还是什么开发区工作，能说上话。
3: 好，
0: 就是现在还没有信儿呢。
4: 他那个大哥大嫂啊，一分钱也能掰成两半用。
0: 嗨，那这里面不还有魏国的面子吗？
4: 那倒是。
5: 走。
6: 魏国。
5: 哎，姐来了。
7: 大姨。
6: 光明。
5: 哎，对了，姐难得来一趟，今天在家吃吧。
0: 对。
5: 弄俩菜。
0: 嗯。
3: 哎呀，不要不要，太麻烦了，我走了。
5: 不麻烦，马上就好。
3: 哎，真不用，真不用。
5: 啊，
3: 那个鸡蛋吃啊，吃完了我再给你们送。
5: 哎，对，姐，妈要那个鸡饲料，我给她准备好了，哪天我给她送过去。
3: 我给带过去吧。
5: 不用，太重了，你拿不了。
3: 行，对，好，那走了啊。
0: 那
3: 走了，光明。
2: 哎呀，去，
7: 大姨再见。
6: 再见，光明。
5: 行，慢点，姐。
6: 哎。嗯。
8: 哎。儿子，自己先玩一会儿啊。
9: 刘小玲，属狗的啊？
10: 怎么了？你心里没鬼，紧张什么呀？
9: 哎呀，你什么毛病啊？别问了，别问了。
10: 不是第一次了，唐振民，又是上回那种甜了吧唧、骚哄哄的女人香水味儿。你自己闻。
9: 这不汗味吗？你衣服又没洗干净。
10: 你今天跟我说实话，咱俩这事儿就翻篇儿。但你要是不说实话，被我查出来，这事儿就没完。
9: 我承认，我跳舞了，我就跳了一小段儿。
10: 你上回怎么跟我保证的？说你再也不背着我跳舞了？又是和那王爱菊是吧？行。你俩过，我走。
9: 刘小玲，你要是再来离家出走那一套，你别指望我接你回来。
10: 这是我家，要走也是你走。
9: 行，这是你家，那我走。
11: 夫人，茶泡好了。
12: 嗯，来尝尝新茶。你还是冷静冷静，不行的话，去妈那边住一阵呢。
10: 嗯，我可不去，去了她又得骂我。她现在胳膊肘特爱往外拐。
12: 那要不找秋芳姐？
10: 千万别，她自从嫁进汤家之后，脑门上恨不得写个汤字，只帮汤家人。
12: 哎呀，或许事情没你想的那么严重，感觉证明她也不是这种人呢。
10: 姐，其实我最恨的主要是他那整天游手好闲那样，关键他就不挣钱，这不要命吗？

0: 早就跟你说了嘛，让他出来单干。
1: 关键他听吗？他这人油盐不进。你说家里家外哪个不是靠单干发的财？他那边他大哥，咱们这边三姐夫，那现在不都在说吗？一部分人要先富起来，你不往前冲，你怎么能先富啊？
0: 所以有些人呀，就不是输在能力，输在观念、眼界、格局。
1: 你说的太对了，三姐。干脆我出来算了。
0: 你出来
1: 啊？
0: 那可不行。
1: 为啥呀？
0: 你顶的是爸的工作，你要是出来，那你姐夫也不敢带你啊。
1: 那爸的工作不也就是个工作吗？又不是什么爵位。
0: 那可是铁饭碗，
1: 我这碗早都破个口子了。
0: 那还是不一样，你还有家，还有孩子。至于生意那边呢，你先留意着，有合适的再说嘛。这样两边兼顾着稳妥。
2: 哎呀，哎，嗯。

0: 佳琪，佳琪，佳琪，佳琪，
1: 红月啊，我流血了。

0: 红月，你妈呢？妈，你这帮帮忙。帮不了，我不上班了。五一商场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一个萝卜一个坑，我离不开。再说了，她不就每天躺在床上休息吗？还非得我陪着？妈，你这，你是不是我亲妈？
1: 我是你亲妈，但我不是她亲妈。
0: 我跟你说，我还没找你们算账呢，怎么就把我大孙子给弄没了啊？你们这叫杀人，知道吗？让我伺候小月子，想什么呢？

0: 佳琪，你干嘛去啊？哎呀，你干嘛去啊？佳琪，佳琪，
1: 天天想女儿，现在好了，刚娶就回来了。
2: 小月子妈也得给你好好做啊，不然将来老毛病。
0: 这婚还不如不结呢，不是你说啥呢？瞎说啥？宏远，
3: 哎，姐，
0: 佳喜就先在家里养几天，你呢就麻烦点，两边跑着点吧。
3: 明白。还有啊。 是你自己娶老婆，今后日子是你自己过，你得有点主见。之前房子的事儿就不提了，但我现在还是觉得，将来你跟佳喜还是早点搬出来单住的好，没有房子租一个也行。嗯，知道了。那大姐，我先走了。
0: 嗯。
4: 大姐，有个事儿想跟你说。
0: 什么事儿啊？
4: 也没什么事儿。
0: 别惹事儿啊！我告诉你。

0: 怎么样？说了？
1: 没说。看他那样就不会同意。
0: 我觉得还是别说了。单位那头先混着，两边忙，等忙出点成绩再说。
1: 啊，只能先这样了。
2: 还是妈好呀。
3: 当然妈好，妈也管不了你一辈子吧。
2: 弄得我都不想回去了。
3: 你总得回自己的家。你快点，红雨都来了，把鞋穿上。
4: 妈，
5: 哎，
3: 来了。
4: 哎，给你拿点东西。哎，
3: 以后瓜子就别送了，家里头不就是。
4: 知道你爱吃。
2: 回家吧。
4: 哎，好点了。
2: 妈，这都给你养得好好的啊。
4: 谢谢妈，真是辛苦你了。
2: 回去好好过。哎，行李在屋里呢。
4: 行，我拿去。
2: 哎呀妈！
3: 妈一会儿把这个带回去啊。
6: 哎呦喂，都多大了你啊？
3: 行了行了，
1: 哎，要紧要紧。哎，
7: 七成。
8: 老王，你儿媳妇回来了。小七，该谁了？
3: 磨盘你。
8: 三万。
4: 妈。
1: 北风。
4: 爷玩了。
7: 回来了。
1: 妈。
3: 哟，回来了。快上去歇着吧啊，去吧去吧。嗯。
1: 哎，七条七条。
7: 好，
1: 八条跟上。
3: 快快快快点摸快点摸。
7: 二位。
8: 几条？
9: 东方打东。
1: 好，好，好，八钱跟上。

0: 哎，佳琪啊，上个厕所这么长时间，你没事吧？
1: 没事吧。
0: 哎，佳琪啊，这上厕所用那么多张纸啊？啊，
2: 这屁股就这么大点地儿，用不着那么清洁啊，不用那么多张，知道吧？啊，我跟你说，钱呢不怕花，就怕浪费。一分一分攒，也能攒成万元户呢。啊，嗯，这多把在这儿放着呢，没事拖拖地啊。你看咱家地多脏，脏了看不见吗？
0: 哦，对了，等我出来以后，顺手再蹲啊，不能干拖。

0: 佳琪啊，吃饭别那么快啊，你吃得太快了不消化，再说也没人跟你抢啊，慢点吃。嗯，吃饭别吧唧嘴，不好看哦。嗯，还有食不言，寝不语。
1: 妈，我没说话。
0: 哦，我就是提前跟你讲讲规矩。嗯，吃吧。

0: 淋上了。
1: 嗯，下雨了，去。
0: 呀，今天跑的不怎么样啊？
1: 对，现在干出租的也多了。
0: 哎呀，我想着，要不我还是回娘家吧。
1: 别呀，怎么了？
0: 我天哪，你妈的规矩不是我说，比古代皇太后都多。
1: 哎，你就别理她呗。你在二楼，她在一楼，哎，就吃个饭能遇上。
0: 哎，就光一个吃饭，不对对，还有那个一个上厕所，就够噎死我的。
1: 还管你上厕所了？
0: 啊。反正严红友，我跟你说啊，在这儿就是个过渡。
1: 明白。
2: 哎呀，明白。哎呦，
3: 沃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4: 哎，跟你商量个事儿啊。嗯。公司那边可能有点变动。
5: 什么意思啊？
4: 我们公司不是改制了吗？现在就得自负盈亏。我们科室一共就留了3个人，其他的要不然转岗，要不然退休。
5: 那你留下来吗？
4: 我留是留下来了，但以后收入公司就不管了。
5: 收入不管？
4: 你就得自己出去找饭吃了。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呢啊？有啥事儿呢？老李说呀，四川那边有几个大的饲料厂，我琢磨着，看能不能去跟他们谈谈合作。我这么想的，你看我们生产的产品都类似。厂房跟设备都是现成的，我哪怕给他做代工呢，我也能挣点饭钱吧。
5: 那你要去四川啊？
4: 嗯，所以就跟你商量商量，看看。
5: 那要多久回来一次呀？
4: 现在也不好说啊，我得先看能不能谈成。如果顺利的话，谈成了，可能以后就得来回跑了。
5: 行，去吧。那怎么办啊？那个制药厂还没给花呢。
4: 还没有呢，再等等。
5: 嗯。
6: 妈，我都这么大了，别用这招了。
7: 哎，他们先惹我的，我是自卫反击。
0: 来偷大瓜。
8: 哟，又练上了。
7: 爸，我是自卫反击，我妈和飞盼我主动进攻，我只能被动防守。
8: 光打不是办法。
7: 就是，
0: 你儿子啊，又把人头打破了，你再这样，迟早得进劳教所。
8: 行，那你省点劲儿，要打我来打，你说吧，打哪？
0: 行了，回我。
8: 你看见。又舍不得了，
5: 皮带行不行？这个就够了。
8: 他就怕皮带。

0: 个检查。
1: 你再吃几个，总共吃了三个，晚上会饿的。你也别愁了，要我说啊，今年征兵就应该去报名，让部队锻炼他。
2: 他就没离开过家。
1: 一说到关键问题你就退缩了。
3: 现在孩子大了，咱们管不了。
1: 那就交给国家，出来还有个人样。你刚才不是说了，再这么下去就要进什么劳教所了。再说去当兵，出来还能分配工作，多少人都抢着去呢。
2: 去哪儿当？
1: 该分哪是哪。
2: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1: 男孩子就得吃点苦啊，咱们不都是苦过来的吗？更何况年轻时候吃的苦那不叫苦。
2: 我现在就是老来苦。
1: 你苦什么呀？
2: 我们单位现在是体改试点，可能也要转岗待业。

张社，来，来拿钱啊。话说他腿脚不方便上不了山了，让我们给你烧点纸钱，在天之灵保佑我们全家个个都平平。

0: 对。
1: 娜姐，怎么着？今天就这样了，快回个家。
0: 哎呀，老四也忙，老五也不在，罗奇鼓不起的就算了吧。
1: 嗯，行。
0: 哎，你那工作找怎么样了？
1: 魏国的姐姐帮着找呢。
0: 啊，
1: 准备进制药厂。
0: 行，人吃五谷杂粮。

0: 总得生病，生病就得吃药。
1: 就是一个大集体的企业，不是什么铁饭碗。
0: 现在除了公务员、事业单位，还有老四他们那个金融单位，还有什么煤矿、电厂，区域的哪还有什么铁饭碗？
1: 是啊，其实我挺羡慕老三的。你说他自己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也算是误打误撞吧。
0: 也没什么好羡慕的，不是人人都会做生意啊。
1: 对，反正现在就是自己找饭吃，各凭本事。姐，
0: 嗯。
1: 舒服啊。

0: 到那儿听班长的话啊，嗯，千万不能闯祸。
1: 哦，
2: 不会的，
3: 不会。你呀，到了部队要听部队的话啊。
1: 好嘞，
4: 别惹事儿。
2: 小姐闹着，哎呀，
5: 用不着，妈，
6: 到那有今天的，
2: 这，
3: 哎，
2: 在那花不了什么钱。
3: 哎呀，你谢谢阿南，
1: 谢谢阿南，
0: 别乱用啊。
1: 知道。
3: 哎，往家里写信啊。
0: 哟，你不用担心的，就在省内当兵，别闯祸就行了。
3: 真高兴。
7: 全体集合。
1: 去吧，我再等会儿。
3: 等谁啊？
1: 小芳还说来送我呢。
3: 哪个小芳啊？
1: 胖小芳。
0: 这都什么时候了？快弄，立正，小号正。
3: 去，快动手，快。
0: 如例。哎呀，真精神。
3: 做梦似的，那会儿下乡的时候坐的就是这种车。
0: 嗯，好了啊，
3: 他还没离开过家呢。
0: 放心吧。
7: 小丁，立正，向右看齐。小丁，看，小心，立正。
4: 我刚才就应该吃你那口，吃我就糊了。
8: 你这牌够好的啦！你刚才那把牌多好啊！
9: 建国回来了，
8: 咱们玩完这盘就结束吧。
4: 那不行，我还没回本呢。
8: 啊，那就跟你玩一会儿，再玩两把啊。
9: 没
8: 事没事，丽雅姐姐，来来来来。哎，收了。哎呀，行了行了，今天就到这
4: 儿
8: 了。
4: 哎呀，没事的，
8: 有的是时间啊。
9: 改天啊，一定让你回本啊。建国，我们走了啊。
4: 改天啊，改天。
9: 佳丽，改天再约啊。哎。

0: 干嘛？对我有意见啊？没有。你这就是有意见。不就玩玩吗？至于拉个链子？你这是玩玩啊？你这叫赌博。哎呀，就一毛钱，消磨时光啊！干嘛有上岗上线啊？阿丽，我知道你下岗了，心情不好，儿子又去部队了，一时转不过来，我都能理解。所以我给你时间，但你不能天天这样吧？哦，天天打麻将，都快长麻将桌上了。
1: 我打麻将，那你让我干嘛了？
0: 干什么都行，都比打麻将强。
1: 我半辈子都在蔬菜公司，其余的不会干。
0: 那就接着干，跟蔬菜有关的。这人还是得劳动，要像你这样天天没事在家待着，先不说挣钱，你的精神状态就会垮掉。
2: 阿丽，只要你顶住这口气，你要做什么我都支持，你一定可以的。既然转岗待业，那就换一个跑道，人生照样精彩。
1: 你有铁饭碗，你理解不了。就算我不理解，
2: 那现在能比过去难？能比我们结婚那会儿还难吗？
1: 比那会儿难多了。那个时候是难，但那个时候我们年轻。
2: 你现在也不老啊。
1: 你这话就属于自欺欺人，我又不是三岁小孩。
2: 阿丽，只要你行动起来，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
1: 怎么行动啊？我只会买菜。
2: 没问题啊，可以，我坚决支持。
1: 你是国家干部，你老婆在菜市摆个地摊，你不嫌丢人啊？
2: 自食其力丢什么人呢？
1: 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越混越回去了。
2: 你这种思想还是得打通啊，我怎么觉得你的觉悟反而倒退了呢？这革命工作不分高低贵贱，只要是正当劳动，那都是光荣的。
1: 现在不是那个年代了，那个时候掏大粪都光荣，我又不是没干过。现在谁赚到钱谁光荣。
3: 只要你能体现自己的价值，你就光荣。
1: 家里没有启动资金，
4: 买断这个房子，家里的老底都掏出来了。
2: 那就去借，我找同事想想办法。
1: 哎，我想办法。
5: 先生、太太、大姐来了。
6: 哦，知道了，来了。哎，廖姐，哎，给大姐泡那个碧螺春。
5: 哎，好。
6: 哎，大姐，
7: 打扰你们休息了吧？
6: 哦，没事没事。
7: 大姐，哎，这可怎么来了？
1: 啊，有点事儿，想请你们帮个忙。
7: 哦，你先坐。
6: 坐下说。
7: 什么事儿啊，姐？哎，
4: 我这下来不是也有段日子了吗？我也不能一直这么闲待着呀。我想着做点小生意。
8: 你想做什么生意啊？
1: 哎呀，也没想好。老本行吧。
7: 那要不跟欧阳干呗？照他那全然。
8: 大姐想来没问题啊。
1: 欧阳做的那是大买卖，我哪会啊。
8: 大姐过奖了。
4: 再说人家家那么多兄弟呢，都能帮得上忙，缺我这女员工啊，我别去捣乱了。
8: 没事，大姐，你要想来的话，我给你安排一个轻松的工作。
4: 哎，不不不，那不行，我就别在你们饭碗里扒口饭吃了，这不好。
7: 那你怎么想？
4: 我呢也存了点儿，到这个月底到期，所以我想着跟你们借点周转一下，月底我就还。
7: 你要多少钱？
4: 三千。
8: 好，我去拿。
4: 谢谢啊，老三。
7: 大姐，喝茶。
8: 哎，大姐，你点点。
1: 不用点，你做大生意的，钱上你比我们清楚多了。
7: 廖姐，
5: 哎，
7: 拿个笔和纸。
5: 啊。
0: 你要笔和纸干什么？

0: 来，大姐，写个借条吧。
1: 哎，大姐，不用写，不用写，不用写，写什么借条啊？
2: 写一个，幸好老三提醒我，对，写一个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0: 撕了吧，撕了！哎呦，妈妈，亲兄弟还明算账呢。你们愿意借我是出于情，我写个借条是出于理，于情于理都说得通。
1: 见外了不是？
0: 行，那我走了啊，我打扰你了。
1: 走了，欧阳。哎，
0: 大姐，我就不送了啊。
1: 你有病吧？啊，你写什么借条啊？
2: 借钱写借条怎么了？天经地义，我还没算利息呢。
1: 这都是一家人，你至于的吗？
2: 你懂什么呀？这钱我压根就没想让大姐还。

0: 这钱我压根就没想让大姐还。
1: 你没想让她还，你让她写欠条，你这不是当面给大姐难看吗？
0: 哦，那当初他们不让咱俩结婚就不难看了。人要脸，树要皮，我何家义不是把钱看得那么重，但钱既然在我手里，就得按照我的规矩来，我的世界，我才是老大，有错吗？
2: 没错，你是老大。

0: 这钱等小年回来，回头当做给他的红包。
1: 那成。哎，大姐说要做什么生意啊？
0: 不是说了吗？老本行。
1: 卖菜去。
2: 那怎么了？光明正大。
3: 都活回去了。
4: 哎，今天卖菜进货每天都得那么早，我这个天都没亮。
5: 早点来才能挑到好菜，来晚了尽是别人挑剩菜。哎，你要没睡醒，要不你先回去睡。
4: 你要是早说啊，我来都来这儿了。
5: 你过去在部队拉练不得起得比这还早？哎
4: 呀，我这不是心疼你吗？你这以后每天都得那么早。
5: 我也没事儿，习惯习惯就好。哎呀，
4: 哎，你这要是没睡醒的话，你账能算清楚吗？你本来数学就不好。
5: 小生意，哎，你盛满口就表就行。好，
4: 行行行。
5: 哎，今天抽个空，我去趟银行，把那钱取出来还给老三。
4: 不是快到期了吗？你现在取出来，利息不要了。
5: 不要了，还给他，还他我心里踏实。
4: 看来你是信心十足啊。
5: 那当然。
4: 行，那我等着你赚大钱啊。
5: 还能赚什么大钱？
4: 坐稳了。
6: 胡萝卜、土豆、菠菜没卖了，大姐。看哪个菜？水萝卜、芹菜、大白菜、胡萝卜、土豆便宜卖了啊！喂，
7: 哎，姑娘啊，哎，你这菠菜怎么卖的？
6: 5毛钱一斤。
7: 5毛？哎，别人家都卖4毛5，你卖5毛？
6: 菜跟菜不一样呢，你看啊，我这小菠菜
7: 不一样，
6: 嫩得很。
7: 太小了，
6: 4毛5都不能吃了，
7: 不行，
6: 太小了。这个好吃，这新鲜，来点嘛，来点嘛。
7: 不要不要，
6: 新鲜多新鲜啊！
7: 哎，这个包壳菜给我们。
6: 胡萝卜、土豆、菠菜，买点啊。

0: 这搬回去的事儿啊，最好还是跟妈和阿奶商量一下吧。是啊，这就要说呢，还给我喝一口。
1: 小云烫了。你说妈不会不同意吧？为什么不同意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在龙湖菜市卖菜，早上4点就得起，回家住离那儿最近了。再说我回去。
0: 我是胃肯定是要交的，
1: 那是一定要交的。哎呀，
0: 我也下定决心了，干一行爱一行。既然决定了，我就得把这件事情做好。你一定没问题的。你什么意思啊？
1: 听着感觉你表示怀疑啊。当然是在夸你了。
2: 你这也太不野人男孩，嗯，但愿吧。不然我朋友也肯定给我传消息。哎，
0: 大姐回来了，
1: 妈，
2: 我可能得回来住一段。哦，怎么？
1: 我要做点小生意。
2: 搬回来就搬回来，回头我跟你奶说，她要乐坏了。<笑>
0: 什么小生意啊？
1: 哎呀，老本行，蔬菜生意。
2: 那不就是卖菜吗？是，卖菜，摆地摊儿。大姐，佩服，佩服什么呀？能屈能伸啊！你这现在外贸这么闲呢？你不上班？
1: 何止闲啊！再这样下去，估计都发不下来工资了。
0: 你别听那些，只要单位不让你下岗，你就接着干。
2: 是啊，我这继承的皇位一辈子都得顶着。但是好的事儿不说，现在开始抱怨了。
1: 现在情况都不好呀，所以才必须得有家庭分工。我们家那位打死都不肯出来，我这要也是坐以待毙的话，这日子真是没奔头。你看咱们家大姐出来了，大姐夫在武装部，二姐夫两口子虽然没出来，但二姐夫出去跑业务。

0: 没准也能挣大钱。
1: 三姐不用说了，发财。四姐夫也出来了，那人有技术，实在不行就像红宇一样开出租，
0: 这也是个挣钱的活。就我这儿一个大坑，坐井观天。
2: 你呀、啊、一动不如一静，你现在房子也有了，工作又稳定，不就是养孩子吗？他大哥大嫂又能帮上忙，你这还要怎么样？
0: 我说大姐，你怎么就不明白呢？这改革开放的浪潮你得跟上啊，现在中国就像个停车场，到处都是车位，只要你站上了，这位子就是你的。
3: 还停车场？嗯，有车吗你？
0: 我有自行车。
2: 自行车用得了停车场？
3: 250吧。
4: 那将来这孩子生下来，我不得回来坐月子啊？那红宇他妈是伺候人的人吗？
5: 你坐月子必须是他伺候，他不伺候你啊，让他出钱找人伺候你。
4: 妈，你一点都不心疼我。
5: 我怎么会不心疼你啊？你现在大着个肚子，别来来回回跑了，别折腾了啊。
4: 他妈做饭不好吃，
5: 你嘴刁。
4: 那我又不是为了我这不是为了我们家后代吃。
5: 阿喜，做女人呐、啊、都要经过这一遭的啊，你到时候别怕，妈会跟你在一起的，咱顺顺当当的把他给卸下来就是了啊。
4: 哎呀哎呦，
6: 我这我这我这，
4: 哎，行了行了，
6: 好吃吗？
4: 嗯，好吃。嗯，
6: 丑不丑？
4: 嗯，有点丑。
6: 有点丑。
4: 嗯，但还行。哎，好了好了。
1: 佳喜，
4: 嗯，然后哎，接着喂，接着喂。
1: 哦，不用了，饱了。
4: 对，嗯。
0: 来，姐姐，我看个好东西啊。
7: 可爱吧，嗯，好看吧，嗯，
1: 好看。
7: 哎呀，这是妈呀亲手勾的，
1: 一针一针勾的。
4: 哎呦，那妈费心了。
1: 那是，哎呀，颜色是我精挑细选的，这适合男孩啊，对吧？
8: 哎呀妈，这生男生女还不一定呢吗？
7: 对，生男生女都是咱们家的孩子。
1: 哎呀，你看，好
8: 看。哎，天不早了，休息吧。孕妇不能缺觉。
1: 没事没事
7: 啊，对，睡，好好睡。
1: 哎，养好了呀，咱家大宝才能长得结结实实的。
7: 睡吧。
0: 不错了，妈。哎，
7: 睡睡睡，快睡觉。哎，下楼了。
0: 你妈就是故意的，
8: 妈也是一片好心的。
0: 什么好心呀、啊？她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她就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还亲自勾的。你妈有那水平勾成这样吗？你自己看。
8: 买的。
0: 对呀、啊。
8: 这小鸭子确实不像勾的。
0: 你妈的嘴里一句实话都没有。
8: 这买的勾的都一样，咱妈花钱了。
4: 妈，你说，你想要男孩还是女孩？
8: 女孩。

0: 喂我呢。
1: 公司决定任命何家欢同志为对外合作部主任。

0: 领导下，我们肯定进步很快。
1: 都是各位支持我的工作，今后一起努力。
0: 行，何主任，那我去翻红了。
2: 何主任。

0: 我说话你听见没？我是拉货的，不是拉人的。不是，这拉货拉人有什么区别呀？那你就把它当是拉货，跟在车队一样，到地儿下车，还挣钱。这好事哪儿找去？我只伺候货，不伺候人。
1: 你是大爷，还伺候人呢？现在这社会，外面就没有不伺候人的人。你以为你老婆我每天在外面享清福啊？真以为我现在是主任不得了了？当年当副手的时候，那对内伺候主任、经理，对外我还伺候客户，回家我这还伺候完小的，伺候你这老的。
2: 何大主任，委屈你这个大领导了，晚上别吃太多。
1: 这么长顿顿，提不起来。
2: 我这个下岗工人呢，也就只能做这点贡献了。

0: 以后你别一下子进那么多货啊，
1: 这不算多了。
0: 而且你得选，不能什么都进。
1: 这不刚卖吗？
2: 就当交学费了。
1: 我发现啊，叶菜不能进，它搁不住，进了就得卖掉，要不只能薄利多销。
0: 这样吧，这些索性都别卖了，你就卖豆腐。你看那几家，那几家卖豆腐卖的可好了。
1: 人家是八公山的豆腐，都是祖传的，家里都有豆腐作坊的，我哪行啊？
0: 卖鸡蛋，那个魏国不是跟养鸡场的人熟吗？让他联络联络人家，跑跑货源，啊，家里的那些蛋也供给你。
1: 家里才几个呀，还不够你吃的呢。回头我问问魏国吧。来点鸡蛋啊。
3: 牛妈来了，
4: 乖乖，干上买卖了。
3: 哎呀，下岗了，糊口饭吃。
5: 不是，建国的工资不够吃啊？
2: 不是还有儿子要养吗？
4: 有儿子不参军了吗？
5: 啊，退伍以后包分配。我要是你啊，干脆退休了。哎呀，
1: 还没那么老，还可以干点活。
4: 哎，大姐大姐，哎，他家这个鸡蛋好。
6: 怎么，你吃过啊？
5: 那是，我跟你说，我是老主顾，你看见没有？枣林散养蛋，有营养。哦，
6: 枣林那是啊？哎，散养的，不过挺干净的哦，这鸡蛋。
5: 那你看，人也是干净人。
6: 那行，给我来十个。啊。
2: 来，刚好十个啊，两块，
5: 好吃再来啊！哎，
3: 谢谢啊！哎
5: 哎，慢子，
2: 你一来就给我带生意了，
5: 应该的。哎，给我来20个，
2: 好，
5: 拿钱。
4: 不用，
5: 怎么不要呢？你这小本生意该怎么着怎么着？我跟你讲，你妈那八宝菜我从来都不敢吃的，
3: 这不我们家地吗？哎，这么好这儿占上街呢？
6: 跟你学，你都占了多少年了？你有经验，你给我传授几招。
3: 嗨，谦虚什么呀？这我有什么招啊？是吧？我不过就是见招拆招罢了。呀，刘妈，你儿子该回来了吧？
5: 快回来了。
3: 中国的钱都不够挣了哈，从美国挣钱去，
5: 厉害。
2: 来，给
1: 这个给家洗糊糊。
2: 哎呀，不用了啊。哎呀，你看，
3: 不愧是亲姐，就是不一样。那行，那我走了啊。
5: 就走了？不是，他这一来你是不是两天白干了？
6: 自家姐妹不算这个。
5: 就我讨厌这种人，你看又占小便宜的样子。
4: 是，
1: 慢走啊，牛妈。
5: 走了啊。嗯。
7: 佳丽，什么时候干上这个？我都没敢认。
2: 你没干几天。
5: 买菜，老本行。
7: 我帮你，走。是该找个事儿干，可关键这也太累了，又耽误时间。
1: 干惯了。
7: 我那面包店啊，想在龙湖宾馆开个分店，地儿都找好了，现在缺个店长，要不你来吧。
1: 嘿，你净开玩笑，我哪干得了啊？
7: 你先别着急拒绝，我是为了招揽人才，要是这分店啊能把你请来当店长，这业绩不得超过总店。
1: 别送了。
7: 好，你好好想想。
8: 他真这么说的？
1: 怎么了？你是觉得他不会这么说呀，还是觉得我不是人才？
8: 你当然是人才了。哼，
1: 那你什么意见啊？
8: 我没意见，随你。
1: 你看看，
9: 就知道你会生气。哎，
8: 我没有生气，也没有一丝一毫的不高兴。他那边要是真缺人，你真想去干，我百分百支持。
9: 你就一点都不吃醋？
8: 哎呦，哎，这都过去多少年了，我还吃这口老醋吗？嗯，
9: 你不吃醋是你心大，但保不齐别人不吃醋啊。
8: 谁啊？
9: 秋芳啊。魏明是出于好意，但是我也不能不为秋芳想啊。再说了，这面包店的工作我也不熟悉，搅和进去别扭，我还不如守着我自己这个小破摊子，虽然小点儿破点儿，哎呀可能还不挣钱，但好歹我自己说了算啊。
8: 那倒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9: 哼，穷也要穷得有骨气。
8: 哦，我正好有个事儿啊，想跟你说呢。
9: 好事儿坏事儿？是不是儿子来信了？
8: 不，跟儿子没关系。哎，也不是没关系，也是有点关系。
9: 这谁的事儿啊？哎呀呀呀，快点说。
8: 你听我说啊，单位要分房子了。
9: 是吗？
8: 把老房子一退啊，能在龙湖那边换一套新房。
9: 你分够吗？
8: 刚好够，两室一厅。
9: 两室一厅
8: 啊？
9: 几层啊？
8: 你要几层啊？
9: 一共是几层楼啊？
8: 一共四层。
9: 那反正不要一楼。
8: 行，你说了算。
9: 等拿到钥匙，咱们就赶紧搬家。

0: 胡宇。
1: 咱这是去哪儿啊？
0: 随便，看上哪儿是哪儿。嗯，
1: 这是跟振民吵架了？
0: 我跟他就是鸡皮贴不到鸭身上，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2: 过不下去。
0: 走吧。
1: 走。

0: 谁啊？来了。哦，是您啊。
1: 我吧。啊。跟你爸妈玩去。啊。
0: 志明，怎么了？小莲没跟你们回来啊？
2: 我不知道她。
0: 小芳，
3: 哎，
0: 带弟弟进屋玩啊。
3: 好。
0: 哎，来了。好，
4: 又吵架了？都当一家之主了，能不能大度一点？别老动不动就吵架。关键是一吵架，还老往家里跑。
0: 老三。出什么事儿了？有什么事儿说出来，大家一起解决嘛。
2: 刘小玲，刘小玲她杀人！
4: 什么？
5: 刘小玲，我跟你说，你这个脑子就是被鸡踩了。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能自己做决定呢？
6: 我那是迫不得已，医生说要是再不手术就很危险了。
5: 胡扯，你就是在给自己找理由。你是孩子妈，人家是孩子爸，人家总有知情权吧。
6: 我叫他了，他不去。
7: 唐志明，我再问你最后一次，跟不跟我去医院？
4: 那你有什么病啊？
7: 我没病，但是我去趟医院有事儿。
4: 不是没病你去什么医院啊？
7: 你去不去？
1: 我不去。

0: 他这人就没有一点点责任心，天天上班半死不活，下班还是半死不活，在家什么活都不干，我真不敢再跟他要孩子了。
1: 那还不是你自己选的吗？当初我们都不同意，你要死要活的。你既然选了这条路，你就踏踏实实把日子过好。
0: 不想过了。
1: 你还想干嘛？
0: 一个字儿，
1: 我不许你说那个字。你不为自己想，不为儿子想吗？你想让洋洋没有家啊？你给我把那个念头从脑子里抠出来。我们家还没出过这样的事呢。

0: 退一步海阔天空，这事儿他的错多，
1: 但你也不是一点错都没有，夫妻之间的矛盾都是日积月累的。
2: 他恨不得一夜暴富。
1: 小林呢是有他的不切实际，所以你要多做他的工作，多沟通，要相互理解。我和你大哥都知道你游戏迷，一下班了就知道玩游戏。那小林他也不见得就是想出去赚多少钱，这关键人家就是想看到你一个精神状态，要你一个态度。
2: 我什么态度？他让我从外贸里出来，嫂子，你觉得我能同意吗？
1: 那不能同意啊，但是你可以跟他好好说，夫妻过日子本来就是一条船上的，那不能生出两个心吧。一会儿你跟我去跟小林道个歉。
2: 我凭什么跟他道歉啊？他杀了我的孩子啊，我还得跟他道歉？他不应该先跟我道歉吗？
3: 你这个态度，这个说法就不对。
1: 生孩子本身就是两个人的事情，而且现在你俩关系这样，你要是真想要，以后再说行不行？

0: 赶紧表个态。
1: 对不起，这件事是我做的不好，不过你也有不对的地方。
2: 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3: 你这是在诚心道歉吗？要不是因为你会做手术吗？
0: 刘晓林，让人把话说完。
1: 我还想跟你一起过日子。
3: 你说这种违心的话有意思吗？
0: 好了，该你了。
3: 对不起，
0: 你错在哪儿了？
3: 我不应该不经过你同意擅自流产。
0: 然后呢？
3: 哪有什么然后？我跟他没有然后了。
4: 你忘了你们俩当初为什么在一起了？
0: 当初爱得死去活来的，现在怎么了？但凡要吵架的时候，就想想你们当初是怎么在一块的，
5: 多念念对方的好，就不会吵了。

0: 你别在这晃来晃去的，晃得我头晕。你喂加几吃那么多鸡蛋，你看那么胖，孩子都不好生。那还不是为了咱家孩子啊！你胖点怎么了？胖点有劲儿生，你懂什么呀？
1: 怎么样？
2: 哎，静雅，
3: 还在里面呢。
2: 多久了？
1: 5、6个小时了。
2: 哎呦，这老六。
1: 本来身子就弱呀，
4: 弱什么弱？就属他最重。哎，就是，哎，
5: 谁是产妇家属？
1: 哎，就是。哎，
3: 我是。
1: 孩子体重太大了，可能要剖腹。不剖不剖啊，那剖腹对孩子不好。
5: 男孩女孩啊？
1: 现在还不确定。目前情况是，如果不接受剖腹产，孩子可能跟大人都有危险。你们商量一下，签个字。
5: 亲家，
1: 这剖啊，这再不剖的话，这太满了。
2: 老王，
1: 哎呀，不能剖，你这伤着我们家孩子怎么办呢？哦，那个，我是说，剖腹怎么说得开一刀，你对家属有危险，知道吧？
2: 你拿个主意。

0: 七斤六两，小妹，母女平安。
1: 恭喜啊！
2: 恭喜，
1: 做爸爸了啊！
3: 那什么，那个，我还有事儿，我先回了啊。

0: 我们再来。什么人呢？这都算了，这么着，佳琪的月子回家做。
1: 行了，老六，你就别掉毛驴子了。对呀，
0: 小曼这么漂亮，你看就是摇钱树。怎么了？我说的不对。
1: 行，老六，你要不要给我啊？我们家程程一直吵着要个妹妹，
0: 就是生个女儿多好呀，看着小姨夫多好玩啊。
1: 你没看她妈那样。
0: 你婆婆那是一时糊涂，等想明白了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
1: 那小曼不是他家后代啊？
0: 佳琪，吃点东西吧。
1: 宏宇，你老婆在这坐月子，你们一家人跑的都没影了，这算怎么回事啊？
0: 佳琪，你真是冤枉我了。我是天天来，我想安个床住在这儿，佳琪她不让。
1: 你妈什么态度啊？
0: 我妈的意思是说，让我把她接回去，她一直照顾着。
2: 宏宇，你要做好佳喜跟你妈妈之间的桥梁。没有人场，她总有前场的。
3: 我月月工资上交。
2: 你的是你的，你们家的是你们家的。结了婚干嘛使的我都不知道。宏宇，明天你来把小曼还有老六都接回家啊！
3: 妈，我不回去。
2: 你婆婆叫你回去，你就回去，还处不处了呀？啊！等坐完月子再回去吧。不用等了，不用等了。这坐月子的时候是最好的时候，让他们磨合。明天你把车开过来。
0: 哎。

0: 还没睡呢，等你呢。饿吗？想吃点什么？
1: 有什么呀？
0: 面条，行吗？
1: 太行了。

0: 睡得真香。哎呀，我在这儿天天就想这碗面呀。香。
1: 你的脸。
0: 怎么了？
1: 是不是黄？
0: 黄吗？是有点黄啊。灯光照的吧？

0: 来，把衣服换了。
1: 又不是什么大病，怎么还住院了？
2: 病是不大，但是呢，得了甲肝，医生让住院。
1: 有那么严重吗？
3: 没那么严重，医生也让住院。哎，
1: 耽误事儿啊。
2: 哎，大哥，
4: 李、哎、晨，你怎么来了？
5: 过来看看你呗。
1: 啥看看？

0: 我就是太省了，我劝也劝不住，吃了个把月的路边摊儿。我现在是终于明白了，身体真的是革命的本钱，没有健康的身体，一切都是零。行了，你别送了，走了。
1: 谢谢啊，吕哥。
2: 有事给我打电话。

0: 这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所以只要这坎过了，肯定发达；不求发达，我们就求平平安安的。
1: 哎，四妹，听说升职了？哎呦，
0: 管那三个半人也升职，有什么区别？
1: 那不一样，大小也是领导了。
0: 现在看来啊，还是这金融系统稳当。是啊，我们外贸都快吃不上饭了。
1: 不至于吧？
0: 现在外贸就是半死不活，我们家又是双职工，所以啊，教训这鸡蛋就不能放一个篮子里。哎呀，富就富过啊，穷就穷过，别攀比。哎，二姐，我该去单位了。
2: 哦。
0: 好，快忙去吧。别耽误姐夫休息了。嗯，行，那我们先走了，二姐。
1: 好，你好好休息。
0: 我们下回有空再来。
1: 有事儿别来了，忙你们走了。你休息啊，
0: 行，我送送他们啊。
1: 啊，你送送。
0: 别送了，姐，回去吧。来看看就行了，不能要。来看看就行，不能要钱。
3: 所以说你们家老方也下岗了啊，赶紧把钱收起来。行，下回再说吧。走啊，嗯，我老姐慢点。
0: 老四，你说你刚给钱，你倒是提前给我说一声啊，给我难看了。
3: 临时起意，对不住啊！再说你也送水果，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自家简历哪那么多讲究？我现在我是既没钱也没力，还在为你那工作发愁。哎呦，你说我身边这么多人，一个个全发达，我这一身本事怎么没处使呢？我，
0: 你那什么本事呀？就一工作，还是街霸的班儿。
4: 跟你说过，贪小便宜是大亏。哎，那何老师，哎，老四，你这样，你呀留在这儿，盯着他们把活干完，然后把这些工人们的工资啊都给他们分了。这得多少钱啊，哥？哼，你管他多少钱呢？ 给大家分了就行了，大家伙啊，都拾掇好啊！
5: 哎，
4: 好，那我先走了啊。
5: 好的，哥，
4: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他是一位文人，一位书法家、收藏家，更是一位医术精湛的中医大夫。他出身在官宦世家，前清拔贡，一文并茂，自学成医。成都大疫时，他深入疫区，使病患去危为安。他沉浮宦海，辞官从医，投身中医教育，位列京城四大名医之首。他承前启后，言传身教，84岁高龄担任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首次提案设立中医学院，为后学典范。他才华横溢，博古追今，他是杏林如一百年巨匠萧龙游。1892年，一场霍乱疫情袭击了四川，仅是成都一地，每天死亡数千人，使人恐惧瘟疫，就连医者也不愿出诊。在这样的疫情下，一个年轻人带着药物沿街查访，为他们施治。与他一路同行的还有他的朋友中医大夫陈运生，他们救活了许多患者，在霍乱横行的川中留下了万家生佛的美名。他叫萧龙游，还是成都尊经书院的一名学生。这次经历让年轻的萧龙游坚定了自己济世医人的理想，直至他成为一名中医巨匠。

0: 肖镇，这是他第一次来到曾祖父肖龙友的故乡四川省三台县。
1: 我的曾祖父是肖龙友，他这个名字可能我感觉从我记事起都始终是一个话题。
0: 1870年的早春，肖龙友出生在四川雅安学塾，随祖上入川后定居三台县，家人给他取名肖方俊，字龙友。位于四川盆地中西部的三台县，自古就是文化深厚之地。唐代这里被称为梓州，是蜀中第二大城市。历史上诗人李琦、陈子昂出生在三台，杜甫在这里生活了1年零8个月，写下了180多首诗篇。初唐四杰中的王勃、杨炯、卢照邻，还有李白、韩愈等，都在此地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诗文墨迹。三台县作家左起，多年来他始终用文字记录家乡的历史，逐渐对肖龙友家族充满好奇。
2: 我们三台的肖氏家族呢，最著名的第一个人物就是肖龙友先生的祖父肖弘直，他考取了法贡。他的父亲肖端树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他的父亲也是功名，是从拔贡开始，但是不止于拔贡，然后又考取举人。
0: 在这个文化氛围浓厚的地方，肖家作为川南望族，更加重视对孩子的教育。从肖龙友5岁开始，父亲肖端树就让他接触家中珍藏的青铜古玩，每日诵读4书5经、诸子百家及诗赋名帖、昭明文选。13岁，中医常用的名方和药性、歌诀已能倒背如流。《黄帝内经》、汉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唐代孙思邈《千金方》、《神农本草经》，及其明代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清代成书的《温病调变》，透过这些经典，中医药2000多年来的发展与实践一步步在少年肖龙友的眼前展开。
3: 中国有句古话，秀才学医啊，如龙捉鸡啊，传统文化的素养，造就了他们对这个中医的接受的程度，而且对这整个中医的这个发展啊，这起了很大的作用。
0: 在这些正统而繁杂的学业之下，作为一个孩子，肖龙友也为自己开辟了一块抒发好奇心的天地。因四川地形崎岖，山高谷深，良好的水

0: 热条件，自然地理的多样性，适合不同种类的药材生长，为四川带来了丰富的药源。今天在三台县，每周仍有售卖中药材的集市，肖家祖上就曾经营过药材生意，这让肖龙友有机会了解到每一味药的形态、气味，不同药材的采集和炮制。
1: 所以他从小啊，就时不时的就跑到这个药铺啊，就问医识药，就每味药啊、归经啊、性味啊、功能啊、主治啊，他都问。所以他从小就有这种童子功。
0: 古人常说，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逐渐掌握了中医基本理论的肖龙友，早期的医学实践大多是家人。
2: 最开始他的一个从医的一个或者是学习医学知识的一个初衷是为了他的母亲。当然了，我觉得要成为一个巨匠的话，这些肯定还是不够的。
0: 就在肖龙友一步一步走入医道的大门时，来自家族的压力正要求他做出选择。尊经书院，四川总督吴棠与四川学政张之洞筹划创建的新书院，这是四川近代高等学校的源头之一，带着洋务派经史致用的理念。学医并不是肖龙友少年时被规训要走的路，那时候科举入仕才是一个官宦子弟的正途。肖龙友的父亲让20岁的肖龙友前往成都考取尊经书院。
1: 经学在兴起，所以啊，他们也都是要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与时俱进的去学习，这样呢就不再走那个过去的那个老路。
0: 清朝光绪16年，肖龙友年甫弱冠，即于全蜀学生30000人中脱颖而出，为成都尊经书院词章科录取。一天，书院山长出考题，要求避免用水字旁的字，同学们面面相觑，尝试着下笔。肖龙友以心学入腹，讲商贸，讲民生，文字铿锵上口，全文没有用一个水字旁的字，却没有一句不是在讲海。学院山长把肖龙友的作文评为压卷。锦江书院、尊经书院与1896年成立的四川中西学堂合并为四川省大学堂，即今天的四川大学。在四川大学有大片密集的子午莲，这是肖龙友最爱的睡莲。子午莲花貌欲开，神光离合自何来，这样的文学造诣理应做一个文学大家，继承父辈的教职，出入宦海。也许肖龙友自己也是这样想的，但这并不妨碍他继续学习钻研中医。他耕读医书，并与医家、道家为友，琢磨病症，切磋医术，旁观这些宝贵的问诊经历，为从小自学医术的肖龙友积累了不少实践经验。而后，再从技艺到胸怀，他都已经成为一名合格的医者，即将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更跌宕的时代。

0: 1897年，农历丁酉年，清朝每12年一次的拔贡考试开始了。考中学生可以保送入京，经过朝考合格，充任京官、知县或教职。因其名额极少，亦见拔贡之难，甚至在举人之上。学而优则仕，萧龙友以四川省第一名的成绩入贡，被任命为正蓝旗官学教习，成为了与曾祖父、祖父、父亲一样的教育官员。萧家一门四拔贡、两文举的盛名，在川中一时享誉极高。初入北京的萧龙友，一面教学，一面研究医术，拜访京城名医。易痴者即必良。根据萧龙友的子侄回忆，萧龙友在睡梦中有时右手会做出切脉的动作。也正是这份对医学的痴，萧龙友虽然没有挂牌行医，但医名在京中见起。学习与思辨相辅相成，萧龙友读中医经典却不受困于经典，他推崇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但主张要学其法，然后根据当下的气候环境、人物情志论证。他考证《神农本草经》的渊源，比较它与《本草纲目》的差异和各自的优点。这样的思辨精神源自广博的学识，使得他对中医的学习十分灵活，并始终认为中医贵在活，醉即呆。对此，萧龙友说：“有为我之学进黄坤载一派，其实我毫无所谓派，不过与傅青主、陈修元、徐灵胎诸人略为心折而已。”在萧龙友日后成为一代名医时，人们想对这位自学成医的巨匠分门别类，却很难将他归入某一个中医学派。
1: 社会环境是活的，另外呢，人的情绪也是有变化的，所以呢，你看病的时候要结合方方面面的因素，所以一定要活，不能呆，不能死板。
0: 3年后的农历庚子年，中国历史上灰暗的一年，八国联军攻陷了北京城，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逃往西安，留下了皇家园林、宫殿与满城百姓。为了过冬，萧龙友带着问友人借的一点钱来到前门买大米，却被德国大兵扣押，后被迫为洋人背粮喂马。甚至在这场兵革中，萧龙友多年来积累的医学笔记、文章医案几乎失落损毁。他从小到大学习的先秦诸子、诗书礼仪、5000年文明乃至文人的尊严，都在国难中毁于一旦。清政府与洋人议和的间隙，萧龙友被德军放出来后，为了生活不得不到琉璃厂苦中作乐，一边摆摊卖字，一边地摊鉴宝。时局之混乱，除了等待别无他法。中国人等来的是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缓过一口气的清政府又运转了起来，萧龙友教习期满，被派往山东做了地方父母官。公事之余，萧龙友为同僚及百姓诊治疾病，医名日渐隆盛。此时光绪皇帝日益病危，朝廷第二次面向全国招聘御医，山东巡抚袁树勋想推荐萧龙友去给光绪皇帝医治，萧龙友极力推辞，没有应命。萧龙友看得明白，大清要灭亡了，但中国或许仍有希望。 萧龙友在山东为官的12年里，先后在淄川、嘉祥、巨野、济阳等地任知县知府，在济南为成立高等学府厘定章程，修建养老院。他亲政爱民，至今留有政声。嘉祥党校校长沈孝敏退休后致力于发掘整理嘉祥的历史人物，尤其对萧龙友先生记忆深刻。
2: 清光绪30年来，那是1904年，首先踏入的第一站是嘉祥，就干了7件事。
3: 萧知县在这任县长，就住这个地方。大学书院之间，这个地方就是萧知县在这里建的药保所、
2: 工艺厂、巡警保家局都是在这个地方。丹地师范讲学处他搬起来的，这个是搞个什么培训小学教师的，作为职业教育、师范教育他是开张的。你除此之外，你还建了工艺厂。嘉祥县政府出面建厂，可能他是第一个，就是亲政，是亲政摆明的。没这个幼儿教育，他建牧羊院，用苗语办学，所以他容易创新，容易敢于创新，有这个勇气，有这个气魄，有这个胆量，更有这个眼光。
0: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中华民国宣告成立。萧龙友却在这一年的冬天，写下了《西园一隐记》，流露出想要弃政从医的想法。
4: 当时就是辛亥革命，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就那个社会啊，就是包括这些思想那个比较先进的人物啊，都看到了这个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以后吧，并不是很理想，他们的理想没有达到，放弃这个当官的一大批人，不是一两个。
0: 1912年，萧龙友写下了《西园一隐记》，于志在一国，浮沉宦海数十年，于国事毫无忌，既不能显达，出所学以一国，何不隐居行其术，以一人。
5: 他在这个《伊尹记》当中就写得非常清楚，于志在一国。他当时的还年轻气盛的时候，就是想为国家办事，使民族兴旺发达。但是呢，他说沉浮宦海数十年，于国事毫无忌，没有任何帮助，对国家仍然是国家这个民族看不到希望。所以他认为呢，医虽小道，但是可以自利利他。
6: 但是从中医本身的这个境界来讲呢，那按照《伤寒论》张仲景的说法，上可以疗君亲之疾，然后下可以救平民之恶，最后还可以使自己保身长全，颐养其生。其实从他学中医那天开始，对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修行，就是一个学习修炼的过程。
0: 萧龙友也曾幻想和自己新哲的医家前辈傅青竹、陈修元、徐灵胎一样，归隐田园，行医济世。也许是时机不成熟，也许是对新政府尚有期待，萧龙友却将这份退隐之心潜藏了下来。一年之后的1913年，萧龙友奉调回到北京，先后在北洋政府的财政部、农商部、交通部、国务院、总统府等部门任职，大量参与国家机要事务。与此同时，他被内务部正式聘为中医顾问，在中医界有了正式的身份。用他自己的话说是：“ 是即我置身一界之始。自1914年入京任职后，小龙友工于诊疗更为繁忙，上午上班办公，下午行医出诊。对于家境贫寒、无力应诊的患者，小龙友让他们在岳家老铺等中药店记账抓药，掌柜核对了药签的署名，将药免费抓给病人。这样拿药是肖大夫的特例。药签上署着医者的姓名，加盖了印件，肖龙友。
7: 肖龙友原来就是派这个自己的徒弟啊，有时候到通厂来抓药，说通厂也根据这情况呢，也是这个定期结账啊，也提供一些方便。但是作为同仁堂来讲呢，是一个制药企业，首先呢就要为这个医生要提供最好的药。修河无人见，存心有天知。这个修河呢，过去呢实际上就用在制药上，修治和合一个技术，但是还有一个良心。但是存心一定要是天知，不是说没人知道，所以一定要把这个敬畏之感，要这个自律精神。我在给你起这个方的时候，我在给你配药的时候，我在给你称量的时候，他是把他心要放在里边似的，他是用心去做，说这是一种存心，也是在名医的影响之下把这个中药呢做好。
0: 十余年间，肖龙友因为正直在身，很多权贵都曾蒙其诊治。1916年五月，57岁的袁世凯病危，邀请肖龙友为其诊断，肖龙友断定袁世凯为尿毒症，并要求他服药静养。此时刚刚复辟登基的袁世凯，在举国上下一致的声讨中，心怎么能静得下来？不久，袁世凯一命呜呼。1926年三月，梁启超患病，主张手术切除。肖龙友认为梁启超肾脏无病，常服所开中药便可痊愈。沉浮于官场，肖龙友按脉的手指几乎亲触了中国历史那十余年里的风云变迁。

0: 北京德国医院的门口，拉车的车夫请下了肖龙友。德国大夫迪博尔已经恭候在此，他对于中国医术的神奇之处深感好奇。早前迪博尔听闻肖龙友的医名，就曾经约他会诊，所会诊者多是疑难重症，如大脑炎、黑热病、子宫瘤、糖尿病等。这些病症常常被肖龙友用中医药治愈，令迪博尔大为惊叹。肖龙友以高超的医术开创了中医师进入西医院用中医药治疗的先例，为中医药自立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肖龙友说道，今者西医东渐，虚重科学，医药为救人而设，本无中西之分。
1: 他是从来不保守，他以珍重生命为第一。他诊治了好多那个疑难病症，他是中医最早进入西医院用中药治疗开了这个先河，
2: 能够中西兼顾，而且能突出这个临床，突出疗效。以这中医的这个思维来看待这个问题，西为中用，是吧？这个先中后西，可能这些方面啊，都对我们这个现代的这个中医教育啊，确实有很多的启示作用。

从政的履历，从基层到中央，涵盖了教育、经济、财政、农业等广泛的领域，这极大开阔了他的眼界和格局，使得他从一个医术高明的大夫逐渐走向了一代中医巨匠。当有一天他回归医学，可以站在更高的层面去看待和发展中医。

0: 在今天的成都中医药大学医史博物馆，保存着一枚扇骨，上面刻着萧龙友1912年冬天所写的《西园医隐记》。这篇文章记录了他退隐行医的决心。
1: 那么这个扇骨记录呢，就是《西园医隐记》。这个《西园医隐记》呢，就体现了老先生弃官行医谱的一个大爱的精神。再一个呢，就是他在这个领域里他还有一个大的格局，有高瞻远瞩的一个境界。
0: 萧龙友从小所受的教育，让他像每一个真正的儒家弟子一样，求索人间大道，志在医国。医术是他为了侍亲尽孝而学的技艺。君子由于义而志于道，然而天下无道，他觉得四顾茫茫，行藏莫测。萧龙友想要医隐的想法，最先得到了夫人的理解。萧龙友的原配安夫人过世较早，他青年断弦，十年未娶。后来湖南长沙出过状元的饶家有女儿多病，屡次请萧龙友诊治。此去经年，饶府将女儿嫁给了萧龙友。饶夫人一生与萧龙友相伴50余年，伉俪情深。面对夫君的困惑，饶夫人劝慰他说：“不能医国

0: 就行医术以医人。医虽小道，亦自立利他之道也。果如是，吾将以子偕隐而终老。30年来，见过洋人的军队在京城劫掠，见过革命与复辟，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茫然不可测，个人的前途、命运和作为也无法预见。唯有对中医的钻研，寸进日新，积少成多，可以济世救民，可以安身立命。1928年，萧龙有58岁，正式弃官行医。他自号西翁，以示对政治仕途的不为，而将中医大夫作为自己余生的职业，最终成为一代大医。在今天北京西城区金融街的东北部，有一条东起西四南大街，西至太平桥的胡同，兵马司胡同。上个世纪20年代末，决心弃政从医的萧龙友，就在兵马司胡同的寓所里挂牌行医。萧龙友行医之初并不挂牌，后来因为政府强行要求从医者必须挂牌，他才在家门口挂上了一块尺许长3寸多宽的小木牌。木牌上是由他自己书写的萧龙友医寓5个小字，仅供求医者辨认住址而已。
1: 他是正北的这个门，就这么一个，好像是绿底红字，很大的名利，那些都刨了做家具去了吧，那些人送那些匾一块没有。
0: 萧龙友先生用药同样质朴，不开贵方，贯通药食，合乎自然，有益于人。对于风寒感冒，他喜用苏叶、葱白、豆豉，家中也经常备有糊馒头和糊米水，以备小儿停食、成人腹胀。如果遇上盛夏不思食，用荷叶粥宽中解暑。软坚散结的鸡内金，加上疏肝理气的佛手，仅2味药组成佛金散，用于消食健脾、和胃止痛。
2: 我就看见他用这些方子，就能看见这个人，他的人品，人一定是很朴实厚道的这么一个人。然后他用方的呢，他虽然是一个中医大家，但是他不是用这种贵系药材治病著称，而是以呢病人的疗效为主要的这个追求的目标。
0: 同时，萧龙友还是一位长寿老人，其养生经验有着独到的见解。他最主张清养。
3: 他一生就是清清白白的做人，清清正正的为官。我不用去这个住豪华的房子呀，我不要去吃那种山珍海味呀。
2: 首先，他心很淡定，很坦荡，所以说呢，他心胸是很大度。如果是一个斤斤计较或者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的话，他很难长寿的。
0: 清与重和浊相对，萧龙友先生认为淡泊滋润是最好的养生方法。他把这老年病比作洗衣服，穿久之后的衣服使劲清洗，不免会让衣服破损，应该小心的清换。虽然年久的污垢不能尽除，但晒干后还会有清新的感觉。这番比喻点明了治疗老年病的要领，不可攻伐，而以调理清养为主，不能说大泻或大补，而是要用平和清淡的药物。在别人看来，如此高明的医术，萧龙友没有半分夸耀自矜的意思。行医是他退守世间的底线。 当时中国积贫积弱，一些革命思潮涌现，西方医学进入中国，在利益的驱使下，中医成为了被批判的对象。由余云秀等四人提出的废止中医案，要将中医教育与传承完全废除。中医药为全国90%以上的人民做着治疗保健的工作，全国西医还不超过6000人。这份提案完全没有考虑到广大民众的医药需求。3月17日，全国中医界代表在上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集会，这就是中国近代中医史上著名的317事件，它迫使当局收回成命，使中医免遭官方之禁。萧龙友愤慨之极写下：医判中西徒有名，天公都是为民生，学人何苦交相构，治世终归要有成。这次废止中医的提案将国内的知名中医聚集了起来，大家纷纷思虑起了中医的未来，不约而同把目光转向了中医教育。这天，一个名叫张子畅的人突然登门拜访萧龙友，他一见面便问：中医将亡矣，先生有所闻否？萧龙友当然有所闻，并且为之忧虑。中医博大精深，家传口授，却不如西医有程序，教育有章法。张子畅又问：何不提倡中医学堂与之相抗？萧龙友答：谈何容易。张子畅说：先生如有意，与愿共奔走之意，不成不止。就这样，两个有着共同理想的人决定办中医学堂，以救中医之亡。
1: 感觉中医啊都在民间啊，就怕那个断代啊，不能传承下去，所以商量俩人就合作呀，办了一个北平中医学校。
4: 那的意义应该是非常非常巨大的，那个传统的丝带图，那个手工操作有它优势，但是你要批量的培育后继人才，提高这个中医学术水平。
0: 萧龙友和张子畅两人草拟章程，招学生、租教室，萧龙友为张作霖母亲等社会名流诊病，收获厚重诊费，也都投入办学。1929年，名为北平医药学校的中医学堂试办一年，颇有成绩。1930年，以萧龙友、孔伯华、施金墨为首的北平地区享有崇高声望的老中医，联合京都中医界名流，共同倡议设立国医学院，最初命名为北平国医学校，后改名为北平国医学院。萧龙友任院长，孔伯华、施金墨任副院长，目的在培育中医后继人才。然而在此期间却遭到了不少阻拦，教育部不予立案，卫生部不予承认，崇洋者则大肆嘲讽。但是萧孔二人不畏一切艰险，披荆斩棘，倾囊维持，经费不足则以门诊收入所得全部用于学院经费补贴。
1: 萧老和孔老呢，最后就办了北京，改名北京国医学院。萧老是董事长，孔老是院长，这么样办了15年吧，毕业700多人，确实是为那个中医那个后继有人呢，做出了贡献。
0: 萧龙友、孔伯华为国医学院的创建竭尽全力，北平国医学院的开办汲取了西医院校办学的经验，萧龙友、孔伯华都亲自带学生临床学习，在教学形式上完成了中医教育的正规化。 教学之余，萧龙友写下了整理中医药学意见书，并且在书末附上编写中医药书籍的方法，包括教学大全、治疗学大全、古今医界名家论说大全等，想要借助西方科学的方法论系统梳理中医的理论。1934年举行第一次中医会考，主考官就是萧龙友、孔伯华、施金墨和汪逢春。从此，他们四人既有了京城四大名医的称号。

0: 有粗有细，有虚，有实有虚。
1: 嗯，
0: 过去古人画白庙都是一样的，他不分这个。
2: 讲到何先生也是四川泸州人，我们是四川三台人。
3: 画家蒋岱铭，著名画家蒋兆和之子。这幅画是蒋兆和先生为萧龙游所画的人物肖像，也是蒋岱铭一家最为珍藏的画作。
0: 我母亲经常啊，这个一拿出我外公，翻出我外公的照片的时候，她就落泪，她就跟我说，老是重复一句话，如果没有你的外公啊，这样的我这么一个好父亲，你的外公这样的人，我就不可能跟你打了结婚。
3: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日本人的刺刀扎进了中国的心脏，萧龙友再一次看见北平沦陷。在八年抗战期间，萧龙友停诊四年，他家里的生活早已困难重重。萧龙友自己留在北平抚养孙辈，把两个儿子都送去了后方支援抗战。1943年，画家蒋兆和耗时一年，在沦陷后的北平创作了《流民图》，揭露日本侵略下中国人民的惨状。当年《流民图》在太庙正式展出，已经73岁的萧龙友在女儿萧琼的搀扶下走进大殿，为展览题词。因为《流民图》的展出，萧琼对蒋兆和一见钟情。当时蒋兆和还是一个穷画家，比萧琼年长12岁。
0: 他把一个心思就钻在绘画里面，钻到艺术里面，啊，他不太去想其他的事情。那么我母亲呢，看得上的是他这个人，而我外公也是这样。因为我父亲画了《流民图》，因为我父亲画了很多很多同情劳动人民的，下层人的这个画，所以就与我外公引起了共鸣。
3: 萧龙友的女儿萧琼才华横溢，当时求婚者有银行行长，有博士，还有汉奸大少爷。萧龙友一生性情谦和，唯有这次拍着桌子喊道，我的女儿绝不会嫁到汉奸家。在萧龙友的坚持下，齐白石作媒，萧琼与蒋兆和喜结连理。1949年2月11日，阴历正月14日，9天前，北平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进入北京城，城内没有那么多住所，萧家便将门房借给解放军居住。这天一大早，萧龙友十分高兴，特意穿上了藏蓝色锦缎面皮袄和崭新的棉靴。门房里的解放军战士也帮忙打扫院落，因为这一天是萧龙友先生的80大寿。在这样喜悦的心情下，萧龙友先生请女婿蒋兆和为自己画了一幅画。
0: 那么我母亲呢，在旁边看着我父亲画，她。

0: 就自己治疗费用我来添几笔。他画的是什么呢？不是说像我外公真的坐在椅子上就画了个椅子，不是的，他画的是石头啊，石头上面还有松树，这很有文人画的气质。
1: 解放军的军容风纪，新中国的诞生，让80岁的萧龙友感觉焕然一新。新中国结束了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的欺凌，结束了革命时期混乱的军阀割据，蓬勃的建设热情激起了萧龙友压抑多年的救国安民之心。他将20多年前弃官从医时的别号西翁改为不西翁，以示自强不息之意。
0: 按照我母亲的话说，是在一种革命的一种气氛中，萧老度过了他的80岁寿辰。他至少会想呢，有政府来给我们做主了，中医是不是就可以发展起来了？政治是不是就昌明了？当时的知识分子真是这么想。
1: 新中国百废待兴，对中医事业大力支持。萧龙友作为中医界威望极高的人物，担任了第一届、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历任中医研究院名誉院长。作为中医学家，担任中央文史馆馆员及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萧龙友为历史第一人。
2: 那么正是因为他亲身经历了这一些，他才最看得准中医要发展那个根结在什么地方。他最关键的两个地方，那一个是教育，一个是呢这个要有一个研究机构。这个机构研究什么？研究中医最核心的那些价值，最核心的理论。
1: 1956年，国家采纳了萧龙友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的设立中医学院及中医大学，培养中医人才的提案，在全国成立了北京、上海、广州、成都4所中医学院。
2: 那么一个是这个研究机构，国家级的研究机构，一个是4家学院，他们当时的一些工作就是奠定了我们中医发展的基础。就比方说我们现在的教育的体系，我们的评价的体系，那我们的医疗的体系，大体都是他们当时的那样的雏形。
1: 已经87岁的萧龙友闻讯后，在病床上亲笔写下中医学院成立感言。他在文中说，我的素质终于得偿，在病中闻此消息，感到无比愉快、兴奋。这充分说明，人民政府的一切措施都是符合人民的利益。作为人民代表，萧龙友每月有50元人民币的补贴。收到这笔钱的时候，萧龙友将钱退回，但相关部门不能收，萧龙友便用这笔钱给孙女买了一辆自行车，以此鼓励孙女好好学习，对得起人民的养育之恩。
3: 是我特别需要一个自行车啊，你骑着上学多方便啊，是吧？所以呢，我就觉得我也要就是说，听他的话，听爷爷的话，要努力学习，好好的那个上进。
1: 他嘱咐孙女萧成从，高中毕业后，第一志愿报考北京中医学院。
3: 我是后来想学文了，那个最后想学西医了，但是我父亲就说拍桌子了，就是无论如何你必须得要考中医学院，这是你祖父的意愿。那我就后来就是听从了，因为我上初3他就让我上，那么高3毕业呢，我就说第一志愿就是报考了北京中医学院。
1: 大学期间，萧成从系统学习了中医基础课程和较为完整的西医课程，打下了坚实的医学功底。

就在萧成琮成为中医大树上的一片新叶时，1960年10月20日，萧龙友先生逝世，长眠北京万安公墓，享年

0: 将所藏朝鲜本《医方类聚》捐献给中国中医研究院，此书国内仅两部。
1: 特别爱国爱人民，我的父亲跟我伯祖父还把相同有医院给捐出去了，26间房吧，两个大院一个小院，他说国家百废待兴，我们就是要为国分忧，就是要这样。
0: 国医大师萧承从也将所藏咸丰道光年间的阿胶无偿捐献给了阿胶博物馆。如今82岁高龄的萧承从教授依然坚持出诊看病，他精于妇科。近一个甲子的行医生涯，萧承从始终传承祖父萧龙友的医术和医德。
1: 国家给你培养出来了是吧，家里又是受到这么好的家风的影响，你不能要愧对他们呀，是吧，你一定要是说要把这好的传统要传承下去。
0: 如何将曾祖父萧龙友和家族的医术延续，是萧镇每天最关心的事。
1: 你治疗最后的就是用药是吧，你看这个品位也相当好，你看啊，它是经过发汗的，这个丹参呢在这个临床上也是常用的。
2: 萧龙友这个无论他的医术还是医德都是惠及患者啊，同样我们以药也是一样惠及患者。
3: 因为萧龙友啊是这个中国一代名医，也是京城四大名医，然后呢他有他自己独特的这种医术医道，然后甚至医德。我们开这个医馆呢，我们是希望把他的这种文化也传承下去，也有一个地方传承下去。
0: 国学带领萧龙友进入医道，他在书画上极有造诣，诗人求不到他的字画，就收藏他的亲笔药方作为书法作品。他自学医术，别无师承，亦无偏好。他主张消除门户之见，不分门派，无所创建，不着痕迹，却医道万千。这是萧龙友堪为一代大师的境界。
4: 能在一个行业里面称为巨匠，那首先他需要有一个德行在里面，德高才能行远。
1: 不仅是在这事业上，学术上，还有他的所作所为，就是考虑的都是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我太有体会了。
5: 他的一生可以说是济世救人，而且热衷于中医的人才培养，
6: 服务性的人，而不只是一个纯粹的就是一个医生而已，但是他也是个教育家，实际上是也是一个社会家。
1: 所以呢很有童趣哈，我觉得他虽然人老，他真的是这个老人太好了。
0: 中国的传统文化讲究道与术，济世安民是萧龙友的道，而中医是他的术。他早年以道御术，救国无门，晚年由术入道，潜心医学，终成一代中医巨匠。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看到什么了？
1: 这些日本人每人扛着一箱子 TNT。
0: TNT？ 美军使用的高爆炸药？
1: 木箱上是这样写的。
0: 快，他们用 TNT 干什么？难道想炸船？不对呀，可炸了船自己也活不了，这说不通啊。
1: 这些炸药藏在他们的仓房里，

0: 这个人也已经被我们关押在了货仓。你立刻检查仓房中所有背包里的证件，看有没有你不认识的。
1: 是。

0: 小熊，长官，这个人你见过没有？没有。当时他不在三藏的仓房中，也没有被关押在船底的货仓。你能肯定？绝对肯定。被俘的人中没有这个人。
1: 也就是说，战斗时他并不在场。
0: 应该是的。
1: 现在看起来，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也就是前野所说的那个高个子。
2: 行了，先别想这些了，看看蓝图怎么救人要紧。刚刚我仔细看过了，整个轮船分为四个区域，驾驶舱区位于船头部分，其中包括驾驶舱、船长室、船员休息室及警卫室等。
1: 从船长室再往前就是驾驶舱了。
2: 不错，中央部分是轮船的厨房和餐厅，厨房有四个门。 四通八达，可以通往船舱的各个区域。刚才我们就是从这儿出来的。后半部分就是轮船的客舱区，总共有三层，每层走廊的东西两端有两座铁舱门，分别是进口和出口。进口通往餐厅和船头，出口通往船尾甲板。你看这儿，这里是通风管道。
1: 从蓝图显示，通风管道把三楼所有的房间都串联在一起，最后通往一层船尾的管道间。
0: 没错，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从厨房爬到二层客舱的原因。
3: 哎，再看看，如果通风管道能够通到船底货舱的话，我们就可以利用通风管道先把国军兄弟救出来，自下向上进行反击。长官，长官。
0: 长官，我们在二层仓房中找到了川崎及三名手下的尸体。
4: 我已经想到了，我们在搜查一层仓房时还找到了另外一名士兵的尸体，好像是岩佐小队的。看到了吗？这就是我们的对手。即使你睁圆眼睛，全神戒备，他的匕首都会从你绝对想不到的地方刺出来，洞穿你的喉咙，就更不用说。
0: 你会走神儿，会心不在焉。诸位，我要提醒你们，对付这样的敌人，要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一个微小的疏忽，就会要了你们的命。就像川崎，是，
3: 我一定会砍下他们的脑袋，剖开他们的腹部，用他们的内脏去喂鲨鱼。我要让他们后悔自己所做的。
0: 可是，长官，我们根本找不到这两个人，各小队搜遍了轮船的各个角落，也没有发现丝毫踪迹啊！看看这个人，是你在三层船尾甲板见过的那个高手吗？就是这个人。
3: 你能肯定？绝对肯定。我虽然没有看清他的脸，但整个人的轮廓是不会错的。
2: 通风管道只通到船底货舱的走廊，而且你看，这里有一座大风扇横在中央，根本过不去。这旁边有注解，风扇尺寸2160毫米，用途是为船底货舱区排风换气，24小时转动，每6小时停40秒。风扇高2米16，是给船底换气用的，24小时运转，每6小时只停40秒。我看。
1: 这里很难做文章，还是要从上三层的通风管道下手。问题在于，小鬼子已经知道我们利用通风管道，并且派遣了搜索队巡逻。但是你想
2: 过没有，营口大队一共只有52个人，包围三层袭击叶琳娜高进的时候，损失一定很大，否则不会派2个小队上来增援。
1: 是的，当时我也在场，地上躺着的尸体至少有10几个。
2: 就算是10人，52减去10人，还有42人。死在我们俩手里的也有十几个。也就是说，他们只剩下30多人。
1: 嗯，
2: 你看看这蓝图，地下货舱区面积非常大，是上层船舱的5-6倍，而且那里关押着数以千计的国军士兵和旅客，他们最少要用2个小队，也就是20个人负责看守。20几个肯定是要的。
1: 否则，一旦我们闯入地下，救出1000多国军兄弟，这些小鬼子可就彻底完蛋了。
2: 那么， 守卫轮船上三层的还有多少日本兵呢？
0: 最多十五个。
2: 他们又会派多少人在通风管道中巡逻呢？
0: 很有可能只有刚刚从我们头顶上爬过那两个。
2: 和我的想法完全一致。与高手打交道能省不少的力气。
0: 我突然发现与你相比我还算不上高手。
2: 你怎么忽然谦虚起来了？
0: 我从不谦虚，更不会奉承别人。这就是为什么我做了十年少校都无法晋升的原因。
2: 行了，就别自怨自艾了。
0: 我说这些只想告诉你，我说的是真的。
2: 行动吧。那么我们现在该做什么？
0: 干掉巡查管道的小鬼子，然后利用四通八达的管道消灭守卫三层的日本兵，夺回驾驶舱。
1: 他虽然很厉害，但是他要保护的人却在我们手上。
3: 长官，您的意思是那个老太太和小姐？
1: 当然，这两个人是我们手中的王牌。
4: 哎，怎么有声音了？
5: 我想他一定在跟小鬼子周旋。先不要急。哎，怎么样？
4: 哎，真是流年不利呀，一路上颠沛流离，虎口逃生，本以为上了船就算是到家了，可谁能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这群鬼子又来作乱。哎，
6: 什么程咬金啊，那就是一群丧心烂肺的歹徒。我真不明白蒋总统是怎么想，他竟然会留下一群日本人来打内战。
7: 哎呀，林娜，说话注意些，这蒋总统也是能随便批评的。
6: 为什么不能批评？总统也是人，又不是神，这是民主国家，人民有发表言论的权利。这小鬼子是狼子野心，从来就不讲道理，不管什么时候都是不宣而战。918如此，813如此，卢沟桥如此，珍珠港也是如此。这一点蒋总统比谁的心里都清楚。抗战结束以后，蒋总统强调我们中华民族应该以德报怨，他放走了100多万日本侵略军，这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放走当兵的也就罢了，可他呢，竟然将那个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也给保护了起来。
7: 冈村大将在华多年，对国内很多大城市的进攻守御都非常熟悉，总统将他留下是以备咨询。
6: 中国人的事情去问日本人，这不奇怪吗？我听爸爸说，本来美国军事顾问团已经劝阻总统放弃东三省，关闭锦州大门，可总统派何应钦去南京问了那个冈村大将，他的一番话才令总统下定决心要打东北战役。最后怎么样？一败涂地，美国人训练的五大主力之一新一军、新六军全军覆没。
7: 哎，时也命也。
6: 什么时也命也？那就是无能。
7: 哎，林娜，你怎么能这么说话？那云队长、高队副可都是新六军的。
8: 哎，别客气，忠言逆耳，良药苦口。

0: 啊。
1: 我这么说话是好听的，中国人打内战要去问侵略者，什么样的政府才能做出这种事儿？如此也就罢了，哎，竟然还要留下几十万的日军去打共产党。不管怎么说，共产党是中国人，用小鬼子去打中国人，情何以堪呢？那些家园被毁、家人死在小鬼子手中的老百姓，如果知道，会作何感想？
2: 林娜，你的这种说法有失偏颇。政府留下的日本人大都是些特种部队、技术兵种，比如说汽车机修、坦克装甲部队的装配维护、炮兵部队。
1: 那现在截船的这些日本人怎么说？也是技术兵种？
2: 这
1: 明明知道小鬼子不讲信义、狼子野心，还要用这些去打仗，害人害己。
3: 你说这蒋总统吃错什么药了？怎么就敢用日本鬼子打仗呢？
2: 奶奶，咱还是少说这些吧，让外人听见会被说成是共党分子的。
4: 哼，命都快保不住了，谁还在意这些？
2: 这
4: 我看小姐说的没错。
3: 文朗啊，为人在世谨慎些是应该的，但也用不着这么小心。郭团长说的没错，眼下连性命能不能保住都是问题，还管他共党不共党。
2: 是是，奶奶您说的是。
5: 老太太倒也不用那么悲观，我了解于建明，他绝不会束手就擒的，放心吧。啊，我们能把大家带出被共军重重包围的丰城，就一定能够救大家逃出这里。
1: 至少云建明从没有让我失望过，从丰城到抚宁再到这里，他保护我们穿越了几百公里的共军占领区，最终将我们送上轮船，所以我相信这一次他仍然会保护我们的安全。
4: 高队夫和小姐说得好，以云老弟的为人胆识，绝对不会把我们丢在这里不管的。
2: 好了，诸位别再自欺欺人了，我还是那句话，云建明再厉害也不过就是一个人，能怎么样呢？我看大家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
6: 什么办法？愿听冯参议高见。
2: 目前我们手中有对方的人质，可以和他们谈一谈，以人质的性命为要挟，来保证我们的安全。
5: 冯参议来了，有什么话请谈吧。
2: 诸位，我有话要和你们说。
7: 巧了，我也有话要对你们说。
8: 刘成，
2: 你要干什么？
8: 都别动，都别过来，否则我宰了他。
5: 老太太，退后！
7: 动手！
1: 放开他们，否则我们就不客气了。
7: 杀了我们的人，你们也活不了。
2: 冷静，大家冷静，大家都冷静。请问，你是长官吗？
7: 是的。
2: 我想跟你谈谈。
7: 可我对你并不感兴趣。
2: 什么意思？
7: 看年纪，这位老太太是你的祖母吧？
1: 是的，她是我奶奶。
7: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叶琳娜。
7: 你父亲是军队的长官吧？
1: 我父亲是驻守天津的301师师长叶洪开。
7: 我说呢。
1: 怎么，我父亲对于你们日本人来说有什么意义吗？
7: 我只想跟你们谈一谈。
1: 谈什么？
7: 到地方就知道了。
1: 我们要去哪儿？
7: 船头的驾驶舱。
1: 你们放开我奶奶，我就跟你们去。
7: 不不不，我知道这些人都是保护你们祖孙二人的，我说的没错吧？
1: 是的。
7: 所以我不需要别人，只要你们两个。
1: 你究竟想要做什么？
7: 你的问题太多了。你奶奶在我的手上，你不随我去就杀了她。
1: 你的部下也在我们手里。
7: 哼，那我们可以试一试，我杀一个你杀一个，看看最后会怎么样。
5: 云建明一定给你们惹了很大的麻烦吧？看起来我说对了。
7: 可以这样说，他是一个很难缠的人。
1: 刚才上面传来的枪声和爆炸声，
7: 你说得很对，他在袭击我们，可 可我们却找不到他。
1: 你们怕他？
7: 有点吧。你是谁？
5: 我和云建明同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派出的小分队，他是队长，我是队副。
7: 你叫什么名字？
5: 高进。你们想找云建明，我可能比老太太有用一些。这样吧，我和小姐与你们同去，怎么样？
7: 我并不想流血，更不希望部下死在这里。其实我只是有些话想问问你们。好吧，你与叶小姐和我同去。
0: 不，林娜，你不能去。我一个老太太，我怕什么？我去。
9: 奶奶，奶奶您不能去，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很快就会回来的。奶奶，奶奶。
5: 老太太，你就放心吧。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吗？
7: 请吧。
9: 林娜，小心。奶奶放心，我会回来的。
5: 小姐，走吧。
9: 走。

0: 您听见了吗？云队长果然跟鬼子干起来了。
1: 可他们带走了林娜呀！哼，
0: 云队长逞的是匹夫之勇，现在日本人就是要用林娜做诱饵，找到云建明，万一连累林娜被害，这冯参议
2: 倒是没有逞匹夫之勇。
1: 刚刚如果你说出自己的身份，55郡少将参议，父亲是天津警备区副司令，我想，日本鬼子带走的肯定是你。哎，那样小姐岂不是安全了？我，别说你跟小姐还有这层恋爱关系，就是换了我这个不相干的人都会这么做。哼，可惜啊，冯参议不愿意逞匹夫之勇。温奶奶，您别听郭团长的，我的确没有想到。
3: 好了，文朗，不用解释。我都几十岁的人了，还能不明白这些？
4: 老太太，您放心啊，找不到云队长，日本人绝对不会对小姐下毒手。我说山崎，我们从一层爬到三层，又从三层爬回二层，连个人影也没有发现。
3: 我可以肯定，那两个人已经跑出去了，绝不会在通风管道中。我看咱们也出去吧，待在管道里透不过气来呀。
5: 你以为我愿意待在这儿？如果指挥官是你平野，我马上就出去。问题是，营口长官是个非常严厉的人，他命令我们巡查通风管道，违抗命令是要被惩罚的。
3: 可要巡查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总不能一直待在这儿吧？
5: 再转一圈，我们就出去，向营口长官报告。
3: 好吧，好吧。

Thank you.

要是死了，这吊着的是谁啊？从我这儿根本看不清挂的是谁。

0: 的巡查的，现在管道归咱们了。
1: 顺着管道摸回三层仓房，干掉巡查的日本兵，再下二层。
0: 你们共产党这套游击战太厉害了，总是从对方意想不到之处出击，弄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好人也让你们给弄神经了。

0: 你没听日本兵说过，皇军大大的来，八路小小的有。皇军小小的来，八路大大的有。
1: 抗战结束那阵子，谁把你们这些土八路放眼里了？可这仗打了不到两年，就做到了行使。先是二十五军在东北被全歼，紧接着就是整编三十六师、十三军、第七军、孟良崮，厄运临到了七十四军头上，张灵甫死了，七十四军全军覆没。现在又轮到了新一军和我们新六军，国军的五大主力被你们打掉了三个。
0: 你可能还不知道，十八军和第五军也被围困在淮海战场，你们国民党的五大主力全部完蛋了。
1: 什么？
0: 怎么不相信啊？那你很快就会知道。
2: 我想知道这个云建明究竟是什么人，还有他的同伴是谁。
3: 你手里不是拿着他的证件吗？那上面写得很清楚，
2: 新六军特训科科长。我想知道他是在哪里接受的训练。
3: 知道这些对你有意义吗？
2: 我只是想了解对手是个什么样的人。
4: 你听说过狮龙兽部队吗？
2: 当然，英国人组建的非正规战部队。
4: 云建明是狮龙兽部队的成员，接受美英教官的特种战训练。
2: 和云建明在一起的又是什么人？
4: 哼，这就不好意思了，我不认识，我只知道他是个骗子。
2: 骗子？
4: 是的，这个你可以问问叶小姐。
3: 没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儿来，叫什么名字，他是个不折不扣的骗子。
2: 你们在撒谎，骗子不可能有这样的身手。
4: 你觉得为了一个不认识的人撒谎有这个必要吗？
2: 虽然我并不太相信你说的话，但又实在想不出说这样的谎话有什么意义，而且那个人是谁对我来说也没那么重要，所以我决定姑且相信你。
4: 算你是个聪明人。
2: 其实我感兴趣的是你们与云建明之间的关系。你曾经对我说过，你们是一支小分队，云建明是队长，你是队副。
4: 是的。
2: 那么你呢？他们与你是什么关系？
3: 这一点你不是很清楚吗？
2: 那不过是猜测，我想听你亲口说出来。
3: 他们是九兵团廖司令官派来保护我和奶奶的。
2: 也就是说，你们二位，一个是他的宗主，另一个是同袍，死了哪个他都不好交代。
0: 接着包。
2: 云建明，云建明，不管你在这条船的哪个角落，一定能够听到我的声音。云建明，云建明，云建明，
1: 哎，是在叫你？真不明白这名字有什么好，大家都在抢。
5: 我是云口大队的长官，营口吉昭少校。不管你在这条船的哪个角落，都不应该能听到我的声音。云建明，你给我好好的听着。
2: 说实话，我真的很佩服你，当然还有你的那位同伴。像你们这样的人我第一次遇到，为了表示尊敬，我请来了两位朋友，让他们转达我的敬意。
6: 过去。
2: 跟你的朋友说两句吧。
3: 云队长，我是伊琳娜，你千万别出来，他们想要杀你。
7: 云队长，你千万别出来。
2: 好对付，轮到你了，和你的同袍说两句吧。
4: 我和云建明有杀妻夺子之恨，哼，他是不会为我送命的。算了，不用说了。
2: 你不跟我配合，我就打死你。
4: 哎，别冲动，别冲动。我说。老虎剑，这小鬼子让我说两句，那我就说两句了。我跟你说啊，我们被关押在船底的六号小货舱。
2: 说什么？你
3: 哎呀，都别碰！哎呀，
2: 怎么样，云建明，听到了吗？你的宗主，你的同袍都在我手里。如果你不想让他们死，就到一层的厨房来，我可以当面判决。20分钟之内，如果不到，你就会听到一声枪响，看到你同袍高队副的尸体。之后再有10分钟，如果你仍不出现，又会听到一声枪响，就会看到你的宗主叶小姐的尸体。好了，广播结束。也许你没有手表，但不意味着时间停止。记住，20分钟，现在算起。
7: 大雄，
8: 长官。
7: 立刻召集搜查轮船的各小队，全部到厨房集合。
8: 是。

0: 这回可是进退两难了。哎，现在的厨房必定是天罗地网，只要你敢冲进去，肯定被打成筛子。可是如果不去呢，高静和叶小姐就会死，接下来送命的很有可能就是叶老太。同袍的性命可以不顾，可叶小姐和叶老太就不一样了。如果他们死了，你的卧底计划就会随之流产。看起来你的任务进行得不顺利，你的上级恐怕要失望了。
1: 你最好还是盼着我能够救出他们，否则你的下场并不比他们好多少。
0: 至少这种残酷的选择不会落在我头上。
1: 你想过没有，如果我死了，你的选择会怎么样？

0: 去三个人，在进口的铁舱门后隐蔽，只要他从舱门进来，立可开枪射击。
1: 是。
0: 然而，他们是绝不会从舱门进来的。对于这两个人来说，进来的路只有两条。
2: 二层的餐厅或通风管道。
0: 一点不错。小岛大中警天桥本，你们埋伏在舷梯两侧，只要他从上面下来，立刻发动攻击，击毙他。
3: 是。
4: 什么意思？
0: 他们最有可能发动进攻的地方就是这里，而且他们很有可能使用火攻，就是将手雷急速投放，冲击波和弹片在狭窄的管道中无法释放，因而沿管道前冲，直至遇到出口，便会石破天。

0: 精致时喷射出来，附近的人只要被爆炸的弹片和烈火碰到，转眼就会变成碎片和焦炭。在船长室中，我们就遭遇了这样的袭击。因此，我们绝不能重蹈覆辙。所以，我决定将你们二位放在通风管道下面。只要他们使用这种办法进攻，你们二位。
1: 便是牺牲者，
2: 你卑鄙无耻！谈不上，对付他们这种人，我总得要找个护身符。动手！
3: 是是，
0: 开吧！
1: 放开我们！
0: 没事，走！
2: 放开！
0: 你们两个躲在他们身后。 只要他们在管道内出现，立刻开枪击毙。
1: 是。
0: 其余的人在橱柜和蒸箱后隐蔽，只要云建明踏入伏击圈，立刻乱枪击毙。
4: 是。
0: 小鬼子，你别做梦，他不会上当的。
5: 是吗？
0: 那就走着瞧吧。

0: 你好像一点都不着急啊。我很好奇，你究竟在看什么？你在看一层后半部分的结构图？
1: 你好像很吃惊啊。
0: 我还以为你在筹划怎么攻进厨房呢。
1: 你刚才不是说过，现在的厨房肯定是天罗地网，我贸然进去还能活命吗？
0: 可是如果你不去，他们就会杀了叶琳娜和高进。
1: 如果真是这样，就只能怨他们自己命苦了。
0: 你真的不在乎？如果他们杀了叶琳娜，你的
2: 任务……
1: 我死了，不但任务失败，叶琳娜、高进以及全船的乘客都得死。
0: 你是说，日本人会把船上所有的人都杀了？
1: 基于我对日本人的了解，他们一定会这么做。
0: 可他们的目的是劫船回家，为什么要把全船的人都杀了？
1: 他们公然劫持客轮，杀害羁押乘客，就是到了日本能够逃脱制裁吗？
0: 你的意思是说，小鬼子要杀人灭口？
1: 亏你跟鬼子打了那么多年仗。
0: 我想应该不至于吧。
1: 南京大屠杀怎么样？你能想象得到吗？可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日本人真的做出来了。
0: 我虽然不相信日本人会杀了全船乘客，但也无法反驳你的推测。
1: 你最好相信我，否则一定会后悔。
0: 那你看一层后半部分的结构图又有什么用呢？能救得了叶琳娜和你的部下？
1: 看图当然不能。
0: 那你看什么？解闷吗？
1: 你觉得我像是在解闷吗？我在找一层的配电房。
0: 配电房？断电进攻？
1: 你不会指望我在灯火通明之下冲进厨房救人吧？
0: 说实话，你现在做什么，我都不觉得奇怪。

0: 过了这么久了，怎么还没动静？
1: 林建明不是傻瓜，绝不会轻易上当，他一定会在周围侦查过后才敢进来。啊，
0: 长官，怎么了？
1: 如果你是云建明，想要进攻厨房救出同伴，第一件事要做的是什么？

0: 断电灭灯，一点不错。我断定云建明一定会到配电房拉闸断电。爷爷，长官，你立刻带5个人赶到配电房，埋伏在那里等着他。
1: 是，谢谢小组，跟我来。
2: 是。

0: 我们已经去了配电所，前野他们能对付得了吗？如果前野赶在他们之前赶到，提前埋伏，就有可能得手了。
1: 再见。

0: 没想到你还挺有礼貌的。
1: 这就叫教养。
0: 说你怕你还喘上了。
1: 这家伙怎么处理？
0: 自有妙用。
2: 完了，千爷肯定是凶多吉少。好，是我低估了他们。
3: 我带人去把配电房夺回来。哎，
2: 目前我们的兵力薄弱，没有能力再分散了。你给我记住，第一个冲进厨房的绝不是我们的敌人。
3: 为什么？
2: 他们很清楚，厨房内步步杀机，贸然闯进来肯定会被打成筛子，因此他们一定会用我们的人进行试探。
3: 啊，用我们的人进行试探？
2: 是的，不管死的活的他们都会有办法。弟兄们，大家只要记住，第一个进来的不要开枪，集中火力打后面的。
4: 是。
2: 还有两个小时，船就要到日本海了，我们就可以回家了。请大家全力以赴，用生命和鲜血捍卫回家之路。
3: 拜托了。
5: 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

0: 他们会不会不来啊？他们是猎人，猎人会放过猎物吗？他们把我们当成猎物。我原以为他们是猎物，不幸的是，我错了。从前野小组覆灭的那一刻起，我突然明白了这个道理。
1: 哎，可是长官，他们只有两个人，我们的人数多他们好几倍啊，
0: 他们怎么可能猎杀得了我们？
1: 我也希望自己的判断是错的。

0: 我们会放过第一个，集中火力打后面的人。那第一个摔下来的人呢？ 我们上当了，队官，什么意思？第一个摔下来的肯定是那两个人当中的一个。
1: 啊，那
0: 可他到哪里去了？刚才我们向浅野射击时，他一定是趁乱躲了起来。给我搜，一定要把他找出来。
2: 是。

0: 我们要夺驾驶舱，快追！绝不能让他夺取驾驶舱，快！
1: 不浅啊！我怎么就没有这个待遇啊？就你嘴贱！啊，别哭了，日本人马上就会回来，我们要立刻离开。
2: 我奶奶文老还有弟兄们还在船底货舱关着呢。
3: 我知道，要想夺回轮船，必须要救出弟兄们。赶紧好了没有？
0: 好了，走。

0: 头了。
1: 云剑明，云剑明！
0: 不，他们不会放过我们，
2: 不会放过我们！
1: 我们变成了猎物，
2: 成了被人猎杀的标靶。
3: 长官，还有不到两个小时就进入日本海了。
1: 我们看不到故乡了，
2: 看不到了！
1: 我要炸船，
2: 我要炸船！就是死，也要让中国人陪葬。
3: 长官，你想想，如果我们不去追杀他们，

0: 即使守住驾驶舱，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
1: 周围传递货舱的有严佐、渡边两个小队，至少20人，而且传递货舱只有一个进口，周围全部封闭，易守难攻。想守住进口，对方就无法靠近。
2: 你意思是说，只要守住驾驶舱和传递货舱，他们就奈何不了我们？
1: 是的，只要我们不主动出击，就不会有损失。眼下我们剩下的人想要守住驾驶舱，应该还是够的。大兄，谢谢你，你说的对，防守才是我们该做的。立刻返回驾驶舱，在左右两侧夹道构筑临时工事，在船头加派人手，防备他们从三层船顶下来。
3: 是，
1: 立刻行动。

0: 有动静，
1: 自己人。啊，
0: 自己人，这自己人都关在底舱里啊？
1: 应该说至少现在是自己人。
2: 看你们的表情像是见到鬼了，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怎么了？
1: 看起来大家需要重新认识一下。
0: 认识什么？
1: 刚才在厨房中吸引日本人火力的就是他。
0: 是他？
1: 日本人劫船后只有我们两个逃了出来，也就是说在救出你们的前几个小时里都是我和他在并肩作战。
0: 这怎么可能呢？
2: 一切皆有可能。
1: 因此你们现在不需要关心我是谁或者他是谁，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敌人，那就是劫船的日本人。消灭他们，夺回轮船，拯救全船乘客的生命，才是我们现在的任务。大家都懂了吗？
3: 现在奶奶、文朗、郭团长部下还有小分队的弟兄都关在船底的六号小货舱中。
1: 我知道，刚刚高进已经在扬声器中告诉我了。
4: 刚才我们被押到船底货舱的时候，我仔细观察了一下，被俘的五十二军弟兄被关押在船底右侧的三个大货舱内，其他旅客关在后面的货舱里。
5: 这条船上有一千多名国军兄弟，只要救出他们就能够夺回轮船。可问题在于船底货舱区有两小队鬼子把守，出口只有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靠强攻我们的人手和弹药都不够。
4: 能不能从通风管道进去啊？你怎么知道呢？
5: 这有一个大风扇，一人多高，24小时转动，根本过不去。即使过去了，通风管道也只通到走廊，进不了货舱中。
1: 他说的对。
3: 那怎么办啊？
5: 恐怕没有别的办法。
3: 什么？没有办法？那难道我们就在这里一直等着轮船开到日本吗？
4: 哎，我不想听胆小鬼说话。老于，你说怎么办？
1: 想听听我的计划吗？
4: 你说吧，我们都听着呢。
1: 从通风管道进入货舱区，内外夹击发动进攻，救出所有的人。
5: 我没听错吧？刚刚说过这是不可能的。
3: 是啊，你刚才不是说他是对的吗？
1: 我只是说他的陈述是对的，但并没有说不能够进攻船底货舱。
6: 先等等，
5: 让我弄清状况。我们四个人去进攻货舱区，
1: 你和高进佯攻货舱区正门，将对方吸引过去，我通过大风扇进入货舱区的通风管道，进入走廊，消灭走廊的守卫，攻击六号货舱，救出我的手下，里应外合，消灭把守船底的日本兵，救出人质。
3: 哎，那我呢？
1: 我不会让你去冒险的。
3: 我从小就跟着父亲学射击，我不怕。
5: 你是他的宝贝，你死了，他的如意算盘就落空了，所以他是不会让你去冒险的。
3: 什么意思？
5: 没什么，随便说说。
1: 你的话说完了没有？
5: 当然。
1: 一会儿开打之后，你就躲在这里。日本兵力不够，不会分兵到这里。
3: 不，我就要跟着你。

0: 给我一支枪，我也能打鬼子。
1: 还是让他跟着咱们吧，他一个人待在这儿，万一出了什么事，就得不偿失了。
2: 那也好，就让他跟着你们，你们那边相对安全一些。
1: 嗯，好吧。来，小姐，试试，会用吗？哎呦，像那么回事儿啊！
3: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你要从大风扇钻进船底的通风管道。
2: 只能试一试。
3: 我想提醒你一下，风扇每6个小时只停40秒，你怎么可能过得去？一不小心就会被大扇叶切成两段。
2: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好办法？
3: 你不怕死，我凭什么陪你玩命啊？只有我跟他从正面佯攻，一旦被鬼子包围，跑都跑不了。
2: 如果我们死了，船上的兄弟就都完了，你一样跑不了。日本人会放过你吗？
3: 你们会放过我吗？
0: 你们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
2: 啊，你以后会明白的。这样吧，我帮你卸下左船舷的救生艇，如果我们死了，你可以自己乘小艇离开。
1: 啊，这可
2: 怎么样？
3: 如果你真的帮我放下救生艇，作为交换，我也可以帮你
2: 成交。

0: 一边两个人同时摇动上面的路，把救生艇放下来。
1: 好，

0: 衣了吧？只要解开上面的缆绳，你就可以乘坐救生艇消失在大海上。
1: 好了，说吧，你想怎么干？
0: 要通过大风扇，首先要准备几样东西。
1: 什么东西？
0: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2: 安放炸弹的木村还没有回报。
3: 是啊，已经去了一个多小时，会不会他们也遭遇了毒手？
2: 应该不至于。管道间位于轮船一层的左后方，是单独区域，应该他们不会发现。
3: 什么人？
4: 别开枪，是我，木村。
2: 让他进来。
3: 是。
5: 长官，
2: 木村，怎么样？
5: 战友已经安放妥当，何时引爆？
2: 到日本海还需要多长时间？
6: 大约还有一个小时。
2: 嗯，你做得很好，会得到奖赏的。
3: 驶进日本海，距离横须贺港就只有20多海里了。
2: 嗯，将定时器设定为1小时，1小时后炸船。
5: 是。
2: 定时器设好后，你们协助岩佐守卫船及货舱。

0: 来，帮我把手雷战斗部中的火药都倒进空瓶子里面。
1: 什么叫战斗部？
0: 手雷内部的火药在信管的引爆下发生爆炸，外部的椭圆铁壳被火药的爆炸力炸碎，变成一块块小铁片，四散崩飞，杀伤敌人。因此我们管这个装藏火药的椭圆铁壳叫做战斗部。
1: 哦，原来是这样，我第一次听说。
0: 哎，小心点，你是长官的女儿，不需要知道这些。
1: 我就不爱听这种话。长官的女儿怎么了？好像我们这些人生来就特殊，不谙世事，好逸恶劳。其实我们还不都是和大家一样，都是普通人。
0: 那只是你自己这么认为。非常好，就这样。
1: 哎，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白痴，什么都不会啊？要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那我就白在美国读那么多年书了。
0: 哦，你是大学生？
1: 是啊，确切的说是新闻学博士。
0: 这博士比大学生还有学问。
1: 嗯，也不能这么说。怎么向你解释呢？博士就是要比大学生多读几年书。
0: 哦，明白了。
1: 你这个人很各色。
0: 哼，和你一样吗？
1: 好像也有人这样说过我。
0: 的确，我这个人不太好相处。
1: 有人说过你这个人说话很不好听吗？
0: 其实我们两人说话都不好听，只是性质上有些不同。
1: 哦，说说看。
0: 我是因为简单，你是因为性格。
1: 说具体点。
0: 我说话不好听是因为用词简单，不希望多说废话耽误时间，这是在战争中养成的毛病。战场上情况瞬息万变，随时都在生死之间选择，因此没有人在乎说话的语气，也不会在乎是否对别人造成伤害。简单明了是最重要的，否则很可能会因此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而你说话不好听是因为你从小生长在优越的环境中，说话不需要考虑别人的感受。
1: 嗯，有点道理。不过我很好奇，你这样的人是天生做战士的材料，还是后天练成的？
0: 我这样的人，在你的眼里，我是什么样的人？
1: 嗯，值得信赖、依靠，从来不出错的那种。
0: 你怎么知道我从来没有出过错？
1: 从我认识你到现在，你的表情从来就没有慌张过，也不会害怕。无论什么时候，你总是给人一种稳定安全的感觉，尤其是在危险的环境中，是最令人踏实的。
0: 哈，我有吗？
1: 当然有，我只是不想告诉你，免得你更加骄傲。
0: 骄傲这个词用在我身上不太合适，它比较适合你。
1: 适合我？
0: 哈，你不会连这一点都不承认吧？
1: 好吧，我承认有时候是有点，
0: 尤其是用在那个冯灿义身上更是淋漓尽致。
1: 这你也看出来了。哎，我问你个问题。
0: 什么？
1: 像你这样的人也会喜欢女孩子吗？
0: 什么意思啊？你不会觉得我喜欢男人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有喜欢过的或者心仪的女孩子吗？
0: 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怪物？
1: 啊，也就是说，你有。
0: 啊，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1: 我很好奇，你喜欢的女孩子是什么样的？
0: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1: 随便问问嘛。
0: 马上就要打仗了，想点别的吧。
1: 扫兴。
2: 哎呀，好家伙，我都快成木匠了。
0: 面板的高度够吗？
2: 没问题，

0: 一人多高？
1: 哦，那得看多高的一个人，你们俩和我的高度就不一样。
2: 我就知道你得这么说。哎，比我高十多公分呢，放心吧啊。
1: 哦，那就没问题了。绳子呢？
2: 在这儿呢。嗯，
1: 放这儿。
0: 说实话，我到现在还是不明白你究竟想做什么。这是什么？
1: 硝酸钾。
0: 你哪来那么多硝酸钾？刚才在厨房炸了一瓶，现在又冒出一瓶。
1: 一共找到两瓶，我留了一瓶，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3: 啊，好了。
0: 到现在我还是一头雾水，你究竟要干什么？
2: 说实话，我也看不明白。
1: 用炸弹把自己送过大风扇。
0: 这是什么意思？用炸弹？
1: 是啊，用炸弹。
0: 你做的事都是出人意表，换句话说，基本上就是玩命。
1: 我倒是不想玩命，问题是不玩命，日本人能答应吗？
0: 为什么要把火药倒进瓶子里？
1: 因为硝酸钾的爆力不够。
0: 什么？硝酸钾的爆力不够？这么大一瓶硝酸钾足够把整个房间都炸上天了。
1: 如果要靠着它把人送出去，还要撞断大风扇的扇叶，那就差一些了。
3: 你说什么？用炸弹把人送出去，撞断大风扇的扇叶？
1: 是的，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
0: 我没听错吧？你的意思是引爆炸弹，利用爆炸的冲击波把自己送出去，撞断大风扇的扇叶，就像炮弹
3: 啊？
1: 聪明。
3: 疯了，你简直是疯了。你想到过没有，炸弹的冲击波能够把你像发射炮弹一样弹射出去，也能够把你炸成碎片。
1: 所以我才需要两块厚木板和绳索。
0: 你是要将自己夹在两块木板之间，利用厚木板挡住冲击波？
1: 没错，否则用叶小姐的话说，还没发射出去就被炸成碎片了。
2: 为什么不直接用炸弹去炸毁山叶？
1: 硝酸钾的爆炸当量虽强，却没有配备战斗部，无法摧毁那么大的物体。
0: 所以你把自己当作战斗部？
1: 我想把你当作战斗部，你愿意吗？
0: 你是个疯子，拿自己的生命当作儿戏。
1: 不，我是为了全船将近2000多条生命在冒险。
0: 那也犯不上把自己当弹头啊。
2: 老伙计，你去组织进攻，我来做弹头。
1: 行了，我来还有一半活命的机会，你来必死无疑。
3: 你不能死，你要是死了，大家也都活不成了。
1: 哪有这么夸张，我死了还有他们。
3: 他们不行，没有你就没有主心骨，我不相信他们。
1: 你什么时候这么相信我了？
3: 只有你才能救出奶奶，我求你了。
2: 小姐说的没错，老云，还是我来吧。
1: 不要再说了，记住，如果我死了，还是按照原计划，兵分两路，内外夹击，救出老太太、弟兄们和人质，夺回轮船。大家伙都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2: 明白。
3: 我不明白，为什么非得你亲自去？
1: 因为只有我才能够成功。
3: 可你……
1: 记得我曾经说过吗？一条船上只有一个船长。高进，你和叶小姐到1层船尾甲板准备佯攻。你帮助我将所有东西运到通风管道的竖井中，协助我行动。只要我成功了，你立刻通知佯攻的高进，并协助他们展开行动。
0: 明白了。
1: 记住，打得一定要狠，必须要将日本人的火力吸引到大门前，我才有机会。
0: 放心吧，
2: 让他去组织佯攻，我来帮你。
1: 如果我死了，我希望你能够救出老夫人和小姐，救出全船的人，圆满完成任务，懂了吗？
2: 懂了。
1: 现在请你们二位先把两块木板、绳索、枪支运进通风管道，我还有些准备工作要做。
2: 好。

0: 我真是不明白，你为什么一定要亲自去冒险？你知道吗？你的生命对大家有多重要？
1: 我当然知道，但我也知道，如果不是我亲自操作，根本无法成功。我们只有一次机会，如果失败，不要说救不出你奶奶，就连我们自己都会失去生存的机会。
0: 这点我能想象，可是我……
1: 我能相信你吗？
0: 什么意思？
1: 我能相信你吗？
0: 当然。

0: 自己心甘情愿去做弹头的，你是唯一一个，我想也是最后一个。
1: 你认为我会死啊？
0: 当然，虽然你死了我会很高兴，但说句实话，
1: 不想看着我这样死了，你说。一个人如果只为了自己活着，有意思吗？
0: 认识你以后，我开始有些佩服共产党了。
1: 时间不多，开始行动吧。

0: 现在你想杀我，可以说是易如反掌。
1: 你真是善解人意。
0: 你真的想杀我？
1: 有句俗话说，一山不能容二虎。与你比起来，我真的算不上是一株虎。你这个人太可怕了，可怕到只要多活一天，都会令人胆战心惊。
0: 好，我倒觉着自己和蔼可。

0: 在这个时候还能如此轻松，我真的很佩服你。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你太相信自己的判断，也太相信我。我帮你，不过是为了自己活命。现在我已经得到了救生艇，而你却被五花大绑。
1: 这样的天赐良机，我怎么可能放过呢？其实我们俩合作的还不错，你可以不杀我，放我去救船上被困的人，反正你有救生艇，离开便是了。
0: 杀了你，我再坐救生艇离开也不迟啊。
1: 也就是说，你一定要杀我。
0: 如果换做你，你会放过我吗？

0: 八百里太行深处，一砖一石搭起石板古镇。
1: 那个时候因为石板岩穷，别人看不起，到城里边不敢说是石板岩的，就算是邻村啊隔壁村的呀。
0: 开山凿石，修路建屋，他们将这高山峡谷变成了中国画谷。
2: 你是想都没有想到，哎，在咱这一生还能挣到这么多钱，还能过到这么好的生活。
0: 半个多世纪，石板岩人如何自力更生，把穷窝窝变成香饽饽。敬请关注《记住乡愁》，太行深山藏画谷。

0: 十阶、十院、十墙、十碾、十梯、十楼。独特的石板民居为大峡谷增添了神秘的色彩。依山而建的石板岩镇，吸引着一批批前来写生的艺术爱好者和国内外游客。每天，村民们都会在村口跳起欢快的花棍舞，迎接八方来客。
1: 来，同学们，咱们到站了啊！慢点，慢点，当心人脚下。
0: 近些年，石板岩镇依托太行山典型的峡谷奇观和独特的石板民居，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建起400多家写生基地、民宿、农家乐，山里人的生活过得踏实而红火。
2: 您好，师傅。
3: 哦，您好，您好，
2: 您好，
3: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我看到这个山上很多很多的民宿哈、
3: 啊。我这是专门的写生基地。
2: 写生基地、
3: 啊？对，就是专门接待学生过来写生，在这画画的。现在总共也就有不到40个房间吧。
2: 嗯。
3: 一次性接待150-160号人。
2: 那在村庄里面算比较大规模的，还是中等规模？
3: 也算可以吧，也差不多吧。
2: 嗯。
3: 啊，这边是个小画室。
2: 哦。嗯。这是在您这儿的这个学生们画的吗？
3: 对对对，
2: 嗯，
3: 你像，这幅画吧，咱们就是画的我们当地的，我们镇上的这个一座石拱桥。
2: 嗯，
3: 你看这幅吧，就是画的我们当地的这个门楼，就是院子。甚至没有佛像，通过这个艺术生来这边写生啊，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地方，他们这个一画画，哎，看上这地方啊，特别美。
2: 所以不仅仅是有了这样的一个经营的场所，反而跟大家的交流，去发现了家乡有那么多美的地方。
3: 对对对对对。
2: 那现在一年能收入多少钱？
3: 现在一年，就我这个规模吧，反正大的就在40-50万左右。
2: 哦。
3: 啊，你是想都没有想到，哎，在咱这一生。哎，还能这个挣到这么多钱，还能过到这么好的生活。
0: 行走在石板岩镇，满眼是画，出入皆景。房前屋后挂满一串串金黄色的包谷，屋顶晾晒起一片片火红的山楂。无处不在的创意元素，让原本充满土味的建筑成为别具特色的艺术符号。这座只有9000多人的小镇，每年接待游客高达700多万人次，全镇80%的人口吃上了旅游饭，

0: 石板岩镇也有了中国化骨的美誉。
1: 太行胜境，峡谷风光。走进太行，意想不到邂逅了这样一座诗画一般的小镇。千百年前，石板岩人的先辈们为了能够在大山中生存，就地取材，建起了这样一座石头垒砌的家园。如今，人们把生态资源变成产业优势，成为了乡村振兴发展的依托。一幅民富村美的画卷正在高山峡谷中展开。
0: 石板岩镇位于河南省林州市的太行山南麓，被层峦叠嶂的高山包围着。总面积约114平方公里的大山里，坐落着218个自然村。村中不仅有图书吧、咖啡厅，还有美术馆。很多时尚的体验，在这里已经是村民的日常。和过去生活相比，早已是翻天覆地的变化。石板岩镇自古山多地少，过去山里人家靠天吃饭，年景好的时候尚可温饱，一遇灾年，生活就难以为继。据史料记载，仅在明朝时期就发生大旱等多种自然灾害100多次。贫瘠的山地里，由于缺水，粮食种子种下都不会发芽。就在村民们陷入绝境的时候，一位年轻的石匠坐不住了，他决定进山寻找水源。
2: 所以我们林六的，
3: 我们山高林深啊，野兽出没很危险，有人就劝说不要上山去找水了，咱们能到邻居村借个粮食，就是渡渡饥荒嘛。
0: 那个时候还有人说，可以等等朝廷的赈灾粮。年轻人的父亲不愿儿子去冒险，也劝他等一等，或许天上就能下来一场雨。
3: 这个年轻人啊，就想着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自己要能找到水了，可以救一生；要依靠救济的话，救济到一时，救不了一世啊。后来他父亲一看就拦不住他，把一根自己防身带的一根木棍就交给他。相传呀，是降龙木，可以降蛇的啊。降了蛇以后一打，蛇就不动了。
0: 看着年轻人走进大山深处，村民们既担心又期盼，希望他真的能找到水源，又担心他在山中遇到危险。时间过去半个月，当这位年轻人一身褴褛，伴着满身与野兽搏斗被山石划破的伤痕回来时，他给大家带来了好消息，在深山中真的找到一股山泉。就这样，大伙儿沿着他踏出来的这条山路，把一桶桶泉水运回村庄，浇灌下来年的希望。当地百姓终于度过了灾荒。
3: 从此以后啊，我们这山里边人出山进山就拿一根木棍壮胆，这样行走起来可以非常的安全。
1: 所以其实除了是一个防身还有助力的工具，更多的也是给了他们一份鼓励和勇气。
3: 是的是的。
0: 1、2。渐渐的，出门携带木棍的风俗演化成一种民间舞蹈，代代相传下来。现在石板岩的大人小孩都喜欢花棍舞，不仅逢年过节要舞，迎接客人要舞，遇到困难更要舞。它激荡着石板岩人在艰苦的环境中奋斗的精气神。
1: 太行山的险峻给了石板岩人坚毅的性格，交通不便，他们就翻山越岭，靠着一根扁担，一根

0: 花棍，闯出了一条连通外界的道路。如今崎岖的山路已经变成了四通八达的公路，像祖辈一样，石板岩人又乘势而上，把太行屋脊的雄奇风光打造成了吸引无数绘画爱好者和游人的深山画谷。
1: 临时公路是游客们进入石板岩镇的必经之路，它如同一条彩带，穿梭于枫叶流丹、层林尽染的太行山脉间。无数人惊叹于沿途的风景，却很少有人知道这条公路背后曾发生的故事。石板岩镇曾是灵州市最闭塞的乡镇，也曾是贫穷落后的代名词。20世纪60年代，当地还只有一条盘旋在半山腰的羊肠小道通往山外。由于山路险峻，人们给这条路起了"阎王鼻子、手扒牙、鬼门关"的名字。
2: 这边就是太行隧道的隧口，隧道没有大火之前，山里人要出去打山，要走这个山顶，这个山顶，爬下去，步行要走5个来小时。那个时候，一多半人就没有出过山。
0: 所以大家其实是很向往有一条好走一点的路通向外面的。
2: 对对对，
1: 能够拥有一条通往山外的宽阔大道，是石板岩人祖祖辈辈的夙愿。为了解决石板岩出山进山困难的问题，1969年，临县成立太行隧道指挥部，决定开凿太行隧道。杨长青的父亲当年就参与了这条隧道的修建。
2: 这个地方呢，里边都是花岗岩，石头很硬，所以说开发起来不好开，都是咱们石板岩人用这个土办法，一锤一钻，一个钢钳，就慢慢搞起来的。
1: 每掘进一寸，需要换10几根钢钎。每次放炮后，洞内烟尘弥漫。为了不耽误工程进度，村民们就戴上3-4层口罩，脱下衣服，一起进洞赶烟尘。
2: 这个工程一旦赶起来，就不能停了，就得驾驶下去，没有地方住。你像这个悬崖上，有那个凉席，把它堵下来。遮风挡雨，冬天也是这样，热天也是这样。
0: 就住在边上
2: 啊，就住在这个悬崖上。都想着来了以后就要把它修通，为了子孙后代，为了以后孩子们的更好的生活。
1: 那段时间，石板岩镇每天出工300人，分2班轮番上阵。1公里长的隧道，他们修了整整4年。累计使用炸药125吨，水泥260吨，钢材28.5吨，石灰300吨，开挖出石头53038立方米。他们靠着自己的血肉之躯，靠着一锤一铲2只手，在太行山中开凿出了一条人工隧道，也为家乡凿开了一条发展之路。道路的通畅让许多石板岩人走出了大山，也让更多的山外人得以寻到此处美景。杨长青当年接待的第一批艺术师生，就是从这条隧道进入了石板岩，叩响了他家的大门。
2: 这个就是1995年，咱们开始接待学生的地方，40来个人，一个学生连吃带住5块钱，住了10几天，挣了1000多一点，就觉得都高兴坏了。
0: 也就是说，短短十几天赚了半年赚到的钱，
2: 对，
0: 一下子就看到希望了。
2: 不错。
1: 20世纪90年代，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众多的艺术生、旅游者来到了石板岩，他们被这里秀丽的美景和原始古朴的民

0: 居西夷，石板岩人也第一次发现，曾经想要逃离的穷山恶水，在游客们的眼里竟都是风景，都是宝。村民们纷纷收拾出自家的民房，开始接待这些远方的客人。坐在家里就能赚钱，村民们高兴的劲儿还没过，就遇到了难题。
1: 咱那个条件不好，床呢，一个味儿睡好几个。有时候那个墙呢，它会上边掉土，人家睡着睡着，那小土块就下来了，客人也是闹得慌。说你这个晚上睡觉都是睡不了。老师来以后，他就提来家衣，这么好的山，这么好的水，很适合花花，但是呢，吃得住的，太差了。如果你要不盖上，我们就不回来了。
0: 民房设施条件差，接待能力弱，如果不改善就没有回头客。可改善住宿条件要花的钱可不少，投资会有风险，对于刚刚赚到一点钱的村民们来说，这是个艰难的决定。
1: 因为都穷怕了，好像这个钱挣到手里边太不容易了，因为要投资嘛，说你投了资会不会好。
2: 为什么当时要下这么大的气力一定要做这个转变呢？
1: 那个时候因为石板岩穷，别人看不起，所以说我们比如说到城里边不敢说是石板岩的，就算是邻村啊隔壁村的呀，是这样跟人家说。可是人家咱们走着走着人家就看到了，说这你肯定是石板岩的。
2: 为什么呢？
1: 我给你做一下你试试啊。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是上坡，抬高一点才能不趴脚。所以说就是说，他养成了这个习惯，到城里边这个马路上他不适应，所以说不觉得就有抬高了。
2: 一下子就看出来。
1: 一下子看出来了。
2: 那您那个时候，要是被大家识破了，当时自己心里面是什么感受？
1: 呀，觉得很丢人，人家就是这样笑话我嘛，所以就想着说这个。已经这样了，这看到钱你再不挣钱，不把握住这个机会，就觉得有点可惜。
0: 当太阳从鲁班豁升起，石板岩人不约而同地走出家门，每个人手里都有钢钎、铁锤、手推板车。积蓄不够，请不起人工，他们就像祖辈们那样，用自己的双手来解决。石匠会打石，木匠来上梁，村民们从山中撬出岩石，重修了屋檐，拉来了大石，砌出了新墙。一砖一石，一间一间，他们硬是用了十年时间，老宅盖新院，石屋换新檐。随着一批又一批艺术院校师生的到来，石板岩写生基地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为了更好地提升接待水平，村民们请来老师进行统一的培训，学习如何规范化经营民宿。2009年，石板岩镇有了第一个能接待大型团体的写生基地。
1: 现在发展到一些农庄500-600个人，以前是一个人吃住是5块钱，现在是100多，一年下来毛利用也就是500万-600万。
2: 哇，
1: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你不管走得高走得低，好像咱石板岩人也很自豪了。
2: 大大方方的说出来。
1: 对，我就是石板岩的。

0: 石板岩人就这样迈出了旅游发展的第一步。乡村变景区，民房变客房，产品变商品，村民变导游。历史上山多地少的劣势，如今变成了生态优势。2021年，石板岩镇入选第一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乡镇。太行山深处的山乡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如今，在石板岩镇，仅写生产业就为当地居民提供就业岗位4980个。
1: 1小时5块。
0: 村民的人均年收入从2007年的600元跃升到20000多元。现在，石板岩镇家家有收入，人人有事做。不仅风景入了画，村民也成了画中人。
2: 爷，还穿上罩衣裳吧。
0: 张建生今年70岁，一大早孙女就帮着他打扮起来。
3: 您就看向这个方向，这里太阳正好照。
0: 今天他要给艺术生们当模特。太行山把刚毅的褶皱刻在了老人的脸上，留下了石板岩人敢与石头碰硬的性格。老人身上的这种精气神被艺术生们定格在了一幅幅画作中。
2: 您好，叔叔，您是本地人吗？
4: 我当然是本地人了。
2: 那这是您第几次来这儿做模特了？
4: 当模特好几次了吧，和老师同学们一块儿坐坐，说说笑笑，开开心多好啊。所以呢，我也喜欢干这个。
0: 今天的石板岩镇处处充满着艺术气息，山里人家的生活也因此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村里有了艺术中心，每次举办画展和讲座都会吸引不少村民前来。
2: 您好。
5: 你好你好你好。
2: 您好您好。我看到刚刚好多人来参观啊。
5: 做了一个我们本地的一个小型的画展。我们现在是计划是定期的会搞一些这种艺术展览，包括摄影展览，包括一些非遗文化的展览。这边呢是甘肃一个老师画的。
0: 80后的程振宇是这间艺术中心的负责人。每当有艺术家来到自己的家乡，他都会热情接待。
5: 有一次在吃饭的时候，这个老师就问了我一个问题，说你感觉你们太行山的这个山水什么地方最好？一下把我给问懵了。原以为这个太行山我们是最熟悉的，但是老师一问这个问题，突然我就感觉到我怎么对太行山一点都不熟悉了。
0: 这个老师的问话让程振宇好几个晚上没有睡好。人们总向往远处的风景，却往往忽略身边最熟悉的美景。这么多年，他们虽然靠着好山好水过上了好日子，可家乡的绿水青山到底美在哪里，他们却说不清楚。石板岩人意识到，要想在产业化道路上走得更远，就必须补上艺术这门课。他们开始自学美术课程，前往各大艺术院校交流学习。
6: 收拾好了没有？
0: 当这群年轻人带着艺术的眼光重新走进熟悉的大山，眼前的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
5: 我们从这条沟转到那个沟，从这个山头转到那个山头，有时候都是早上天不亮就起床开始爬山。这几年我们把整个太行山又重新的梳理认识了一遍。你看我们现在自己手绘了一个地图，就我们发现什么地方好，什么地方适合画什么样的画，我们都会在这上面标记出来。
0: 石板岩一沟两岸28道峡谷，最高处海拔1638米，最低处海拔501米。

这群年轻人不知道走了多少遍，就这样一个个新的景点被他们发现，石板岩原有的旅游版图上不断被绘上新的标识。如今朝阳村、南湾村、太行天路等一批各具特色的画家村已经成为了石板岩新的写生观景带。

0: 的不好，那个上面都是坑，你可以捡这种，你看光光的滑滑的。
1: 就是来这里的画家特别多，然后我们就跟着慢慢慢慢，好多人都喜欢画画了。我们村子里的人也会过来，我们一起在这儿学画画。我现在做一个农家乐嘛，又可以赚钱，闲了又能画画，又有自己爱好，我觉得生活在这儿真的特别的幸福，也特别满足。
2: 今天的石板岩不仅有着浓郁的艺术气息，更充满了人间烟火气。鸡是跑山的鸡，牛是山上放养的牛，自家饲养的猪，大山上采来的时令野菜。随着旅游发展，产自石板岩的农副产品越来越受人们的欢迎。如今石板岩镇已经有近千名青年返乡创业，他们用更加朝气富有创意的方式助推家乡旅游产业的发展。远处的林吕山国际滑翔基地，世界顶级特技飞行大师正在穿越鲁班豁，曲线划过蓝天，大山已成为了通途。峡谷日出，山乡巨变，石板岩这个隐匿在大山深处的古镇如凤凰涅槃，迎来了新的一天。
3: 从昔日的穷山沟到今天的写生基地、旅游胜地，从依靠自然风光到现在解构这里的山山水水，石板岩人的脚步从来没有停下，他们与家乡的连接越来越紧密。也许困住人们的并不是大山，阻碍发展的也不仅仅是贫瘠，石板岩人用他们的敢想敢干、自力更生，给家乡换上了新的模样，而未来他们的故事也将会带给我们更多思考。

0: 在退海洼地，他们如何把盐碱荒滩变成沃野良田？
1: 就是说你要生存，你就得想办法。
0: 一颗小草莓如何做出大产业？
2: 你无我有，你有我竞，在不断地从低处走向高处嘛。
0: 东北大地上的农民把农业玩出了新花样。
3: 我们做的就是差异化，别人都去争的东西我们就不要争了。
0: 敬请关注《鸡主乡愁》，黑土地上的当家果。

0: 晨光初照，正是最冷的三九天，东北的许多地方都进入了农闲，乙泉镇的村民们却忙碌了起来。一大早，于巧年两兄弟就赶着出门去自家的草莓大棚。
1: 忙活完了？
2: 完了，
1: 走进上棚。
2: 啊，好。
1: 开哪车？开小车？开大车？
2: 开小车。
1: 啊，好。
2: 正好我也准备走了。
0: 乙泉镇位于辽宁省东港市，201国道穿镇而过，两侧分布着乙泉镇的17个村庄。

0: 6000多栋草莓大棚。正逢草莓销售旺季，几百辆草莓运输车穿梭不停。
1: 这个二零一号国道下越来车越堵，
2: 这也可不是的嘛。这个车现在一架都4-5台、5-6台车，说这个车哪能不堵？
1: 这不老百姓这个腰包就鼓起来有钱了。
0: 小小草莓带来了富裕的生活，全镇3万多人，80%以上从事草莓产业，其中有6000多草莓种植户，500多名草莓经纪人，其余的则从事着草莓深加工、包装和物流运输等行业。2023年，乙圈镇出产草莓50000多吨，年产值达到12亿元。余家兄弟的八亩草莓大棚，一年能赚70多万元。这两天，第一茬果刚采摘完。他们正忙着田间管理，迎接一个月后第二茬果实的收获。
2: 你现在高科技，你不根本就不用进棚，从早晨卸完棚以后，有时候该走你就走，自动就关了，冷了它就关，热了它就开。
1: 还有再上的红糖和有机肥什么东西。
0: 为了种好草莓，村民们下足了功夫。通过电饭锅里冒出的蒸汽进行熏蒸，可以防治病虫害。使用蜜蜂授粉，减少了人力成本，增加了产量。
3: 太好！
0: 提高甜度的红糖水，保养苗种的有机肥，通过埋在地下的滴灌管道自动输送。连接智慧平台的自动控温调湿系统，即便是在严冬，也能让大棚温度维持在适合草莓生长的20摄氏度到27摄氏度之间。甜蜜多汁的草莓，连成排，挂成行，是人们心中的当家果，为小镇带来人均3万多元的年收入。
4: 今天天儿多好，你看，大家把帘子撤一撤。
0: 每逢大晴天，余维胜都会打开电动保暖帘，让阳光透过玻璃窗晒晒家里种植的鲜花绿植。
4: 适当多浇一点，
5: 那个树叶
6: 适当多喷点。
0: 在老余的精心打理下，一棵果树竟然结出了2种果实。
4: 这个佛手哈，今年结的够大的了，你。
0: 在佛手柑上嫁接蜜橘是老余的点子，今年接触的这茬果子口感偏酸，他有点不满意，老两口正商量着换一种蜜橘品种嫁接。
7: 今年一结的那个就好吃，那个文州无核蜜橘，
4: 行，
7: 那个结的行。
4: 他这是一个属的，应该说你随便嫁接，结个10几个品种都可完全可以。那春天吧，春天啊，咱家多结的这个品种，各式各样的，
7: 结又好看，还能吃。
4: 熟了，太熟了。
0: 让一棵树结出好几种果子，对于和水果打了50多年交道的老余来说，是信手拈来的事儿。这样的创造力让生活充满了乐趣。
4: 很甜呐。
0: 在众多色彩艳丽的花草中，有几株繁育了20多年的草莓苗。正是这几株不起眼的小苗，让乙圈镇有了“中国设施草莓第一镇”的美誉。
4: 你看，在99年引进的这草莓苗，一直从99年入选到现在，连续保持的25、26年了。
0: 乙圈镇种植草莓的历史从100年前就开始了。1924年，有人从国外带回了几株草莓苗，让这里成为中国较早种植草莓的地区之一。到了共和国成立初期，当地已经有近百亩草莓。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活跃起来，一直被视为高端消费品的草莓也开始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乙圈镇的草莓种植规模迅速扩大，

0: 为了不在市场竞争中掉队，在镇上担任农业技术员的余维胜，先后从世界各地引进了几十个草莓品种进行试种，
1: 一口感三个糖，
0: 不断的引种试种，让老余发现创新品种才是草莓产业发展的关键。
1: 新品种的事解决不了，有时候睡不着觉，枕头底下枕着笔记本，枕着笔，有时候做梦都能想起草莓，醒了赶紧记这个记记。我们一定要做排头病啊，处于领先地位，所以一直不停地去找品种，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0: 求新求变才能谋得发展。几十年来，余维胜不仅带着乡亲们建起了东港市第一座草莓温室大棚，还研究出蜜蜂授粉和定向栽培等十多项新技术，并推向全国。1999年对老余来说是一个特别的年份。那一年，他听说丹东市的草莓研究所从国外引进了新种苗，便急匆匆地赶了过去。
1: 那个时候换品种快呀，你看一个品种上来了很好的，给大伙买着钱了，马上就把以前的品种淘汰了。
2: 对，
1: 就是对品种的更新换代都非常认可。
0: 余维胜从研究所带回了新种苗，用了一年时间进行繁育，并从中优选出适合当地气候环境的种苗。听说新品种草莓苗培育出来了，许多人找到老余，希望进行试种。新品种意味着更高的收益，几十户人家满怀期待地种下了100多亩。但是一段时间过去，本该迎来开花挂果，这个新品种却还没动静，老余心里也犯了嘀咕。
1: 同样管理草莓，那时候归农干逆化上气了，他连个影都没有，所以说那个凡是搞试验的心里都没有底，都这品种能行吗？就心里很胆怯那种，那个品种要不行，不就造成很大的水池吗？你确实挺害怕的。
0: 一下种了100多亩，一旦失败就是不小的损失，如果及时换回老品种，或许还能挽回一部分损失。老余的邻居先坐不住了。
1: 咱这个邻居心里没有底，说这什么果呢？这是倒霉果。我管理啊，这个品种啊，我一定要认真的把它搞下去。你无我有，你有我精，就是你精我再转，不好是不是差在技术上，差在管理上？咱们议论哪一个问题，这样呢就把问题就解决了。
0: 种苗会有水土不服的问题，只要在技术和管理上不断调整，就有成功的希望。
3: 哎，于老师在家呢。
0: 哎，在老余的打气下，大家重新振作起精神。那段时间，村民们经常凑在一起琢磨，半夜突然有想法了，也爬起来去暖棚看看。
3: 比方就草莓果大了，
1: 哎，首先大伙围拢一圈人来研究研究，说这玩意儿，你看看我昨天，还是头几天，用这个什么肥，你看看我草莓长势，什么药好使？
4: 天就是忙忙碌碌，一不着家，那就天黑就回来
1: 呗。咱要不试试，都睡不着觉那种感觉。
4: 就是个草莓青。
0: 都说行百里者半九十，意思是做事情越接近成功越困难，不能轻易放弃。那一次人们坚持了下去，又过了半个多月，老余家的草莓开出了第一朵花，大伙儿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渐渐的，试种的草莓都开了花，挂了果。新品种不仅又大又甜，产量还很高，一推向市场就大受欢迎，价格也从原有品种的1斤2元提高到40-50元一斤，翻了20多倍。大家喜出望外，把这种学名叫做红颜的草

0: 酶，以获得种苗的年份，通俗的命名为九九。曾经村民口中的倒霉果，成了闻名全国的九九草莓。如今一年产值超过10亿元。九九草莓培育成功后，开始向全国推广，5毛钱一株的种苗卖到了全国各地。这个品种已经占到中国草莓种植面积的1/4。一颗颗红艳艳的果实，不仅是这方辽东山水的当家果，更为许多村庄的发展铺开了一条路。老于种了大半辈子草莓，获得了300多个证书。这个红眼草莓栽培技术推广的证书是他最珍视的。
1: 再见。1999年4月15号，草莓推广。
0: 老两口时常会把获奖证书拿出来看看，每一次翻看都有着一种自豪。在乙圈镇，有2000多人拿到了政府颁发的新型职业农民证书。家家都是技术站，户户前厅都搭起了实验台，利用农闲时间琢磨新技术，成了村民们的日常。最近，村民孙斌正在给生病的苗种做药理实验，用药多少、什么时候用，都需要一步步验证出来。
2: 我现在研究的是草莓的炭组病和根腐病，这个苗现在就是炭组病，典型的炭组病。它这里面烂葫芦了，所以说我们就要研究研究，避免它剪残。我们家家户都有这个，你别看这个苔这么简陋，就是在这个苔子上面，我们拿到了4-5个那个专利。
0: 知识和技术给了人们自信和底气，而敢于创新、不断进取的精神传统，就源于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历史。清朝初年，这里还是黄海畔大片的盐碱地，闯关东的10几户人家为了躲避战乱和灾荒，来到这片退海之地定居下来。为了生存，人们挖地窖、搭草棚、开荒地，但辛辛苦苦种下的庄稼第一年却颗粒无收。
3: 接触到了这个盐碱地，根本就是说产不出粮。那时候就是流传这么这个一句话啊，说是春天难做苗，夏天呢涝难保苗，那么到秋天呢，一收只收了一葫芦瓢，只收了一葫芦瓢，那吃不饱啊。
0: 盐碱地种不出多少庄稼，人们只能到海滩上抓小螃蟹、掐野菜，度过一个个荒年。这样饥一时饱一时的日子并非长久之计，人们必须得想出新的办法。
3: 就是说你要生存，你就得想办法，上哪来上哪去，有人就提出这个办法。挖沟修渠呢，随着雨水哈来了之后呢，就是把这个盐碱哈投到沟里去流走，就是稀释这个盐碱。再加上后来又是怎么着，就是说修水库，你像咱们现在这个位置这个水库。
0: 只有不断改变现状才能生存下去，土壤不行那就改土。从最初开沟挖渠，到20世纪50-60年代建起6座水库，人们代代接力，用了300多年时间把盐碱荒滩改造成沃野良田，也留下了求新求变的精神传承。
4: 这果小形还不太好，这重能果。
0: 这一天，付小丽正在接待来取经的外地果农。

0: 这还比他大的，这一属于能。
1: 这就是咱最开始那个冷库的那个小冷库，最开始在这冷库里冻的草莓面。
0: 这就是我们冷风机冷通过制冷啊，它那个吹冷风啊，
1: 让它白天见光，就是里面点的那种。咱就利用这个原理，草莓就是什么时丧失什么丧失。
2: 就我自己给家几个月。
3: 十多年前，乙圈镇的草莓已经闯出了名堂，但种植户们仍在不断寻求新发展。正常情况下，草莓在秋季开花，冬季上市。如果能让草莓提早上市，物以稀为贵，会给乙圈镇的草莓产业闯出一条新路。傅小丽和几个朋友到处翻阅资料，寻找办法。
1: 看了一本书，上面写这个草莓啊，经过低温之后能早形成花芽。我就受了这个启示，在那些细致说这个东西啊，能不能搁到这个叫它早形成花芽，就是搁到冰箱里或者是弄个小冷库啊这种形式把它放进去，让我们村的草莓啊，不同于别的地方，早在上市，不同于别的地方，才能领先于别的地方，才能领先于全国的市场。
3: 人为制造低温环境，让草莓早开花早结果，这个办法看起来可行，可是想着容易做起来却难，试验一开始就失败了。
1: 在场的草莓长了一地绿油油的一片不开花，这我们就感觉到我们可能哪项步骤做错了，那就是什么地方在那个温度上咱们没掌握好，我们又反复啊把温度又降了。
4: 刚开始咱主要就是封闭库，不见光，反正一直在那琢磨。
3: 失败了就再琢磨，冰箱的制冷功率不行，封闭库的光照不够，都想办法来解决。2016年夏天，傅小丽投入了20万元，购置了大功率制冷机，建起了密闭又透光的冷藏棚。钱、时间、心血都投进去了，能不能成功，大家心里也打鼓。
4: 哎呀，也害怕，一旦要是它也不好，咱平常一咱只在那草莓产量也挺好的，咱也不少卖钱，但也不敢那去戳那风头，一旦就如果瞎的话，你说咱这一年的收成不就没有了吗？
3: 对农民来说，尝试新技术往往伴随着高风险，但也意味着高收益。失败了就从头再来，在大家的不断摸索下，他们成功地利用制冷技术，把本该秋季开花的苗种提早到了夏季。2016年，乙圈镇的草莓提前一个月上市，一斤最高卖到300多元。傅小丽投入的20万元，一个月就收回了成本。2018年，早熟苗种度过了2年观望期后开始推广。乙圈镇建起了1000多座冷藏育苗棚，村民们培育的苗种售价从最初的5毛钱提高到1.5块。凭借早熟技术，一亩草莓能卖到12万元，平均每亩增收了2万元。乙圈镇也被评为全国乡村特色产业10亿元镇。草莓产业的兴旺，让周边村镇的人们有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5: 一年下来，每个工人就能挣个7-8万块钱，男女老少只要出来，肯出力都能挣着钱。搁家反正是闲的也是一天，出来活动一天还把钱挣了，家生活水平还提高了。
3: 一颗小草莓成了黑土地上的当家果，也让许多年轻人回到了家乡。
6: 到你们那，那又回来了，又回那。
3: 前段时间，24岁的夏远林回到镇上，和父亲学习种植草莓。
7: 我们那一代都是想脱离农村，那个都拼命的想读书啊、当兵啊，或者考大学啊。到你们那，那又回来了。
8: 农村不内卷。
6: 每天在地里走。
3: 家乡的变化超出了年轻人的想象。大棚里的高科技装置怎么使用，还得父亲来教他。
7: 你看这个温度现在高了，超过30度了，你看看，需要给它放一下。30度以上影响草莓生长了。

0: 20到30度可以。
1: 怎么摁的吗？
0: 你看这样，手就好了，自动的，这都比较先进现在。
2: 这两年，乙圈镇的草莓棚都实现了自动化。
1: 多少度啊？
2: 顶部装有摄像头和温度传感器，能实时调节草莓棚内的温度和湿度。水肥一体化的智能装置也让草莓的品质越来越好。
1: 那这水是干嘛的吗？
0: 是水肥一体的，就是给草莓供水供肥的，像人需要喝水一样嘛，草莓也需要水。1000左右。
2: 哥儿子谈起草莓新品种，夏广俊十分自豪。这些年，尽管红眼草莓的销路一直很稳定，
0: 就是草莓每个生长时期，
2: 可人们仍在不断寻找新品种。
0: 是的，对，一家的。
2: 2017年，夏广俊去国外旅游时，就发现当地超市的货架上有一种粉色草莓。
1: 草莓不都是红色的吗？
0: 对，这是一个头一次看到这个粉色草莓。那很兴奋啊。没见过，合人民币600多一盒，是红的几倍的价钱，就很稀奇。
3: 咱们草莓市场各方面都是内卷，别人都去争这东西，我们就不要争了。
2: 不断迭代更新是乙圈镇草莓产业一直保持领先的奥秘所在。几年时间里，夏广俊走过17个国家，搜罗到10几种粉色草莓苗，培育结果都不尽如人意。
1: 这就是你说那个滴灌吗？
0: 对对。
2: 直到2020年，从国外引进的一个粉色草莓新品种试种成功。
0: 那个泡沫箱。
2: 夏广俊投入全部家当，又贷了款，却因为电路老化，草莓棚燃起了大火。
0: 也没有任何办法。一瞬间，几百万就没了，那就瞪眼看着救不了，只能停着了，也没有任何办法，那水火无情啊，只能往前走。难受吗？有难受，但是心里不舒服啊，憋屈嘛。
2: 尽管心里憋屈，路还得往下走。在亲戚朋友的资助下，夏广俊重新建起大棚。这一次他终于成功了。草莓成熟后，一亩地就收入40万元。如今老夏的粉色草莓已经扩种到250亩，每年能带来十分可观的收入。粉色草莓也逐渐在当地推广开来。在清华大学21世纪发展研究院院长邓国胜看来，不断的创新求变是乡村产业兴旺的关键所在。
0: 有几个都在手里。
4: 乙圈镇草莓产业发展成功最根本的原因是一代一代的村民具有一种企业家的这种精神。所谓企业家的精神，它的最主要的特征在于，第一，有创新的这种意识，有创新的点子，创新的办法。第二一个呢，就是在发展产业的过程中，一种模式呢，就是抓住一个适合自己的特色的产业，不断的做精做深，不断的创新迭代，追求高质量的这种产业的发展，那这个才是未来乡村产业兴旺之道。
2: 这一天是乙圈镇草莓大集的日子，全镇17个村纷纷拿出自己的看家草莓前来比。

人们不仅比草莓的果形、甜度和口感，还比包装设计、包装速度，比直播带货的销量。三九天的东北虽然天寒地冻，但在草莓大集上却是热闹非凡。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沿脚荒滩走来，又朝着自己的梦想走去。这条长达百年的草莓路留下了一串串踏实前行的脚印，仿佛一声声催人奋进的鼓点，在黑土地上奏出振兴的时代强音。

0: 从革命老区到美丽乡村，大山里的村庄经历了怎样的变迁？
1: 咱们交通发达了，信息也发达了，大家跟高后人呢都很懂得这个是用什么办法去挣钱了。
0: 农家乐里的宫廷秤，称出沂蒙儿女的襟怀坦荡。
2: 不能给游客亏吃，那你要他吃亏，回去来这一块这一回，人家还来吗？
0: 一份雨水情，打开旅游新思路。敬请关注《冀祝乡愁》，沂蒙山下雨水情深。

0: 节，沂蒙山区弥漫着一层轻柔的薄雾。进入农闲季，群山环抱的桃柯子村宁静而温馨。一幅冬日里的山乡画卷在鲁中大地徐徐展开。
1: 沿着石板路走进大山深处的桃柯子村，层层环绕的梯田，有着上百年树龄的柿子树，还有红瓦石墙的传统民居，都在向人们讲述着这片土地的厚重历史。红色文化长廊、红扫纪念馆、红色书屋，村里鲜明的红色元素串联起了桃柯子村不同寻常的乡村振兴路。
0: 桃柯子村自古民风淳朴，抗日战争期间，这里是鲁中军区根据地，一幕幕军民鱼水情深的动人故事在沂蒙山区不断上演。如今村里建起红色书屋、红扫纪念馆，吸引很多游客慕名而来，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目的地。桃柯子村位于山东省沂水县西南部，村庄三面环山，风景秀丽，800多户村民散居在一个个山坳里。乡村旅游公路从村中穿过，古朴的石板路随山势延伸到每一座农家小院，红瓦房、青石墙，传统的民居里，人们养花种草，把一户户庭院装扮得绿意盎然。
1: 这是家里的院子是吧？
2: 对，是那叫绿瓦房。
1: 感觉有点像阳光房的意思。
2: 哎，对对对。
1: 所以养了这么多花。
2: 对，我平常院子就是黑夜或者小，前几年的话那就不行了。刚打到温饱的时候，有没有时间好好种地，回来还上班照顾小孩，就没有时间去来打理这些养花了。
1: 嗯，还真是啊，生活的改变，就在这些小地方可以看出来。
2: 好，对。
0: 这些年乡村旅游的兴起，让人们有了在家门口就业的机会，许多村民回到家乡发展，日子过得舒心又富足。

0: 村里面现在收入大家都靠什么呀？
1: 大部分旅游的人啊，这边好就是从原来是个旅游行的上班的啊，开饭店的，开农家乐的多。再就是在这个在这个旅游行业好打工啊，他不能花点部分工资啊。咱们交通发达了啊，信息也发达了。咱这个庄户人呢，都很懂得这个是用什么办法去挣钱了。
0: 农业收入也有一部分。
1: 对，农业有一部分，主要的在这里种养活，就是这两大项。我媳妇把在饭店里哈，把打扫，主要是拖地，她是一个月是标准工资是6000块钱。我呢，在种点地，在管了这个水电，啊，再发一部分，总共加起来14000是很轻松。
2: 乡村旅游给小山村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哪怕寒冷的冬天，人们的生活一样热气腾腾。一大早，张再俊就忙着准备沂蒙炒鸡的食材。
0: 哇，好香啊！一走进来，怎么这么多锅呀？
3: 这些锅还不够用的呢。
0: 是吗？啊，
3: 来了忙了，还得挑7-8番、5-6番了。一多的时候炒60-70个的。
0: 60-70只啊？
3: 可以不多，这个那些都还都没那么些，一年拿40碗是挣了，村里面。
2: 陶科子如今有30多家民宿和农家乐，村民们售卖土特产，做导游，经营采摘园，把乡村旅游发展得红红火火。2023年，这座小山村吸引了20多万人次，旅游收入超过350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接近3万元。张再俊在开农家乐之前，和大多数陶科子人一样，靠着几亩山地维持一家人的生活。20世纪80-90年代，陶科子村因为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村民们辛苦耕种一年，仅仅勉强维持温饱。脱贫攻坚之前，沂蒙德密老区的18个县市区中，有1700多个贫困村，50多万贫困人口。2013年，陶科子村所在的沂水县提出发展乡村旅游来脱贫致富。也就在那一年，村里组织大家去陕西咸阳考察。
0: 好。
3: 就25个月回来，这不得5天回来。我就心里有种个想法了。
0: 在那边看到什么给您带来一些灵感了？
3: 因为俺这村有一个小山坡上，天天络绎不绝的那个游客。我就想人家能做到，为什么咱做不到？咱们得想办法得干，人家干现在得干。
2: 说干就干，那次回来后，老张有了开农家乐的想法。可他一盘算，开农家乐至少需要3万元，而当时家里的积蓄只有2000多元。
4: 这一口他就木烟味儿啊，木烟味儿炒。
3: 那回来木板板好几天睡不着啊，好几个月睡不着啊。这木板板的拿下两皮的去接吧，走三七六油接。那个人参北街街，油街300的，街200的，就没凑合的，跑了5、6十家。
0: 300、200凑起来，
3: 是啊，
0: 真不容易。
3: 我说那些个钱都是凭着啊，还用的嘛？这都自己都，你看有的钱头吧，有钱头不就长小气了？实际我家里我就暗地里都记着，谁多少谁多少，都记好了。
2: 村民们觉得老张开农家乐是件好事，尽管当时大家都不富裕，但还是尽力帮忙。就这样，张家300，李家200，50-60户村民凑出了20000多元，但距离30000元还差了不少。
3: 有个乡亲啊，叫张代秀的，我想他一年给我1000块钱。
0: 哦，1000呢？
3: 嗯，他也上别的手里有多借了。给我的，
0: 哦，帮着，是以他的名义去借，再借给您。
3: 对，
0: 哦，
5: 他这样开口

0: 那肯定他有难处，来山区的人都这样，谁有困难都是互相帮助。我有困难的时候，他们也曾经帮助过我。
1: 沂蒙人讲究情义，邻里之间更是相互信任。在大家的帮助下，2014年老张的农家乐开起来了。但刚开张的时候，来就餐的游客不多，直到一个自行车骑行团的到来。
2: 有五样三十来个人，需要三桌，有三只鸡。当时我报的时候，他们可能有点不得相信，要绕蹭蹭蹭。
1: 杜杰是当时骑行团的队长，如今他和老张已经成了好朋友，每次路过都会来他的农家乐里吃顿炒鸡，两人也会聊起当年的事儿。
3: 老板弄好之后啊，说实话我也不放心，但是我用秤去称了一下之后，发现每只鸡的重量都比那个他报的还要高。
1: 那次之后，老张索性在农家乐里摆放了两个秤，一杆老秤，一台电子秤，游客可以自己称一称炒鸡的重量。
2: 到底你称的准是不准的哈？刚说了一点，41斤。到底你当个事儿呢？他不信，他试试就行了。
4: 公平透亮，不怕验，
2: 必须透亮，这是不怕验的。这不能仅仅不能仅有可亏吃，那你要他吃亏，人家来这一回，人家还来吗？人家不来了。这一回吃的行，不光他来，他还有一些朋友，他朋友圈也多，到哪里吃饭去，再上哪，上讨好的不就人就来了吗？
1: 农家乐里的公平秤撑出了沂蒙人的坦荡，这份胸襟赢得了口碑，聚起了人气，更迎来了许多回头客。不仅如此，村里的农家乐还给游客准备了小药箱，里面常备着十几种常用药。抗战时期，陶科子村曾是八路军山东纵队战时医疗所的驻地，当时医疗所也承担起当地村民的医疗救治，被誉为老百姓的药箱。如今药箱被传承了下来，这份情谊温暖着天南地北的游客。
4: 这里面都是什么药呀？
2: 这都是，
4: 都是常备的哈。
2: 常备的，那个来的游客多了，不是有晕车的，还有头疼那门那会儿的，有创可贴，磕着碰着的。
4: 有一个这种应急的包。
2: 应急包，这个里头有绷带，有胶布。
4: 有碘伏。
2: 有那个面棒，还有那个消消毒的。
1: 今天，秤和小药箱成为了陶科子村所有农家乐和民宿的标配。但却称重量的游客越来越少，这种信任和口碑让陶科子村的乡村旅游慢慢红火起来。张载俊也把他开农家乐的经验、炒鸡的手艺分享给大家，陶科子村的农家乐越开越多，30多家民宿农家乐能同时接待2000多人就餐、300多人住宿。
5: 以心换心，这就是陶科子人在发展旅游时质朴简单的生意经。装满常备药的小药箱，口味地道、足斤足两的特色菜，随手可摘对游客免费的地头菜，都会让人感到好像是在走亲戚、闲串门，少了一份拘束，多了一份温暖。这种人情味、热乎劲儿，就像过去峥嵘岁月里，沂蒙老乡们也曾经敞开胸怀，用情用命守护着那些来到这里的八路军战士们。
1: 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机关曾经在陶科子村驻扎，罗荣桓元帅以及王建安、胡奇才等7名将军都曾在这里生活战斗过。八路军的到来让沂蒙山的乡亲们看到了一支不同于以往的军队。
6: 老百姓就是观察到，你看，再大的人，他可能不认识是谁， 在当时人家来了以后帮着我没干活，

0: 穿，因为早晨起来起床一看，院子里缸里水满了。啊，你干活房子破了，他就帮你修修，帮着种地啊，收拾庄稼。这样老百姓，就是当地老百姓啊，咱当的人是替我们想，啊，替老百姓想，拉近了距离，他拿了人心换人心，
1: 一下子就走进百姓们的心里了。
0: 对对对对。
2: 人民子弟兵以心换心，陶科子村民也动员起来。乡亲们把自家堂屋让给八路军住，妇女们参加救国联合会，大家一起磨军粮、做军鞋，积极支援抗战。1941年，日本侵略军对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八路军山东纵队侦察员郭武士在陶科子村附近执行任务时遭到日军袭击，身负重伤，浑身是血地倒在了村民祖秀莲家门前。看到八路军战士受伤，祖秀莲急忙把郭武士抬回家中，为他清洗和包扎伤口，并留在家中养伤。
0: 那个时间，说实话家里很困难，家里那米面啊，自己都不敢吃，就用那个面啊，做成肉给郭武士喝。他做肉就在锅上那个糊嘎，那个糊了那一层，用铲子硬抢下来，抢下来用盐水泡泡，给他丈夫吃。他丈夫当时有病了，对八路军的这种好，他是发自内心的。护住八路军，等于护住了希望，过上好日子的希望。
2: 不久之后，敌人挨家挨户搜查受伤的郭武士。为了躲避敌军搜捕，乡亲们连夜把他送到半山腰的一个山洞里藏起来。祖秀莲每天冒着生命危险为郭武士送水送饭。在祖秀莲的照料下，身上多处枪伤的郭武士逐渐好转，得以重返前线。1947年，36岁的郭武士因伤复员，他没有回老家，而是留在沂蒙山区寻找当年的救命恩人。9年时间，郭武士跑遍了沂蒙山区，终于在陶科子村的大山里找到了祖秀莲，正式认她为母亲，并把户口迁到陶科子村，一直陪在娘的身边，直到1977年祖秀莲去世。7年后，郭武士也离开了人世，家人把他安葬在祖秀莲的墓旁，永远地陪伴着给了他第二次生命的娘。在沂蒙老区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发生过无数感人的故事。2015年，村里陆续修缮了红嫂纪念馆、将军故居等红色旅游景点，游客来到这里，追寻着红色印记，聆听军民鱼水情深的动人往事。
0: 那个老汤的闺女还有
3: 唱一回呀，蒙山道来夜水也唱，一水仙远东头人啊，陶科子村啊，我从树上的落凤凰，咱个地方山好水好人更好，养育着是一代代英雄的儿女保着家乡。
2: 冬至时节是陶科子村祭祖的日子，张载照在村庄后山的洞口摆上水果和点心，追思缅怀先辈。相传元朝末年，朱元璋的起义军在沂蒙山区被元军伏击，躲到了陶科子村后山的一个山洞。

0: 洞里。援军搜山时，一位当地的村民跑来给朱元璋报信。当他精疲力尽地赶到山洞时，累得晕了过去，昏迷中说出“逃”和“渴”两个字。
1: 逃，就是援军搜山，提醒朱元璋赶紧跑。他说这个渴呢，口渴了，他想喝水。
0: 故事流传开来，人们把这个地方称为桃渴，后因漫山遍野种满了桃树，取谐音为桃柯子。受到祖辈的影响，桃柯子人做事讲求情义当先，家国为重。多年过去，这份情义在今天的乡村发展中依旧发挥着作用。一大早，王成成就忙碌起来。2019年，王成成从部队退伍，成为桃柯子村的党总支书记。当时，这个小山村正面临着乡村旅游的转型与升级。
2: 你当时回来的时候，看到村里对于村庄的规划，当时是怎样的？
3: 有客来了，但是呢，你怎么发展下去？就是下一步发展，就村庄也是处于一个比较迷茫的状态。
2: 那个时候大家的思路是怎样的？
3: 那个时候呢，就是因为老百姓屋里说的最多的就是村里那些红色故事。当时三几年到四零年期间，我们这个不到二百口的小山村，先后延后就住了324多名八路军伤病员，没有一个伤病员出事。但是呢，对村民因为延后这些伤病员牺牲了好几个。当时呢也就想着，怎么着能把这些有情有义的故事哈，得叫年轻人继续传承发扬下去。
0: 王成成和村干部几经讨论，决定在村里修建一座村史馆，把村民心中的一个个历史记忆串联起来，让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通过一个个老物件传播开来，影响更多人，也把单纯的观光游变成红色文化深度体验游。但适合修建村史馆的位置有一座家族祠堂，修建村史馆，祠堂就要搬迁。对于一个家族来说，祠堂是追思先祖的地方，这个工作能不能做通，当时谁都没把握。王成成只能硬着头皮找到管理家族事务的老人，希望能说服他把祠堂搬走。
3: 他当时他也没说同意，也没说拒绝，
2: 没表态。
3: 对，然后呢他就说，那我商量商量着吧。他说我做不了主，这不是我自己一个人的事，我得和家族的人商量商量着。他说我过几天来给你答复呗。因为这么说，我就觉得他有点委婉地拒绝了我。然后呢，我当时就觉得没戏了呀。然后没想到第二天早晨起来，
2: 第二天，
3: 对，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就我接了个电话，他就说，他说，书记啊，商量了商量，那你就得给我找个那儿把祠堂挪过去吧。那个这个地方呢，你们可以建红色记忆馆。
0: 说起当年的决定，戴宗武还记忆犹新。那天晚上，大家召开了一个家族会议。
4: 有五六十号的上一点，也没有反对的，都说很好。流血牺牲的老百姓也没忘了他。到了俺这么大的岁数的，以后死了年轻的没记得的了，说不上来了。所以建这个纪念馆吧，他有这个纪念馆，年轻的热到这是个革命老根据地，流传下一代的年轻的得要往下纪念嘛。
0: 战争期间，沂蒙百姓为了救助八路军伤员，让出了自家的堂屋。 今天为了家乡的旅游发展，人们又让出了家族的

0: 祠堂。如今村里帮忙找了新位置，建起新祠堂，红色文化有了传承，家族文化也有了延续。2022年，村史馆建成后，成为游客最愿意去的地方。当年就有10万人次参观了陶科子村史馆。
1: 今天，每一位走进村史馆的人都会被一张张老照片唤醒一段回忆，激发一份自豪。而馆里的塑像展板也在向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讲述着曾经发生在这里的动人故事。可以说，留住了陶科子村的红色记忆，也就留住了这座村庄的根和魂，让更多的人铭记那段历史，也就为陶科子村的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文化源泉。
2: 这是半山水屋。
0: 今天的人们来到陶科子村，处处都能感受到这座红色山乡的人情味儿。村里的每一个农家院门前都摆放着两个凳子，供走累了的游客休息。
3: 我们这边就是家家户户一般门口都放着石凳子，主要就是为了这个游客屋里哈，有时候来的时候坐在屋里方便。天冷了，那个什么，坐着那个石凳子吧，就是凉点，那个放了个马扎子屋里哈，就是坐着，这时候不冷啊。
4: 我这个门每天都开着呀。那游客来我的不是会那个什么门，再来我休息休息玩玩，坐一坐。
0: 凡事多替别人着想，就会收获情谊的回馈。当年陶科子村的老百姓事事为八路军着想，谱写了一曲军民鱼水情。今天人们对游客的一份细心与周到，换来了乡村旅游的兴旺。沂蒙山下的小村庄如今旧貌换新颜，新建的20多公里的柏油马路宽敞平坦，村庄里的休闲公园花草繁盛，村里又建起幸福食堂，60岁以上的老人一日三餐只需要花上几块钱，大家一口锅里吃饭，一个桌上拉家常，晚年生活舒心又安逸。志愿者每个月还会为老人做一次义诊。这份情谊的回馈，让陶科子村在新时代里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1: 战争年代，陶科子人用热血和生命谱写了鱼水情乡的动人故事。这份重情重义的品格延续到今天，也让他们在新时代找到了自己的振兴之路。走过炮火隆隆的烽烟岁月，走过白手创业的艰辛道路，这座充满了温暖情谊的小山村正在孕育着更加美好、更加丰收的来年。

克尔金沙地在这里相遇，急需治理的沙化草原面积达116万亩。为了打好浑善达克沙地和科尔沁沙地歼灭战，把党和政府交给

0: 落实工作的时候啊，这个项目去这个落地啊，包括跟农牧民那个协调工作真是很艰难，包括看到那个大面积那个退化沙化草原，感觉治理起来很困难，那个组织把我们配到这里了，我们就得有一份责任，有份担当，那么按照那个上级主管部门和区委政府的要求，那么我们就一点点的开展工作，植树造林。
1: 为此，他们以蚂蚁森林项目为杠杆，撬动3.6万亩沙地重生，用管护补贴机制激活农牧民成为生态合伙人，更以500亩林药复合试验田探索沙棘经济带。在他们的蓝图中，每一株幼苗都是生态防线，更是产业转型的火种。
0: 更多的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重点还得多考虑一些农牧民将来的发展方向和增收的问题。
1: 3年前，浑善达克沙地腹地还滚动着流动沙丘，如今90万亩治沙版图上，82%的新绿已再次扎根。在这片土地上，一群生态铁军正用科技之犁与市场之药，重构沙地命运的新纪元。
0: 到我项目区啊，就是特别是沙化严重那个，就是说头两年，就是说连棵草、连棵树都没有那个，快成沙漠的那种的。现在去，那就那个树，包括那个灌木啊，都郁郁葱葱的，感觉这玩意只是钱真没白花，工作没白做。
1: 希拉木伦河，如今在生态治理的呵护下，更加清澈，更加美丽。它不仅是一条河流，更是一条民族团结的纽带，将生态治理与民族团结紧密相连。

2025年11月9日，赫什克腾旗迎来了2025年冬天的第一场大雪。在京鹏镇长善村，凌晨4点，王浩就起床开始准备今天的开工仪式了。伴随着声声祝词，这门流传在赫什克腾草原多年的古法榨油工艺又迎来了新一年的开榨仪式。

0: 开工。
1: 从那个一开始选料，到炒料，到磨料，到蒸制，然后到装包，然后到捶打这块儿，整个工序都是完全按照过去的工序过来的，也没一点也没改变。咱孤芳炸地油呢，它不管味道和颜色都是不一样的。
2: 赤峰市克什克腾旗金鹏镇长善村，是内蒙古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捶打麻油的传承地。明清时期，山东人孟吉星将捶打麻油技艺传入这个小山村，并在此开设老油坊，传到王浩这一代已经是第七代了。胡麻也称亚麻，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早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就已有记载。胡麻的种植需要温和凉爽的气候，克什克腾旗地处辽阔的内蒙古高原，希拉木伦河在此发源，独特的地理位置、充足的光照、优良的水质，为胡麻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1: 亚麻籽呢，还是主要是咱们自己种植，种植这块就涉及就人多了，带动了两个乡。我们这个古巴榨油选这个亚麻籽呢，是克什克腾亚麻籽，这个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从种子这块选育都是我们合作社在做，我们合作社又成了亚麻籽种植协会。
2: 捶打麻油工序复杂，从生的胡麻籽到压榨出油。

0: 需要20多道工序才能完成。首先要把精选干净的胡麻籽放到大锅里翻炒，高温破坏了胡麻籽的细胞结构，随着胡麻籽爆裂的响声，香味开始四处弥漫。
1: 我们吹糖麻友这块一直就是每年都在教徒授徒这块儿。现在我们是自治区级就业工坊，自治区传承人员有一个，赤峰市级传承人员有两个，还有一个是咱们七级传承人。现在每年我们就传承人不断带，每年都在培养新的人。咱们就是通过我们共同努力，去把这个亚麻籽种好。而且呢，把这个亚麻籽呢也加工好，然后做成品牌，通过这个产品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科奇，了解我们吹打麻油，这样呢更进一步能提高老百姓的收入。
0: 在经过研磨、蒸制、装舵等过程后，就来到了最关键的捶打环节了。伴随着石锤敲打铅头发出的沉重撞击声，对榨糖中的坯饼施加巨大的压力，依靠这种物理压力，经过挤压加热，迫使油脂渗出，整间油房顿时芳香四溢。
2: 炒时间长了嘛，它就是知道这个多锅的温度，达到这个最高的温度了。你如果说你再添火，火大它就糊了嘛。
3: 烤好的溜是热的呢，就是时间短；要是蒸的烤的凉了，就蒸的时间长。
4: 我比他们几个晚来了2年，跟逐渐回朱师傅学了估计得3年吧。现在就给他当徒弟了，主要负责蒸，摆垛子。
0: 随着老手艺开始成为一种远去的情怀，这种古老的手工榨油形式在以机械操作为主的现代社会中显得有点另类。但捶打麻油这个传承了几百年的古老工艺依然焕发着原始的生命力。在王浩的老油房里，捶打麻油技术正在被代代传承。古法榨油的香气与希拉木伦河的清流交织在一起，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古老而永恒的故事。各民族在共同的家园里，共同传承着文化，共同创造着财富。

0: 一大早，伴随着响亮的鞭炮声，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达里湖正式拉开了一年一度的冬季捕鱼序幕。
1: 我打鱼，我打鱼，我打鱼，好不好吃？
0: 辽阔的达里湖银装素裹，在零下20摄氏度左右的严寒中，渔业工人们开始了一系列精细而有序的冬捕作业准备工作。达里湖属于高原碱性内陆湖，也称达里诺尔湖，盛产鲫鱼和华子鱼。由于独特的气候、水质和生态环境，这里的鱼产品营养丰富，肉质细嫩，备受消费者青睐。达里湖冬捕习俗已经延续了上百年，守护就是传承。如今在达里湖渔场，许多人都是鱼二代或鱼三代，他们从父辈手中接过冰川，延续着古老的传承。2011年，达里湖冬捕习俗被列入内蒙古自治区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每到冬捕时节，许多游客慕名而来，在这片冰天雪地中近距离了解冬捕的传统习俗，感受喜庆的氛围，分享这一年中最后的丰收喜悦。

这所坐落在达里湖畔，拥有着红色基因的马背小学，是目前内蒙古自治区唯一一所嘎查吉民族小学，建校已有70多年的历史。近年来，克什克腾旗在民族地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中不断投入人力物力，对牧区的孩子来说，草地当书桌，天空当课堂的岁月已一去不返。现代化的教学楼，宽敞明亮的教室，琳琅满目的图书，代表着党的民族政策、教育政策照耀北疆。各族青少年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积极开展多项青少年交流计划，全旗教育事业在不断的实践与创新中蓬勃发展。克什克腾旗，这片被称作草原明珠、内蒙古缩影的土地，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这里不仅是汉族、蒙古族、回族、满族、朝鲜族等十几个民族共建共居的家园，也是全国各族人民心向往之的旅游胜地。多年来，克什克腾旗始终把建设美丽中国、建设美丽草原放在首位，立足民族文化、历史文化、红色文化，围绕中国北疆风景大道旅游线路达达县、克什克腾世界地质公园九大园区，积极探索民族团结加文旅融合新模式，积极筹办北疆草原文化节、乌兰布统草原音乐节、内蒙古好物节、达里湖东部旅游季和草原那达慕等系列文旅活动，通过旅游让更多的老百姓走上致富的道路，促进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携手共建美好家园。这不仅是克什克腾旗的愿景，更是中华大地上的共同追求。希拉木伦河，这条中华文明的母亲河，将继续流淌在克什克腾旗的广袤草原上，滋养着这片土地，也滋养着各民族共同富裕的美好未来。克什克腾旗既是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的热土，也是共同富裕道路上生机勃发、成果丰硕的幸福之地。

这座地处梅里雪山脚下，散布在玉曲河峡谷中的宁静村庄叫贾郎村，是茶马古道从云南德钦县

进入西藏昌都的第一站。甲廊在藏语里意为大道，几个世纪以来，甲廊村一直是滇藏间的主要通商集散地。今年73岁的四郎旺堆，祖祖辈辈以马帮驮运为生。2017年，甲廊村通了公路，这个曾经的马帮驿站和西藏其他地方一样，因为交通的改变而步入发展的快车道。西藏自治区成立，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西藏交通发展突飞猛进，以公路为基础，铁路、航空、管道运输协调发展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日益完善。截至2024年底，西藏公路通车总里程12.49万公里，相当于沿赤道绕地球3圈还要多。内连四川、云南、青海、新疆等省区，外接尼泊尔公路大通道。这与1930年出版的《西藏始末纪要》记述西藏道路乱石纵横、人马路绝、艰险万状、不可名态，有天壤之别，是彪炳史册的日新月异。全国的交通地图就像一幅画呀，中国的中部、东部、东北地区都是工笔画，西部留白太大了，将来也要补几笔，把美丽中国的交通勾画得更美。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交通的关爱已经变成现实，

2021年6月25日，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开通运营，复兴号动车组驶上雪域高原，实现对全国所有省区市全覆盖。拉萨、日喀则、山南、纳曲、林芝实现了干线铁路贯通。目前西藏已建成投用8座机场，构建了一干七支的机场布局，开通航线178条，通航城市75个，实现了与全国主要城市及部分国际城市的便捷连通。依托乡村公路连接起来的综合立体交通网，阿里地区日土县的人们把自己的山羊绒产品卖到了拉萨和成都等地。伴随着铁路、公路等交通天路不断建成，一条条电力天路也在悄然建起，连接起西藏的美丽山川，为西藏自治区注入发展新动力。2008年起至今，国家电网先后在世界屋脊上建成4条电力天路。2010年10月，青藏联网工程开工建设，为从根本上解决西藏城乡居民生活和工农业生产用电奠定了基础。川藏联网工程让西藏东部和四川甘孜南部缺电成为历史。藏中联网实现青藏联网与川藏联网互联。2020年12月4日，阿里联网工程投运，自此西藏形成了主电网覆盖全区74个县区的统一电网，彻底改变阿里电网孤网运行严重缺电的局面。

基础设施的发展让西藏特色优势产业效益明显，随着公路通达，电力保障。

0: 而快速成长的产业基地，农牧业生产合作社，正如雨后春笋，一派生机勃勃。白朗县智能温室大棚，科技感十足。通过设施种植智慧管理装备系统，可以实现水肥一体化滴灌。棚内的空气湿度、温度、二氧化碳、土壤湿度、温度等，也都可以实现精准控制。
1: 我们对这个区域呢，就是不确定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会用到就是鸣声回放，就是看一下就是在这个区域的这个同类的这个鸟啊，它会不会通过鸣叫然后来做一个回应。
0: 今年41岁的杨乐是自治区高原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副所长。作为西藏科研工作的代表，杨乐参加了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工作，持续监测雅鲁藏布江、色林错、纳木错等重要湿地繁殖与越冬的水鸟。
1: 西藏这个区域啊，就是我们繁殖和越冬的黑颈鹤，它会逐渐扩散到别的省去，它不是一直都停留在这个区域。
0: 这是一场影响深远的家园绿化。2012年，西藏首个河谷地区规模化生态建设和修复代表性工程——南山公园，让人们感到了绿荫舒畅。2021年。西藏首个规模化山体造林生态修复工程南北山绿化工程正式启动。截至2025年7月，这项工程累计完成营造林100多万亩，先后有约950万人次参与，周边群众因此增收30亿元。拉萨的绿色不断铺展的同时，追求可持续发展的高原生态文化得到进一步激发。林芝市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林芝市波密县、山南市琼结县、昌都市江达县等11个市县区成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的西藏生态环境与发展研究团队最新完成的西藏自治区生态状况变化评估显示，西藏生态系统结构整体稳定，野生动植物种群恢复性增长，森林覆盖率12.31%，森林蓄积量22.8亿立方米，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47%，66%的天然湿地得到有效保护。西藏目前仍然是世界上生态环境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打包、装箱、发货。拉萨市城关区的创业孵化基地8848创业园内，罗拉正在忙碌着。罗拉的家乡在那曲市比如县，是冬虫夏草的主产区之一。毕业后，罗拉回西藏创业。在创业的赛道上，罗拉不失时机地引入电商直播，吸纳村里的牧民成为供货商，让家乡绿色产品的销路更加通畅。2024年的第三天，西藏首届直播电商大赛拉开大幕。在为期24天的赛程内，来自西藏近60个县区的162名主播直播带货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数据显示，2024年1至11月，西藏农村电商实现网上零售额42.4亿元，同比增长32.73%。罗拉和西藏自治区年轻一代的创业之路，更是创新之路。培育新兴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壮大新兴产业，是西藏新质生产力。

晴雨表。作为中国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从青稞白酒、日喀则活羊、羊毛羊绒制品的老三样，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的新三样，西藏跨境贸易越来越高度契合南亚市场的需求，创历史新高。现在中国制造的新能源汽车可以直接从拉萨综合保税区运到樟木口岸，每趟车通关仅需要30分钟。蓝天白云在这座高原城市寻常多见，但若说这些云朵里有几朵上百亿的云，人们会困惑和不解，这些云朵是数字云。到2025年，在拉萨高新区注册的数字经济企业多达2700多家，规模较大的数字经济企业数量增至57家，呈现出数字产业的集聚效应。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同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彰显着古老高原拥抱时代的胸怀，更诠释着西藏自治区在60年的积淀中迸发出的发展动能。从空中俯瞰这辽阔壮美的大地，物阜民丰，万千气象，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实践正在起航。这是一片土地60年来对政通人和、安居乐业、和谐吉祥的渴望，这是一个和共和国的星辰大海一起璀璨的世纪梦想。远航是这个伟大梦想的关键词，如同高原的每一个日出都昭示着新的开始。大美西藏，欣欣向荣。

十一岁你在做什么？他的十一岁是用一把小小的剪刀剪出的多彩童年，是几十次走进红色纪念馆的脚步，是带着二十多个同学一起宣讲的担当，是把家乡红色故事讲给成百上千人听的热诚。他就是侯庆岩，宁夏石嘴山市第十一小学的学生，入选2026年度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候选人。他用行动回答，新时代的少年应该是什么模样？

0: 在宁夏石嘴山市第十一小学，五年级的侯静言是个众所周知的小盲人。他不仅学习成绩优异，更把课余时光全部倾注在了两件事上：剪纸和宣讲。
1: 我在四岁的时候看太姥姥剪纸，然后六岁的时候登台，妈妈在前面演出，然后我和妹妹就在后面穿着剪纸服装在后面展示。然后演完出之后就接触到非常多的非遗剪纸的老师，然后就这样我爱上了剪纸。
0: 在非遗传承人指导下，侯静

0: 年从折纸熨刀练起，一练数年，但他没有止步于剪得好，他选择把传承带出门，用自己的方式传承非遗文化，讲好家乡故事。
1: 我的第一个剪纸作品就是他教的，他教人的时候特别耐心温柔，我从他的身上学到了做事不要气馁，一遍一遍的尝试就会成功。
2: 我从他身上学到了愿意分享，乐于助人，遇到事情要静下心来慢慢的做。
3: 一剪之趣其神功，美在民间永不朽。郭沫若先生用这样优美的诗句来赞美我国的民族。
0: 去年在宁夏炎黄九省区黄河流域非遗巡讲展演中，侯庆岩是唯一的小学生讲解员。数十场巡演，他把复杂的剪纸纹样讲成有趣故事，让观众看到非遗在少年手中的鲜活模样。
3: 当时我讲的时候，台下全部都是叔叔阿姨，我很紧张。但是在之后的几次巡讲中呢，我多次打磨讲稿，每次讲的时候就是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平静了。讲完之后，叔叔阿姨都来夸我，还想了解我们家乡的非遗剪纸文化，所以我特别的骄傲。
4: 庆阳同学呢，在学习上勤奋自律，而且呢，他又乐于帮助同学。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班同学只是羡慕他在台上精彩的表演，现在呢，都愿意主动跟着他参加社团。现在我们班里啊，争先实践，传承文化的氛围特别浓厚。
0: 黄渠桥，宁夏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的诞生地。为了讲好红色故事，黄渠桥的薪火，侯庆岩几十次走进黄渠桥红色教育基地，
5: 尝着香味多姿的羊羔肉时格外的亮。党支部
3: 听着那些叔叔阿姨讲解员们来给我讲解这一个又一个红色故事，然后非常的打动我，也让我知道了当时先辈们的那种艰苦奋斗都是几辈人的精神。
6: 就每一次去都每一次有一些收获，然后今年去了之后呢更加坚定，然后跟我说就觉得非常的神圣，一定要把这个故事讲好，讲给更多的同学们听。
7: 最后一段藏着石嘴山人最朴素最厚重的家国情怀。
5: 藏着
0: 反复打磨，逐字推敲，对着镜子练习，这是一个11岁孩子的认真。从内向的小姑娘到能带队能扛事的小小带头人，侯庆岩完成了自我的蜕变。他用自己的行动在校园里掀起了一股传承文化的热潮。
3: 平常讲红色故事的时候，就是到这种战士比如说牺牲了或者是怎么样就可以请示。
0: 作为校少先队大队长，侯庆岩深知传承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他带头组建了红色故事宣讲小队，带着20多名队员一起成长。侯庆岩将传承文化从我变成我们，他带领同学们一起学习剪纸，讲述红色故事，让更多的人了解家乡的文化和历史。
8: 以前我觉得文字很没有意思，但是后来我看到侯庆岩上台讲了故事，我感觉很有趣，他还邀请我试一试，我就加入了这个社团。
9: 我觉得红色故事里的先辈们特别伟大，现在我在家也会主动翻看红色小故事。
10: 他作为大队长，他分担了很多辅导员老师的工作，也是辅导员老师的小帮手，学校开展各项活动他都踊跃参加，而且带头然后把这项工作把它做好。
6: 这些的荣誉我觉得都是来锻炼他的品质品格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条件，希望他能够一直保有一颗善良的心，品行端正，尤其是对待自己热爱的事情呢一定要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
11: 我们一直秉承着一种就是快乐教育快乐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我们只希望他健康快乐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0: 父母的爱是侯庆岩最坚强的后盾，在他们眼中，女儿最大的优点不是荣誉，而是那份心怀热爱、懂得担当的品质。
3: 新时代少年既要好好学习，也要有自己的热爱，

0: 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2: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志成报国。
3: 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2: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4: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2: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5: 呵护童稚，激发童趣，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2: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6: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2: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7: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2: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8: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哎，马进点，马进。师傅，这杆子都立上要几天呀？3天。啊，辛苦了。
1: 快了吧？
0: 咱们一会儿到丛里喝点水。好嘞。
2: 老婆，常主任，你看，这电线杆子一根一根都立起来了。
3: 老婆，干得好呀！哎呀，
2: 不要夸我，我都差点放弃了。要不是顺化一家自发来，刚好凑够了数，这电线杆子还不知道啥时候能立起来呢。
3: 俺这擦一户才能给金滩村通上电，把这心里一直都打鼓了。要是弄不成。
2: 俺这一走，可就欠下这金滩村调转户的债了。没想到真的还通上电了，俺这心里的石头也就算落了地了。
4: 主任，你刚才说你这一走，是啥意思吗？
2: 俺要去自治区党校进修学习2年。
4: 真的？
2: 俺也没有想到组织上能选上我。
4: 但这回机会对我非常重要。虽然我当了10年兵，但是在干地方工作、理论基础方面，我还差得很远。有这个学习的机会，我很珍惜。
2: 太好了！
4: 哦，还有一个很好的消息要跟你说。
2: 你说，
4: 看见这些电线杆子，我就高兴。咱来这儿也好几年了，一直没舍得吃他这儿最有名的炭药。我请你吃一回，边吃边说，走。
2: 好。
5: 太阳来了，冬生，哎呀，美女，咱宁夏这太阳，你在哪儿都吃不着，一点都不闪，下。
6: 我今天请客，你不要客气，多吃一点啊，主任。
5: 我先敬你一杯，恭喜你啊！我去党校学习，这个机会真是太难得了。其实我这心里挺复杂的。一来，我想去咱党校好好学习一下，把我自己的短板补一补；二来，咱这地方刚开始，刚有点气势。 我这一走，真的有点不放心。不过有你这年轻干部补上来，我相信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刀夫，你还年轻，未来你的路肯定比我走得长。
6: 主任，其实未来是个啥样子，我也不知道。我现在一心就想着，我不能再让我们西海固的人民受穷。

0: 收库，这人我最大的心愿。你说这话让我想起来，你刚到咱刁庄办的时候问我，你说为啥要把人从三狗沟里头弄到这戈壁滩上来开荒吃库？我大嫂没有跟你解释太多，我让你把眼光放远一点，不要光看眼前头。今天接着这个旧。 我给你说句心里话，我当时也不是很理解，我就知道人家领导信任咱，把这刁庄的任务交给咱了，还有字表，咱就必须要完成。主任，喝了酒了，我也说说心里话行吗？好嘛。
1: 从我来这第一天开始，没有一天的工作是轻松的，一个困难接着一个困难，一个事情接着一个事情，没完没了。我真的怀疑过，我在想我在干啥呢？都是非力不讨好的事情。但是我没有放弃，因为我看着你冲在前头，毫无怨言。 我就跟我说，我做的这个事情肯定是对的。你知道我为啥敢往前冲？你还记得咱俩第一次去你窝用泉村，你村窝李大佑还有包扶贫的几十斤我吃，我记得吗？当时我们村把几乎所有扶贫的畜生都吃了，所以说。
0: 光是给物资这样的扶贫，简直是不行的。这只会让贫困户越来越烂，这越烂就越穷，这就成了恶性循环了。就是的，他们宁愿在家里吃救济，也不愿意到咱这地方来创业。所以国家才要改变这种情况，修黄河养水，修公路，让他们能打工能挣钱，这才能从根上解决问题。
2: 哎呀，现在回想啊，刚来的时候。 好多人说我们是骗子，说这个地方根本没有我们说的那么好。我现在呀，看着我们的工作一点一点有成果，看着我们的村民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哎，我现在就明白了，这政府虽然给了规划了，但是也得一步一步发展嘛。这建设是需要过程。
0: 看看你看看，你现在也能理解了，但是国家。
2: 在扶贫这方面，马上有一个大动作。啥大动作？
3: 羊肉凉了可是不好吃的。
2: 啊，你不要光听我说，你边吃边吃。
3: 我吃。
2: 国家啊，
3: 美味。
2: 主任，你快说嘛。
3: 吃两口，凉了以后不好吃的。
2: 好，我吃。
0: 国家要在咱西海固地扶贫工作实施东西协作扶贫，把福建和宁夏确定为对口关系。我上次回去开了就是这个会，会上两个省决定要在咱西海固地刁庄移民区建一个刑侦村，让更多的西海固人搬到咱这儿来，连村的名字都想好了，叫宁宁村。
2: 啥意思？
0: 福建为宁，宁夏为宁，各去一个字。宁宁村，我知道了，喂，这会上还明确说了，福建连续三年每年给咱西海固地扶贫投资1500万，用在这重点扶贫上。宁宁村的建设是咱这扶贫项目当中的重中之重，要为所有的移民区树立样板呢。在建村的同时，学校、邮局、银行、医院。
1: 一些配套设施一气开建，让更多的西海固人都能吸引到咱这儿来。你要是有了这个东西波合作的政策，那么玉泉园未来的发展就不得了了，那未来真的来了。
0: 咱俩这是要为这个马上来的未来干一个，干！啊！啊！

0: 小福啊，咱俩在一块儿这几年，你真的是个好样的，你是个好娃娃，你也是一个当干部的好苗子。咱现在好多移民区还没有村干部，上面领导的意思是让扶贫办的干部来对口负责。我推荐你暂时代理咱金坛村的书记。
1: 我，
0: 咱金坛村刚起步，万事开头难，未来肯定还有不少困难需要克服，你可不敢让我失望。
1: 好，主任，我马德福一定会尽我的全力去完成这个任务，不让你失望。
2: 哎，这树上回就最后一回了，咱又要干了，手头可紧了。
3: 可是你爸不爸好多钱。
4: 不爸，可这东西都是个人的，我不拿。
3: 咦，那还是跟以前一样，不贴货车，不是化肥就是它，这就差得近。你娃可得孝顺。这次时间和地点得准时，把那两娃嘴封上。
2: 那是个斗出来的。
4: 是的。

0: 德豹哥，
1: 啊，
0: 这货是到哪了？
2: 从东往西，是兰州去新疆，还上克拉店。
1: 坐客，
0: 好。
1: 我们干啥呢？走。
3: 我已经想跑了，
1: 站住！
3: 三哥，不能动他，拿着跑！
1: 趴下！
3: 快快快，坐！
1: 别跑！快快，站住！

赶快回去！知道了，赶快回去！我呀，我去造啊！知道了，我不知道，我去造湖。这什么玩意儿？刚刚能去那儿吗？那得给他回去了，千万不要被抓！走，不会吧？

0: 什么是蓝白战争？说不说？
1: 那说什么？
0: 那我们赶紧告诉谁说啊？你说啥嘛？
1: 就是说
0: 你兄弟，
1: 我听到了闪光
0: 的，你成闪光人了，光
2: 在
0: 那
2: 里
0: 啊？滚下去！
1: 大师哥，哎，大师哥，哎，帮大了，帮大完了，大师哥，帮大，哎呀，村里子遭变了，我走到娃娃家嘛。
2: 那火车站离这十几里人，咋可能再冲呢？
0: 你把皮嘴闭上，问你的。
3: 你这不是哎呀！
1: 哎呀，大师哥，真够大的了，哥。
4: 哎，虎哥，啊，咋了？
5: 所长来
4: 了。哎呀，所长来了。
6: 啊，现在装在家里了。
5: 他俩是铁路派出所的，来了解个情况。
4: 了解啥了？
6: 张宝，
0: 对不，那个嘎娃新建了啊？
7: 嘎娃咋了？
0: 嘎娃昨天晚上跑了，这俩寻了一晚上，一直到天亮，嘎娃都没回来。
7: 嘎娃嘞？
6: 死下就是这样。
5: 走吧，
7: 你们俩吧。走。
8: 大家不要激动。警察带他们两个回去，就是协助调查，没大事。
0: 不是。
5: 他们两个是我辖区的代管人口，我们把他俩带回去调查了解一下，没有啥事，我就负责把他送回来。大家配合一下啊！
8: 大有事，你要是还不放心，我也跟着去。你看咋样？
0: 叔相信你，但是你得跟叔说清楚吧。这俩怂咋了？犯了啥事情了？警察要把他带走吗？
8: 这涉及到办案的保密工作，所以还不能说。但是啊，大有叔，你相信我，也跟着去，我会负责到底的，好不好？
0: 哎，我韩顺，你得保证这俩怂没事是吧？
4: 对了，姐啊，又不光是水往心里头抱一起，叫俩妈去配合一下。
8: 走，没事啊，大有叔，放心，
5: 配合一下，放心。
0: 都回去。是，你这个水怂在外头是个啥事情？他妈的，警察都来了，你说你把我头骨死了你？
5: 回去吧。
0: 哎，大夫，你可得保证这俩在里头不能挨打啊！
8: 你放心，都回去吧啊！回去。

0: 黑大来了，老婆，水王他们咋回事啊？到时再送，把巩定让他活丢了。但是大的带着水王嘎娃，跟着黑干把这货场给活了。四大伯，幸亏没干几回，是从翻从翻，现在里边做笔录呢，昨晚没别的事，交易交易就放了。
1: 干娃造的没有？没有嘛。
0: 那王所长跟铁路警察都说了，现在大家都在帮忙找呢，就看沿路各站能不能找着人了。
2: 你回去吧，我在这等着，我送他们回去。
1: 我不走，我也等着。
3: 少儿，面好了，你吃口吧。干娃。
2: 好的垃圾，那我给你放桌子上。我想干了，嗯，我回家，我想你，我想你。

0: 拜托你干嘛？
1: 是。
0: 干嘛还不回去？
1: 是。汗水叔他们正在找你，可千万别把身体急坏了。

0: 能抓住啊？
1: 能，肯定能。
0: 能抓住。能抓住。
1: 嗯。
2: 哎，韩顺，韩顺。那五十万给你五腿包，没有四两，没有四两。北校长把他叫起来，现在是跟他们谈话呢。妈，
3: 那高二还没成话，
2: 高二不知道吗？
4: 韩帅叔，你快去看一下圣子。
3: 算了。
4: 他追着我和轩儿，看校警叔的名字着呢，说是要会用钱存。
2: 哎呀，哎呀，这把表哥又算下了吗？哎哎，
5: 我早给你们说了，这做人的底线是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刚也给你们说了，这事是要给你们敲个警钟，再一步就成罪人了呀。赶紧退回来，还可以重新做人。
6: 白老师，你说的这些我们都懂，我们也不会再犯这样的糊涂了。
5: 你都要走上犯罪的道路了，还没耐心听我说吗？
6: 白老师，你都说了一个多小时了，这些话来来回回的，我着急啊。
7: 你还犟嘴？你咋跟老师说话呢？
6: 我哪敢犟嘴嘛，嘎娃都丢了一天一夜了，我得赶紧去寻他嘛。我要不把嘎娃找到，我咋向咱姑交代？咱大还不得把我死的吃了吗？
8: 大妈，
9: 大妈，
5: 你干啥呢吧？我正教育呢，娃也有悔改之意，你上来就打，打坏了咋办呢？
9: 刘先生，哎呀，涂刘先
8: 生，
2: 哎，我弄死
8: 他！不要打了，不要打了，
2: 说啥
7: 打了？
8: 韩顺叔，
5: 韩顺老哥，
8: 韩顺叔，这事怪我，是我害他们丢了砖窑的活，一直挣不着钱，才犯错把货扯。要打你就打我，不要再打得宝了。哎
5: 呀，上来打！哎
8: 呀，
5: 老哥，
7: 你话好好说嘛，不要动手了嘛。
5: 你是怎打出呢？嘎娃找不着，咱再找嘛。你这是干啥呢嘛？
2: 说话了，你搁这杀人放火，你寻思你自己去了？你害嘎娃了你？你把嘎娃弄没？你是要你姑的命了？你要我的命了？
6: 啊，不要着急，铁路公安给他打过招呼了，都沿着铁路去找了。
8: 啊，
6: 你们看一下他头在。
9: 好好好。
6: 啊。

0: 前面什么站啊？
1: 地前营啊，老四。
2: 你别叫我老四啊，我只是在你学校上过课，又没教过你。
1: 我现在有夏伯里的课，挂课啊。

0: 你站住！站，我正要去找你。
1: 大连，车站派出所来电话，让你去一趟。
0: 干嘛找大连？武师说是有个南方的人，宝山人偷了。他说话铁路上的人都听不懂，想找个能说普通话的干部过去看一下。咱这儿就你在。
1: 行吧，你过去看呀。石建大连。

0: 你想回家吧？
1: 好。
2: 那老教授人家很不容易啊，从无间到西北来，奔波在黄河流域上自杀，那里面全部都是他毕生所研究的这些。
0: 自杀？
2: 对啊。
0: 谁自杀？
2: 教授啊，那是他的任务啊。
3: 谢谢。
2: 教授很不容易，教授一辈子搞的这种，不是这个自杀呀，不是这个。
4: 自杀，助理黄沙。
5: 你明白？
4: 自杀知道？
5: 对，自黄沙。

0: 哎呀，王同志，你可算是来了。今儿晚上俺又抓了几个绑票车的，这不是又给城里丢了一包，正在里头虚竹安行呢吗？哎呀，叽里呱啦说了一大堆，但都不知道啥意思嘛。来来来，你帮我听一下。
1: 好。
2: 先偷他的呀。
0: 来来来，我并没有先。我介绍一下啊。 这是咱玉泉园开发区办公室的马同志。大家好，大家好。你跟他说啊，
3: 坐坐坐。哎，你有啥话啊？你跟他说啊。我的东西在火车上被狼偷掉了，是一群年轻狼啊，有一个脸上有麻子，瘦瘦黑黑的，个子不高。 他本来不是想要偷我的东西，他要偷一个老教授的东西。那个老教授是来研究禁草的，他把那个包包呢就放在火车的夹道中间呢。他们上来以后就偷那个包包，这个包包对于他们来说完全不重要，那里面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那东西全部都是老教授毕生研究的最珍贵的东西。对于别人来说，一文不值，但对他来说就很珍贵啊。这是研究那个禁草啊，治理流沙的禁草啊，禁草啊，
4: 啥草？
3: 禁草啊，
0: 金草，
3: 金啊。
0: 细菌呢？哦，菌，细菌，
3: 菌草，
0: 哦，菌草，
3: 菌草，
0: 啊，
3: 能懂啊？
0: 菌草是
3: 啊，那小偷呢，就是要去偷那个教授的科研。
0: 啊，我听明白了。
3: 哦，
0: 就是这个小偷要做科研，是不是？
3: 当机啊，一晚上了。
0: 我讲什么，你能不能听懂啊？
5: 我能听懂，就是
0: 你不要打断我吗？你要哪呀？兄弟，见他一点，到底丢啥了？没有得说，不要说了。还有他跟那个歹徒引用博多的食材，也不要说了啊！咱这又不能给他发个锦旗吗？
5: 哎，同志，不好意思啊，就是你的这个脑瓜子转得快，说的也快，我们就是没有跟上。你看你能不能啊，再说的慢一些，把你这个。
0: 事情的过程哦，再给我们说一遍。
5: 你是让我说慢一些，是不是？再给我们说一次。
3: 哎，你早说嘛！还要再说一次，我已经给他们讲五遍，给你讲一遍，一共六遍呢。同座啊，你在以前营哪个部门做什么工作啊？
0: 啊，
5: 工作嘛，
0: 啊，
5: 我听得懂。
0: 我是，负责玉泉营这边开发区办公室的。
3: 嗯，
0: 我主要是负责我们这个金滩村的这移民调装。
3: 就我们这个金滩村，就是我们玉泉营底下的一个小村子。金滩村我知道啊，在玉泉营前面，我在资料里面。
5: 你能不能说装死啊？你到底丢啥了吧？就是你丢了什么东西？
3: 啊，是这样啊。他们刚一开始没有想偷我的东西，是偷那个老教授的东西。
0: 那我建议你用为吗？
3: 然后我去追他们，他们跑下火车了，那个麻子脸呢？那小伙子，
0: 校头炮，
3: 他跑，我没有追上他，结果火车已经开了。
0: 哦，
3: 我的行李在火车上啊。
0: 哦，那听明白，就是你的行李还在火车上，是不是？
3: 在火车上。
0: 打个电话去。
3: 校头炮，
0: 校头炮，
3: 然后呢？然后你丢了什么东西吗？
0: 那里边有我的身份证啊。
3: 刚作证啊，手机啊，现金呢？
0: 现金多少钱？
3: 啊，现金不重要，重要是我身份证啊，刚作证啊，我没有办法证明我身份，我到这边来，到底这些刚作的人也没有办法证明我是谁，那刚作就会很难办呢。
0: 那我问一下啊，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吗？然后你来这里有什么人跟你要对接吗？
3: 我从福建来，负责扶贫刚作。
0: 福建？
3: 福建呢？福建不知道吗？
0: 福建。
3: 啊，我响应政策过来挂足吗？
0: 扶贫的，
3: 扶贫呐，我叫陈丁双啊，
0: 丁双，
3: 丁双啊，
0: 哦，哎，他是这个来扶贫的，
6: 扶贫的啊，
0: 要不咱们。

0: 让他填个资料呢，填资料，这情况清楚。
1: 请丁双同志，能不能把这个资料填一下？就是填一下资料，到时候我们东西要是找到了，我们就知道怎么联系你，好不好？
2: 填资料可以啊。
3: 我金山，
4: 李公公，
1: 李公公，
5: 张书记，咋回事嘛？
0: 实在不好意思，又给你们添麻烦了。
5: 我跟你说啊。你村子今天晚上又出了几个爬客车的啊？
1: 姐，你带走吧，我都说完了。
5: 哎，你这个出去扔了，走了。
3: 啊，你几个不争气啊！又凶又急，干啥不好？你干啥不好？你个扒货似的，
5: 行了，行了啊！大家回去慢慢教育。
3: 好好好，李工啊，你放心，我回去一定好好教育他。
5: 走走。
6: 陈同志啊，啊，你晚上就住我家吧。
2: 啊、哦，不要了，我借我办公室住一下吧。
6: 啊，那也行，我们家有点乱。我办公室有一个值班室，你先凑合一晚。
2: 可以可以。哎，村里怎么没有钉啊？我看材料说这里已经有通电了。
6: 啊、哦，不是那一个移民吊庄村都通了电，我们金滩村要凑够60户才通电的，前两天才把人数凑齐。你哎呀，你看不见，前头正在立电线杆呢。哎呀，这个陈同志啊，你能不能不要抓这么近嘛？
2: 哎呀，啊，太水了，不好意思，我怕我掉下去。
6: 没事，你放松。
0: 陈同志，这个地方比较简陋，你就先凑合着住一晚啊。
7: 那有洗脸的脸盆，这个水壶里有开水。
8: 马太欧同志，哎，你坐一下。
0: 我呢，对于今晚派出所解决问题的方法，非常不认同。
8: 咋了吗？
0: 你问我咋了吗？哎，那些人是贼呀、啊！他们违法呀，违法！你们不抓人，把他们放掉，只是口头教育一下就放掉，这什么意思？咋了吗？
2: 那他放出去呢，还做贼，然后告诉所有人都可以做贼，反正不用受到惩罚吗？
9: 你们这里解决问题怎么是这样子吗？
7: 陈同志，我要和你解释一下。
2: 你解释什么？你为警察解释，还是为贼解释？
7: 我觉得贼这个字太重了。他们不都是惯犯，他们很多人是真的吃不上饭，挣不着钱，为了谋个生计，然后稀里糊涂被坏人利用的移民。你不知道我们刚来这儿的时候这是啥样子。我跟你说，那个风大的人站都站不住，一句话没有说完，满口的沙子。没有房子，没有水，没有电，人就住在地窝子里头，一觉起来半个身子都在沙子里头，田也种不出来，他们都没在平原上种过田，啥都不懂。然后这个地方，他动不动就要受灾，不是把这个地给冲掉，就是房屋被那个风给掀掉，一家老小就这么晾在戈壁滩上。所以我觉得，他们和你说的那个贼还不太一样，都是我的工作没有做好，是我把他们从山里动员出来。我跟他们保证，我说一定能过上好日子。你看这都几年过去，还是没过上好日子。
0: 马德欧同志，我刚才说话态度有些过分，我向你道歉了。
7: 不是不是，是我的工作没有做好。跟你没有关系。
10: 我呢想解释，我不是说这边的老百姓就都是贼，也不是说你刚做不好，你刚做很好啊。你把他们从山里动员出来就是成绩，我也很关心这里的问题。后面当西联手优势候补，你有听说过吗？
7: 啥？当西？
0: 当西南北啊，
7: 联手、哦、东西联手，
0: 你有听说过吗？
7: 听过一点。
0: 那你们这里的移民问题，还有你刚做上的问题，之前来过的领导已经看到了，回去以后也针对这些移民问题呢制定了一条政策。我可以给你文件丢掉了。 我呢

0: 也是救宿温顺。今天晚上的事情让我大开眼界，不能全说是移民的问题，也不能说是你们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必须要解决，
1: 必须要解决，必须要解决。
0: 太晚了，三点了，啊，快过一会儿睡觉好不好？
1: 睡觉，睡觉，我给你倒杯水。
0: 哎，不用不用，睡觉，睡觉，睡觉。

0: 那什么啊？接。
1: 喂。哦，赵导演，是咋回事吗？哦。哦，好好好。好，我知道了，谢谢啊，我马上告诉他。哎，再见再见。
0: 组长
1: 来了。陈同志，陈同志。
2: 哎呦，哎，阿豆，
1: 你咋了？咋流鼻血了啊？
2: 啊，我没事。
1: 哎呀，还有点发烧了。哎呀，快喝点水。
2: 哦，没错，我做了一夜的梦在找水喝。
1: 太干了。陈同志，抢你宝的那个麻子赵导演，他是个官翻流窜翻，经常在这个甘肃宁夏新疆的铁路沿线作案，还有安定。
2: 那我包包也找到了？
1: 包包还没有找到，但是你的行李在呢，都放到下一站了。
2: 什么站？
1: 下一站了。
2: 哦，
1: 放到下一站了。
2: 那马德欧同志，麻烦你送我去一下火车站好不好？
1: 行嘛，你现在发烧呢嘛。
2: 哎，我们
1: 去医院了。
2: 我没事，
1: 先去一下医院。
2: 我们去火车站，你送我一下。
1: 行嘛，
2: 我可以，不好意思啊。

0: 哎，你不要着急了，警察这几天都在帮忙找，肯定很快就能找到了。德福哥。
1: 哎，为啥不回家？
2: 不回，不愿看打那张脸。
1: 你出来。

0: 上来。
1: 等我回去，给大夫个软硬的错。
0: 我咋了？我有啥错？
1: 把货车不是错吗？
0: 我就扒了那么两次。白校长答该说的也说了，该打的也打了，咋了？还要被你揪住一辈子不放了？
1: 就那么两次，你把嘎娃丢了。
0: 嘎娃都十七了，只要没死，他自己就能找回来。
1: 回不来咋办呢？
2: 大福哥，德宝这几天都没睡觉，一直在找嘎娃。

0: 赶紧回去换上干净衣裳。这个样子像个啥呢？丢人！走，我丢谁人了？我啥样子叫你管呢？我不管你，谁管你啊？我是你哥，哥咋了？你没资格管我。
1: 啥意思？要不是家里把钱都供你读书，咱家能这么穷？我能成现在这个样子？
0: 你自己不好好读书，总想着往外跑。
1: 我好好读书有用吗？
0: 打从小就看我不顺眼，先是你好死高啊，再到比我重要。从来都没有人在意过我，让我来刁转就是为了多个劳力。
1: 你个没良心的，打啥时候亏待过你？我说错了，你来都是办公室，我们呢，天天钻地窝子，干完完地窝子也要盖房。你知道盖房我也土坯，一块一块都是我在农场砖窑打工赚钱挣来的。好不容易把房盖完了，又要我们塞啥是正地？
0: 我们给你来这位子啊？我就是为了不再吃活受罪了嘛。现在呢，哪有吃多少苦？你说。
2: 我跟你说，谁都不容易，咱这的每个人都不容易。你头几年的苦都吃了，现在干啥吃不了了？
1: 我就是头几年的苦吃够了，我现在想换种活法不行吗？
0: 换个活法。
1: 现在就是换个活法，政府让我们来这就是换个活法。你自己简直不哈气，就想跑外面写道呢。
0: 你就会跟着领导钩子合同砖，你还会干啥？
1: 他爸，
0: 你还会偷偷给水花姐送吃送睡？那你当初为啥不敢去他？ 我闭嘴！我得是轮不到你说，咋了？
1: 当初要不是你把我们抓回来，水花姐也不会像现在这么可怜，干娃也不会丢。
3: 好嘞，
0: 我也早就挣大钱出人头地了，都是你的错。
3: 你哪那么当字表，给你个人管路不路子着呢？哇，你走进历史上，你别说错了，妈呀，咋了？咋了？咋了？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走进去， 都不好是故意的。生气了。
0: 林淼。
3: 哎。
0: 帮我劝劝他。他赶紧回去。
3: 好。

0: 你们快来一下。赵磊，你看。
1: 喂，哦，车站，咋了？又有人把货车了吗？
2: 没有，死人了。
1: 死人了？
2: 哦，对，你密码出逃，是个瘦子，应该不到二十，看

这是早上咱们的尖刀拱在铁道边发现的，身上没有任何证件，然后警察也巡了一圈，啥都没有寻见，就在前头了。哥，是干嘛吧？

0: 王英香嘛，他人这么糙，移民多，流动人口也多，还不敢确定。
1: 子昭，你回去啊，查一下移民档案，一旦确定死者身份之后，你来这边就好展开调查了。
0: 好。
2: 人人手，
3: 李公安，我能帮你啊，死亡情况吗？哎呀，他这个呀，我又没向外上，具体要等时间结果出来之后才能知道。
0: 周边村子都通知了吗？
4: 通知了。
0: 看他们看完之后，把现场清理了，咱也赶紧回去查一下失踪人口报案。
4: 行。
5: 斯卡瓦吗？
0: 太好了，斯卡瓦子兄，
4: 那也是一条人命。
6: 哎，
5: 咋了？咋了？是不是你们？啊，你这还坐着？
0: 斯卡瓦，
5: 咋了？认大了？
6: 杨书记，
7: 不认识。
5: 是不是你们？
0: 是师弟。

0: 现在这无名氏，这咋弄啊？王所长他们这几天把附近的移民村都查遍了，没有人家说把人丢了。你看咱这一片，派出所的告示贴了几天了，也没有人报案招人。
1: 刚穿着，像是乞丐过来的。
0: 看着像，看着像，
2: 会不会也是咱那刁庄的？
0: 我和娟子这几天专门跑这事，在村的刁庄户除了干活。
3: 没有失踪。要不咱再照一照，农场那边还有那个没有字标的刁庄户。
0: 哎呀，这么大的地方，你想哪闲劲嘛？再说你看这天，这热成啥了？活人来得出，我他们都说都臭的。
4: 我上赵金潭村的干部。
3: 我是铁塔村的代理书记。哦，你是？我是铁东的。我来这儿很多年了，我想找你们商量一件事情。
4: 啥事情？
3: 就是铁路边上那个年轻人的事情。哦，你说的是这？啊，对，我们村也贴了告示。我知道，按理说。 这事情不归我管啊！这事情发生在你们刁庄的地界，但这是一条人命，也有父母生养，现在人死了，应该入土为安。说个不吉利的话，要是我自己的儿孙娃子，飘在外头遇上个啥意外，可怜的躺在路边，要是有人能给娃盖张席子，捧一泡土，也算是老汉几辈子都还不清的恩情了。 所以，我们村的人，想按风俗把这个年轻人安葬了，行这个善，咱这一方人也算是有了功德。咱的娃在外头也会有福报。
4: 好，给大家添事了。
0: 哎，大爷，啊，我听明白了。 各位叔，爸，你看这个事这么办行不行啊？不管他是不是咱西海固来刁庄的，最后停在咱地界上了，就是咱乡亲。老人家也说的对，要入土为安呢。我是想着，能不能咱们凑点钱，做个棺材，尽可能的。 把人家给厚葬了，咱在坟头做个标记。如果将来人家家人找来了，我们就指着坟头给他看，也算是咱金潭村的人尽兴了，不丢脸。
5: 对嘛？那咱能行了？
6: 那行吧。
7: 行，可以
0: 行吗？
7: 行
0: 吧。

0: 赵福，
1: 王所长，
2: 所长，
1: 你咋也来了？
0: 听说景潭村要厚葬这个年轻人，村里人都感动了，凑了个房子。
1: 咋来了这么多人呢？
2: 附近的原住户和刁庄户都听说了，都要来送葬，好多人还在路上。
0: 赵福，这事你办得好的了。你看这些人，有原住户，有新移民，为这个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心意一致，组成一家人。

不管是移民还是原住民，只要是相处多了，了解多了，矛盾就少了，给咱们以后再来的人是个榜样。这个事呀、啊，

0: 哎，你说这干娃能去哪儿啊？这去哪儿也该回来了吧？
1: 哦，他是不是自己不想回来了？
2: 小豹子，
3: 啊，
2: 这货车到哪？
4: 从东往西，是兰州，就是新疆，你还想去哪点？
0: 这哈总去新疆了。去新疆了？
1: 你
0: 这新疆是？
1: 咋知道的？赶快回去。爸爸在涌泉村，他大爷在涌泉村。
5: 我估计头上是咋的？
6: 昨天半夜又走丢了，就送回来就是这了。不敢叫一个人在屋待着，就接到这儿来了。嗯，走回来三回了。头一回叫睡花给你送回来，二回这都到了西渠上了。专门拉水碰见了，就给送回来。昨天晚上幸亏是邻村熟人碰见，这再不叫送回来，还不知道走到哪儿去了。现在就离不开人了。
5: 这么哈气也不行啊，我带他上医院看一下。
6: 没用。
5: 大。我估这病是咋得哈的？
6: 七三年的人了吧，闹饥荒。这涌泉村和后山黄家梁围墙后坡为一片子野菜打起来了。这尼姑头上来了一下，这脑子都不得劲了。那年才18岁吧，这看了好几家子医院，看不好。后来是跟你姑父结了婚了，有了干娃。哎，这还自己就好了。再后来23年了，你姑父可想到外头打工挣钱了，一切可就没音信了。这叫你姑把病给犯下了。这几年了，时好时坏的。那吊庄那年我就给带出来了，把房盖了，这干娃看着也大了。这病情还是稳定下来了，眼看着这一天好呀好呀，还又出个这事情。
1: 涌泉村，我回呀。
6: 叫你回来，想跟你商量一下。那带着你姑回啊。
5: 回哪儿去？
6: 回涌泉吗？
5: 好不容易坚持到现在了，回去干啥嘛？店马上就通了，张主任也说了。要成立这个命宁村，到时候还要盖学校呢、街道呢、医院都盖呢。
6: 肯定是要回来。
5: 不是你带着我姑回去，问题是卡华和我姑父也不在呢。
6: 哎，你不知道了。那会儿在老家的时候，你姑父俩嘎娃都在了嘛。这你姑脑子里头装着回老家就是一家三口人都在一块儿的时候，这会儿就是人不在了，活也在了。再说了，你姑这样子。我得看着，我这啥也干不了，在这也是个废人了，还得拖累你跟德宝了。回涌泉村，由我跟你妈照顾你姑，让你姑也能少受些罪嘛。对了，不说了，回呀。不再回去了，就两件事情放心不下，得给你交代了。
5: 那你说，
6: 头一个干完了，你把这事得放到心上了。不管有啥情况，你得让我知道了。这可是大事，只要干完在，你姑就还有救了。

0: 二哥惹的祸，我给你留下。不光是让他守着这两间房六亩地，你得教着他咋能好好活个人了。我性子顽劣，不好好惯着，我是给你闯祸了。多惯着点，不敢叫走上歪路了。
1: 抬卷，抬卷，上车，
2: 不用钱送，
1: 用不用钱
3: 上车，上车，上车，哎，
4: 嗯，回用钱，
2: 回用钱，
0: 回用钱，回用钱了，啊，你先坐到这儿啊，来，快，车就是回用钱了啊，对，
3: 打，包都放好了，再上车。
0: 给说完事都记住了，
2: 放心。
0: 他没坚持住，走了回头路了。他才坚持住啊！跟着咱吊庄的几十口子人都在你肩上，你得扛住了。
3: 我知道了。你呀、啊，保重身体，少发脾气。哦。对吧？大婶，再见。
5: 再见，大。
6: 发车了，发车了，发车了，发车了！啊，
1: 好，坐一坐，
0: 回用钱，回用钱。啊。

0: 不是新疆地图吗？
1: 没有圣区地图，有中国地图呢。
0: 那新疆的各个地区都有吗？详细不？
1: 那你就拿本中国地图册，里面有新疆地图，中国各个省的地图都有呢。

0: 你怎么有话说？说呀、啊。
1: 村里今晚通电呢。
0: 哦，我知道呀，我把学校也通。
1: 我不怕你这些年，终于等到这一天，结果被我害得回老家了。
0: 嘎娃肯定会回来的，咱们再等一下嘛。
1: 等不是办法，我要去新疆，把嘎娃找回来。
0: 他真的去新疆了吗？你不要弄错了。
1: 从闯开当铺开始，我俩就在一个碗里吃饭，
2: 在一个被窝子里边睡觉。
1: 他那些心思藏了多少年，没有人比我更清楚。
0: 你没去过新疆，你咋找？
2: 我买了地图册，
1: 查了一下，全疆166.49万平方公里。68个县，875个乡，还不算生产建设兵团。
0: 这是大海捞针呀！
1: 那也得找嘛。嘎娃生姑的命，嘎娃找不回来，叫我姑咋活呀？
0: 你去多久？
1: 不知道。啥时候找到，啥时候算完。
0: 那我咋办？
1: 我给你写信。咋的？小明，
0: 你知道吗？本来我可以不来这儿。新疆卫的叙述

0: 到了对乡，就在县里，还答应帮俺找工作。我也去新疆。
1: 不行。
0: 为啥？
1: 太辛苦了。
0: 我没怕过苦。
1: 我怕。我会给你写信的。
0: 不用。
2: 乃苗，行，随你。
1: 我带你去。
0: 中的吗？没。啥时候走？
1: 今天是十号，我哥说十五号是闽宁村建村仪式。这两天他没黑没白的忙，我也不想麻烦他。
0: 那就十六号。
1: 成。
0: 好。
3: 这儿的植被啊，被破坏非常严重，这么下去，土地伤害会越来越快。

喂，有听咩无？挂警察。嘿，有听咩无？啊啊，我赶走嘞。不得不得啊，东西不合作吗？哎哎，那没好跟对检验一下嘛。啊，你刚笑不了就嚼钢啊。我今天这个过来大亏，过来好难，对啥丢啊顺利啊？这边上等于赶就成本嘛。爱讲这边难，对下道有救不给？对，不的不的，支持扶贫工作啊，政府也会支持私营企业嘛。啊！我警告高主任，爱记讲哈。嗯嗯，啊啥啥，幸好无啦。好，安那讲。好，等我休息。等等。

0: 那下面就先请福建省扶贫领导吴月娟吴主任给大家讲话。
1: 其实今天在座很多人我都认识，年初过来考察的时候也都见过啊，所以大家不要那么拘束啊，放松一点。我这次来啊，其实也就是想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个闽宁协作的一些具体的工作安排啊，大家也都知道了。那明天是我们这个移民示范村啊，闽宁村的奠基仪式，明天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好日子。哎，王区长，明天天气怎么样？
2: 天气预报上说是明天多云。
3: 有风吗？
2: 有啥？
1: 有风吗？
2: 这个地方的风随时刮。
1: 那我们就希望天空作美了啊。讲实话，两地政府啊同意新建闽宁村啊，能做出这样的决定，我觉得你们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跟省领导汇报的时候我都讲，你们每一个人都非常了不起，我很佩服你们的。你们在这么贫瘠的戈壁滩上啊建起了移民吊装区，这是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但你们不仅完成，还完成得很漂亮。从1992年到现在，7个村4000人从吊装区发展成经济开发区，已经形成规模，这也证明这种移民方式是可行的。那未来呢，我们还要继续做下去，我们要把这种模式发扬光大。那一方面呢，我们可以让原住地的这个生态系统啊得到恢复和重建，另一方面呢，我们可以搞异地开发建设，我们要发展产业，我们要从根源上帮助老百姓来解决贫困问题。

0: 要不然人也留不住了啊。这个道理你们比我懂，对不对？咱们今天在座的有多少是从海籍过来的？
1: 哇，其实基本上都是从海籍过来的。
0: 我记得好像你也是
1: 啊。啊，我也是。
0: 但是我了解，好像你们很多亲属都还在西海固地区，对不对？
1: 对，大部分家具都在海籍。
0: 所以我今天有个好消息要带给你们。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对口帮扶计划里头啊，除了这一次要从西海固啊再移8000人到闽林村，我们还要开展一系列的帮扶计划，那一共有4个方面，大家可以记一下。第一呢，就是坡改梯，我们要把那些不能保水、保土、保肥的这个山坡全部改成梯田，一定要让老百姓多种粮食，扩大耕地面积。二呢，我们要发展马铃薯的生产，把它做成饲料，卖到东部沿海地区去，这样才可以带动我们西海固的人均增长。三呢，还是老问题，我们还是要继续抓紧交工程问题。无论如何，我们都要解决老百姓的这个生活用水问题。第四点呢，今天也想重点跟大家来讨论两个事情，就是关于组织这个劳务输出。啊，我看见呢，咱们当地啊有很多年轻人每天无所事事，这里走走啊，那里看看，我们要把它组织起来，送到福建去，让他们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最重要的是可以赚到钱，这样闽林村才会有未来，对不对？那我跟大家介绍一下陈金山同志哈。金山同志是从我们福建地方过来的这个帮扶的干部，他现在也是我们海基县的这个挂职的副县长，那未来也是负责闽林村的这个建设与发展啊。我因为还要赶到银川去见一下我们闽商协会的那些企业家，我们要求人家帮帮忙，看看人家的厂子里能接纳我们多少年轻人，好吧？那后面关于这个劳务输出的事情，那就金山来具体跟大家介绍一下，好吗？好。

0: 好，那么我继续讲一下。大家都清楚啊，我们这里啊，除去树洞建设、野红灌溉，是由我们欧建还有自治区负责投资建设，其余呢，移民改造耕地、建造房子，就需要自己掏腰包。我们这里土地呢，改造一亩，需要十人到几十人，建造房子，就算是土坯房，也要几百人、上千人，叫他们拿出这些钱，真的很难。所以吴主任讲，让他们先挣到钱，就是我们的首要任务。首要任务啊。那接下来啊，我给大家讲一下我的计划。
1: 我在福建呢，
0: 管理过企业，那里有很多企业家都是我的朋友。那一边呢，市场需求量大，产业升级快，所以呢，人工就会有缺口。那些企业家每年呢，都会去云南、贵州、四川这里去雕工。那我想，我正好建造一座桥梁，把我们闽宁村的剩余劳动力输出到福建去。这里人开会都很安静吗？我说话大家可不可以听懂啊？
2: 不是太懂。
0: 哪里不懂？
2: 你刚刚说建桥梁，俺们这个地方又没河又没水，建桥梁做啥用？
3: 就是啊，
0: 我说的是我帮助大家搭建桥梁。
2: 对啊，就是搭建桥梁嘛，这哪没用处？
4: 还是说去福建修桥？
2: 哦，你是说我们去福建去修桥去？
0: 不是去福建修桥啊！哎呀，
5: 我老哎，马头欧同志，你帮我解释一下吧。
3: 啊，好的，县长。县长不是说要帮我们修桥。是要帮我们牵线搭桥，

0: 帮我们行个路子，让我们的年轻人去福建打工挣钱，然后挣到钱了以后呢，回来就可以种地盖房子了。
1: 哦，这算当个中间人。
0: 哎，对，
2: 这些年轻人啊，到了那边收入不会很低，至少可以保证他们日常的开销。
0: 都是挣的钱，够在这里用的。
3: 这位同志，你是不是能听懂这个陈县长说的这个话？
0: 啊，
3: 那你过来帮着县长跟大家介绍一下。
2: 拿椅子过来。
3: 对对对，来来来，过来过来。

0: 你说送贵人啥时候圆？你甚至可以。啥时候买的？昨天。
1: 对于我们建设的不辞奋斗，我热情关心，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2: 你说啥？你说啥？用刚去家里也造过了，没在。哎，你先别急，你先别急，说不定去哪儿了。
3: 能去哪儿？今天开大会，他不可能不来。我知道，他揍了。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个窗口。
2: 我等个气的，今天开完大会，明天揍，把我骗了，个人揍了。脱贫致富的，他肯定决定带上我四个累赘。
1: 不仅对扶贫攻坚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4: 下面请福建省扶贫领导吴月娟主任宣读贺信。贺信，相声闽宁两。 友谊的闽宁村今天在这里隆重奠基了。我谨代表福建省对口帮扶对闽宁村建设开工奠基表示热烈的祝贺。

0: 应该在拦住他。你要不都是给捅了枪了，你还真打算跟他一块走啊？
1: 组长，组长，马上到电解环节了，
0: 你们俩在这照应。
2: 重要战略举措是我们今后经济发展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

0: 先生，
1: 今天忙里忙外，我辛苦了。
2: 那我呢？

0: 事。
1: 慢点。我弟弟德豹跑了，
0: 跑到哪里去？
1: 我想着，应该是去新疆找我表弟了。一会儿你俩还有。县长，我能不能请几天假？我得去找一下我弟。
0: 去哪里找啊？
1: 那只能去新疆了。
0: 你知不知道新疆有多大？
2: 一拜柳石柳店40万平方公里，有68个县，875个乡，还不算生产建设兵团。德豹说的。
1: 这么大？
0: 你知不知道宁夏有多大？6.64万平方公里。那你算一算，一个新疆会有多少个宁夏？你怎么找嘛？
1: 那我也得去找呀。我拿回汉籍之前，把我弟托付给我了。
0: 你先不要慌，他到了以后安顿好，会和你联系，他会给你写信的。哦，
2: 他说他会给我写信。
0: 就是嘛，到时候找起来就会方便，也可以节省很多时间呢。先安心工作吧，放心，不会有事。错。

0: 我带你去。整天吗？没，啥时候走？今天是10号，我哥说15号是密宁从监从遗失，这两天他没黑没白的忙，我也不想麻烦他。
1: 那就16号。

再回去了，就亮剑思想方向不详，得给你交代了。头一个是干娃，你得放到心上，不管有个啥情况，你得让我知道了。这个是大事，只要干娃还在，那你骨骸又救了；还有德宝了，我把他给留下，不光是让他看着这亮剑房六亩地。 你得教他了，得教他活人了。我心思完了，你不惯着我就给你闯祸了。你得看着他，我敢走上歪路了。

0: 说话，看房里等亮亮，就知道是你。在外跑哩。
1: 我知道。嗯，走之前跟我说嘞。
0: 那为啥不拦你？你兄弟你不清楚，想拦就能拦得住。他心里清楚，干完马德斌。 在汉水熟悉里头放了四个蛋，只有把嘎娃召回来，嘎娃马的兵才有可能好。你打心里头的疙瘩。

0: 能进。他还说，说不定赵嘎娃连嘎娃达也找着了，那就是爽戏嘛。
1: 天方夜谭，你知道新疆有多大吗？
0: 多大？
1: 25个宁夏这么大，上哪找去？
0: 25个宁夏？哎呀，
1: 都怪我这个当哥的没看上，不怪你。啊，
0: 都保留给你的，你赶紧看一下，看整个心里头有没有缺香和的字。
2: 哥，知道你会生气，但是没办法，我必须这么干。这一走，还得让你替我收拾咱大和咱姑那边的事。你最好给大编个谎，说我就是去打工了。如果你不是个会编谎的人，也不指望了。长这么大，没少给你添乱。本来想给你道个歉，但谁让你是哥，我是弟，免了。其实，如果能换，我真想掉个个，我也当一回哥，不要一直都是闯了祸、受教育的弟。你也当一回弟，不要一直都是要周全、要应承的。

0: 何老师，哎，来，这两天啊，来吊装的不少，我回头去弄清楚，让该上学的娃们都来，一个都不能少。
1: 好，哎，
0: 我想给你上两个私情。
1: 啥事啊？
0: 开发区办公司想建立的叫开个会。
1: 开啥会啊？
0: 福建瓜子的陈县长，想把咱密民村移民户的年轻劳动力组织起来，去福建打工挣钱。
1: 所以，想借这个地方呢，给周围几个村的人开个宣传动员会。
2: 就是那个年轻的县长，
0: 对，
1: 他专门来过学校来，还详细问了我好多情况。哦，他还说他要联系福建有关方面派人来咱这儿支教来。
0: 那你就是答应了呗。
1: 这放学了，教室就空着了嘛，你随便用。
0: 谢谢白校长。
1: 好嘞，
0: 我去看一下他。
1: 啊，你去。

0: 雷鸣，
1: 哥哥，他爸要小心了。我还想来问你，他爸给你来信了吗？ 再瞪他吧。嗯。你们走俩。我这两个村能通知的都通知到了。
2: 就看时机，惨灰点能不能报证这个数。
3: 会唱啊，已经布置好了。今天程县长从县里开会回来，动员会就可以开了。
4: 同志们，我回来了。陈先生，
2: 陈先生啊，
4: 走啊，其实不见认不出我了。坐坐坐。
2: 你不好看，你
4: 坐好看吧，运动啊，方便呢。
2: 哦，那个人手也还开过的人员。嗯，哎，大家，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啊！我呢，姓陈，叫陈金霜。陈金啊，金啊，金霜，大双的双。啊啊！大婶，陈金闪。啊，陈金闪。现任呢，我们海济县政府副县长。
5: 负责咱们义前营闽宁村的钢蔗，工作，工作，对，谢谢。哎，
2: 白老师，那你来，你上来嘛，你上来帮着一起反映。
5: 那不行，你来吧，你来吧，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谢谢谢谢。好，那我就开始了啊。好，大家晚上。

0: 程县长问大家好了，这不是外国话，咋听不懂嘞？鼓掌鼓掌。
1: 好，我讲一下啊，晚上把大家叫来呢，我就是要跟大家讲我们闽宁村这个劳务输出的事情。
0: 这个劳务输出就是让咱们出门打工挣钱。啊，
2: 这是明白了，明白了，
3: 这才打工挣钱。
4: 德富，德富，德富，你给陈县长说一声吧，让他在俺村娶个媳妇，成个家，咱一块把这日子过掺和。我保证他我舌头都好了，咱肯定他说啥都听。
1: 说什么？
5: 他说我们村的女娃娃很多都喜欢你。
1: 谢谢谢谢。好，我继续讲啊，我们劳务输出了，这是针对的地方
6: 就是我福建老家的莆田市。哦，
1: 福建
0: 莆田那个地方我知道，古代叫杏花，出过好多状元。
7: 哇，白校长很厉害啊。
1: 在古代的时候呢，那里出过很多状元，到现在呢就出了很多优秀的企业家，
0: 就是老板。很多老板，
1: 他们有好多好多的钢厂，需要很多很多的原钢，找人呢就没有那么容易。他们不知道在我们这里有很多年轻的能够吃苦耐劳的优秀的年轻人，在家里边没有事情可以做，所以呢我这次呢就是要把我们村子里边优秀的能够吃苦耐劳的年轻人输送到福建莆田去。
0: 莆田有老板开好多工厂，需要工人啊，咱们这儿有好多娃娃勤快啊，但是没活干啊，就是要把咱的娃娃送到那去打工挣钱。
1: 今天呢我在咱们村子里讲，讲完以后明天我还又会去其他的村动员其他人，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把握机会。请注意，这一次只有100个名额，主要以
7: 女生为主。
0: 这次打工要女娃娃啊，讲完就要报名啊。
8: 这次不对吧，这次有嘛单呀，这次啊是吗？
0: 有问题啊。
1: 下面有问题啊。
8: 白班长，你问一下，这咱到他我叫个啥田？
0: 莆田啊。
8: 对，有多远？
0: 这么知道，咱这到莆田2000公里啊。
1: 我来解释这个问题啊，县里边会派人呢来这里把我们的女孩子接走，由专人后送一直到莆田。专人后送啊，
0: 专门的人，俺们的人送女娃娃去。
8: 娃起娃的安全咋办呢？娃起娃，别人哄着咋弄的？谁坏了咋弄的嘛？啊，谁验了不坏又咋弄的嘛？
1: 他担心什么？
0: 担心我们的人去的安全。
8: 那是啥呢？
1: 安全问题。
8: 德富，
9: 你姑父出去十几年了吧？到现在都没有验。我还是个大男人呢，你说的。
5: 哎呀，这不一样吗？
0: 担心我们去的人。那
5: 福建打工又不是去乱闯嘛？那是有组织的嘛，有安排的嘛，到了还要培训呢，你还要单位接手嘛。
1: 对，
0: 就是嘛。
1: 是啊，安全问题我再来和大家解释啊。我们的女工啊到了莆田那边呢，就由莆田那边的人接他们到钢厂，而且在那边呢我们还设立了海脊莆田劳务处，我们海脊的干部也一直都在那里，有任何安全问题他们都可以解决，这大家请放放心呢。
0: 有专门的人陪着我们的女娃去到福建莆田，然后呢在莆田还建了一个这个海脊驻莆田的劳务站，他们有什么问题帮他们解决。
10: 南方人都吃大米嘛，咱的娃过去吃不惯咋办呢？
11: 女娃子都出去了，家里的男娃子找不到对象咋办？
12: 先生，再问一下。
8: 你说这
12: 都问一下，我去那么大老远的。

0: 那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啊？啊，
1: 这不用翻译，我听懂了，要挣钱，对不对？
0: 对对。
2: 我在那边调研过，在我们莆田那一线的工作人员呐，
1: 一个月的工资是700-800元左右，
3: 七八倍，
2: 请注意哦，这个价钱呢，已经快赶上我一个县长的工资了，
4: 都快赶上县长了。
2: 如果你更加努力，还可以挣更多的钱。
5: 不可能，不可能，
3: 等不等不等不等，等会，你问问陈县长。谁定的这日本的政策？为啥只要女的不要男的？是吧？为啥不要男的？男娃就是挣钱嘛，
6: 要男娃也
3: 都就是嘛，
1: 都记下。
2: 听懂了，听懂了。我来解释啊，不要激动，我来解释啊。这一次呢，对接的钢厂是电子钢厂，所以呢，女工呢心灵手巧有耐心。第二批、第三批去的就需要男工啊，因为针对的是鞋厂啊、家具厂啊，就需要力气大的男孩子，啊，不要担心了，大家都会有机会。
4: 第一批是去那个电子厂，做半导体啥的，要心灵手巧的，所以要女娃嘛。第二批、第三批家具厂、鞋厂就要男娃。哦，
3: 这还差不多。那不是那第二批啥时候去嘛？
2: 第一批送过去，马上第二批、第三批就会跟上啊。哦，未来啊，这个劳务输出就是我们闽宁村的一个产业。
4: 产业，咱就干这个挣钱。
2: 我们不停地往那边送人，不停地挣他们的钱。
3: 那爽了，这那是咱自己人嘛，他不能帮吹一边敲嘛，对不对？
7: 对。
3: 哎呀，
0: 县长，我想问一下，上个这带娃的能要不？
2: 娃娃啊。如果这边有人照顾你的娃娃呢，你也可以过去啊。啊，
8: 哦，这么多年你耐看你，都不过来，哎，耽误了我挣钱，这下可损失大了。
2: 不要担心呐，去不了莆田呢也没有关系，我们在义前营有很多项目，可以让家家户户都挣到钱。我在这里向大家保证，只要大家不怕苦，我保证。每个人都可以挣到钱。好，大家回去啊，都好好考虑考虑，考虑好了以后，明天去义前营经济开发区办公室报名。
9: 大哥，要是想好了，就得我们开发区办公室报名。
10: 对，对对对，你们
11: 谢谢你啊，白校长。

0: 今天这会开得很成功啊，估计明天报名的人不少嘞。
1: 奶苗啊，你要是想去，把支持你啊。
0: 烦我了是不是？看你说的，当爸的咋会烦女儿了吧？
1: 你总烦我了，想把我撇开？你看你今天开会那个引擎羊，上蹿下跳的，又是股东又是翻译，总差没比我第一个报名，好把我打发的远远的。
0: 你这是说的啥话嘛？你咋能这么说爸嘞？
1: 就是想打发我走，我愿意一个人过，一个人多轻松啊，没累赘。
0: 爸咋愿意一个人过嘛？ 你说这些年，你妈走了以后的这些年，
1: 你还好意思听我吗？你明知道她不会用碳炉子，你干啥非要买个碳炉子让她用？

0: 你可以不要这么狠，明明知道我对你很好，可是你还是不肯原谅我。这事情我也给你解释过，明年冬天我要去县上进修3个月，我怕我走了，你和你妈受冻，才咬牙花下1个月的工资买了那么一个炉子。
1: 你咬牙花1个月工资买的炉子。

0: 子，把我妈害死了。
1: 梅表，你咋能说出这么不懂事的话呢？
0: 我不懂事，我走。过几天我就去福建，我走得远远的，再也不拖累你们任何人。
1: 美苗，美苗，美苗。

0: 美苗，你咋能这么说你爸妈？你这是在帮他卸上重担，我操！这次我比你清楚，我拦你他。那天是我第一个发现你和你妈晕倒在门口的，抢救你们的医生我也见了面。说是那天是因为刀锋，这个眼眉才顺着这个眼头刀着往里垂，
1: 然后才出的事。

0: 小张，美苗对花，你也不要往心里去嘛。他说到最后，我才听明白，他是冤啊，也夹带着怨德宝来。德宝走了以后，他情绪一直就不好。
1: 他觉着德宝是把他撇下一个人走了，这次他也是觉着我想把他撇下，心里委屈嘛。我觉得，心里再委屈，也不能说出这么伤人的话嘛。委屈了，就会想妈妈嘛。
0: 程校长讲话，我估计他是动心了，但是又舍不下德宝这边，这心里头为难才冲我发的邪火嘛。哎呀，这孽子大了，心思多。我这个乡村教师，就没有本事给他好的生活。 我愧对他呀，不过说实在的，我心里头是愿意让他去福建打工的，不光是为一份工作，关键是我想让他离开这个环境，去外头的世界看一看，兴许啊。 能改一改他这个古怪的脾气，
1: 白老师。

0: 你要是向浩林，要不我们找他去谈呀？<笑>你找他，他不偷的。我这些学生里头，他就跟水花交心。
1: 水花。
2: 小燕，嗯，数量遍，上哈，上哈，
1: 上哈。
2: 上哈，左右，左右。
3: 哎呀，你也得好点饭吧？
2: 我随便写了张个字，在这扔一下。小燕，叫说。
3: 昨天晚上咱们去开会呢。
2: 我得爬起来，孕妇就一个人在家。
3: 啊。
2: 你来优思。
3: 我想让你去青野还没苗，陈三呢？别闹事，再让他去福建打工。这是好事啊！我听说政策了，
2: 我都想去。
3: 小燕，小燕，哎，那个地方也没气头，先这样说了，潮湿的很，衣服洗了都干不了。
2: 那一会儿就去，那一会儿就去找麦苗。
3: 哦，谢谢啊。
2: 知道你那儿吃我宰的羊肉干。小姐，专门给你送过来了。
4: 嗯，
2: 只有水小姐对我最好了。
4: 咋嘞？
2: 我在。在。 又给你爸耍性子了，我也不知道咋回事，你委屈话走到嘴边，咋委屈？跟姐说呀。
4: 姐，你说，德福德宝兄弟俩都是绝情的人吧？
2: 胡说啥？
4: 我没胡说。
2: 永泉总谁不知道，当年德福哥宁愿不上农校也要跟你好。最后，你啥孩子把你说哈？你这个事情怪我，不怪德福。
4: 哎，你不要护着他，他要是铁了心跟你好，谁能拦住？
2: 这世上的事，哪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4: 因为你想跟最好，就能跟最好。他们俩都是绝情的人，德宝跟我说好的，你去写信件，结果自己跑了，说跟我写信，到现在不知怎么见。
2: 那你准备咋办嘛？
4: 我也不知道，我昨晚听县长的宣传，觉得应该去福建，但是挂心德宝，万一他写信叫我去找他咋办？我要当他不是绝情人，就等他嘛。他不来，我没有错过这个机会了。淑华姐，你说我咋办呢？
2: 说实话，我都想去。 听说一个月能挣好几百，在咱这挣副上百的人都挣不了这么多。哎，我就是拖家带口，不然我也去了。
4: 姐，
2: 嗯，
4: 你也是可怜。
2: 可怜，可怜不可怜的都是自找的。人要想不可怜，就该活明白。要我说，你想去就去。 至于你和德宝的事，就和我和德福一样，有缘则成，无缘也是白等。可能姐大你几岁，和你们年轻的女子想法不一样。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世上最重要的事，争气，让家人过得更好。

0: 我们俩就是夫妻，你不能这样。
1: 自己储备挣钱，监师免最重要。
2: 长一卷，20岁，初中毕业。麦冬梅，23岁，高中毕业。
3: 厉孝晨，小学，20岁。
4: 德福哥，那个晨，
3: 你出来一下，有事跟你商量。
4: 大林，我想去福建打工。你想去就去，你他同意不？我想干啥就干啥，不用他同意。现在啊，陈县长定了新规定了，每个去福建打工的人呢，就必须要有驾照的签字。你用过？
3: 徽商他可没这么说啊。
4: 哎呀，徽侯定的嘛。陈县长说了，说这个入院时间长。 每个区的人呢，就必须要跟家里头人沟通好。再说了，我们这报名的人也多，名额有限，这也是一个限制人数的因子表。
3: 那
4: 这样吧，你要真的想去啊，你就回家给你打好好的聊一下，让他放心。然后呢，你拿他的签字来找我，我马上给你报名。啊，回去吧。

0: 你看吧，你是养手机了？哎，尝一尝啊。
1: 嗯，你擀的面就是好吃，都快赶上你妈的炒的。
2: 给我签个字。
0: 嗯，签啥字？
2: 德福哥说去福建打工，要家长签字同意才能报名。
1: 我就这钱。
2: 还是不想打发我走呢，一下就同意了。
1: 我不是想打发你走，我这

0: 快吃面吧，再不吃坨了。
1: 啊，

0: 样？哎，你咋来了？
1: 哎，来看看你，哥。
0: 别怪
2: 我，别怪我气着你，
0: 能怪你？哎，咋回事？

0: 不见，也不看看我有哪个条件。
1: 他抱着他

0: 那一天走，明天走，真好，真好。
1: 姐，我想托你个事。
0: 啥事？
1: 往后我爸就光干一个了，你有空都去看看他吗？
0: 还用你说？别说我了，德福、水王、武敦叔他们那一辈的，谁没受过老师的好处？心里都记着呢。放心，不会让你爸孤单的。
1: 为我嘛，我跟他别扭了这些年，这突然要走了，心里不是个滋味。
0: 不是姐说你，你不小了，脾气确实得改一下。
1: 嗯。
0: 你爸这些年不容易，他知道你伤心，啥都惯着你，由着你发脾气。其实他自己心里最煎熬了，不哭了。
1: 我是
0: 哭啥呢？
1: 眼睛，眼睛，
0: 眼睛。

0: 爸，程县长说了，莆田热得很，用不着厚衣服。
1: 用得着，南方的冬天你不知道，下起雨来还是很冷的。那个全家照你带上吧。
0: 哦，好。

0: 房子。
1: 哦。
2: 那架商车，岸边好雨落啊！商车来，商车来！东西都拿好，
3: 别麻烦，
4: 谢谢。
2: 看一下自己的编号。上车上车，哎，自己骑马上发车，快点快点，
0: 好自己的，
1: 注意安全，
2: 快点啊，
1: 把行李放好，
2: 哎，不要急不要急，
5: 来行李了，
2: 上车，车里家属都把路让开，
6: 上车上车上车
2: 上车上
7: 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
2: 车上车
1: 妹妹，哎，上一件，谢谢英姐来了。
5: 为什么没有儿子？
1: 姐姐，你好好的。
2: 人都到齐了，陈先照给大家讲两句。
8: 皇族们，我来讲两句哈。你们呢是第一批代表我们一钱营美宁村出去赚钱的人，我们的目的地是胡建胡田，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老板的钱都赚回来给你们的亲。

0: 人盖大房子，赚钱不开心吗？不喜欢赚钱吗？
1: 歇会，那边挣钱去。
0: 大一点声，
2: 挣钱去。
0: 那这一次捐子也会和你们一起去。
3: 到了那边，生活上、工作上有什么问题，就找捐子。
4: 陈县长放心吧，我一定把大家安顿好。
0: 好，那我在这里祝大家一路顺风，再见。

0: 你说你这个德宝啊，早一天晚一天，你咋不早一天来？
1: 白苗，这等来十几天了，总算有固定住处了。第一件事就是给你写信，还没找到嘎娃。不过我一边赚钱一边找。我向来运气好，找了个能轻松赚钱的活，你安心等我的消息，不要生我的气了。

0: 风，湿湿的，吹到脸上软软的，吹到嘴边咸咸的，跟咱隔壁摊的风一比，就是挠痒痒。厂里头隆重接待了我们，在宁夏见过的吴主任亲自来厂里给我们讲了话。
1: 洗澡和洗衣服都在那边，然后你们
0: 鼓励我们要抓紧学习，
1: 我们
0: 快速适应，早点上岗，早点赚钱。
1: 那楼上呢就是你们的宿舍，带你们看一下。
0: 哎呀，
1: 啊，这边就是你们的宿舍。那这些洗漱用品呢都是我们厂里给你们准备好的，那这些床铺上的被褥啊蚊帐啊

0: 也是我们厂里面给你们配好的，你们自己挑喜欢的地方坐下就可以了哈。楼外呢是一个阳台，你们平常洗的衣服什么都可以往那边晾，楼下也可以啊。我刚来的时候也怕，习惯就好了。这里个头这么大的蟑螂经常有的，很常见的。来我们福田这边呢，气候又好又很养人，你看蟑螂都养得那么亮，你看你们几个脸上都有红耳头呢。
1: 睡着吧，
2: 海鸡凤咋的脆出来。
0: 哦，没事，来我们这边呢气候好，再加上保养，不出三个月保证认不出你们是海鸡女人。啊，没事，是啊。哎，
3: 我住的地方也不错，
0: 专门针对
3: 把绒衣剪上下铺，
0: 你看一下，
3: 我的床靠床，大概就有10地方吹进来。
1: 叫我来，上，
0: 来，不用客气，来，这边呢就是我们的食堂，这边就是吃饭的区域，你们可以在这里打饭。
3: 伙食也不错，有肉有菜。
4: 唯一不适应的是，我想吃家乡的面了。
3: 谁让你给我起名叫麦苗呢？我就爱吃面。
0: 能吃惯吗？这里的菜。
3: 你以前说过，你小时候在浙江老家只吃米不吃面，到我这辈口味变了，就爱吃面。
1: 还挺好吃的。
3: 哎，说实在的，家里的那口面是我眼下最想念的味道。

同志们，今天我要讲述的保密故事是一个严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周恩来。建党初期，党的工作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恩来同志和我入党的时间不同，地点各异。我们恋爱通信时，从没提起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所以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候入的党。直到他回国后，经过组织沟通才发现，

0: 我们早已是革命战友了。后来我们成了夫妻，在生活中我们从不会提及任何党的机密。南昌起义前的7月19日那天，恩来与我道别，他去做什么，走多久，什么也没说。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问，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胜利都意味着死别。新中国成立后，恩来同志担任了党和国家更高的领导职务，掌握着更多的国家机密。尽管我们是夫妻，他不讲的事我不问，我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情很多。记得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他对我是保密的。他跟大家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他的工作没关系，我也没必要跟他讲。所以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我是和全国人民一起知道的。为了保守党的秘密，恩来同志办公室门上和保险柜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只有当他出国的时候才会把两把钥匙交给我保管。
1: 完璧归赵。
2: 谢谢你了，小超啊，你真是我的好包裹烟啊。
1: 你什么样的交给我，还你的时候还是什么样子，这才叫完璧归赵。
0: 恩来同志得癌症以后，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
3: 小赵，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火。

0: 直到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我们把没有说的话永远的埋在心底了。一路走来，我们始终不渝坚守着党的纪律。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这也是我和恩来同志一生保守党的秘密的原则。与同志们共勉。
1: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社会公德是社会文明的基石，是人们在公共生活中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关乎每个人的生活品质与社会和谐。

出行遵守交通规则，礼让行人，不闯红灯，不车窗抛物，友善待人，对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传递温暖与善意。社会公德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行动。青少年作为社会的新生力量，更应积极践行。当每个人都自觉遵守社会公德，社会将充满温暖与和谐，我们也能在文明的环境中享受美好生活，共同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0: 看球，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1: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2: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搞定。
1: 黄河鱼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3: 这很可能是咱们钱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4: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5: 我是家里老大。
6: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4: 这个呢，
7: 我叫周炳坤。
8: 都已经被你妈养了，这么没出息。
9: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4: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5: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3: 咱们离婚吧。
10: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4: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5: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0: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持续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不断提升老年人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1: 张于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
0: 银川市向新向优，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1: 宁夏出台民办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管理新规，堵塞监管漏洞，防范违规办学。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养老既是家事也是国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尊敬老人、关爱老人、赡养老人，大力发展老龄事业，让所有老年人都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晚年。近年来，宁夏持续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打造乐享塞上颐养宁夏养老品牌，通过构建多层次多元化现代养老服务发展新格局，不断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0: 临近中午，彭阳县小岔乡榆树村老年饭桌饭菜飘香，村里的老人们结伴前来，边吃饭边聊天，十分热闹。今年针对农村空巢老人的实际需求，榆树村依托村级养老服务站和幸福小院，开办了老年饭桌休闲活动室，解决农村老年人吃饭难、照料难、活动少的问题。
1: 现在村上，把我们照顾得很好，我们这些老年人，立法也不走远处，吃饭呀、在这个活动室呢，打一打牌、下一下棋，子女在外面很放心。
0: 农村养老服务打通最后一公里，靠的是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保障网络。宁夏扎实推进县乡村三层级服务网络建设，县级养老服务机构覆盖率实现100%，乡镇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覆盖率达68%，充分满足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近就便养老服务需求。在老有所养的基础上，如今更多老年人在家门口实现了老有所学、老有所乐。在银川市金凤区长城中路街道凤仪社区老年大学，除了舞蹈乐器之外，社区还根据老年人的需求开设了中医养生等课程。像这样的社区老年大学，目前银川市已经建成98个，服务老年学员超过20000人。
2: 现在一天孙子送到学校，一出门就到我们社区了，感觉到社区各种班都有，我们上完了我们就在那边饭一吃。
3: 今年有了这个塞上乐林老年大学项目的专项经费支持之后呢，现在呢我们老年大学的课程从以前的2门增加到了现在的23门，而且呀我们社区的来参加活动的人也更多了。
0: 为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的养老服务需求，近年来宁夏大力发展医疗卫生、智慧健康技术、养老照护、老年教育等领域养老产业，完善扶持政策，吸引257家各类服务机构参与养老消费补贴项目，延伸养老服务覆盖范围，联动全国27个省区协同打造候鸟式旅居养老模式，结合各地资源禀赋制定旅居养老线路。
4: 前来旅居的老人多来自北京、上海、河北等地，他们普遍认可吴中的康养环境，尤其偏爱这里的饮食文化与旅居体验，这也让我们的旅居康养模式越走越宽。
0: 近年来，聚焦人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目标，宁夏为7.9万名老年人按月发放高龄津贴，为2.2万名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提供居家上门服务20万人次，实现困难失能老人应户尽户。全区1.56万名高龄独居失能特殊老年人每月上门走访实现全覆盖。全区养老机构护理员年培训率达100%。
5: 8月21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8月17号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要求，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合力，锚定目标，集中攻坚，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加力加速推进各项工作，奋力完成全年发展目标。
0: 张宇普指出，今年以来，全区上下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经济运行总体稳定，稳中有进，进中向好，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质效向好发展态势。1至7月，主要指标全面增长，投资活力充沛，企业利润向好，城乡就业稳定，为实现全年目标奠定了良好基础。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增强发展意识、责任意识、大局意识，深入实施5大战略，奋力实现经济发展5个新突破、整体工作6个开心局。张宇普强调，要坚持发展为要，着力提升质量效益，重点抓好项目投资攻坚、扩大惠民消费、稳定外资外贸、优化产业结构等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坚持生态优先，着力推动绿色发展，重点提升大气环境、水体质量、固废治理、节能降碳等水平，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0: 要坚持为民造福，着力保障改善民生，重点促进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加大三保力度，努力办成好事实事，让发展成果惠及全区各族人民。要坚持生命第一，着力守牢安全底线，重点加强各类风险防范化解，加大河湖堤防除险、粮食仓储设施、危旧房改造、应急物资储备等安全投入力度，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坚持敢于担当，着力抓实问题整改，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负责，统筹推进中央巡视、环保督查、安全生产、审计等反馈问题整改整治，切实提升发展质效，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力争重点工作走在前列。会上通报了政府工作报告落实、民生实事办理、六张网项目谋划、中央巡视和各类督查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清理拖欠企业账款等工作进展情况，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
1: 记者从8月20号银川市召开的全市服务业大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银川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加快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上半年，银川市服务业占 GDP 比重提升至53.3%，拉动 GDP 增长2.1个百分点，服务业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主角。
0: 这个暑期，银川市凭借独特的城市风貌与丰富的文旅供给圈粉无数。在刚刚落幕的揽山音乐季中，整体售票率突破90%，外地观众占比达41%，演唱会经济对城市消费的带动作用日益凸显。
2: 在银川，其实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还是想去咱们这个银川著名的景点，像西夏陵，然后影视城那边去转一下。
3: 每次在演唱会这个音乐节期间，商户呀、景区呀都会有一些优惠，像免首道门票，在你吃饭呀都可以打折。
0: 新场景带动新消费的同时，一些传统商圈也在提升服务质效。位于兴庆区的沙之船银川奥莱将文化、体育、市集消费深度融合，这种多元化的消费模式成为市民吃喝游购首选打卡地。此次召开的服务业大会发布了银川市服务业领域政策集成清单2026，统筹归集各类政策共195条，涵盖税费优惠、降本增效、资金奖补、金融支持、要素保障五大领域。政策赋能让传统商圈发展有了更多破圈可能。
4: 政策的扶持，那也有助于我们引入更多的新型的业态，给银川市民带来更多丰富的体验业态，以及我们丰富的商品资源。
0: 生活性服务业多样化便利化发展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向专业化精细化方向迈进。银川市服务业大会明确，十五五时期，银川市将建强用好六盘山、贺兰山实验室等平台，加力打造区域创新创业高地，同时聚焦游鱼购、做强音乐季、葡萄酒微度假等特色 IP， 加快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不断激发服务业发展动力活力。8月19号至20号，由自治区工信厅联合自治区人民政府驻广东办事处主办的宁夏产业供需对接活动深圳专场在广东省深圳市举办。
5: 为深化越宁产业协同，打通上下游供需渠道，自治区工信厅专门搭建起了本次对接交流平台，两地企业正借着这次机会积极寻找合作商机，
6: 拓展生物制造新兴领域，做大做强特色原料药、道地中药材，打造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基地。
7: 希望借助本次平台，把我们的膳食纤维、糖尿病配方食品技术资源与宁夏本地的产业优势结合，寻找合作契机。
0: 除生物医药专场之外，本次活动还同步开展高端装备、数字信息专场对接。贺兰工业园区也设立专属专场，面向大湾区开展推介，围绕健康食品、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靶向寻商，精准对接。
8: 我们在做产业布局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需要政府的支持服务，也需要呢政府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我们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9: 不断的拓宽我们合作的朋友圈，吸引我们更多的大湾区的企业落地扎根，携手抢抓机遇，

0: 规模发展，
1: 直线由广泛对接向精准匹配的转变，彻底打破了以往大水漫灌式的招商方式，企业对接靶向性更强，供需匹配精准度更高，合作时效更加凸显。
2: 两天丝绸供需对接，产业园区专场轮番开展，这趟深圳之行啊，收获的不只是洽谈的结果，主动对接外部产业循环，精准找方向，务实谈合作，也正在给宁夏工业长远发展源源不断地注入新动力。
3: 对于不少民办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来说，师资标准僵化、机构成本偏高是制约发展的长梗阻。随着自治区民办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管理办法的实施，将会推动这一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4: 过去办学硬性师资门槛高，学校要长期培养大批专职老师，人力开支压力大。新规带来的变化让从业者王小欢感受真切。
5: 之前办学呢，对师资数量上要求更高，现在优化了师资配备标准，拓宽了任教渠道，像全国技术能手这样的技术型人才呢，也可以直接过来授课。这样一来呢，我们办学成本一下子就降下来了。
4: 在降门槛、减成本的同时，办法也在严监管立规矩上发力。其中，重构审批模式是此次新规的最大亮点。办法明确，对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及专项职业能力培训等低风险事项，推行告知承诺制简易审批；对涉及生命财产安全三级高级工及以上培训等高风险事项，保留规范审批流程，由人社部门在20个工作日内完成实地核查评估。
6: 这次新规呢，把自治区市县三级的权限划得清清楚楚。自治区管中央驻宁单位和特殊公务，市级管高级工和跨区域办学，县区管初中级和专项能力培训，升级高级工资质统一归市级审批，监管主体不变，从源头上呢杜绝了批管分离。
4: 办法还提出，连续两年年检不合格的机构将被撤销许可，举办者三年内不得重新申办。长期无实质办学或许可证逾期未延续的，直接注销。办学终止清算时，剩余资金优先退还学员学费，确保每位学员学得放心，退得安心。8月20号到21号，由自治区数据中心主办的2026年数字社会赋能提升活动在银川举行。活动邀请到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头部企业的技术专家，走进社区园区，围绕智慧社区建设、养老数字化、AI 场景落地等数字运用中的难点把脉问诊，现场解决企业难题。全区企业通过线上线下，共有300多人参与。
7: 专家在现场答疑指导，为我们进一步挖掘数据价值、提升数字化应用水平、加快智慧社区建设提供了更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思路建议。
4: 我区提出实施数字宁夏战略，印发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行动方案，明确到2027年要培育形成50个以上数字化转型标杆场景。
8: 自治区数据中心将联合行业部门持续开展标杆场景培育工作，以赋能提升活动为抓手，在加快推进数实深度融合上实现新突破。
9: 社区党组织是联系群众的神经末梢。固原市袁州区古堰街道堰岭社区党委把支部扎进小区，把党小组建在楼栋，把党员沉到网格，依托微网格兜住居民大大小小烦心事。今天我们走进堰岭社区，感受基层治理温度。
4: 走进堰岭社区，一面氛围感满满的公益书墙格外醒目。这个公共阅读空间除了统筹争取的配套书籍资源外，大部分是由社区居民你一本我一本捐赠来的。如今这里藏书量有1500余册，书本流转传阅，邻里暖意不断蔓延。
10: 作为一个党员来讲，就是捐了一些书，也是供大家来阅读，提高大家的这个文化水平，这个我想是很好处的。
4: 在堰岭社区2楼的16子手工编织坊里，负责人于银霞正在给社区居民讲解钩织技巧，拆解编织要点。
11: 你把这正常设计这6个，你就伺候你。
4: 2024年，了解到社区党支部想为辖区居家带娃的妈妈奶奶们谋一份挣钱的渠道，有编织手艺的于银霞和社区一拍即

0: 可。社区出场地对接订单销路，他负责教学带徒把控质量。编织房运营以来，带动参与编织的居民人均月增收1000元左右。
1: 咱们现在做的人也就是有个30几个人，那么与其你刷手机啊，坐着那打牌呀，还不如过来坐着，增加一点子收入。
0: 固原市原州区古堰街道堰岭社区有6220户18710位居民，住户多，人口基数大，社区治理任务重。为此，社区创新打造六盘堰岭幸福家园党建品牌，创新推出堰岭格格网格化服务，划分17个微网格，300余名在职党员全部下沉，同时吸纳离退休老干部、保洁员、物业保安等300余人，成立小巷管家，走家入户排查隐患、调解矛盾，真正实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这个年轻的社区先后获评全国文明单位、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和全区先进基层党组织。
2: 创新推行一网格一品牌、一网格一特色的堰岭格格治理模式，我们用团结之力网格，用文化进入网格，用爱心点亮网格，切实打通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3: 8月20号，由中国才贸轻纺烟草工会、自治区总工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届葡萄酒产业创书杯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在永宁县闽宁镇开赛。比赛设置品酒师、酿酒师两大核心工种，严格对标国家职业技能技师标准，并融入行业最新技术、工艺和实操内容。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200余名一线职工同台竞技。
4: 和全国的同行同台竞技，更多的就是交流合作，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可以大家共同的去探讨。
5: 我是第二次参加这个比赛，它的形式也越来越丰富，然后感觉收获特别多。
3: 作为第六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的核心配套活动，大赛旨在搭建全国葡萄酒行业职工技能竞技与交流互鉴的高层次平台。
6: 近日，由中国文联等部门指导的强基工程“村歌嘹亮”2026年全国集中展演活动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举行。银川市金凤区良田镇的移民妇女合唱团与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49支优秀文艺队伍同台竞技，经过激烈比拼，斩获全国展演嘹亮好声音荣誉，并入选优秀展演节目。
7: 这次能登上全国的舞台，我觉得既骄傲又兴奋。以后我相信我们移民妇女合唱团能够再创佳绩。
6: 据了解，这支合唱团的15名队员全部是良田镇本土移民妇女，参演的作品巧妙将宁夏本土花儿曲调与乡村振兴时代主题相融，用动人旋律演绎移民群众从搬迁安居到乐业致富的幸福蜕变。近期，中卫市沙坡头区沉默128沙漠复合型文旅项目凭借极具创意的艺术场景迅速出圈，新推出的巨型艺术雕塑一场大梦引得大批游客前来驻足打卡。这座新晋网红艺术地标一经亮相便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
8: 网上刷到这个雕塑感觉很有艺术气息，然后就临时决定过来打卡，很出片，很漂亮。
6: 据了解，沉默128沙漠复合型文旅项目深度整合沙漠越野、沉浸式旅拍、实景演绎等业态，创新打造落日大合唱、一生所爱主题互动、星空许愿等充满仪式感的特色体验，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奔赴沙漠体验游玩，分享美景。
9: 又到新生入学季，不少家庭经济困难的准大学生可能正为学费发愁。别担心，宁夏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全面开放受理。助学贷款在哪儿办？怎么办？这份保姆级攻略请收好。
10: 宁夏准大学生助学贷款怎么办？
11: 具有宁夏户籍，被正规高校录取，家庭收入不足以支付在校期间的基本费用，就可以申请。首次贷款和线下续贷的集中受理时间是7月15日至9月15日。
12: 今年起，
11: 家长在手。

0: 机上完成人脸识别和签约授权，学生一人带身份证、户口簿、录取通知书或学生证原件到县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就能办。在校期间，利息由国家财政全额补贴，一分钱都不用付。毕业后五年，只要还利息，不用还本金。从毕业后的第六年开始，需要分期偿还本金和利息。当前利率执行2.8%，比很多商业贷款利率都要低。
1: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2: 固原农林职业技术学院8月20号揭牌成立，学院经自治区审批设立，教育部备案，2026年秋季启动招生，首批开设畜牧兽医、动物医学、园林技术、园艺技术、水利水电工程技术5个专业，着力为区域发展培育实用型技术技能人才。
3: 彭阳县如河干流与支流水系连通工程主体工程近日完工，该工程覆盖古城镇、城阳乡等6个乡镇，今年3月开工建设，建设工期2年。项目建成后，可实现高效节水灌溉面积0.99万亩，改善灌溉面积1.81万亩，有效提升灌区供水保障率和水资源利用效率。
2: 8月19号晚，盛世宋党恩大河梨园会戏曲票友展演在狮子山市大武口区举行，来自全国的戏曲票友轮番登台，为广大群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的梨园文化盛宴。活动同步开启非遗美食文创大集、探雕、剪纸等非遗项目集中亮相，市民在家门口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全国五人制棒球俱乐部锦标赛近日在银川懒山公园举行，比赛吸引了来自济南、南京、无锡、西安、南宁等全国多地棒球俱乐部队伍参赛。赛事分青少年组、高校组、公开组，共进行29场小组赛及晋级赛。
4: 观众朋友，今天的宁夏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

0: 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2: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3: 我是家里老大。
4: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2: 这个呢，
5: 我叫周炳坤，
6: 都已经被你骂傻了，这么没出息。
7: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2: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莹，
3: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 咱们离婚吧。
8: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2: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3: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2: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近年来，宁夏聚焦人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目标，为7.9万名老年人按月发放高龄津贴，为2.2万名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提供居家上门服务20万人次，实现困难失能老人应户进户。全区1.56万名高龄独居失能客疏老年人每月上门走访实现全覆盖。全区养老机构护理员年培训率达100%。8月21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8月17号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要求，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合力、锚定目标、集中攻坚，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加力加速推进各项工作，奋力完成全年发展目标。今年以来，银川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加快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上半年，银川市服务业占 GDP 比重提升至53.3%，拉动 GDP 增长2.1个百分点。服务业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主角。
0: 吴忠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线，不断培育特色富民产业，以绿色可持续发展筑牢群众幸福根基。
3: 连日来，同心县鸳鸯湖景区的优美生态景致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垂钓休闲。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这里经过改造正变身为乡村文旅打卡地。
4: 经过3年的改造，我们这里已经变成一个水草丰茂、环境优美的好地方，吸引本镇和

0: 周边的越来越多的游客来游玩。
1: 在红四堡区中卷塘村的芍药种植基地，连片芍药花竞相绽放，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沉浸式体验田园风光。
2: 刷了朋友圈，看到芍药花开花了，立马就约着我的好朋友一起来这边花海打卡，瞬间心情都美美的。
1: 再过一个月，村里试点种植的十亩芍药就将进入成熟采收季，村民们又能迎来增收的喜悦。
3: 五年的芍药，我们产能达到两吨多一点到三吨，预计我们亩产在60000元左右。
1: 绿水青山既是生态安全屏障，也是群众共富宝库。今年上半年，吴中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94亿元，同比增长5.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629元，同比增长7.1%。
0: 拟定黄河集资湾攻坚战目标任务，持续深化系统治理、科学绿化、长效管护，不断打通生态资源价值转化通道，把优良生态颜值实实在在转化为富民新市的经济价值。
4: 作为05市2026年民生实心实施重点工程，05市妇幼保健院门诊综合楼升级改造项目已全面建设完工。
5: 据了解，此次改造对原中医医院综合楼实施全方位升级，全面提升建筑抗震安全性能，优化空间布局，拆除不合理隔断，增设功能房间，理顺诊疗流线，彻底改造室内水电暖及消防系统，打造安全节能高效的现代化医院运行体系。该民生项目投用后，将进一步补齐05市妇幼健康基础设施短板，整合妇产科、儿科、中医保健等多项医疗服务资源，让辖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优质、更安全、更便捷的妇幼诊疗服务。
6: 近日，贺兰县长信乡新民村露天池塘南美白对虾试养项目取得成功，首批成虾顺利迎来收获季。
5: 在村集体的大力支持下，村民贺殿旺今年将目光瞄准了特色水产养殖赛道。五月，贺殿旺正式投放虾苗，开启试养。经过两个多月的精心管护，终于迎来了满塘生机。
7: 估计出虾在8000到10000斤，目前来说是卖的还比较可观吧，只有30来亩，以后还要扩大规模。
5: 近年来，贺兰县长信乡依托以渔质检理念，大力推广南美白对虾等名优特品种养殖，成功实现了从养活到养好的跨越。此次露天池塘试养的成功，正是贺兰县海虾淡养技术向基层延伸，带动更多农户参与特色养殖的生动缩影。
6: 全区第3期青年书法新风计划研修班近日在中卫市图书馆开班。
5: 全区48名青年书法骨干及近100名爱好者参加为期3天的学习。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刘宏卫以入骨初心为主题，讲授行草书临创要点，强调文对书法审美的影响，并对学员作品从字法、墨法、笔法、章法四方面进行点评，指出改进方向。
8: 刘宏宇先生为我们的这个书写提供了一些明确的指向，给予我们了很多的启发。所以伴随这种启发呢，我想我们今后的这个书写就会有明确的这样一个抓手。
9: 我感觉我们中卫整个书法这个发展梯队建设是非常好的。后在笔墨基本功，像字法、墨法、笔法、章法整个环节看，基本功是非常扎实的。
4: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8月20号，第二届葡萄酒产业创书杯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在米宁镇开赛，经各省区市层层预赛选拔，200多位来自生产一线的选手参赛。角逐品酒师、酿酒师两大核心工种。
10: 和全国的同行同台竞技，更多的可能就是交流合作，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可以大家共同的去探讨，总结经验，然后呢结合我们的这个实际的生产情况，想更多的应用于这个生产上，或者说这个实际工作中。
6: 自治区第10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表演项目比赛于8月20号下午举行，比赛集中展现宁夏各族群众在长期生产生活中传承发展的

0: 特色体育技艺。
1: 我们这个节目呢，取的六盘山，以对麻边的这个民俗啊，融入了花儿、那个冲冠词等基本的乡土元素，来成为我们这个节目的基底。从我们的服装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以石榴、石榴花、子子同心的这个内容，来确定我们这个服装的元素。
2: 在全国青少年航海模型锦标赛 C5 项目赛场，参赛选手比巧思、比技术、比耐心，看他们如何在一个玻璃瓶内还原舰船模型全貌。
3: 在今年制作 C5 的过程中，也遇到了许多挫折，比如说好不容易辛辛苦苦做完的船进到瓶里之后，线崩了、翻掉了、零件掉了，但是呢，心中一直有一个信念，它支持我一直走下去，直到今天在赛场上发挥出了最好的状态，成功把那个船进到瓶里，没有任何损坏。通过制作模型的话，锻炼了我手眼脑的协调，也帮助我培养了能沉得住气、有耐心的这个性格。
0: 不需要专业T台，在吴中市利通区金星镇2026年社区文化艺术展演里，邻里时装秀专场一样精彩。

0: 校的活动办得特别好，这时装秀、文艺展演，热闹又暖心，邻里关系越来越和睦。
1: 8月18号，海原县原创群众花儿剧《在山走动》的地方完成创排，该剧演员全部由海原县农民花儿合唱团等本土花儿歌手组成，以原声真唱还原花儿非遗本色。
2: 海原县原创花儿剧《在山走动》的地方已经完成第一次联排，整部剧的演员阵容全部本土化，根植乡土，热爱花儿，自带质朴的乡土气息和真挚情怀，演家乡故事，唱家乡心声，格外动人。
3: 外地跑友被银川环湖绿岛圈粉，强烈推荐全国跑友来体验塞上湖城的独特风光。
4: 我是一名马拉松爱好者，在离开银川的最后一天，我起了一个大早在银川跑了一个半马，
5: 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
4: 就是在银川晨跑，我跑过了朗山公园和粤海湾水上公园，直观地看到了银川塞上江南的美丽风光，打破了我对西北荒凉大漠的刻板印象。所以在看到粤海湾的湖景，我就会强烈感受到一种西北苍茫与江南水色奇妙共生的震撼。
3: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眼下正值大青葡萄成熟上市的季节。作为种植大青葡萄百余年历史的青铜峡市小坝镇先锋村，全村大青葡萄年产量2400余吨，年产值达1920余万元，户均年收益超过8.6万元。2026年青铜峡全市大青葡萄预计年产量3300余吨，年产值达2640余万元。国网宁夏电力，当电网企业成为治沙人，输电铁塔脚下，沙退绿进生态治理实践项目近日正式亮相。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上，该项目自2012年起截至目前，累计治沙45万平方米，栽植苗木8万余棵，铁塔沿线植被覆盖率从不足 3% 提升至 75% 以上。作为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先行先试城市，银川市加快建设数据湖，目前一云一湖一平台数据流通利用基础设施已建成并进入试运行阶段。银川市数据运营平台累计入驻各类数据流通利用主体136家，上架数据产品400个，政务数据正从可共享向可利用可交易迈进。近日，国家交通运输部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其中横一长城文化线、横二黄河文化线两条国家级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双双途经中卫，其中中卫是沙坡头旅游景区入选横二黄河文化线路，两条国字号线路交汇，中卫成为西北地区为数不多的双线交汇节点城市。银川市民政局近日联合金凤区民政局，在金凤区综合

0: 福利中心举办阳光养老零距离暖心服务半晚年养老服务机构开放日活动。本次活动邀请新闻媒体辖区独居空巢老人、有入住需求的老年人及家属代表走进养老机构，沉浸式体验养老服务实景，近距离感受康养服务。平罗县聚焦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五大重点人群，依托县域紧密型医共体架构，纵向贯通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资源，有效破解县域药学资源分散、人才下沉难问题。目前该县已为 3.8 万名慢性病高龄特殊困难人群建立一人一档用药专项档案，90多名县级医院学科带头人和科室骨干长期活跃在乡镇，县域就诊率稳定在 91.7% 以上。隆德县紧抓固原市入选全国第二批现代商贸流通试点城市政策机遇，全方位补齐流通短板。以喜德全商贸有限公司为例，商贸流通及应急保障体系建设项目改造后，公司服务范围从县城及周边乡镇扩展到覆盖全县所有乡镇村组。以前出货全靠手工单据，现在终端一下单，后台实时同步，打单扫码就能实现分拣。泾源县近日与苏州百欧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签署文旅产业招商引资项目协议，阿家星空美术馆、西北土陶艺术馆、鲑鱼三文鱼博览馆正式落地该县，项目投资总额约1000万元，目前正在建设，预计年底前全部投入运营。近日，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打造的高质效办案制度机制体系智能化应用平台正式上线。平台上线后，全区检察人员能通过多维度筛选、高级搜索、快捷卡片等多种方式，实现对制度规范各类案例的精准检索与高效利用。自治区工商联近日组织区内特色产业代表企业赴香港开展经贸交流活动，枸杞、葡萄酒、羊肉、休闲食品、饮品等宁夏味道集中亮相香港美食博览会，麦尔乐后生记、全通枸杞等多家企业与香港企业达成产品供销、品牌代理、海外渠道拓展、企业融资等初步合作意向。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民政部、财政部20号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20号起施行，办法明确了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的制度规范，通过建立常态化的数据安全体检机制，守护重要数据安全，保障个人信息权益，为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划定安全边界。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2: 枕头是我们睡眠的重要用品之一，那么怎么才算是合适自己的好枕头呢？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了解，
3: 究竟什么样的枕头才是最好的这个状态呢？那其实这个问题因人而异，但是我们躺下来睡觉的时候，如果我们是仰卧位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自己测试一下，拿手掌去伸到我们的脖子后面，看看我们的枕头跟我们的脖子之间它是不是有足够的这个支撑，如果是中间是悬空的，那这个颈椎它相当于是一个桥梁一样悬在那里，压力会很大。
4: 对，
3: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有一定的这个支撑，而且我们手掌插在颈椎跟枕头之间呢，有一种轻微的挤压感，那个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枕头。
0: 为有效推动社会知识普及与创新传播，讲好新时代宁夏社科故事，我们在新闻早点到栏目中陆续对首届宁夏社科普及短视频大赛部分入选作品进行展播。今天播出贺兰燕、

0: 潭堰被列入中国十大名堰，是黄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典型代表。堰，淹也，淹没是何如也，文人墨客以堰喻田，靠笔墨维持生计，可见其重要性。选择一块心仪的石头，根据石头的纹理切割、打磨、平整，以待使用。贺兰石结构细密均匀，质地细腻，刚柔相济，有豆绿、深紫两色相互交错叠加，相互衬托辉映，自然纹理妙趣天成。堰塘又称墨塘、堰心，此处用于研墨，要在堰中间雕出一个平整的开阔部分，下刀的角度十分关键，刀平手稳，肩部配合发力，上万次重复均匀的用力，才能熟练掌握这项技巧。如果说粗雕是考验手工艺者的雕刻基本功，那么细雕更是考验艺人的心境。只有心心静气，诚眼于心，将自己对生活的思考融入细雕之中，才能手到堰成。诗风传道，可敬贺堰传承之初心。更多优秀的贺兰堰手艺人相继走入人们的视线，形成一批贺兰堰雕刻群体。指尖刀刻下的文明传承，每一块贺兰石都有独特的灵魂，雕刻着人们对于生活的美好想象，更凝结着文化的印记。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最近宁夏海原县千亩阳江进入盛花期，远远看去，大地被点缀了一丝金黄。节目的最后，我们通过视频去欣赏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在哪里？
1: 审判。
5: 在哪里？在哪里？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匠心半月谈，我是菲菲。12年前研究生毕业的杨杰第一次走进了宁夏天地西北煤气有限公司，迎接他的是机器的轰鸣、满手的油污和扑面而来的铁屑味儿。老师傅们瞅了他一眼，私下嘀咕，一个研究生怕是待不了几天。然而12年过去了，他不但没有走，还捧回了一个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带您一起走进杨杰的故事。
1: 2024年春节前夕，年味越来越浓。宁夏天地西北煤气有限公司接到一个紧急电话，某煤矿上的滚筒出现故障，必须赶在节后复工前完成抢修。时间紧，责任重，工艺所所长杨杰第一个站了出来。
2: 对，只给轴的直径嘛，还有长度嘛，因为它西边就扁的宽嘛，对吧？
3: 这个时候我不能推，客户一停机，损失可能就是几百万甚至上千万。我们走一天修好，客户就能走一天复工复产。
1: 白天，他和工人们在露天场地上并肩作战；夜里，他趴在简易的桌案前反复推演方案。寒冬腊月，即便戴着厚厚的手套，手也很快冻得僵硬。凌晨，老师傅心疼地劝他进屋休息。
3: 我回去也是睡不着，他们都还在那坚持着，我怎么能先撤呢？
1: 大年初五，设备如期交付，试运转一切正常。客户打来电话，连声道谢。那一刻，杨杰觉得所有的寒夜和坚守都值了。
0: 当时已经接到了春节放假的通知，大家都忙着置办年货，赶着回家，你却主动请缨，然后接过了这个抢修任务。你当时心里咋想的？
3: 因为当时对于公司来说，面临着马上春节又放假，车间生产的一个安全问题；但是对于用户来说，他需要一个尽快的恢复生产、抢修的一个问题，在最后平衡。因为我们是客户第一嘛，以客户需求为导向，最后我们接了这个活。然后我们就快速的，领导给我们成立了一个，就是相当于突击小分队吧。然后从我们技术层面，我们就是出图设计方案，出工艺方案，车间各个生产部门都有人去24小时待命，就是到你这个环节了，你就必须得那啥。因为也是当时涉及到快到过年了，这个时候就是不管是作为领导也好，就必须得站出来，因为你随时要可能根据实际情况去调整方案、去决策。面对这种问题，你总不能就是再甩给员工，让他们去那啥。然后最后我就是也是放弃了休假，从开始一直到更到最后，基本上是连天昼夜吧。然后到生产，最后到装配的时候是最困难的时候，因为是晚上嘛，然后而且是室外作业，冬天
0: 又冷，
3: 对，1月份室外温度很低，基本上你看，但是我觉得工人都很辛苦，他们还在那。你像我们只是指挥，就是边上去指导，但是真正干活的是工人，手都伸不出去，他们在那一直在忙不停。我觉得我们更应该去有这份担当，陪他们一起。
0: 杨所还记得你第一次踏入这个厂区时候给你的这个感觉是什么样的吗？
3: 我刚来时候，这个厂区像背靠着贺兰山，比较属于老厂区，可能与我们现在，因为我是14年毕业的嘛，与现代化大都市这种工作环境还是有点差距的。
0: 那现在我们主营的一些业务是什么呢？
3: 我们主要是生产代日输送机及它的核心配套件的。然后我来的时候，一直都是就是生产的这个产品。然后主要服务于紧工煤矿还有地面，现在也正在转型往非煤这个领域去转型。
1: 时间倒回2012年。那一年，杨杰刚刚从辽宁工程技术大学研究生毕业，便走进了宁夏天地西北煤气有限公司的热处理车间。
3: 梁师傅您好，我叫杨杰，是新来的实习生，我到您这报道。
4: 欢迎来到我们热处理车间。听厂长说了，你是我们公司新来的研究生，等一下带你到车间转一转，了解一下设备及产品。这些都是你

0: 没有降温。
1: 迎接杨杰的不是窗明几净的办公室，而是震耳欲聋的机器轰鸣和冰冷的金属。
2: 那是12年前吧，我还记得我刚来厂的样子。大家都说初生牛犊不怕虎嘛，其实现在想想，当时的我确实挺虎的。
1: 为了吃透一个零部件的加工难点，他能在车间。

0: 看，去观察，与工人师傅去留，去把这个活真正弄明白。
1: 正是这股近乎执拗的笨功夫，让他在短短几年间从一名车间小白迅速成长为厂里的技术骨干。
2: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踏进这个厂区时候看到眼前的这些景象，你是什么心情吗？
0: 其实内心挺高兴的，因为毕竟工作有着落了嘛。
2: 着落了。
0: 但是我出了门以后就很忐忑，因为四周都没有车也没有人，然后我记得我一直都快走到南沙窝了，我才打着一个出租车然后才回去。
2: 你觉得你真正能够调试好自己去适应这个工作的节点发生在什么事儿？
0: 是我到人力资源报到以后，在人力资源部实习了大概有一个月，帮着人力资源部的那个干事整理了一下就是咱们全厂的那个职工花名册，当时不是还是纸质的嘛，要录入电脑里面。当时我清楚地记得，就是那个花名册上有1495号员工，我想1495号员工都能扎根在这，我有什么不可以的呢？然后最后我就也是就是到各个车间去实习，我先来到的就是热处理车间。热处理车间，因为我本身大学学的专业材料加工里面就有热处理，就特别亲切，而且当时也是赶上我们有个产品逆止器生层生态，我有个师傅现在已经退休了，带着我一起做项目攻关。那个时候就把书本的知识应用到实践中，就是这份成就感、自豪感，让我觉得学以致用的快乐其实远大于现在环境。
2: 杨所，这是不同型号的逆止器是吗？
0: 对的，然后就是我们有两款，一个是拱柱式逆止器，还有一个楔块式逆止器。
2: 那您当时攻克的这个难题是逆止器的哪一个部件？
0: 就是这个里面的一个内外圈，它是通过根据那个与那个拱柱也好，或者是楔块一起联合作用，实现一个逆止的作用，所以它对那个内外圈的表面硬度还有力学性能就要求比较高。所以通过那个工艺攻关以后，这款产品也成了我们现在的一个核心零部件之一，也是我们现在元辰分公司的一个主打产品。
1: 逆止器是带式输送机上的关键安全部件，作用是在停机时防止设备因物料重力发生倒转。刚进厂不久，师傅就交给杨杰一个困扰公司多年的难题。
3: 这是我们的热处理设备，主要呢我们加工一些轴及那个咱们逆止器的内外圈渗碳。现在呢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加工逆止器内外圈的时间呢比较长，那通过你学的这个专业知识能不能帮我们解决优化一下工艺？
1: 面对这块难啃的硬骨头，杨杰把能找到的技术资料翻了个遍，翻来覆去的琢磨。为了摸准加工里那些细小的变化，他整天泡在热处理车间，一道工序一道工序的调。
0: 师傅，这是我上次您说的那个逆止器优化的事情，是我绘制的曲线，这是我整理的理论资料，您看一下能不能行？
4: 挺好挺好，回头试一下。
0: 当时正好赶上逆止器项目攻关的时候，师傅带着我进行了工艺技术攻关，逆止器递减式生层生碳工艺，也就是通过这个项目让我深刻地理解了工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它一头牵着效率和成本，一头牵着质量和口碑。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工艺一定要不断地优化改进，才能降本提质增效。
4: 现在施工按的严格按照这送走。
1: 在师傅的悉心指点下，杨杰解决了逆止器梯度递减式深层渗碳工艺，渗层厚度做到了6毫米，这一突破让产品寿命直接翻了近一倍。
5: 他要经常去热处理去盯着这个东西，比如说我今天进炉子之后，可能一晚上明天早上我可能才出炉，你要盯着这个时间段，这个温度怎么控制，这些东西都需要你去自己亲自去掌握的。他是说我要跟真正去到跟前了解清楚这个事情。
1: 正是凭着这股拼劲儿，12年来杨杰完成多项省部级及集团级科研课题，牵头起草标准10多项，发表核心期刊论文20多篇，授权专利30。